0: 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至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China Traffic Radio，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扮，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9: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11: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
10: 是的
11: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10: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11: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着九月份孩子上学。
10: 哦，
11: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着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着六七月份装完，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泥地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10: 对，
11: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一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四八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10: 是
11: 因为你想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
10: 嗯，
11: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10: 嗯，
11: 所以四八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瓦有施工标准，
10: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11: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0: 嗯，
11: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0: 先吸引客户，
11: 对吧？开了工以后，

0: 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
1: 嗯，
0: 那在我们四八块庄，我们从2016年、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
1: 嗯，
0: 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晚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块庄，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效，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置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0: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
1: 嗯，
0: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1: 嗯，
0: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1: 希望看到的，
0: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块庄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0: 用料吗？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 嗯，
0: 四八块庄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块庄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啊，四八块庄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厂会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0: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
0: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1: 嗯，
0: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厂会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0: 是的，实际四八块庄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1: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1: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0: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0: 这一定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 未来会越来越多。
0: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
1: 嗯嗯
0: 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 嗯，数量会多一些，
0: 服务了啊。
1: 嗯，
0: 实际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呢，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1: 嗯，
0: 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是
0: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 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 嗯，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播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播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
1: 嗯，
0: 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
1: 嗯嗯，
0: 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 全国的这50多家，啊，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卜总。如果说卜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卜总本人。
0: 对，
1: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卜总的一些讲述。
0: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
1: 嗯，
0: 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0: 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嗯嗯，
0: 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钟，
1: 嗯，
0: 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1: 嗯，
0: 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它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0: 如果说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
1: 嗯，
0: 让哪个来量房，
1: 嗯，
0: 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0: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卜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卜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
1: 嗯，
0: 你来到我们四八快装各个门店，
1: 嗯，
0: 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
1: 嗯，
0: 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0: 肯定会比地摊贵，
1: 嗯，
0: 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
1: 嗯，
0: 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
1: 嗯嗯，
0: 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
1: 嗯，
0: 服务，
1: 嗯，
0: 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1: 还有售后，
0: 哎，
1: 对。
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的。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 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
1: 嗯，
0: 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价，
1: 嗯，
0: 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
1: 嗯，
0: 对吧？那四八工装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0: 对，
1: 嗯，
0: 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
1: 嗯，
0: 我认为我们四八工装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
1: 嗯，
0: 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1: 对，
0: 对吧？四八工装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11年我做到，
1: 嗯，
0: 也就是你找我四八工装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0: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是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
1: 嗯，
0: 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1: 哦，
0: 这个业主不用出，
1: 嗯，
0: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在我们四八工装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
1: 嗯，
0: 他想换几趟门，
1: 嗯，
0: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
1: 嗯，
0: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1: 嗯，
0: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1: 这个，属于主动增项，
0: 主动增项，
1: 嗯，
0: 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跟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1: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
0: 啊，
1: 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有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0: 哎，对了，所以四八工装是不允许这么干的，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
1: 嗯，
0: 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工装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
1: 嗯，
0: 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工装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工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0: 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
0: 嗯，
1: 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丝巴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0: 是的，丝巴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丝巴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丝巴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丝巴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丝巴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乡村别墅，
0: 对，
1: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对，实际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1: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0: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得挺漂亮，
1: 是的，
0: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1: 非常的舒
0: 服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1: 作息
0: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2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丝巴快装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这个盖出来一个小2楼或者小3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丝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的
0: 专业人员。
1: 是的，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0: 是的，
1: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说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0: 是的，
1: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丝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丝巴快装、丝巴快修、丝巴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丝巴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丝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是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3: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2: 嗯，
3: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2: 六年
3: 就
2: 是重新装吗？
3: 不，他
2: 基本上
3: 是局部改造。
2: 哦，
3: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2: 预期和目标。
3: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的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的动作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2: 嗯，
3: 但我们也
2: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3: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2: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3: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2: 嗯
3: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2: 嗯，
3: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2: 对，
3: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2: 嗯，
3: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2: 能用就行，
3: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2: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3: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2: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3: 改造翻新，
2: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3: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2: 去算一下这
3: 个
2: 账，
3: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嗯，斯巴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3: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2: 嗯。

0: 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0: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你想做哪些内容？
0: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四八块装我们未来给大家中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在四八块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块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四八块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四八块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块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1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0: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 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0: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0: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四八快装给人家服务，
1: 嗯，
0: 周日下午三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的，对
1: 的，
0: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啊，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十几年，因为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
1: 嗯，
0: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 嗯，
0: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 嗯，
0: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1: 嗯，
0: 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克中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

0: 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怪庄，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0: 就
1: 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隐瞒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三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你满足，
0: 给你满足，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块庄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怪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怪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详细了解四八怪庄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怪庄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四八怪庄，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所以我们四八怪庄，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0: 是的，抬也抬不来，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路上，对吧？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
0: 不
1: 会去
0: 的，
1: 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四八怪庄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

0: 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快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快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48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China Traffic Radio，
9: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啊，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那像这一周咱们其实也是聊了新车二手车，那今天就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
0: 是，有任何的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发送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哈，尽量说的咱们清楚一点，说的详细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线上的专家老师也可以为您在线进行一个简单的解答。
1: 哎，是的，因为到了上半年五六月份的这个阶段呢，其实目前大家比较凸显的就是受到季节影响的一个问题，其实基本上都是空调的问题，要不然就是空调有异味啊，要不然空调制冷不好用啦，或者是有一些异响啊等等，基本上都会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会比较集中。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现在还没有那么的热，可能还没有用得上空调，但还是要给您的这个空调的系统进行一个比如说滤芯的更换啊，或者说进行一个对该清洗的
0: 清
1: 洗，
0: 检查检查。
1: 哎，是的，以免当您用到的时候它不好用，那真是挺难受的啊。
0: 但是这样的地区应该不多。
1: 东北地区咱们不知道，反正北京地区、华北地区现在
0: 30多度，
1: 对，你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在路上走和你在车里面开车那感受还不一样。对，您可能四月份，基本上四月中旬就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车内开空调了嘛。
0: 说句实话，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都已经开空调了啊。我这个天气升温非常的快啊。所以开车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空调的问题，另外就是如果说是你有的一些老旧的油车啊，很多朋友之前也问过，这个车比较老了，15年了，将近快20年了，可能还在开，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起火的风险呀，包括天气热了，很多人也在担心啊，这个有相关类似的风险。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请庄园老师来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或者解释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防避，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应该杜绝谣言。
1: 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光照也越来越强了，尤其是针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讲，全部都是全景天幕，对吧，
0: 好嘛，超级大这个聚光镜。
1: 是的，这个一上车，夏天一上车，你别说这个全景玻璃的了，你就算是只是单独天窗的，你一进车里面这个温度都是非常高的，那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上的问题，有一些安全的习惯啊，有的小细节在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的节目啊，说一下互动方式吧，依旧还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随时提问，
0: 是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可以在非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1: 哎，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继续就有请到今天的专家老师，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我们欢迎张工。
2: 大家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张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大家比较这个有共性的问题，应该集中在空调方面？
2: 对，主要是空调。还有一些异味啊。总之呢，都是围绕空调的一些咱们老生常谈的问题。
1: 好不好用了，制不制冷了，有没有异味了，这些问题啊。
0: 对，除了这个空调的这个问题之外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老讲了啊，我们就说就是赶紧该检查检查，对，该洗洗，该检查检查。除了这个之外，后台有朋友在问啊，就是说天气热了，像老车，这个上了年纪了，这个温度的问题，包括刚才提到了有朋友会担心这个起火的问题，这个算是一个大问题嘛？或者说这个是谣言嘛？天气一热就一定会起火，或可能会有着火的风险。
2: 确实风险从这个概率上来说呢是会大一些，但是如果你的车没有什么就是本质上的问题，并且呢你的车上没有装一些额外的设备，基本上不会有自燃的风险。当然这是针对燃油车来说啊。那只要是燃油车呢，一般它容易这个起火。

0: 呀，或者说着火的原因呢，主要是三个。一个呢，就是碰撞的时候有一些疑洒泄漏，然后又遇到明火，比如说你撞了以后发动机又没熄火，那可能就汽油流下来了，就着火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发生碰撞，有泄漏。这个泄漏呢就包括了机油、燃油、玻璃水儿，还有变速箱油，反正这油液类的吧，一旦泄漏了，遇到高温或者明火，它有可能就会引燃。
1: 是
0: 啊，最危险的就是燃油。最危险的是燃油。
1: 但是燃油泄漏这个倒是应该好看吧，应该能看出来，比较明显。
0: 不但能看出来，最主要的感受是能闻到味儿。
1: 包括我们经常有朋友在说啊，我车里有这个燃油味儿，那有汽油味儿，这个都属于这种泄漏的范围吧。
0: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在尤其是没有着车的情况下啊，不应该在室内，就是车内或者说发动机舱内闻到任何的汽油的味道。冷启动以后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虽然到夏天了，它的启动也算冷启动，因为这个温度和发动机工作正常的温度差了很远啊，也在冷启动的时候它有可能有一些燃烧不好，那么会在尾气，就车辆后部有一些这个没有燃烧尽的汽油味儿，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等车着热了以后，你在后边你应该也不会闻到很明显的这种生油味儿。全都是尾气的味道。这是第二点吧。但是这个主要呢就是我遇到过两种，一种是实在是就是老化密封的胶圈啊、油管老化造成的这种泄漏。还有呢就是拆装操作的不规范造成的人为的问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配油嘴这个插头啊，或者是胶圈，你拆下来，这个尤其是胶圈，它是一次性的。维修人员又没有注重这个一次性的问题。就是你拆下来应该换新的，他没换，那他原来的这个他要求的密封性可能就破坏，就会泄漏。还有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车油箱里边的燃油滤芯它在更换以后呢，它的密封圈也是一次性的。容易被忽视，尤其是什么呢，我们换完一个滤芯正常走了都没问题，一加油加满箱油，这个油呢从滤芯这儿漾出来了，造成室内或者地面上有一些遗洒，那这个就是燃油的泄漏。这是第二大点吧，就是能造成这个着火的第二大点。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一些线路老化，包括自己加装的不规范的电气设备造成的。这个呢就是和改装有关系了，你的线用的对不对啊，连接的位置对不对，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咱们不应该搁在车内的，就搁在车内，比如说打火机。比如说一些像化妆品这个有挥发性物质的，搁在车里边它爆了，那也会引燃车辆，这是一点。然后呢，就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它的电就是高压系统，尤其是蓄电池，它容易起火。着火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一个是外伤，如果没磕没碰，那就是它的散热系统有问题。没有，就是比如说
1: 散不出去了嘛。
0: 它在散不出去了，或者说温度过高了，按正常情况下它应该能够控制住，比如说这时候它断电，就不再进行这个充电啊放电的这种情况，然后及时的停车。如果这套系统检测不到，或者说热失控控制这套逻辑呢被破坏了，那可能就有这个着火的风险。
1: 就原因是很多因素都在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就是说啊，看到某一个车起火了，就说这质量不好，那可能是很多这个有风险的因素
2: 是
1: 把它叠加出来的一个结果。
2: 当然，大家最常见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一些日常的驾驶的习惯，来做起来，避免一些比如说你完全可以规避的这些风险嘛。就比如说这个，
1: 对，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及时检查。
2: 是的，
1: 然后包括庄元刚说的放东西有了一些折射呀，
2: 对，确实是。 是天气热了，那些那现在的新能源车型的这种全景的天窗啊，包括这个你停车的时候不停在地下，都是停在地上的这种朋友们，尤其到了中午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哈。春夏天来了，尤其是夏季来了，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你这个温度一高，确实，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就更要注意。
1: 对，
2: 规避风险嘛。
1: 其实到了天热的之后，新能源车其实反而更好一点，
2: 嗯、
1: 是吧？
2: 开起来肯定是更好一点了。
1: 老这个传统的油车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2: 嗯、
1: 这个有潜在的风险会更多一些、
2: 嗯、
1: 啊。所以大家还是把自己的车啊、车况您要第一时间了解。
2: 嗯，
1: 不管是我们是否是在这个夏天要出门，或者是要上高速，包括我们这个季节变换，就是我们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就去换个机油就完了。
2: 嗯，
1: 包括电车也是，可以跟这个做保养的师傅交流一下，这个车车况怎么样，这个车哪块哎这个用的比较费，或者哪块可能将来会首先要换、啊。
2: 对，甚至可以问问我这车有没有什么通病，就我这个品牌，我这个型号的，其实。这个老的有经验的这些维修师傅们，他们全部
1: 都
2: 知道的、
1: 啊、是、哎、所以说这么多啊，大家在各个养护包括我们维修保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
2: 嗯、
1: 都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聊、
2: 嗯、
1: 当然除了跟我们聊之外呢，也可以来找到张工，因为张工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做很多的这个汽车方面的科普。那怎么找到张工呢？
0: 大家可以在咱们线下的群聊里找到我，同时呢、
1: 嗯、
0: 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平台呢能够找到我的自媒体频道。
1: 嗯，
0: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的时候字母 ZT、
2: 嗯、
0: 就能够找到我了。
2: 嗯，
0: 其他的自媒体平台其实我也发啊，大家直接搜索我的名字也能找到我。
2: 嗯，其实最简单的还是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随时找到张工，然后社交媒体想看一些科普视频的话，可以在抖音啊包括小红书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看到啊。
1: 因为张工发了很多短视频啊、
2: 嗯、
1: 这个有不同的这个问题形成的一些短视频的专题、
2: 嗯嗯、现在在那个自媒体平台不都有一个搜索吗？就是你想看哪些，你就直接搜索关键词，其实就直接出来了。
1: 比如说您的车现在漏水了、
2: 嗯、
1: 啊，您搜漏水、
2: 嗯；
1: 比如说您车空调有问题，你搜空调啊、
2: 嗯，
1: 都会有相对应的一个短视频的内容出来、
2: 哎、是的，
1: 张工最近在做什么内容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最近做的是两个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挺典型的，一个是、
1: 嗯、
0: 这个抖动的有关的，还有一个呢和散热系统，也就是水箱啊、
1: 嗯、
0: 发动机散热系统有关的。
2: 嗯，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看吧。
1: 这个散热刚才正好也涉及到了嘛，这个夏天天热了、
0: 嗯、
1: 散热散不好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风险啊，包括抖动，其实一个是抖动，一个是异响，这个有的时候的确是在咱们广播节目里的确不太好解释或者不太好分辨。
0: 嗯，对，没错、
1: 嗯、
0: 就像这种问题必须得就现地现物嘛，必须得就着车、
1: 嗯、
0: 开车去试啊。有很多朋友人问啊，就是我们已经跑了好几个店了都找不着这个异响上哪儿，到底你在网上给我知道、
2: 嗯、
0: 没法知道，连车都看不见，那、
1: 嗯、
0: 肯定是不能够准确的告诉您到底是哪儿的、
2: 嗯、
1: 对对。包括之前还有一个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所谓的这个橡胶件，不管是胶条也好还是覆盖件也好，经常会有咱们的听友发过来，就哪儿老化了，或者因为太阳暴晒裂了碎了，这个一是不好描述，二也是可能不太好找。就正好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张工，就比如说像咱们天热了或者说太阳长晒，甚至说因为老车用的时间特别长，会有哪些橡胶件或者塑料件它容易坏，哪些是能换的，哪些是就是我们想换它也不一定好换或者不太好找件的，这种东西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自己检查检查。
0: 主要是这就是最容易坏的啊、
1: 嗯、
0: 就是轮胎。
1: 哦，
0: 哎，这个轮胎如果停在马路边，你会发现向阳的一面它可能比较早的就会形成这种皲裂，
2: 嗯，
0: 小麻子似的这种裂纹，
1: 嗯，
0: 那这个它的橡胶的性能就下降了，
1: 嗯，
0: 啊，定时或者定期的咱们要换。啊，另外呢，就是一些经常遇到高温的，
1: 嗯，
0: 比如说晚上可能十几度，到白天暴晒到六七十度，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那就像什么玻璃的胶条啊，车门的密封条啊，
1: 嗯。
0: 啊，还有车灯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它都会受到紫外线或者温差的影响，
2: 嗯，
0: 造成变硬、变色，或者甚至就是脱落，这个性能就没有了，
2: 嗯，
0: 这像这个呢，就像车门密封啊，这个玻璃升降这个胶条密封啊，
1: 嗯、
0: 很好换，
1: 对，
0: 啊，这个
1: 也好
0: 买，
1: 很多都是通用的。
0: 对，然后轮胎就更不用说了，更好换了。麻烦在哪儿呢？就是像一些风挡啊、天窗啊，它的这个橡胶件儿，
1: 对，
0: 从

0: 因为从本身的设计上，它的这个材质就比较好，比这个外围的要好一些。但是如果说时间很长了，或者经常暴晒，温差比较大，它也会有开裂裂纹产生。那如果不漏水，那其实我们可以就凑合用。如果真是漏水了、漏风了，那要换起来就比较麻烦。尤其像风挡。对，我们可能得把这玻璃拆下来，才能把这胶条换掉。
1: 是，之前就有、
0: 这个、比较麻烦。
1: 对，就有发过来，就是有一些车的这个前风挡下面那一部分，它还不是橡胶件，它就是感觉是橡胶件也有，塑料覆盖件也有，反正都碎了，有裂纹了。这个之前跟张工也讨论过，说好像的确是不太好换这个。
0: 对对，没错。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奔驰大 G
1: 啊、
0: 哦，他的那个前风挡的密封胶条在这个前风挡下缘啊，
1: 嗯，
0: 就已经裂开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注意啊，就往下流水，就是一下雨这水往下流，
1: 嗯，
0: 这个水就直接流到这个等于金属部分了，
2: 嗯，
1: 哦，
0: 金属部分里边生锈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几百万的一个车出这个问题，你说也是比较难受，
1: 对，
0: 最后呢是把风挡拆掉，胶条换掉，然后整体的这前面这个做了个漆，
1: 嗯。
0: 啊，才解决这问题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的确影响很大。包括咱们经常有朋友说，这个车哪漏水了，哪渗水了，或者哪突然有水渍，也有很多可能。就是除了我们其他的这个问题之外，包括我们刚才胶条啊这种塑料件的原因，是不是也挺大的？
0: 对，这个尤其是您还不是说和这个可能还和咱们的车的档次或者这个成本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他用的这些材料呢，
1: 对，刚才那大 G 不也是这样漏水吗？
0: 对，他和环保可能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在欧洲他的环保要求就比较高、
2: 嗯、
0: 你的这些橡胶材质啊，包括内饰的材质啊，还有咱们发动机舱啊这些线路的材质都有要求、
1: 嗯、
0: 必须得能很快的降解。
1: 哦，
0: 咱别说车了，你比如说你买一个鞋对吧，那两年你穿着可能底儿没怎么磨呢，中间那个泡沫棉坏了、
1: 嗯、对
0: 啊，这都是这类似的问题吧。
1: 嗯
0: 啊，
1: 是，反正有一些这些隐患，大家也就勤检查着点、啊。
2: 用车的时候还是要咱们老生常谈的这句话，就是三分修七分养。你在日常的养护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千万别说可这台车没啥问题，我就可劲儿造。那可能你整体的驾驶感受，包括它一旦出问题，你要面临的这些故障点，也会让你比较头疼的。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养护哈。如果说近期大家在维修保养方面有什么小问题或者小故障需要张工帮您排查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张工给您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是啊，刚才说了这个暴晒的问题，接连着就是下雨、
2: 嗯、漏水。 对，因为确实到了雨季了。
1: 对，
2: 也想问一下张工，就是比如说因为最近的下雨天气会比较多，如果说发现自己的这个车门啊会进水，它的一个来源比如说是单一的可能只是因为胶条密封不好了吗？还是说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进水？
0: 嗯，是这样，就是车门进水呢，它是一个常态，就都会进水。
2: 嗯
1: 嗯
0: 啊，咱们别看是那个窗户摇上去了，
2: 嗯，
0: 外边一个胶条，它可能就不进水了，不是这样的。
2: 嗯，
0: 它的设计呢是会有水进去，然后呢要顺利的排出去。
2: 对，
1: 嗯，
0: 对，顺利的排出去，从车门，大家打开自己的车的车门，看一下。车门下边会有排水孔、
2: 嗯、
0: 有的车门一个车门上两个，有的是
2: 三个
0: 一个，
2: 嗯，还有三个，
0: 对，三个也有的、
2: 嗯、
0: 那么这个排子通畅不通畅是决定你会不会存水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2: 嗯、
0: 那怎么会排的不通畅？第一，里边脏了，有土，
2: 嗯，
0: 我们可能用手捏一下那个排水孔，自己哗就流出一堆水来、
2: 嗯嗯、
0: 啊，有的呢是我们也遇到过啊，某些车型它这个排水孔设计的太细了，
2: 嗯
1: 嗯，
0: 这个必须得经过一些特殊的调整，或者是厂家有索赔的方案，
2: 嗯，
0: 啊，换一个另外的型号，它可能排的就畅了，
2: 是，
0: 啊，还有呢，就是人为的因素吧，比如说你是车门撞过，里边修的，
2: 嗯，
0: 修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排水不畅的，还有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停车贴小广告的，
2: 嗯，
0: 贴名片的，
2: 掉进去的。对，
0: 这些东西把你那个孔堵了、
2: 嗯、
0: 那这个可能就我们就得把这个车门的内衬拆下来，
2: 嗯，
0: 啊，去进行清理和调整。
2: 嗯 基本上是这几种因素。因为最近确实到了这个春夏天嘛，它这个雨下雨会比较多，然后很多朋友在现在呢洗车也会相对频繁一些。有的时候洗完车或者是一下过雨就发现，哎，自己车门里边确实存水，
1: 有水哗啦哗啦哗啦。
2: 哎，对，进那像刚才张工给大家讲的，就进水不是问题，主要是你得能排得出去，排不出去才是它真正的问题。也要看一下您爱车的这个车门下面这个排水孔，主要是不是一个畅通的一个状态啊？这是给大家提个醒。
1: 反正这种问题啊，就很多人就会忽略，
2: 对，
1: 就会忘。
2: 是不建议大家一直存着水这么开，因为之前张工也给大家科普过，因为你这个水吧一直在你的这个车门里边呢，你没有排出来，也许会影响你其他的一些线路的问题。
0: 对，
2: 嗯，
0: 线路问题、车门生锈啊，
2: 嗯。
0: 还有如果你的车相对来说比较高端，
2: 嗯
0: 啊，那它里头有电脑有喇叭，
2: 嗯， 嗯
0: 啊，这升降玻璃升降器好多东西，
2: 对，
0: 那你要是泡一个那价格不菲啊。
2: 是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提前的检查，另外就是有问题及时修啊，不要在这方面上犯懒。
2: 是的，反正春夏季吧，基本上面临的这些问题呢，在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每周的维修保养环节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如果说您还有自己的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向张工提问。那张工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具体来看问题，一会儿聊。
0: 好，待会儿见。
2: 哎，
1: 一会儿见。也提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不要忘记，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邀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来和大家聊维修保养方面的话题。如果说您近期爱车有一些小的问题或者小的故障需要我们帮忙排查一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
0: 是的，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我们稍后会按照顺序为大家一一的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解答。那么今天在线上做客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我们再次欢迎张工上线。Hello， 张工。
2: 哎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啊。
0: 是。
1: 这小节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吧。你会发现，到了五六月份，大家的问题真的都集中在咱们刚才说的那些方面。
0: 冷热。
1: 哎，是的，关于对，关于空调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漏水的问题
0: 啊。先来看一个吧，这是叫莎莎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比亚迪宋 Plus 新能源。我这个方向盘最近给晒的都起皱了，这个是算质量问题吗？能去这个这就围个圈吗？或者是怎么样吗？
1: 肯定不是所有的方向盘一晒都会出现它这种问题
0: 啊，或者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我的经验呢，这是不应该的。您可以去4S店去咨询一下。反正你高温以后，这方向盘顶多烫手，它不应该变形，或者说，变粘了，然后变颜色，或者说，这个能够明显感觉到它变形，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啊，您去比亚迪问一问吧。
1: 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他这车最近发现副驾的头枕电动升降出现了问题，总是卡顿，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算正常吗？
2: 如果主驾不卡顿，副驾运动起来卡顿，肯定是不正常，对吧？那这个有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啊。那他升降的时候里边是有齿轮的，这个电机运转的平顺不平顺，对吧？那它运转以后呢，它会有轨道，这个轨道它有没有比如说卡齿啊，或者说它是两侧的嘛，两侧这个孔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包括咱们头枕里边的两个那个柱脚有没有不平行。那这个呢，其实按理说不应该有这种抖动或者说卡滞的情况，因为很顺畅的。那么如果说咱们这个车呢没有撞过，没有碰过，那这个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咱们在保修期之内可以让4S店帮检查一下
1: 就行。
2: 有可能润滑一下啊，或者稍微调整一下就 OK 了。这个您得去店里头咨询找他让师傅看一看。
1: 说明他这车肯定是豪华版配置，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全都是电动升降啊。
0: 对，行，再来看啊，这也是夏天很多人会碰到的问题，相当于很多朋友都会害怕这样的问题出现。阿星说：“老师你好，我是领跑416，现在每天早上开门啊，我这个车都有很多蚊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进来的。然后呢，难道是从这个通风管道进来的吗？还是哪有漏啊？想问一下老师，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2: 有蚊子是吧？
0: 对，
2: 蚊子
0: 每天早上车一开门，车里好多蚊子。
2: 这个其实不应该。我们说，车身跟外边是密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是会。这个其实不是完全密封，尤其是在后备箱，它的两侧会有和外界的通风孔，上面有百叶窗，就是你关门的时候能够让车内的压力啊释放，但是如果这个百叶窗坏了，老开的，那我们也遇到过啊，比如说钻进个小耗子呀，进来个虫子呀。甚至涉水的时候水进来啊，这个我们都是遇到过的。您啊，先去看一看后备箱是不是存水了。后备箱如果存水了，
0: 水里养的，
2: 那可能是不是对自己这个繁衍出来的。那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大的，除了这个后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缝隙能够进蚊子，那您这个车呀开起来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声音了，风噪肯定大，或者哪漏风。这个蚊子不会无缘无故的车里就长蚊子，而且人下去了，这个蚊子从哪来，对吧？它没有一个吸引它进来的东西，
0: 对
2: 或者说您看看它，咱们这个广义上叫蚊子，可能就是某种小虫子，长得像，那会不会车里头有一些这个食物啊， 或者是一些吸引它的味道啊，把它引进来的，这也有可能啊。
0: 去看看吧，
2: 检查一下
0: 。对，就刚才那几个位置看看。
1: 嗯，
2: 对，
1: 行，再来看吧。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问的也是关于新能源车的问题啊。他说他这车 OTA 之后呢，充电变慢了，感觉续航明显缩水了。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被锁电了啊？
2: 应该不会啊。这两天这个话题炒得很热啊。如果说就是 OTA 升级以后，有这些这个改变，而且呢您有这种数据记录，比如说原来的充电的这个电流啊电压是多少，升级完以后又变成多少了，那咱们可以去找这个电去看一看啊。 OTA 升级我们的也不是100%都成功，有些呢是咱们就是不到店里去，有网络的地方咱们摁一下它自己就升级了。有的时候呢您如果到店里头，它有一些这个专门的叫质量服务啊，那就是在店里头用它的专用仪器还可以对
0: 一
2: 些这个再升一次。但是如果您不进店，可能这个质量服务就不被开启，可能不会主动通知到您。您去这个在店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再来看一个吧，也是同样是电的问题啊。这个微信后台芊芊说，老师你好，我是 Model 3 2019的长续航版本啊，然后呢600多公里的这个续航啊，然后现在跑了21万多公里的里程，电池突然一下子就只能充到120公里了，打电话 4S 店说要换电池，要40000块钱啊，我现在很难受，我刚刚20多万，怎么刚刚过电池质保期就要换电池了呢？然后呢请老师帮忙看，如果啊就是说他不去换，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解决这个电池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呢确实 4S 店其实他远程已经知道您这个电池已经衰减很厉害了，所以说他才提出这么一个更换电池的方案。那么如果说去 4S 店块很贵，咱们在外边呢可能也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咱们到一个就是非 4S 店
0: 就专门做电池的吧，
2: 专门做电池的或者专门进行新能源维修的啊，每个省市基本上都有。
0: 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大牌的，我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品牌，他们是不是就能做这个，有这个服务啊？
2: 有这个服务。有这个服务，然后咱们的也有做特斯拉专修的，也可以修这个电池。
0: 去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局部坏了呀，还是哪有问题了呀？肯定是有问题了，要不然120充不进去。
2: 是啊，这个就很难受啊，你不解决这没法开了。
0: 是。
1: 再来看这个建设问的啊，他说我这车提车1年多了，才跑了不到10000公里，最近开的时候呢，方向盘总是有轻微的震动感，他想问一下这种震动感算正常吗？因为他以前开的时候是没有的，只有在低速行驶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
2: 那还是有嘛，还是低速的时候有嘛，看看是不是轮胎没气了。轮胎没气了，或者说这两天温度高了，你跑高速的这个时间也长了，它的轮胎的温度高起来，压力也会高，那么对路面的感知呢也会改变啊。就是比如说一个轮胎，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打气是打到2.5公斤，如果低于这个，那首先可能这个路面的这些震动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油耗这些都会改变。那如果说高于正常气压了，那其实这个车大家可以理解为在地面上蹦，它的震动会增大，振幅也会加大，那对于驾驶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咱们自己要是想去调整一下呢，或者说检查检查，先看看气压对不对，如果气压调整完了，还不行，那我们再去比如 4S 店或者维修的店看一看，尤其是四轮定位，它有没有这个磕碰啊，轮胎的这种动平衡是不是完好，包括您长时间停放啊，如果一个面老着地，它可能有一些局部的变形，您在走的时候，尤其是在40-50这个速度的时候，车可能能明显感觉到车晃或者方向盘抖动啊，这个您得 综合的去让师傅帮检查一下，
1: 嗯，
2: 自己咱们先看看胎压，
1: 嗯，
2: 先看胎压，
1: 先看看这个关于气压的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就是说，就算有问题，你这车才一年多，肯定也还在质保期，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它肯定都能解决。

0: 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是名字叫阔什么什么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我这个是蔚揽 GTE， 我的变速箱冷却阀坏了，想换，然后呢想问一下跟国产的迈腾 GTE 是否通用，我这个需要进口驾照2000多块钱，感觉有点贵，迈腾的那个只要300多，现在不拆看不出是否通用，想问一下老师这个了解吗？
1: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您还真得问专修的。
0: 我之前这个之前啊，咱们做二手车节目的时候，
1: 对，
0: 二手车老师提过这个蔚揽，它基本上和国产的都不通用，包括连玻璃都不通用。啊，
1: 那还是比较麻烦。这个您想问4S店，可能4S店员工他因为他这个体系里都是按照零件号去维修的，
2: 嗯
1: 啊，您可以找一个大众专修或者说奥迪专修的这个一般维修厂，
0: 嗯
1: 啊，去问一问，他们可能对这种零件的非标替换啊更有经验。
0: 嗯，你找改车厂是不是也有经验？对，但是据我之前就是咱们上二手车的时候的了解，就是当时说这个车啊，就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它的基本上所有的配件全都是需要进口的，没有一个是跟国产能对得上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就得要进口啊，这个你最好还是问清楚啊，别轻易的来回替换啊。
2: 嗯，
1: 对。
0: 再看一位啊，这胎什么心情说，老师你好，我有一辆马自达的 CX5 老车啊，10年初的啊，

0: 这个一些结构件的螺丝的松动，包括那个胶垫的老化，
1: 嗯，
0: 啊，胶垫老化，那胶垫就多了，比如说，底盘的胶垫啊，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的胶垫啊，这些都会有影响。包括还有呢，就是排气管，排气管里边，比如说三元催化或者后边的排气包里边有碎的，一过卡稀里哗啦响，
1: 嗯，
0: 啊。这个您得去具体检查。像晃呢，一般来说是减震器，减震器的阻尼力不够了，
1: 嗯，
0: 啊，这个车的支撑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减震的阻尼性都会打折扣嘛，
2: 嗯
1: 嗯，
0: 主要是底盘，我觉得您啊还是找一个相对来说专业的地方先检查，先别上来就给您拉单子，我要翻新，
2: 嗯，
0: 然后他20分钟给您拉一个单子，这都换了吧，但是车还在地上搁着呢，都没支起来，
2: 嗯，
0: 有这么干的，
2: 嗯，
0: 咱别这样，先找一个靠谱的地儿，对，找一个靠谱的地儿呢，给咱们里里外外的从发动机到底盘整个拉个单子，
1: 嗯，
0: 啊，看一看，到底哪儿用换，哪儿不用换，然后哪儿还可以观察观察。啊，这样呢，对价格呀，还有对咱们的维修的时间呀，包括订货的时间，都有一个正确的，准确的评估。
2: 嗯，
0: 那咱们再去干这个事儿。
2: 嗯，
0: 啊，
2: 明白。
0: 最主要的是要让师傅开着您这个车，感受一下什么您所说的这种散、这种晃到底是什么。
2: 嗯，
0: 啊，
1: 嗯。
2: 行，再来看啊，迟来的人，他说，我想跟节目里边提一个经验。他说他这车电量15%的时候亮乌龟灯了，然后车直接就趴窝了，最后叫的救援。就提醒所有开电车的朋友们，如果说电量低于10%的时候，千万赶快去解决自己的这个补能问题啊。现在确实有很多车型，就是你
1: 看着还有电
2: 啊，对，你可能还剩15%或者10%，甚至更低，但你。凭借你个人，你这个车主对于你这台车的一个了解，就是最后剩下的这10%，它真正的一个效率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要凭借自己的一个经验去看的。但我估计，就是提问的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平时到了15%还能够继续开，但这一次可能就直接不行了。
0: 您这个是有故障
2: 啊？哦，有故障了。
0: 对，这乌龟灯不是一个就是提示咱电量低，它是一个故障灯。
2: 嗯。
0: 啊。
2: 什么样的故障呢？比如说。
0: 比如说电池的一些绝缘的故障啊，或者说散热的故障啊，出这个问题了，它亮乌龟灯。平时这乌龟灯不会因为你电量低造成它点亮的。
2: 哦，
0: 而且即使比如说咱们的剩15%，它应该也能继续行驶。
2: 是，
0: 那不会趴窝呀。
2: 嗯，
0: 它亮乌龟灯，然后都动不了，
2: 一下子就没有了，
0: 那是故障，
2: 电量就没有了，
0: 先把这故障修了。对对，
2: 嗯
0: 嗯，
2: 可能不仅仅是蓄电的问题了。
0: 对，
2: 嗯，那像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样的故障？有没有一个方向啊，张工？
0: 这个那就得用诊断仪读一下电池的数据，包括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电池有没有电量不均匀啊，然后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呀、电机有没有问题啊，它是一个
1: 或者你系统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多元的问题。
0: 对，它是一个车辆存在问题，或者说车坏了，说白了就是车坏了才会这样。
1: 嗯
0: 啊，不会因为电量低亮灯的。
1: 嗯
0: 啊，亮尤其是亮这个乌龟灯。
2: 嗯
1: 行啊，这就去赶紧检查了、
2: 反正也提醒大家吧，这个不管是冬季开车还是夏季开车，尤其是纯电车的朋友，这个续航方面，一方面是提醒大家不用太过焦虑，另一方面你太心大也不行啊，还是要随时关注着这个事儿啊。
1: 对，再来看一个吧，又是水啊、
2: 嗯，
1: 这是穷玩油车富玩电车这位朋友说，我是穷玩啊，我玩油车，我有一款2.5款的瑞虎8 Plus。地垫啊，发现二次雨后前排主副驾地垫上有水，但不知道是哪儿漏的。4S 店查了2次也查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今天就比较怀疑是行李架上的螺丝处漏的，然后呢，我就用玻璃胶封住了，但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0: 这个说白了，这种漏水啊，你不拆。你光看不出来是哪儿，尤其是像这有一些车它不是老漏，或者说只是那个咱们的怎么说呢，下雨或者是压力洗车，用高压水枪洗车的时候它才漏。
1: 嗯，
0: 那一般我们怎么检查呢？就是我怀疑哪儿，可能要把这一部分的内饰拆掉，然后去洗车。

0: 车，
1: 嗯，
0: 然后那就很明显能够看到从哪进来吧，再针对的处理，
1: 是，
0: 咱不能猜这个事儿啊。啊，
1: 一
0: 般来说，
1: 嗯，
0: 这个漏水呢是天窗比较容易漏，
1: 嗯，
0: 就是您想一想，是不是和洗车还有下雨有关系？如果和这两个有关系，那好，就按我说的做，拆一些内饰，然后去洗车去看。如果没下雨没洗车，这个脚底下也湿，那和空调有关系，
2: 嗯，
0: 空调的冷凝水没往外流，它流到里边了，排不出去，那就得把车举起来看看冷凝水排放那是不是有问题。
2: 嗯
1: 嗯，
0: 啊，这个您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看一看，啊，
2: 嗯，
0: 分辨一下是哪种可能性比较大。
2: 嗯
0: 啊，
2: 明白。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日常的关于爱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请张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官方互动群聊，因为这个张工也是在官方群聊当中的，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提问，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行，来看一下时间，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0: 好，那待会儿见。
2: 哎，待会儿见
1: 啊！也提示各位啊，互动方式您不要忘记，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2: Oh no！
3: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在整点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大家可以通过最后这半个小时的汽车节目，然后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提问。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哎，在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那今天在线上为大家解决问题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婷张工。我们再次欢迎张工上线。Hello，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啊。对，这一小节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刚才有一个欣欣问的问题，他说他的车呢是丰田威莱达，跑了6年了，他最近在年检，因为左侧远光灯不好用了，然后居然没有过检。然后他说他也去找修车师傅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灯，然后说看了整体的灯的这个情况呢没什么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不是，就是他不合格。分什么呢？远光是有这个方位的和亮度，亮度不合格，那是不是灯，比如说这个灯的这个蒙子变污了，或者是它的散射了，或者是有没有这个灯泡的老化，这个不是用肉眼能看的，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会有灯光的测试仪，这里边会有照度的这个检测，您换一个店，稍微大一点的店去看一看，
1: 或者现在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就是不是修理厂，就是专门调试灯光的这种店啊？
2: 一般没有，
1: 没有，
2: 这个对，这个活太小了，也收不上钱，不会有专门有的。一般您这样，您可以去检测厂边上的店去看一看。
0: 对，反正
1: 他们可能会对这些各种的标准呢、要求啊，会掌握的更加
0: 细致一些，
1: 对，
0: 真的有针对性的给您进行一些整改。
1: 对，反正就是像刚才张工说的，要不然就是灯光亮度不达标，要不然可能就是灯光发散。
2: 就因为发散才不会的那个亮度不够的嘛。
0: 我记得我们就很多年前了，应该十年之前，我们当时有一个老车，就是这个检车的时候，这个近光，好像就稍微差一点。然后呢，那个检车的人说，你找个抹布把你那个前面擦一擦，再过一遍就过去了。
2: 对，咱们的国标要求检车的时候呢，是对近光进行角度的这个要求，对远光呢是照度，那一般来说，对远光来说检查的都是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它亮度够不够，如果亮度不够，一个是灯泡衰减了，第二呢可能就是灯表面有脏东西，另外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灯遇到了碰撞，它这个光轴歪了，它不是最聚焦的那个地方对着这个测试点，也有可能看一看吧。但是您找的这个维修师傅说看不出问题来，
0: 那不可能，
2: 那可能他没有专用的仪器，
0: 对，
1: 看不出来，检测不出来，
2: 对，
1: 不代表他没有问题，
0: 请去你的检车厂就近的维修厂去看啊。
1: 行，再来看吧。
0: 这个后台取个名说，老师你好，我是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啊，我现在这个车上坡为什么不减档，就感觉都要快憋熄火的一样，请老师给解惑一下。
2: 那就是可能没有学习好呗，
0: 变速箱
2: 就是变速箱，对，变速箱程序这儿有点问题。按说我们加大油门以后，它应该减档增扭，把车速能提上去，才能满足您上坡的要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您这个没有加大油门，它不减档，那就会有脱档的情况，那可能就是变速箱换挡这个逻辑有问题，一个是就是控制系统嘛，它里边程序上学习可能没有学习到位，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断电以后，我们要学习变速箱，一个是通过仪器，清除原始数据，还要进行路试的，不是说清除完原始数据就完。这个路试呢，我们

0: 需要各档位都要跑，而且呢每个档位都要进行强制降档，就是深踩油门啊，让它进入这种减速比如就是降档增扭的这个工作过程。
1: 嗯，
0: 如果这步完不成，或者说完成的时候这个和标准不一样，那它可能校准起来就有问题。
2: 嗯
0: 啊，你日后的一些特殊的工况可能就开起了别扭。
1: 嗯，
0: 就像您这种情况呢，如果没有故障码，又没有特别的这种比如说脱档啊打滑呀、啊、这种情况，我估计再重新学习一下啊就应该好。
2: 对。
1: 行吧，再来看这个三太子问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做了四轮定位之后呢，方向盘虚位变大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方向盘虚位变大了，那肯定就是主销的一些角度改变了。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重新再做一做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做定位里边的事儿啊很细啊，也特别复杂。
1: 嗯。
0: 啊，
1: 他说做完之后立马感觉驾驶质感全都没了，之前那种指哪打哪的操控也没了。
0: 对，那为什么要做呢？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是不是跑偏或者吃胎，
1: 嗯
0: 啊造成的。
1: 他说是因为他这次保养是发现前减震器老化了，所以换完减震器之后呢，就做了个四轮定位又。
0: 啊，就换完减震器以后四轮定位，
1: 嗯、
0: 那。这个定位的是几个数据呢？
1: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驾驶质感变差，
2: 嗯，
0: 它可能定位数据，比如说前轮，它可能只做了两个，就是轮胎和地面的角度，还有轮胎两个轮胎左右两个轮胎之间的这个夹角，可能只做了这两个，没有做，这个主销，就是说咱们转向的这根主轴。和车身和地面的这个相对角度，这个没做，我觉得不应该，这个有问题，
1: 嗯，
0: 存在这个质感变差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嗯，咱们要往深的再考虑考虑，就是说为什么它之前会漏油，
1: 嗯，
0: 啊，是不是因为磕碰造成了减震器或者说底盘有一些变形，
1: 哦，
0: 啊，这个变形。让减震器的这个轴和这个外边的管不同轴了，它偏磨，
1: 就会有这种感觉，
0: 那它就漏油了。
1: 嗯、
0: 那如果您换上一个减震器，只是测了一个定位没调整，
1: 嗯，
0: 那它还会，保持一个怎么说呢？保持一个错误的角度。
1: 嗯
0: 嗯，那我觉得应该还再做一遍，调整一下。
1: 嗯
0: 啊，起码，不管是它的仪器上也好啊，还是咱们驾驶员手册上也好。包括咱们的维修手册也好，都有标准的这个定位数据，把前轮的四个定位数据、后轮的两个定位数据，
1: 嗯，
0: 啊，还有转向这个角度的数据都弄得和原厂一致，这样您开的就 OK 了。
1: 嗯，
0: 当然还提示一点啊，有的修理工我们也看，上来就做定位，你轮胎气压瘪着呢，啊，这个轮胎偏磨呢，或者说，这个轮胎花纹都没了，您做出来肯定不准啊。啊，这些都是需要检查的。
1: 嗯，
0: 啊，
2: 行，
1: 是一个比较细致的、
2: 复杂的一
1: 个东西，对，多层面的问题啊，不是单一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
2: 行，
0: 对，重新做吧，
1: 对，
0: 重新做定位吧。
1: 嗯，
2: 对，
0: 按标准。
2: 嗯，再来看一位熊大和熊二说：“老师，我有一辆2018款的 Q5L， EPC 亮黄灯。”然后呢，是前两天打火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冷车启动，刚打火几秒就提示转速不要超过4000，但实际转速表就1200多，过一会儿就降到了800来多啊。然后提示自动启停失效，然后 EPC 亮黄灯了，发动机黄灯也亮了。这个车呢也没开过多长距离，刚4万多公里，火花塞换过，也做过清理积碳，前几天是刚换过水箱，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水箱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啊。
0: 这换水箱可能是要拆一些东西，比如说断电，
2: 嗯，
0: 啊，断电瓶，那么节气门有没有学习好啊？或者说节气门的这个积碳会不会有一些？其实亮这个灯啊，它和发动机故障灯这差不多，它只不过把发动机的这个故障灯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影响动力的，一个是不影响的。像您这个车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先去读一下故障码是什么，再针对的维修。
1: 嗯
2: 嗯，
0: 啊，光亮这个灯，然后猜是哪儿猜不着。
2: 嗯
0: 啊，根据故障码的提示，然后再看看节气门啊，测量测量这个

0: 喷油嘴的一些参数啊，
1: 嗯
0: 啊，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吧。
1: 嗯，
2: 对，
1: 行，
2: 或者可能是有可能是之前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毛病都修完啊，遗漏了点，有可能，
0: 也有这可能。
1: 嗯，
0: 啊、
2: 对。
0: 总之掉故障码是第一步。
2: 对，是。
1: 行，再来看吧。这个叶风海问的啊，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了。他说最近开空调开的多了，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不太好，把空调调到了18度，但是吹出来的风呢，感觉并没有18度的这种温度那么凉爽。之前也检查过温度传感器，看着呢也没什么问题。家佛呢也试过，效果还是不行。所以今天想问一问张工，这种情况具体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0: 那其实您看这个就是没有找到问题，就是上来就来。
1: 嗯，
0: 对，这三板斧就砍两板斧，一个是看这温度，温度还行，然后就补佛。
1: 嗯，
0: 不是这么修车的，咱们先得看它的出风的风量够不够啊？啊，然后如果是风量够，出风温度为什么会不合适？
1: 嗯，
0: 最后才是补充制冷剂。一般呢，我们会先接入压力表，看看压力，压力一出来，就很明显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压力高，散热不好；压力低，缺制冷剂，或者是哪有堵的，哪有那个就是漏的地方，啊，这个再慢慢去查，啊，不是上来就这个不良，然后怼制冷剂，不是那么修的。
1: 嗯，
0: 有问题，你还是重新去诊断一下吧。啊，
1: 明白，
2: 行。再来看一条吧。这个是微信后台名字叫钻石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17款艾瑞泽5CVT 啊的这个版本，6.5万公里，现在是偶发离合器打滑，修一下大概需要大几千，但是网上查了查说这个修完之后呢也撑不过2年，是真的吗？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要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彻底要想性价比还可以，那您就先修吧。
2: 嗯
0: 啊，他说这个撑不过2年，也是一个经验值，或者说就是道听途说的。
2: 嗯
0: 啊，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不一样。
2: 对，
0: 咱们先修。如果您就是想更好的效果，换20000，您换不换呀？对吧？啊，换完以后
2: 你换二手价，估计也比这贵吧？
0: 对呀、啊。
2: 嗯。
0: 就是你变速箱怎么也得二手的国产的，再加上工费，再加上调试，也得大几千了。
1: 嗯
2: 嗯。
0: 啊，那这个成本和这个就是您对它的预期有没有达到一致啊？啊，是这么个问题。
1: 嗯。
0: 啊，我觉得您这个先去检查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呢，要想完美的花个2-3万块钱修好，那咱就换。
1: 嗯，
0: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它的换新的以后它的这个时间能到多少？
2: 后台小牛王说，老师你好，的确是这个车说是维修后大概多撑1-2年还会复发，据说是通病，我也这个车。
0: 啊，那就是看这值不值了吧。
2: 嗯，
1: 是
2: 2017年的艾瑞泽五，现在估计还值点钱，没有说到特别便宜的地步吧。实在不行，你就这么再跑2年，直接换车得了。我是觉得，
0: 对，不行就凑合时间修上，咱、先正常开，要不然车没法开啊。
2: 你就看吧，就是如何去取决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价值的问题嘛，就金钱价值，如何你去看看是怎么衡量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还在目前能开的情况下，您就先开2年，开到彻底你接受不了了直接卖掉啊，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1: 省事儿了。
2: 嗯，
1: 再来看吧。 7CY 问的啊，他说我这车起步的时候以及 D 档等红灯的时候会有抖动的感觉，但是深踩刹车的时候呢就不抖，想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可能是这个节气门这儿有点
1: 积碳问题吗？
0: 有点积碳的问题。
2: 嗯
0: 啊，你深踩刹车以后呢，它的真空助力会有一些让进气改变的情况。
1: 嗯，
0: 会让进气高一些，那这个抖动就没有了。
1: 嗯，
0: 如果只是带着刹车它不走，那发动机所带来的这种这个额外的阻力，
1: 嗯，
0: 节气门的这个开度已经不足够了。
2: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遇到过的 建议先清一下节气门，可大概率也是好了。
1: 先，而且解决节气门积碳问题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步骤了。
0: 啊，对，我现在还正好正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个
1: 视频
0: 啊，还没剪辑完成啊。
1: 哦，就是这方面的，行，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在抖音平台，包括小红书平台，都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啊，两个字母 ZT， 就可以直接找到张工的这些科普视频了。
2: 是的，
1: 嗯，
2: 行，那继续再来看，泥巴路说：“老师您好，我是2011款的1.6T 骐达啊。”我现在排气管冒白烟，发动机无力，车内有汽油味，请问一下老师，这是大概是哪儿的毛病呢？
0: 那很可能是两个情况啊。冒白烟，如果是能够闻到明显的这种生油味，就没有燃烧的生油味，那可能是喷油内部泄漏了，这单个缸可能不工作造成的这个问题，就是汽油进去没着，以雾状排出了。还有一个就是烧水，缸压有问题，或者说缸垫坏了，冷却水进到了气缸里边，排出的是这种雾状的这个白烟。
2: 对，
0: 啊，总之呢，及时检查吧，您这个车可别开了，
2: 可别开了
0: 啊，有问题。
2: 你发动机无力了，还有汽油味儿，你这我觉得很大概率是喷油嘴漏油了这种问题。
0: 对，而且不管是哪个，是。汽油也好还是那什么也好，如果大量的泄漏进去，那很可能让发动机损坏。
2: 这就赶紧，
0: 您当时这个车还是高端的车呢，平时平普通的都是1.6吧，是1.6T 的。
2: 对
0: 啊，这个车很经典，去赶快修一修吧。
1: 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汤达人问说，防冻液漏了啊，要不要换？去4S店说呢没事儿，去外面维修店呢，维修师傅说非要换，我该听谁的呢？
2: 啊，
0: 看我上一期视频，
1: 看上一期
0: 漏了必须得换，
2: 对，
0: 一定要换。
1: 那为什么4S店会说问题不大呢？
0: 是不是索赔啊？
1: 哦，
0: 或者说他的您问的这个人是销售？
1: 哦，
0: 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
1: 维修人员
0: 如果是专业的维修人员，肯定不会这么说。因为泄漏呢，第一它量会缺少，对吧？这个散热介质少了以后，发动机会过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整体的水箱水循环系统是密封的。如果泄漏了，它的密封性被打破，就没有这个提高沸点的作用了。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防冻液，比如说是防冻液沸点高，其实呢它是压力沸点。所谓压力沸点就跟高压锅一样，整个系统是密封的，我们能够保证它120度不开锅，但是如果有泄漏它就保不了压了。那您这个防冻液我们做过测试，常压下再浓的这个防冻液它也是100几度就开锅了。那这个您要是不修，一开锅整个发动机的性能会急剧下降。什么机油变稀呀，阻力变大呀，磨损呀，甚至发动机爆死啊，那您就花大钱了。赶快修。
1: 这个关于防冻液漏了这个事儿，千万别不在意啊，还是像张工给您提的建议，这个抓紧时间修。
2: 是啊，再来看哈，这是微信后台名字叫地波的朋友说，刚提了一个月的瑞虎8出了事故，送到 4S 店说是要换门，目前定损还没出来，不知道后面维修效果怎么样，想问一下需要换门吗？只是蹭了一下啊，然后呢换门会对车有什么影响？修好后和原来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这个该换门换门吧，它定的一般保险公司现在是这样，就是它能不换就不换。如果换门呢，证明那个门已经伤到这个比较大了，比如说有死者，或者说已经伤筋动骨了，内部结构已经变了，扳不回来，那就换门吧。换门呢，就是其实保证的是什么呢？您这个第一，车辆的密封性，你别开起来嗡嗡响，那个空气阻力大，然后还进风。第二呢，就是玻璃升降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转，别关不上了或者发卡，主要是这些问题吧。还有就是，以外部的美观吧。那整个门换了，总比你局部喷漆它的这个维修的效果要好一些嘛。我觉得人都定出来了，该换的就换吧。先在咱们手上，先考虑怎么好用。卖的时候再看看残值
2: 什么的问题。
0: 对。 刚买车就考虑残值，这有点那什么，
1: 有点过早，没必要啊。
2: 是，
0: 对，没有必要。
1: 行，那来看一下时间吧。今天这个时间有限，也先这个解答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持续提问啊。进群方式依旧是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行了。
2: 是的，也可以在线下找到张工的这个新媒体账号，有很多的科普视频。全网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两个字母啊。北京的全屏加 ZT 就可以找到张工了。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环节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下周见，
0: 谢谢，
2: 拜拜。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
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1: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是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15: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6: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17: 这个实际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6: 嗯，
17: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6: 六年
17: 就
16: 是重新装吗？
17: 不，他
16: 局部改造，
17: 是局部改造。
16: 哦，
17: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6: 预期和目标。
17: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6: 嗯，
17: 但我们也
16: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17: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 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
16: 嗯、
17: 就不装。啊、
16: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17: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16: 嗯
17: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16: 嗯，
17: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啊、原来呢吃过苦啊，
16: 对，
17: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16: 嗯，
17: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16: 能用就行，
17: 啊、对，就是什么就是十一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
16: 嗯，
17: 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的。
16: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
17: 啊、
16: 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17: 是的、嗯、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六十岁以上的业主聊天、
16: 嗯嗯、
17: 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
16: 嗯、
17: 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啊、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
16: 嗯、
17: 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6: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17: 改造
16: 翻
17: 新，
16: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17: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
16: 嗯、
17: 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
16: 嗯，
17: 你就那十来天的情绪价值，
16: 嗯，
17: 就说你出国游啊、
16: 嗯、
17: 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啊、
16: 嗯，
17: 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6: 去算一下这
17: 个
16: 账，
17: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
16: 嗯嗯、
17: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50多个门店，
16: 嗯，
17: 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6: 四八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7: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6: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7: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
16: 嗯、
17: 你找我，我都干、
16: 嗯、
17: 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6: 嗯，你想做哪些内容？
17: 哎，这个很重要、
16: 嗯。
17: 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
16: 嗯，
17: 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6: 嗯，
17: 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
16: 嗯，
17: 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
16: 嗯、
17: 连续居住了、
16: 嗯、
17: 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6: 嗯，
17: 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
16: 嗯，
17: 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
16: 嗯，
17: 啊，没必要浪费，
16: 嗯，
17: 四八过程中，我们未来给大家棕熊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地域需求，
16: 嗯，
17: 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
16: 嗯，
17: 这四八块庄没有这些前置要求，
16: 嗯，
17: 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话，小到3000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
16: 嗯，
17: 你找咱们四八块庄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
16: 嗯，
17: 我们也都可以做。
16: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嗯，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
17: 嗯，
16: 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17: 是的，
16: 嗯，
17: 是的，
16: 嗯。
17: 所以呢，在选择四八块庄，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
16: 嗯。
17: 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
16: 嗯，
17: 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四八块庄，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
16: 嗯，
17: 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
16: 嗯，
17: 啊，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6: 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7: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
16: 嗯，
17: 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
16: 嗯，
17: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
16: 嗯，
17: 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
16: 嗯，
17: 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6: 嗯，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17: 对的，
16: 嗯，
17: 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16: 嗯，
17: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
16: 嗯，
17: 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16: 嗯，
17: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6: 每次不一样，
17: 每次有点不一样，
16: 有点不一样，
17: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四八快装给人家服务，
16: 嗯，
17: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6: 嗯，
17: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6: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7: 的，对
16: 的，嗯，
17: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
16: 啊，
17: 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
16: 嗯，
17: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6: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啊，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17: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啊，
16: 嗯，
17: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16: 嗯，
17: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16: 懒得折腾了，
17: 住吧，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6: 嗯，
17: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门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 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
16: 嗯，
17: 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6: 嗯，
17: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6: 嗯，
17: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这个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16: 嗯，
17: 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
16: 嗯，
17: 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6: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17: 是的，
16: 嗯，
17: 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6: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17: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住出来，
16: 是
17: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6: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17: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6: 对
17: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6: 48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17: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6: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17: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6: 直接就
17: 可
16: 以看得到。
17: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16: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17: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快装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 这个所以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怪庄，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
16: 关系。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17: 就
16: 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17: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块庄，我们会。

0: 以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
0: 嗯，
1: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0: 嗯，
1: 啊，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0: 嗯，
1: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斯巴克庄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0: 没错，
1: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0: 嗯，
1: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0: 嗯，
1: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0: 嗯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斯巴克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斯巴克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想详细了解斯巴快庄，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斯巴快庄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1: 在选择斯巴克庄，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0: 嗯，
1: 不管是旧房翻新，
0: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1: 是的，
0: 哦，
1: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0: 嗯，
1: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0: 嗯，
1: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0: 嗯，
1: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0: 明白？
1: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斯巴克庄，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
0: 嗯，
1: 这是软实力啊，所以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0: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1: 啊，是的，
0: 嗯，
1: 抬也抬不来，
0: 对，
1: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路上，
0: 嗯，
1: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0: 嗯，
1: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0: 人家
1: 不
0: 会去的，是的，
1: 不会捧你的场，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斯巴克庄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0: 嗯，
1: 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负，
0: 嗯，
1: 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0: 嗯嗯，
1: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0: 嗯；
1: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0: 嗯，
1: 你选择斯巴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斯巴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
0: 嗯，
1: 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0: 嗯，
1: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斯巴克庄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
0: 嗯，
1: 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0: 对，可以带过去。
1: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 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

0: 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
1: 嗯，
0: 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在这一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
1: 嗯，
0: 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注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嗯，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
1: 嗯，
0: 你这个月在全国48个到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
1: 嗯，
0: 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48块庄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这时间我们来了解一单190元的冰冻冷冻榴莲退款纠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跨省的维权事件。近日呢，河南濮阳的冷冻榴莲商家因为驱车前往山东寻找申请仅退款的买家，引发了网络的持续关注。过去十多天里呢，他多次往返于河南山东之间，并将维权的过程呢拍成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视频中翻垃圾桶找包装、跨省找买家等细节迅速地引发了大家讨论。四月底呢，程先生榴莲店铺被买家恶意仅退款，对方称啊，买到的190元三包榴莲发霉变质，但是店铺要求对方出示证据时，发现提供的并非自家产品，沟通无果。4月28号，程先生驱车到山东庆云县买家处寻求真相，并把相关的经历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从程先生公布的视频可知，买家袁女士在线上沟通时就曾辱骂客服人员，当在线下，也就是在自己家门口见到突然出现的这个店铺的程先生时候，仍然拒绝进行诚恳的沟通，且存在出言恶劣的情节。程先生呢，还曾找到袁女士所在村的村干部请求协助解决纠纷，进展不大。据媒体报道呢，程先生啊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家货品的发货地最远的是云南，运输时间长，但是榴莲最多只是融化，并不会出现发霉的情况。4月26号发货，28号买家就称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成功，短时间内榴莲就发霉，他认为不可能。客服要求袁女士呢视频拍一下货品的正反面，对方呢不仅不提供，反而出言辱骂，甚至把客服人员骂哭了。程先生气不过，于是啊不惜路途遥远，驾车就去买家处交涉，前后两趟共4天，行程1600公里，总花费将近5000元。取证的过程中呢，程先生在袁女士附近呢翻找了垃圾箱啊，最终找到了自家发货的包装袋和冰袋等关键证据，但是只有空包装，并未发现所谓变质榴莲。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呢，程先生在当地报警，而5月7号的时候，庆云县公安局徐园子派出所以涉嫌诈骗对袁某某进行了行政拘留。我们这一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有半个月过去了，商家程先生已经等到了希望的结果，平台退回了他的货款，恶意的买家呢也被行政拘留。有人支持这商家这种所谓较真儿的维权，也有人认为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值当啊？如何来看待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吕来明，听听吕老师的相关的分析和介绍。
1: 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0: 是的，那么这件事情之后怎么办？以后的营商环境如何变得更加的清晰公平呢？听听看。
1: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

0: 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嗯，是的。那么这个事件当中呢，一开始啊，商家跟平台也是申诉了，平台呢是驳回了。第二次平台回复需要等待警方处理。那怎么来看待类似的事件哈、啊？平台在这些事里面发挥的一个作用呢？听听看。
0: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啊是什么。
1: 嗯，是的，如今的 AI 的能力很强，那不排除呢会被一些人利用来作假，导致商家被恶意退款，如何来防范这种行为呢？听听看。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种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嗯，是的。好，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也冲上了热搜啊。据报道呢，5月6号，一位网友在社媒上发帖称，自己呢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商品的界面却显示其地址无法收货。他询问了客服，对方表示啊，店铺将他所在的街道拉黑了啊，说这个街道是不能发的。同样的，将该街道收货地址拉黑过的女装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呢，服装的退货率比较高，且啊，部分退货商品呢有穿着痕迹。他了解到这条街道呢，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还有的商家解释道，之所以拉黑整条街道，是因为拉黑个人后，有些买家会换号接着买。多位曾经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都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而近期呢，多起消费领域的负面事件折射出了当前少数消费者将维权变牟利的乱象。5月12号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协会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指出，勿将维权异化为牟利工具。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权利与责任对等，诚信与理性并行，是买卖双方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消费者依法享有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诚实守信、理性维权、尊重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权利的行使呢，绝不能够突破法律底线，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京津冀消协组织呼吁，坚守诚信底线，做诚信消费的践行者，秉持理性思维，做理性维权的自律者，强化责任意识，做权责对等的清醒者，践行文明风尚，做新消费文明的推动者。京津冀消协组织还表示，消费无小事，文明见言行。每一位消费者啊，都是消费环境的建设者、受益者，也应是责任的承担者、践行者。下一步呢，三地的消协组织将会持续推进新消费文明宣传引导，畅通消费纠纷调解渠道，强化消费教育与警示，引导广大消费者树立理性、诚信、责任的消费观，携手经营者共筑健康有序、文明和谐的消费环境，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商家哈，采取了一定的手段，比如说特定街道的拉黑啊。从法律的角度，这么做是可以的吗？我们又如何来改变这样的一种局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吕老师的分析。
1: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啊，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啊，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0: 是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呢，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那么这些极端的例子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破坏了这个规则。那么如何让这些规则不被恶意仅退款的人滥用呢？听听看。
1: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喂，小明。
4: 小华，你怎么还没到啊？在哪儿呢？
3: 哎呦，别提了，我还在高速路上呢，堵车了，都堵了快一个小时了。
4: 一点都不动啊？
3: 是啊，现在完全不动了。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在听歌呢，都听烦了。
4: 那就好，这碰上堵车呀，走走停停的最耗油了，高速公路上加个油也不方便。
3: 是啊，幸亏我上高速前把油加满了。
4: 对了，你别把窗户开太大，这会儿啊车也动不了，小心东西被偷了。
3: 嗯，我知道，我开的天窗，要不车里空气都不流通，憋得慌。
4: 你也别一直听歌，听的时间太长了，电池就没电了，看你怎么点火。
3: 哟，还真是，不听了。哎，我也休息一会儿。
4: 一直坐着多累啊，下车活动活动吧，记得拿着钥匙啊。
3: 我可不下车，这可是高速公路，多危险呀、
4: 啊！哎呀，要不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还等着你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你们吃吧，我宁可饿着也不走应急车道，一会儿来个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啥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4: 行，你说的对，那咱们该遵守规矩就遵守规矩。那你饿不饿？带零食了吗？
3: 带了，我吃着饼干呢。
4: 吃完别乱扔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子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4: 好，开车就不打电话了，不着急，你慢慢开，安全第一啊。
2: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是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而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各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人们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意识。连续3年未变，面对呢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汛情关键期，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基层的栅栏如何筑牢？本期节目我们共同了解防灾减灾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据应急管理部介绍，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该主题已连续使用三年。在今年的活动中，来自基层的12个防险、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我国自2023年以来，在基层防灾减灾工作中推广教应机制，要求信息传递到每个人，解决最后一米问题。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三断、断网、断路、断电情况频发，卫星电话、无人机等科技装备正逐步应用于风险识别、信息传递和物资转运。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

0: 方指出，当前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机制仍存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的问题。而近年来呢，北方地区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北方防汛也面临着常态化的挑战。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已经连续3年不变。这个不变背后反映出了我国防灾减灾工作怎样的理念。我们来听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的教授尤志斌，听听他的分析和介绍。
1: 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连续3年呢，我们主题没有变。实际上呢，第一个方面当中啊，我们就突出了我们每个人的作用。大家会看到是吧，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突出每个人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甚至这样的事业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甚至每个人的参与，对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从灾害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句话也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口头语，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从我们的老人到小孩，甚至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我们在工作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大家都讲这句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防减救，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过程。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新源，它从这个风险的识别，再到这个处置，甚至是到我们这个早期的恢复是吧，转移和安置，它是一个全过程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这样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样的一种宣传，那么引起全社会啊，对于我们这个工作全过程、全要素是吧，全系统的它一个重视。
0: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今年呢表彰了12位来自基层的防险避险优秀代表。从他们的先进事迹当中，我们能够总结出哪些值得全国基层学习和推广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筑牢基层的防线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了解。
1: 我觉得呢，从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他们的这个先进事迹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有之前做这个灾害准备工作能力，比如说我编制应急院，甚至出现问题之后我转移的一种能力，再到安置的过程的能力，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啊，我想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包括基层信息源，我们基层干部做的事情，那么这些鲜活的生动的案例，实际上也是我们其他的基层的同志都是可以简单易学的一些案例。那么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我相信大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借鉴学习，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种充分的肯定。通过我们对这种事迹的宣传，让更多的这种事迹、更多的案例呢，我们宣传之后呢，大家也在全社会呢弘扬这种我们整个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意识和氛围。
0: 嗯，人呢是嵌在体系里的，如果除了发挥这种个体作用，基层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才能够让人工作的更加的顺畅、更加的有效？效应机制呢，在执行当中又如何来解决这个最后一米的问题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这种2023年之后是吧，大家可能都会更熟悉一个词，就是效应的机制。我们从这个信息的这种分享，那么再到我们整个工作落实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这种教育制度的这种建设，比如说我们呼叫到每个人是吧，也就是提醒到每一个人，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一米，不是1公里的问题是吧，解决我们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米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传导的机制呢，我们实际上呢就让大家呢都意识到风险，甚至呢采取有效措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过程当中呢就加强了这种整个的责任制度的一种设计。你比如说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呢把这个工作的岗位是吧，甚至是这个班组，还有我们叫一个点，我们就可以避单点的一些具体的面临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具体的这种信息的分享呢，就可以呢更充分、更及时的分享到，让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问题呢进行综合的一种分析啊，然后有效的了解面临的这种风险。
0: 嗯，是的，如今呢科技的发展呢是日新月异的，那么科技如何来赋能基层的防灾减灾，在监测、预警、信息传递、极端条件、通信保障等等方面，目前有没有哪些成熟的技术装备可以立刻发挥作用？比如说无人机在防灾减灾中能够具体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立足于现场，甚至这个区域乃至这个乡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灾害的特点呢，我们去开发相应的这种技术装备，甚至配备相应的这种器材以及这种科技支撑的工具。那么再比如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手段，像我们的这种监测预警的网络和信息系统， 那么通过我们知密知劳，让这些可靠的这种信息支撑工具啊，为我们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同志呢，还有我们的每个人呢，来提供这种科技的助力。那再有一个呢，在我们这工作当中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型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在三段情况之下，你的断网断路了，我们都不通了。在三段情况之下，我们这种通讯的工具，比如说像这种可靠的卫星电话、海事电话，还有我们相应的这种通信网络呢，为大家呢来提供支撑。还有呢，另外我们就是面临的，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极端条件之下，像无人机是吧，它从巡航，我们对于风险的这种识别、信息的传递，甚至物资转运呢，都可以为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这种助力。
0: 是的，好，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部署。2023年以来，全国推广教应机制，要求信息传递到每个人，实现闭环管理。国务院安委会持续推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设，要求建立隐患台账和消耗制度，形成全链条、全系统监管。应急管理部呢，推进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标准化建设，加强监测预警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在三段极端条件下配备卫星电话等通信工具。国家鼓励各地建立事故隐患举报制度，对查出的问题实行倒查追责。针对北方地区极端天气常态化趋势，要求因地制宜提高设防水平，加强河堤建设、工程设防和提升房屋的抗灾能力，同时建立重大灾害复盘制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应对新问题、新挑战。

0: 我们继续来了解，有一种现象哈，救灾时呢，专业队伍很专业，但是防灾减灾阶段，专业力量相对薄弱。未来呢，如何来加强防灾减灾的这种专业化的建设呢？基层干部和群众需要去掌握哪些规范化的知识还有技能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尤老师的相关的介绍。
1: 这些案例当中呢，我们要未来呢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建设，无论是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公职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乃至我们的一些这个救援人员，甚至是在后期我们做心理辅导的一些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我想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未来呢要加强这种专业化能力的建设。像我们在日常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识别，再到呢我们这种处置的它的专业化，那么它都是整个系统都需要这种专业化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在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啊，要进一步的加强呢相关的这种案例，还有规范课程的这种开发。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规范的我们这种培养体系、培训体系，告诉大家呢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呢是可以操作的东西。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让这种规范化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容易掌握，真正在工作当中呢进一步的落实。
0: 是的，北方地区呢面临着汛涝常态化的新挑战。从硬件来看，北方基层目前最缺什么？是监测装备、通信设备，还是工程设防标准？如何因地制宜的去提升北方的一些防汛的能力呢？继续来了解。
1: 我觉得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我们面临的一些极端灾害啊，无论是从知识和这种科技装备的，特别是从这个硬件建设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可能这种配备啊，是不是特别充分的，是吧？比如说像这种监测预警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包括一些通信的装备啊，甚至个人防护的一些装备呢，不是特别充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区域呢，它是处于这种灾害易发的区域。那比如说我们甚至是有的这个村落，有的地方它就在这个山洪沟口，而这个地方呢，往往是从以往的案例当中啊，它是易发多发，甚至是有的呢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危害的。那么这些客观的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种灾害的这种风险的识别，甚至出现之后的这种转移呢，就带来这种客观的一种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极端灾害啊，它不太容易去监测和预测，或是进行精准的这种监测预测。那么这些因素呢，都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都带过来了这种客观的一些条件，客观的一些不利的因素。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要加强我们区域之间，是吧，多部门之间的一种协同的统一指挥的体制机制的建设。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制度啊，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整个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下游，是吧，左右岸整体上都要互相兼顾。那么我们上游遇到问题了，我们可以告诉中游，那么中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上游和下游呢进行及时的分享。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制机制的一种建设呢，就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加强这种整体信息的分享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我们这里边发现这种信息了，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们有效的快速的机制及时分享出去，也是需要我们这方面加强这个机制的建设。那么再有呢，这个工作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要研究啊，这叫紧急决断的制度，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立足于这个乡子为战、村子为战，甚至是呢各自为战。我们面临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种可能的这种三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紧急决断的能力，甚至是我们像信息源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它的这种个体组织，是吧，单一组织的这种决断能力，那么就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0: 我们接着来关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会长郑国光指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呢存在着查不出来、改不到位的问题。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来通过制度设计、标准制定和闭环管理，让隐患真正能够查得出、改到位呢？我们来关注。
1: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像我们的事故隐患，我想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快出台就是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的相关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从我们隐患这里边的责任、它的职责的这种设定，再到出现问题以后它的整个责任当中，是吧，我们的这个倒查和追究啊，我想呢，要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顶层的制度设计呢，来进一步来确认。第二个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经验做法，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事故隐患判定的标准。 那么大家有了这个规范，有了标准之后，才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呢，真正能够便于操作，易于操作。通过这个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对于标准规范的这种学习，把我们身边以及我们面临的风险呢，也可以识别出来。那还有呢，有些地方呢，现在创新性的，还有我们这种以事故隐患的举报制度，从目前来看的话，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形成一种闭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发现出了这个隐患，到最后是吧，我们的落实的解决，我们这里边呢要有这种消耗的制度，有台账的制度，也就是我发现了，到最后是吧，谁的责任，再到最后是吧，这个有没有消耗，我们都可以进行倒查，把每个环节每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进行这种全链条全系统的监管，那进而呢形成整体的合理。
2: 嗯，
0: 是的，防灾减灾基础在基层，关键在预防。从校应机制的最后一米，到科技赋能的监测预警，从北方防汛的硬件补齐，到隐患排查的制度闭环，每一道防线都需要人人参与，环环相扣。连续三年的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传递的正是这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面对不确定的灾害挑战，最确定的防线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能力和行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见。

0: 不是呢。哦，
1: 我知道了，是模仿变色龙的吧？
2: 变色龙？模仿它干什么？
1: 这几天啊，咱们宝贝儿子迷上看动物世界了。
0: 对，妈妈，我觉得小动物们都好聪明啊。
1: 是吗？你给爸爸妈妈讲讲好不好？
0: 变色龙的皮肤有魔法，一会儿红色，一会儿绿色，有的时候变色能吓到其他想伤害它的动物，还有的时候一变色就能把自己藏起来。
1: 变色龙变色可不是在玩魔法，那是它在保护自己。变色龙是自然界里当之无愧的伪装高手，它是随着背景、温度和心情的变化而变色的。
2: 我看是你们俩都迷上看动物世界了吧。
1: 我是天天陪着儿子看，都快变成动物百科全书了。
0: 还有呢，爸爸，我还知道蚂蚁搬家是因为他们能提前知道大鱼要来。
2: 这个爸爸也知道，因为蚂蚁对空气的湿度很敏感，当它感觉湿度变大的时候呢，就知道要下大雨了，所以呢他们要搬到高一点更安全的地方去。
0: 哦，那昨天邻居叔叔搬家也是因为知道要下大雨吗？
2: 是因为叔叔工作调动啊，昨天下雨只是碰巧了。
0: 原来是这样啊，爸爸妈妈，我也想有小动物们的这些超能力。
1: 宝贝儿，这些不是超能力，是小动物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方法。我们人类也有保护自己的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习应急知识，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危险的，知道怎么躲避危险，知道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和救人。掌握好这些，你就和小动物们一样聪明了。
0: 我知道了，动物世界又开始了，这期该讲乌贼了。它能喷墨汁把海水染黑，然后趁机逃走，太厉害了。
2: 说咱儿子看到乌贼喷墨之后，不会又想法子学乌贼吧？哟，我得把我的钢笔水收好了，别一会儿被他拿去当乌贼墨汁喷咱俩。
1: 嘘，小点声。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张扬。那么熟悉金榜的朋友啊，一听我这个开场白就知道今天我们节目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几位重磅嘉宾啊，这也是这两年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啊，不管是他们的创作风格呀，还是演出的状态，还是他们自己这个本身的名字啊，我都非常喜欢啊。这是来自我老家的乐队，来自河南的青年们啊，南青乐队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青乐队的主唱张伟博。
3: 我是南青乐队的贝斯手赵博。
4: 我是南青乐队的吉他手杨毅。
5: 我是南青乐队的鼓手天涯。
1: 南青乐队其实这两年的整体的数据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最近在北京也有演出，是不是？然后是我们这个新专辑《猎人与爱》的演出，是南青在全国选了10个城市去给大家见面
2: 啊。
1: 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先说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两周的行程。
2: 接下来就是23号在北京演出，然后24号在济南，然后最后就只有月底的两站，一个是深圳，一个是成都，然后这一轮巡演就演完了。
1: 这一轮就结束了
2: 啊。
1: 后期南青还有其他的演出吗？
2: 后期可能就一些音乐节吧，然后还有就是年底我们会在郑州的那个奥体，然后开那个。
1: 哦，确定了吗？
2: 确定了，就是两个乐队合体一块演，大家演这个奥体。
1: 是阳历年的年底对吧？
2: 阳历年的12月，对。
1: 哇，那太期待了，我要能回家就好了。非常好啊！我听那个杨毅刚才说是暂时后期，其实也会有这个下半年的巡演
2: 啊。对，也会有下半年的巡演
1: 啊，等于你们是排着的
2: 啊。对，
1: 挺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既然邀请到的是南青乐队啊，我们为主，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猎人与爱》这张专辑，好不好？
2: 这张专辑，
1: 先从封面开始介绍也可以。
2: 封面就是一个是女娲，一个是、那个、
1: 女娲补天，
2: 对，一个是那个公公。
1: 是公公。
2: 对对对，撞那个不周山那个公公，然后他俩就
1: 念公公吧？
2: 公公吗？是吗？我
1: 公公，
2: 我一直以为公公。
1: 公公。
2: 公公是吧？
1: 为啥他俩放一块儿？
2: 就是两个风格嘛，两个风格。然后，因为歌里边也是两种风格，七首比较柔一点的，然后七首比较燥一点的。
1: 这个我其实看你们之前资料里边说，你们乐队其实有几个成员家里边是都有姐姐，是不是？
2: 对，
1: 韦博有姐姐，
2: 对，我有一个姐姐，
1: 杨毅也
4: 有，
1: 我有
4: 姐姐。
1: 我有一个小问题，我这是因为我也有个弟弟，跟你们年纪差不多，他01的。你们这么成功，有没有想过就是将来写那首歌给姐姐写上一首？有没有？
2: 没。
1: 好，
2: 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有一首歌就叫姐姐，张楚老师，人写太好，
1: 写不过了，
2: 对，写不过，
4: 那已经到头了，真的
2: 到头了。
1: 我们暂时这个替姐姐们原谅各位弟弟们啊。这个那这样吧，我们说一件跟小时候跟家人有关的事情，好吧？既然不是所有这个都有姐姐，我们就这个韦博先开头吧，你说跟姐姐有关的事情。
2: 我跟姐印象最深的是。
1: 也不太深，听着。
2: 没有，有好几个。第一个是就是我因为我姐比我大一轮，然后我小时候，比较皮，然后可能我们会打架，但是我又打不过我姐，然后但是我知道我姐有洁癖，她一那什么，我一打不过就
1: 你故意
2: 就吐口水，她就不会再打我。
1: 太淘了吧！
2: 然后我
1: 吐哪儿啊？重点是。
2: 我也不知道，随意我闭着眼打，然后就
1: 你让我想起就地铁上俩老太太打架的时候互相打不过就吐口水这种，注意素质啊。那个杨毅呢，你跟姐姐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4: 小时候没手机想听歌，拿我姐手机，
1: 就
4: 是那种付费下载2块钱一首，啪啪给她手机干欠费了。
1: 好，挨揍了吗？重点是
4: 肯定挨揍呀。
1: 小时候好像都这个会经历姐姐的毒打啊，那这样像这种独生子一般经历不到这种幸福吧？
6: 也有，就是我小时候在，因为在我姥姥家住，就是我舅舅的姑娘，就是我表姐，也是姐姐，对，我们小时候也是天天打架，天天打架，她比我大一个月。就是现在长大了脸上会留一些疤，都是
1: 打那么重啊，
6: 就对，就是小时候没轻没重嘛，就是挠、
1: 哦、
6: 全是挠，就是我前两天我表姐结婚，就是她脸上的疤就是看着还特明显的、
1: 嗯、哎呦啊，你挠的她呀，
6: 她也挠我了、
1: 哦、好，这是你看这姐弟的关系处的啊，她贼好。天涯呢，跟家里边亲人有没有什么这个印象比较深的？
5: 我跟我两个姐姐其实关系都挺好的，也没、
1: 嗯、你确实看着就是他们四个当中性格最为沉稳的一个，
5: 不是那种特别外向的性格、
1: 哦、
5: 但是我跟姐姐就关系都挺好的。
1: 大家因为看你确实整个不怎么说话，都偏向于这个照顾你多一点。
5: 会、
1: 哦、
5: 照顾我挺多。
1: 好，可能这个亲戚家的跟自己家的这个整体的相处时间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这个亲戚之间，大家这个相互处的时候还是以客气为主啊。刨除家庭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再聊一聊跟爱情有关系的啊。这个专辑的slogan 啊，叫抱着目的的是猎人，包罗万象的是爱人。就是小城市来到大城市闯荡的孩子可能也有很多，那你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大城市的爱情跟小城市的爱情有一些什么区别之类的？韦博觉得，
2: 我觉得区别的话，因为人不一样，
1: 嗯，
2: 就是大城市可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
1: 嗯，
2: 然后就可能这一对他是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
1: 嗯、
2: 然后他们，比如说要走到最后，然后就可能因为有一些距离，因为两个家庭，北方家庭跟南方家庭，可能有一些、
1: 嗯、
2: 什么的，但是
1: 融合，
2: 对，小城市的话就可能。因为我那个城市基本上结婚大家都是
1: 嗯
2: 太好打听了，知根知底，俩人一认识，然后两个家庭，然后你随便一打听可能中间就有五六个共友什么的，
1: 走一道街有十来家亲戚，
2: 对对，可能会是，我觉得区别可能会在这儿。
1: 去年韦博结婚了是吗？
2: 啊，对
1: 啊，我看你求婚的跟结婚的现场都哭了
2: 啊，
1: 这么容易流眼泪呢？
2: 感性吧，感性。
1: 紧张吗？当天
2: 紧张啊，我上台还想了，我说我应该我能挺个十分钟再哭吧。
1: 嗯，
2: 上去就憋不住，上去
1: 哗哗哭。
2: 对，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户外的地方结婚，
1: 草坪。
2: 对，然后我就也没有说那个说有请新娘什么的，要把那门打开，没有，我就看着就是他父母就单单站在他旁边帮他整那个婚纱什么的。
1: 嗯，
2: 我看到那个哗，我就刚上去一看见那一幕，我说哇不行了，然后就开始哭了。
1: 为什么哭呢？
2: 觉得
1: 走到这步不容易，
2: 对，不容易，因为他广东嘛，也特别特别南方，
1: 嗯，
2: 南边的，然后我这北方的，然后反正中间一开始他家里也有点不太同意我俩，
1: 嗯，
2: 然后
1: 太远了，
2: 对，后来是我那老丈人看了我一次演出之后，因为他是会吹笛子、葫芦丝什么的，他对这个音乐还是那什么，然后看完一次就。我直接征服了，给老丈人他们全征服了。
1: 还是太喜欢看你舞台上的样子
2: 啊，可能吧。
1: 哎，他那葫芦丝不是后来学的，是他之前就会。
2: 那他之前会一些箫跟那个笛子，然后那葫芦丝就是现学的。
1: 哦，
2: 对。
1: 然后在婚礼上就是跟你一起合奏了一下，
2: 啊、对，合奏了一下。
1: 音乐开是能跨越这个，
2: 而且都是
1: 距离的。
2: 他是自学，我老丈人他是自学，他是不懂这些，
1: 很厉害。
2: 他自学的，
1: 很厉害。那就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辈子就他了？
2: 那好些个瞬间的，
1: 嗯，
2: 特别多，特别多的瞬间的。
1: 选一个最近的瞬间。
2: 选一个最近
1: 最近，对，离现在最近的，大家没听过的，
2: 离现在最近的瞬间，
1: 对，
2: 离现在最近的瞬间，就是
1: 这姑娘没娶错。
2: 我因为我媳妇儿她不会骑车，
1: 自行车、摩托车，
2: 自行车都不太会，
1: 嗯，都不会，
2: 就是那个方向感不太好。
1: 嗯，
2: 然后呢，然后我跟她讲，她问我有什么梦想没有，
1: 嗯，
2: 我说我真的很想摩旅一趟，
1: 嗯，
2: 就是因为我还没做这个事，我说我很想可能骑到外边。可能骑出国，我看好多都是
1: 318，
2: 对对对，然后骑到什么尼泊尔啊什么的，
1: 嗯，
2: 然后我说我也想，然后但是他不会骑车，他是一个特别害怕这个摔车什么的，
1: 哦，
2: 然后就前两天摔了
1: 嘛，哎呦，
2: 骨裂了，给摔骨裂了。
1: 你带着他吗？
2: 他自己骑的。
1: 好，
2: 然后他就自己学，他是方向感可能不好，就自己学，然后自己就哎就把那种电动车也都学会了。
1: 嗯嗯嗯，
2: 就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
1: 很大进步，
2: 对对，而且需要很大勇气吧，我觉得因
1: 为
2: 你
1: 学车，
2: 对的，为我学车，
1: 真是好打动人，
2: 这么好媳妇往哪儿找，
1: 真是了不起，
2: 好几辆摩托车全都给我买了，
1: 哎呀，真了不起，
2: 对对对
1: 撒上狗粮了，今儿这是。

0: 只想和你一起飞，我只想和你一起飞，我只想和你一起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张扬，今天我们的金榜大牌邀请到的是南青乐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青乐队。
2: 哎，你们是跨越千里的爱情，那你自己觉得你当初就是我最吸引我老婆的点是什么？除了唱歌有没有？
3: 除了唱，其实唱歌还不太吸引呢。
2: 啊，是吗？
3: 对的。
2: 真的假的？
3: 可能长得帅。
2: 那好好好，这个非常完美。
3: 可能觉得是我这人说话逗，
2: 嗯，
3: 就是很会让他开心什么的，
2: 嗯，
3: 就是很
2: 幽默，
3: 就有梗吧，有梗意义。幽默风趣嘛。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我今天选南青就包括韦博来做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说话声音啊，真的是很容易让人想到就是河南的男孩，就是太有代表性了，他这个嗓音，就是我一听我就瞬间感觉回到我中学的时候，就是跟当时那些就是关系特别好的男同学说话的那种感觉。哎，好像你们就是开直播跟歌迷聊天这个事情不太介意是不是？
3: 啊，不介意。
2: 嗯，经常看到你跟大家的切片，
3: 嗯，
2: 那是太不介意了。有时候是打游戏的切片。
3: 啊，
2: 我前几天看刷到你那个直播上面写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
3: 啊，
2: 是不是
3: 没吃面条吧？那个
2: 没，你就写的是没吃饭。
3: 哦，对对对，那直播那个，对，很久是好久没吃饭。是因为之前是直播都是每次都是吃播。
2: 哦，
3: 就是这饭来了，然后我开个直播，吃完聊聊天，然后就下播。好久没吃饭了。
2: 哎，你让我想起之前也刷到，就是 Joey 赛他们才发的有一个抖音，就是他们的经纪人让他们就是多发几个这种新媒体的账号。
3: 啊，
2: 然后他们的成员就把就是经纪人要求他们发新媒体账号这个事情截了个图发了一个抖音。就是确实好像有的乐队是不太愿意去经常开直播去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哈。这个你有想过就是你们比方说成员之间保持个什么频次吗？要开开直播之类的？
3: 没有，他们仨不播，也就我播，
2: 就你播。
3: 对，我是想起来就播，
2: 想起来就播。
3: 对，想不起来就不播。
2: 嗯，那你现在直播的时候会不会想，哎呀，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红了啊，我是不是得这个说话上注意一下？
3: 没有。
2: 嗯，
3: 我是
2: 随心。
3: 对，我是那种祸从口出的那种人嘛。
2: 那你
3: 说话直，然后也不思考。
2: 嗯，
3: 就我是觉得说要思考着说话

0: 多累啊！我就反正对也得罪不少人。
1: 嗯，没事，性格直接，这是一个怎么说双刃剑吧？因为我其实性格也很直接，可能是行业性质不太一样。网上有一个梗，说这个我绝对不离开河南。可能大家也都看到过，很多视频的评论区可能都有这句话。然后大家的定位 IP 都不在河南。
0: 对的，有的在美国。
1: 对，我经常就是我在河南省北京市。当然开玩笑的啊。就是你也可以说这是第二故乡之类的啊。我听到就是最开始你的歌里也就是写很迷茫啊，就是这种时刻抓不到方向的时候，你有想过我就离开河南试试有吗？当时也没有。
0: 都觉得在河南都这样，他这出去能好到哪
1: 哎，你在河南相对来讲确实压力是比较大的呀。你不觉得？你看北京那么多乐队，或者说去大城市发展发展，不管人脉还
0: 我
1: 是
0: 觉得可能去外边可能压力更大，因为房租啊、吃喝拉撒这些消费，就在河南还好点。虽然我们那会儿没赚钱，也大家欠了点，但是最起码消费水平低。
1: 郑州消费水平也不算低吧？
0: 不算高了，一碗面条十几块钱，真不算高，那么大一碗。然 后
1: 脑子里只有面条。
0: 对，我们房租，他们房租住的 也挺便宜，2000块钱左右。我们后来
1: 你们
0: 是，
1: 所有人2000块钱吗？还是一个人2000块钱？
0: 不是，我们现在是分开住了，之前住一块儿，一个月就2000块钱，我们四个人就2000块钱。
1: 那确实不高。
0: 90平方。
1: 那可以。
0: 对，后来是从那个郑州市中心搬到最郊区了，搬到机场那块了。
1: 也是因为压力是吧？
0: 对对，1100块钱，
2: 1150，
0: 1150一个月，然后180平，
2: 对，
1: 一百八十平，
0: 对，
2: 哇，
0: 30，对，
1: 那消费确实是不太高，
2: 新挣的。
1: 确实不错啊。那可能这个整体的考量还是在于这个成本的控制上。
0: 对，
1: 那个时候，
0: 而且出去我是特爱想家的人，一出去感觉说哎呀，那老想回家。
1: 是，
0: 对，
1: 男孩子长大了还经常容易想家，挺让人羡慕的。
0: 啊，
1: 就是我弟弟就很少，就是我特别想家，给你打电话吧，很少。然后他就是要给家里边联系一次，也要等挺长时间的。
0: 啊。
1: 去年突然这个之间要说，哎，姐，我给你打个视频，我乐坏了。我那天，我说我弟这辈子没给我说主动要打个视频，真的不错啊。念家是个好事儿。那说到这儿，你觉得你的这个作品里边能体现的一首歌，有没有跟家乡有关的？你能想到哪首歌给大家推荐一下？
0: 跟家乡有关的，
1: 嗯，
0: 晨晨吧，因为我小名叫晨晨，我给自己写的歌。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3: 你或许还在温室中乘凉，你或许还没到倒太多幻想，你或许还没遍体鳞伤，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还只是个少年。还只是个少年，还只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

驾护航。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南青乐队啊，最近他们在这个北京，包括其他地方，山东是不是也都有演出？还有深圳
2: 啊。哦，
1: 那《猎人与爱》的演出也希望大家关注。那韦博，如果说我们在国内乐队当中选一个，这两年你最喜欢的，你推荐哪个呢？
2: 我推荐山屋。
1: 山屋乐队
2: 啊，对，
1: 哪首歌？
2: 他那个萱草那首歌我挺喜欢的，然后还有歌叫新生，我也都挺喜欢的。
1: 哎，我们也推荐大家听一听啊。那赵博呢？
3: 我就是比较喜欢的乐队是、
1: 对、
3: 就是、
1: 这两年
3: 就是可能比较喜欢梁博多一点。
1: 哦，喜欢梁博。
3: 对对对。
1: 梁博自己一个乐队，他确实是乐队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人啊。杨毅呢？
4: 我最近喜欢听后摇。
1: 哦，
4: 没有主唱，听深度睡眠。
1: 深度睡眠乐队哪首歌有吗？
4: 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事儿。
1: 好，不愧是钢琴实际选手。天涯呢？有吗？这两年喜欢的。
5: 这两年。
1: 那天涯呢？你喜欢哪个乐队？
5: 从小就喜欢朋克嘛，喜欢一些国内的一些朋克乐队，比如 Going Down， 然后，什么？
1: 能听得出来 Going Down 是最喜欢的了，是吧？其他的要想半天啊。哎，有博主说这个南青是一个很聪明的乐队。说如果全国的摇滚乐队都像你们一样聪明，营收能够翻一倍，你怎么看待聪明这个词？
2: 好词儿啊。
1: 嗯
2: 啊，好词儿。
1: 他为什么会说你们聪明呢？你觉得？
2: 因为他可能觉得
1: 我
2: 会可能会营销自己，营销的比较好吧。
1: 哦，
2: 就可能
1: 天天直播吃方便。
2: 对对，直播什么的，
1: 吃面条，
2: 然后比较有梗有活。
1: 嗯，
2: 其实这个聪明这词儿，我觉得你玩乐队聪明也代表着一个努力的一个事儿，或者说是一个一个技能。因为像国外很多乐队，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人家那么顶级，然后人家那么有范儿，人家那么怎么样，但是他们都很聪明。每个乐队都会非常的营销自己，营销的特别特别好。像涅槃啊，像那个什么枪花呀，什么他们这些，他非常聪明，包括他俩的那些 beef 都是一种营销。包括绿洲跟那个 Blur 也是一种营销。就是他们很聪明的。
1: 所以其实商业化跟音乐本身都优秀是不冲突的。
2: 对，不冲突的。
1: 这有的时候确实音乐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偏执，就是我觉得我的音乐做得够好了，我就不用去营销我自己了啊。但确实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我觉得就像他们说的，就酒香也怕巷子深。
2: 对，
1: 就是你总是需要有一些方式去展示自己的。
2: 对
1: 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伟博，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青乐队
2: 啊，我是个赝品，我是张扬啊，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南青做客金榜啊。这个我之前确实有看到你在这个郑州一个活动上去客串主持人，是不是？
4: 哎，好像是杭州的，
2: 杭州的
5: 活动，是一个音乐颁奖礼，
1: 对，音乐颁奖礼，
2: 哦、
5: 然后一个品牌的颁奖礼，
2: 嗯，
1: 当主持人的，我
2: 紧张吗？
1: 哎，那比演出紧张，那老怕，因为在这现场，我老怕那个词念错，我说念错，我说。然后还好有一个人带着，他是那个更专业一点，然后
2: 主持人，
1: 对对，我说我说你那个多说啊，我说我就少说，我说我给你当捧哏就行。
2: 可能我看到那个画面上面只有你自己
1: 啊，对对，
2: 其实主持的还不错，挺好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
1: 那还可以，考过证。
2: 你这个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啊，学校的时候，
1: 学校的，对对对，
2: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啊，回头可以我们一起搭一下。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 AI 有关系的啊，大家现在有没有用过 AI？ 你们用过吗？
5: 豆包算吗？
2: 算呢。
5: 啊，那我用过。
2: 用它干嘛呢？
5: 我就是什么东西不会了，我就问他呀，
2: 聊天是吧？抵挡了这个百度的这个方向。
1: 我用的也是豆包，
6: 真是
2: 哦，
6: 就是代替了之前的百度百科嘛。
1: 对对对，对，方便。我用豆包是那个。把摩托车，我说你给我换一个什么什么颜色，我看好看不好看，他会给我出一个图片。
2: 你是要贴膜是吧？
1: 就比如说改漆啊、改油漆什么的，我看看是哪个颜色是最合适一点。
2: 哎，那我考你一个交通这个法规的常识，摩托车改色需要报备吗？
1: 需要
2: 啊。去哪儿报备知道吗？
1: 去车管所，然后交10块钱。
2: 哦，
1: 去把那个换掉。
2: 哎，真的走过这个流程
1: 啊，
2: 遵纪守法好公民啊，给你一个大赞啊。然后聊回到 AI 啊， AI 对音乐市场其实影响有很多，然后包括大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新歌刚出啊，可能它的官方的 MV 还没有发，然后歌迷做的这个 AI 版的 MV 就已经发了。或者说有的人现在就是比方说模仿哪位歌手的声音呢啊，或者说就是我直接给他一些关键词就写一首歌。
1: 嗯，
2: 包括我其实之前有尝试用这个 APP，花可能它那个上面有虚拟币嘛，你签到可以领的，然后就可以兑换出来一个，就是可能3分钟都要不了就做一首歌。你觉得它这是一个好事吗？AI 写歌
1: 双刃剑嘛。
2: 嗯，
1: 对于职业做乐队的话，它可能算是一个好事，因为我确实用过那个，因为之前有一个 AI 音乐的节目，然后找我说让我需要用到 AI， 然后我就找我朋友，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我找我朋友，我俩就把我的歌用一个 AI 过了一遍。
2: 嗯哼，
1: 当时我就惊呆了，我说这么快吗？我说这么方便什么的。好处点是它可以把乐，你比如说现在有那个 AI 的混音，比如说我做完音乐了，我可以先让 AI 混一下，然后告诉他说我要哪种需求，哪个什么低音多一点啊，高音少点什么的，高频少一点，
2: 嗯，
1: 他就很快很方便，对于做音乐来说很方便。但是坏处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做音乐门槛低了吧，就好多人就可以说，哎，我 AI 一首歌，然后我就把这歌发出去了，
2: 嗯，
1: 把这个什么什么，你给我 AI 一段吉他，这会让，更多，比如说喜欢音乐的说，哎，那我还练吉他干什么呀？那我还练鼓干什么呀？
2: 现在吉他有自动挡。
1: 对对对，就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它可能会更方便人类的生活，但是，它会把人文的一些东西给削弱吧？我觉得。
2: 确实，你刚才说这个给他喂一段你的音乐，等于说是你要先给他一段你写过的这个歌。
1: 对，
2: 让他模仿你吗？
1: 不是，我说你给我换一个风格，他就直接把风格给我换了。
2: 就专业术语上属于编曲吗？我不太懂。
1: 对对对，就是他把编曲给我换了。
2: 好家伙，那确实是挺庞大的这个事情啊，很厉害。
1: 对，还换挺好听。
2: 哎，你得到了本人的认可。哎呀，那确实，我觉得对于做音乐的人，这个乐手们也好，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写歌的人也好，都是一个挑战性的存在了。
1: 是，
2: 争取写的比他更好听。说一个曾经有过的很大胆的想法，任何方面都可以。
1: 以前我想做一个演出，这个演出是叫地铁演出。
2: 哦，
1: 就是我会每一站每一站，比如说我到这个站，我是演的什么歌，你想听哪首歌，你在那个站等我，就是我只在车厢里边，然后你上车，比如说到南五里堡，郑州南五里堡 站，然后哎，他上车进去之后，我这个站到这个点，我正好在唱这个歌，然后是郑州有一个内环线嘛，
2: 嗯、
1: 然后我就想五号线内环，我就想
2: 你是在那车厢里还是
1: 车厢里？
2: 那他开车你不就走了吗？
1: 不是，是我在车厢里，他进车厢里嘛。比如说我在这个南五里堡站吧，然后这个、
2: 嗯、
1: 这一站我要乘风车，
2: 嗯、
1: 然后你那别人就在
2: 进地铁
1: 在等着我。
2: 嗯，
1: 等这车一到啪一上去、
2: 嗯、
1: 我就在车厢里就唱的就是风车、
2: 哦、
1: 是这我但是后来感觉这
2: 有种闪现的那个味儿。
1: 对对、
2: 嗯、
1: 这要跟那个铁路上的要沟通，可能我就觉得有点
2: 现在地铁不让卖艺。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咖位没到。
2: 不是不是，咖位没到
1: 这么整，
2: 他可能是需要协商好，他如果说是有一个这个当地的部门，
1: 对对，
2: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吧、
1: 嗯、
2: 商量好做一个闪现类的活动啊，现在地铁基本上宣传的活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还是，改这个车厢本身的外观。
1: 哎，对。
2: 然后北京，比方说有这个复古时代车厢，
1: 哎、
2: 就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也是进去有一种老式的那种座椅。
1: 对。
2: 啊，也有这种设计，我觉得也是丰富市民生活嘛。
1: 啊。
2: 毕竟也是登过晚报的人，对吧？嗯、那你们呢？有没有这个赵博有没有什么大胆的想法？
6: 我。最近一次最大胆的想法应该是还是我小时候上初中的。
2: 哦，
6: 但
2: 是这么远的。
6: 对，因为长大以后就是发现什么想法也就是也不够大胆了，可能就是比较
2: 平稳
6: 怕了。对，然后那时候就想失踪个一二十天左右吧，就是
2: 谁都不联系。你现在也简单啊，手机一扔就行了。
6: 不行，做不到。因为现在想想那时候想法也是挺可笑的，反正现在就是可能事比较多了吧、
2: 嗯、
6: 加上牵扯的东西也比较多了，就是这个东西
2: 其实也离不开了。
6: 对对对对对、
2: 嗯、
6: 也不会这样去想了、嗯、突然想到有这个事情、
2: 当年有一个这个青涩的想法。
6: 对对 对, 对, 对、
2: 嗯、杨毅呢？
5: 我一直想摩旅318，我应该马上就实现了。
2: 哦，是吗、
5: 嗯、
2: 你们不一起吗？
1: 一起再说吧。
2: 你看看这没商量好，这俩一起就再说吧。
1: 我再说，
5: 反正我应该马上要实现了。
1: 我是喜欢一个人骑车。
2: 嗯，天涯呢？
7: 我没有。
2: 好嘞，这就是一个活得非常这个现实的人。嗯，很好。那有三个词来形容现在的生活呀？
1: 现在的生活幸福。
2: 嗯，
1: 安逸懒惰、
2: 嗯、
1: 就
2: 好。
1: 对，
2: 那如果用三个词形容现在你自己呢？那没有什么区别了。
1: 肥胖。
2: 好。
1: 肥胖。
2: 两个肥胖。
1: 肥胖还是肥胖。
2: 那你现在有这个减肥计划吗？有没有？
1: 每天都有，每天脑子里都有，但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2: 嗯，真好。这个之前我本来是想给你拿那个你自己的这个歌词、
1: 啊、
2: 然后我想让你用河南话去给大家念一念，然后我没有准备你的歌词，我觉得大家简单的就是用河南话去朗诵一首你们喜欢的诗好了，因为我看你们新专辑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古诗词啊，唐诗三百首啊之类的、
1: 啊、
2: 是不是应该有你们比较熟悉的，选一个给他。
1: 我选一个。
2: 对，你选一个，你自己来也行。
1: 想
2: 就是你用过的歌词也行。
1: 用过的歌词、
2: 嗯、
1: 用过的歌词。老夫撩法少念矿。
2: 好。
1: 左前晃右庆藏。
2: 嗯啊。
1: 金毛雕球前几捐运缸。
2: 嗯啊。
1: 维保情圣碎太收。
2: 咦，俄勒根的。
1: 秦舍呼砍损浪。
2: 好。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南青乐队主唱张伟博给我们现场用河南话朗诵的这个诗啊。在他的这个歌曲当中也能听到一些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这首歌。河南是碳水大省 啊,
1: 啊，
2: 你刚才也用三个这个肥胖来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
1: 啊，
2: 你最近这个减肥计划是不是失败告终了呀？
1: 对
2: 啊，是压力大还是嘴馋呢？
1: 嘴馋肯定是占重要部分、
2: 嗯、
1: 压力倒没有什么压力，压力大了我觉得可能还吃不进去饭。
2: 嗯，
1: 就是生活的作息可能是比较紊乱的。
2: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失眠特别严重。
2: 哦，
1: 我失眠最严重那种就是中午十一点才睡着。
2: 哎呦，
1: 然后可能会纠结吃不吃这顿饭。减肥那会儿最痛苦的就是说，哎，我要不吃这顿饭我肯定睡不着，我要睡不着觉作息一乱又减不了肥，我说那吃吧。还是馋。然后那个乐队的行程嘛，就是你生活的行程、
2: 嗯、
1: 比如说你到这儿了，你能不吃好吃的吗？到那儿了，能减肥，我那我生活多没意思。
2: 嗯，
6: 太对了。
2: 你来北京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1: 北京，我特别最喜欢的北京菜是乾隆白菜。
2: 好、嗯，
1: 对，炸酱面。
2: 哎呀，
1: 哎，他那个杨毅爱吃的多，杨毅可能爱吃什么王致和臭豆腐那个。
5: 我爱吃那炸毛肝配那豆腐，
2: 嗯，
5: 还有那个炸那个羊肉丸子，不太好吃。
2: 我们这片好像那边有一家，就是他们家那个臭豆腐真的特别臭。真的，我当上次我们之前聚会的时候去吃，也是抹了一下，还没进门就已经闻到那味儿。嗯，很有名。但是我在，你知道我在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看你的那个视频，你最喜欢碳水的美食是板面，是吧？
1: 对对，板面，巨爱吃板。
2: 哪儿的板面？
1: 石家庄的吧。
2: 真的假的呀？
1: 对对，石家庄的板面。
2: 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1: 对，石家庄有一个板面，名字叫碗尊一头牛。
2: 哦呦，
1: 他家巨好吃。
2: 哎呀，真不错、啊
5: 哦。他们家是连锁的。
1: 对，
2: 我没吃过。
1: 对，连锁的。
2: 我听他说这个时候我有点生气，因为我在北京，包括我之前在石家庄上班，我很难吃到烩面的。
1: 哦，
2: 你知道吧，我就是一几年到这儿之后，我将近十年很难在这儿吃到正宗的河南烩面。你最喜欢的碳水居然是板面。
1: 对，因为烩面太容易找了。
2: 河南 河南
1: 在家太容易找了。
2: 嗯，那祝你吃的愉快，好吧，也胖的愉快，这个演的开心。也祝福我们这个南青包括暂时乐队后边的这个演出都能够一切顺利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南青今天能够在金榜做客，也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这个录音棚啊，祝福南青，也希望将来能够再来到我们金榜跟大家聊天。
1: 好
2: 吧，
1: 好嘞，谢谢金榜，
5: 谢谢、
2: 嗯、
5: 谢谢，
2: 我们真的很期待你们将来有机会在工体或者哪儿开一场大型的演唱
1: 会，可以
2: 啊，一定给我
5: 有机会
2: 给我留个位置、啊、
1: 我们努力
2: 加油加油，
1: 好嘞
2: 好嘞。

开场，音乐加速，大牌开路。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青乐队主唱张伟博。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旅途中如发现驾驶员有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应及时提醒或向相关部门反映。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二零浩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机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格列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0: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1: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刚才听到了《入画江南》，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江南的世界当中，那个天气暖和、不冷不热、不晒、没有那么闷的目的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到的是来自于浙江的一条精品旅游线，去一下温州了。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温州的话，第一反应是做生意，小商品比较丰富，很少有人把它当为旅游的目的地。有人说，尤其北方的朋友提到温州还会想到那首歌什么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然后之类的，才会知道啊温州。然后首先呢，温州的朋友们他是遍布全世界各地，全部都是从事这个生意往来，所以温商啊相当的有名。另外就是温州的皮鞋也很知名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作为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这个说的不是跟经商有关，而是呢跟它有一点息息相关的当地的人文和旅游特色。咱们近期呢给到大家推出的跟着交广去旅行，要到达温州了。说到温州呢，其实很多人把它的旅游看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的经济啊以及它的经商之道可能会把旅游盖过去。但是最近几年的话呢，温州有山有海有瀑布有古村有老城和美食，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慢慢的变为一个宝藏的旅行目的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条线路啊，就是温州之旅啊，而且呢从北京来出发。我们这回的话是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最主要的是含了双飞哈，从北京直飞，而且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是纯玩团，这个价格真的足够惊爆，六日游双飞2799。
1: 我有一段情如眷恋，午夜下起心。
0: 北京独立成团啊，这个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然后呢咱们这个日期非常的多，五月一直持续到六月末。比如说呢在本月21、22、29、30都有，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也比较多，大概我看了一下十来个团期啊。有朋友说那这直飞的话航班不会是红眼了吧，还不是啊，都是还不错的。从北京首都机场来出发到温州是从9点落地11点半啊，上午的，然后呢回来从温州也是到北京首都机场17点10分，然后呢到北京是20点晚上8点，都还不错啊这个时间段。然后整个的话给大家安排的线路是相当的丰富哈、啊、这个6天5晚的一个时间，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了。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去看一下在北京出发史上温州最低价，而且这价格2000多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其实温州当地的话一直最近几年吧在推旅游的相关政策哈，比如说你拿着飞机票然后有哪些减免等等。那么这一回呢我们也是迎合大家的需求，说什么时候去趟江南呢，好这一次我们去一下在江南还比较知名的目的地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的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还有航班的情况啊，上面写的相当的详细啊。扫码添加看到客服还有出游的团期，10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
1: 我已被飘逸，
0: 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线路啊，我们会首先去到温州的城市地标，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江心屿。这座小岛是在瓯江中心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岛上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物和遗迹哈、啊，比如说有双塔、有古寺，而且是去到温州必打卡的目的地。然后很多朋友去到温州还会想到的就是大五 A 哈、啊，东南第一山雁荡山。雁荡山呢是世界地质公园，一步一景。 很多很多的热门的古装剧啊、仙侠剧都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是相对于其他五 A 景区来讲，雁荡山呢，它没有那么的人多，没有那么知名，不像说泰山、黄山等等人那么多。所以呢，当你去雁荡山的时候，会发现逛起来很舒服。因为人没有那么多，但景致却不差。尤其是现在晚间开启了一个夜看雁荡山独有的叫临风夜景，可玩性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近期如果大家刷短视频会经

0: 常看到网红瀑布，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带给大家去啊，是百丈记。这个瀑布呢，也是国内单体落差非常高的瀑布啊，气势十足。而且大家听过刘伯温吗？很多人把他和诸葛亮齐名，这里也是刘基的故里，在温州了。我们还会去到百岛之县美誉的温州洞头，一起去吃一下海鲜。整个线路啊，实打实的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纯网，而且呢最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啦。去到雁荡山，去到洞头，还会安排海鲜大餐。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我们这一回的话呢是品质之旅啊，全程是纯玩的旅行，去到江心屿啊、五马街，还有雁荡山、南塘街、苍南，去看晚瑶168的黄金海岸线、月亮湾沙滩、刘基故里、狮子岩、同心公园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线路的话，给大家呢都是罗列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1: 潮汐让人如蜜蜂，我生是你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9: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10: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7: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
0: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温州啊是做生意啊搞商贸的城市，很少有人会把它当做风景好、适合度假的放松目的地。所以首先问一下子慧呢，就是你这一趟温州之旅玩下来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11: 像我这一趟玩下来的话，我觉得是直接颠覆了我之前对温州的一个所有的印象的。因为我感觉到温州真的是一个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而且藏得特别深的一个宝藏旅行地了。就我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太全了，就比如说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好看的风景啊，还有舒服的体验啊，就看江穿城而过。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就去了那个雁荡山里，然后看那种奇峰怪石啊，还有看一个瀑布了。第三天呢我又去看了全网都在打卡的那个百丈记，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了特别震撼的那个大瀑布嘛。后面我第四天又去了南溪江的一个深山古村，去了这个刘基故里，然后感受到了这个人文底蕴。后面就是一路的去到这个洞头的海边，然后吹吹海风呀，走走栈道，去看那个沙滩日落了吧。我就感觉像我这6天里面每天睁开眼都有那种不一样的风景了，就是每天都有那种新的体验感，就不是那种连着2-3天都看一样的东西看到腻嘛。而且的话也不是那种全程都在赶路，反正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每一段行程都有它那个独有的一个味道，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种能够记住的画面了。因为我之前其实也走过挺多路线的，但是呢都很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体会了。
0: 子慧稍微挪动一下哈，就是有点断断续续哈，经常会听不到啊。其实很多朋友去到当地的话也会担心，因为其实说到温州的话它是属于浙江嘛，那江南地区尤其是在5-6月份的话到底会不会闷热呀，会不会经常下雨影响出门游玩。想问一下子慧待了6天的时间，真实的体感温度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1: 其实我觉得像五六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温州白天的温度呢基本就是20多度嘛，就是不会特别热。然后我在那个山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就它满山都是那个大树了，而且的话树荫特别的密，就是走在步道上你都能够感觉到是那种凉风阵阵的。而且像我到了百丈矶瀑布的话，就水汽飘过来嘛，那种体感温度还要再低一点，就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像那边的雨的话，它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短时的那种阵雨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它是午后啊下那么一小会儿，但下午完之后就立马会放晴，然后地面也干得非常的快，就完全不会耽误比如说像我们白天这个逛景点啊玩行程之类的。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就下了一点阵雨之后，整个空气都是更加清新了，就吸进去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味嘛，然后瀑布的水量也是非常足的，就流下来感觉气势也是更加壮观了。所以我就感觉是晴天有晴天的开阔，然后雨后有雨后的湿润吧。就我这6天玩下来的话，这个天气全程都是非常给力的，就每一天都非常顺利，而且的话风景也是每天都很好看的那种。
0: 嗯，对，其实说到江南的这个空气哈比较湿润呢、啊、小雪曾经在浙江待了11年左右的时间哈，温州大概去了10来次吧，不下20次，最早的时候在台州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距离温州很近啊。说到雁荡山的话呢，其实还有百丈矶哈，跟我们照片里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11: 我觉得就是照片和镜头它跟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那个江心屿嘛，很多人一听的话可能感觉它是一个江中心的小岛了，觉得可能是一个普通公园，然后没啥好玩的，但其实不是的，就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四大名屿之一，而且它的一个历史底蕴是非常足的嘛。像岛上东西双塔就立在江边是有几百年的一个时间了，就看着真的超级的有味道。比如说还有像江心古寺啊，然后当年留下的那个古遗址，走在那个环岛的步道上，感受到一边是那种缓缓流过的江，然后一边是绿树成荫那种小岛嘛，然后江风吹过来是超级的舒服的，包括岛上也非常的安静，就是没有那种叫卖声，就非常放松，就能够看到风景，然后又能够感受到像温州这座城市的那种底蕴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开篇第一站我就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就没有一个景点是没树的。
0: 所以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像比如说在温州哈，现在呢在全网非常火的这个百丈矶啊，温州城的地标江心屿刚才有讲到过了。当然提到温州，很多人说温州旅行的话呢还想到雁荡山，作为的大五 A 啊，尤其在长三角地区还是比较知名的。当然我们节目是覆盖全国，这回呢选择是北京出发来直飞，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对京津冀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好，来去来回的话是纯玩儿6天5晚的时间，而且确实是咱们从北京出发，可以说同行业当中吧，整个北京的旅游市场来讲，是温州咱们说，可以说独一份吧，最低的价格，最任性的价格，但是是纯玩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跟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一直到温州哈来出行啊，大概2700多块钱啊，非常的划算哈。我看一下2799。2799啊，真的没有听错，而且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全部都是在时间都在景区景点当中啊。刚才提到了雁荡山的话呢，很多朋友还有想问说去雁荡山的话费体力吗？
11: 雁荡山的话，之前觉得像名山的话，我以前以为要爬很多台阶，就可能比较累嘛。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像咱们这条线安排的就不是那种费力爬坡的路线，因为景区的一个交通车它也会直接把我们送到就是最核心然后最好看的一个观景区域了。像我们下车之后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步道，就只有一点点那种比较缓的小坡，反正是不用连续爬那种长台阶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所以呢其实去到雁荡山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刚才也提到了，目前的一说到温州旅行就会看到那个全网都在刷的百丈矶，很多人其实很怕到现场去呢，就是没有视频或照片里面好看，所以当你自己站在瀑布底下的时候亲眼看到到底是怎样的呢？
11: 我觉得现场看是非常的震撼，而且很好看。就比如说我站在那个瀑布跟前的时候，就真的是忍不住的感叹嘛，它是那种一整片水流然后从特别高的一个崖面上流下来的，就不是那种细细小小的一股， 它是一整片水幕然后落下来，就在现场上听的话那个声音也是非常浑厚的，而且像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它就整片那种柔柔的水雾然后笼罩在周围嘛，就感觉那个空气都是湿润润的，就反正吸进去也是超级舒服的那种。而且比如说像晴天的时候，如果说有太阳的话，那个太阳一照就感觉那个彩虹好像在不远的地方一样，就非常的清晰，感觉很近，有一种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吧。而且在现场是很有氛围感的，就手机镜头是拍不出来的，真的是只有站在那儿才能够感受到。然后大家可能也比较担心就是累不累嘛，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爬台阶这些，但是我觉得这条线它是安排的非常贴心的，而且我们是从这个景区上面进去的，就它是从上往下然后顺着逛的，全程呢都是下坡，然后也不用说低着头啊或者是费力气往上爬，反正我感觉是越走越轻松的。像我一路上就看看风景啊，聊聊天啊，然后就感觉慢慢的就已经把整个一个瀑布景区给它逛完了，包括像同行的一些长辈啊小朋友啊，我感觉他们也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走完全程了，就一点都不费劲的那种，所以说是完全不会有那个赶路的一个疲惫感的。
0: 嗯，所以其实在这趟线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节奏还是不错的，最主要性价比比较高吧。前段时间我们说是算一个扫尾单的线路，然后结果大家的反响特别好，于是呢又把它延长为多个团期，从五月到六月份大概十个团期大家都可以来选择的。其实这趟线哈，我们刚才说了雁荡山，说了江心屿啊，说了百丈记，还有就是洞头。说到温州的洞头啊，它是有海岛的风光，当你自己亲身逛遍的时候，你觉得洞头的海岛有哪些特别呢？
11: 其实我觉得像这一段的话，每一段我都感觉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这个刘基故里嘛，他很多其他团的线路他觉得这个景点可能就是不够网红啊，不吸睛嘛，就直接删掉了。但是的话像我们这一段行程的话它是保留了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值得来的。而且的话整个园区它比较干净嘛，比较安静，然后一进去就能够感受那种浓浓的一个烟火气，还有那种历史感了，就全都是老宅子啊，还有青石板铺的路，然后路边都是长了很多大树的，就那种枝叶是非常的茂密的，就感觉那种风吹过来也是凉丝丝的。而且全程都是走平路嘛，就是那种慢慢走啊，然后慢慢的逛，就一点都不累的那种。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江南逛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慢下来。如果说您之前去过杭州，去过苏州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这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千年的商都啊，去温州去逛一下，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人文和山水可以造就那么多的温商啊。其实说到温州啊，当地还有一句老话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说到刘伯温啊，很多听过这个评书啊，看过电视剧的都有印象啊。这次我们也是去到刘基故里了，有哪些发现吗？
11: 像民间传说故事里的话，就体现那个刘伯温他是前知五百年然后后知五百年嘛，就说他比那个诸葛亮还要神。其实我去当地也是听了很多他的一个小故事嘛，就比如说他怎么帮这个朱元璋去打天下的，然后怎么样料事如神啊，反正真的是听得超级的入迷。而且的话像咱们逛的这个刘基故里，就是他的一个老家嘛，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老宅子，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感觉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的话他其实是放在这个山水景点的中间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是逛完那个大山呀大瀑布这些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去走一走啊，歇一歇，就感觉整个人节奏是比较慢的，而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一趟啊是江南来去赏景哈，还比较丰富的啊。最后点时间呢，都说洞头的话呢有海，洞头还有海鲜，还有这个古村哈。这里的古村你觉得和江南其他的古村相比怎么样？很多人说古村有商业化哈，这里还好吗？
11: 对，这里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本地人比较实在然后生活的一个地方了。比如说像我们去到的一个苍坡古村，它那个布局是比较讲究的，像那个石板路的话它是横平竖直的，而且像它的老祠堂啊还有老亭子都是非常的有味道的。然后再说这个林坑古村嘛，它是藏在山里面的，就能够看到它一整片全是那种木结构的一个老木屋了。而且比如说像我们傍晚的时候还能够看到这个炊烟去慢慢的升起来嘛，就是慢慢走在巷子里面可以去摸一摸那个老木门啊，然后看一看院角的这个花草啊，就非常的治愈。而且比如说像洞头的海边嘛，刚才我们说到 这一段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了，就真的是整个行程中非常放松，然后也很治愈的一个收尾了。就比如说我们是站在那个望海楼的那个观景台上嘛，就能够把整片的大海啊，包括那种一个连着一个那种小岛啊，还有那种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就真的全部都能够看见，就感觉它视野是特别开阔的。然后像我们在海边就吹吹海风，然后踩一踩沙子，就已经感觉到超级的治愈了。
0: 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次性价比真的比较高哈，主要是纯玩2790多块钱啊，就可以来一个双飞了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温州，回温州可以看到报名的详细情况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至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

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5: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4: 一个旅程，
5: 一段故事，
4: 一番经历，
5: 一种人生，
4: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5: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之前呢，说到温州文旅啊，近期的表现还是越来越亮眼的。如果有计划去温州旅行的朋友，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景区的预约、特色活动，还有交通的情况，感受一下欧越大地的文旅魅力了。晚松说，今天听节目说被温州旅游种草了，最怕商业化的古镇赶行程的路线了。如果有烟火气啊，有人文特色，有历史底蕴的话，还是很愿意带着老人去看看的。小夏说，之前去温州自己做攻略还是跑断腿的哈，他没想到还有省心的线路，刚才看了一下，这价也太香了吧。2799包双飞的飞机票，然后包吃包住，而且呢还有所有的景区景点，然后是6日游，6天5晚，这个我们是30人的团啊。然后其实还有里面洞头小海鲜、长桌宴，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惊喜安排呀、古村看山、海岛啊，基本上也是玩遍了温州。相信去温州游玩之后，大家应该也会特别深刻的理解啊，为什么当地这么出温商吧。这回他不是单一的玩山或单一的看海，6天的时间把温州最拿得出手的风景给大家都串齐了。比如说有城市地标江心屿，有天下名山雁荡山，还有气势震撼的百丈记大瀑布，以及非常淳朴的古村落。最后啊是洞头的整片大海，沙滩日落，山水瀑布，大海人文故事全都包了。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古村哈，这里面比如说像苍坡古村呐、林坑古村，都是本地人正儿八经的村子，没有经过什么过度翻新的，也没有那种叫卖，没有商业化的。当你走在巷子里，可以看到当地老年朋友还坐在门口晒着太阳，还种菜、洗菜、种花，这个房子都是老样子，有那种石板路啊，整个会让大家去刷新你对那些古村落的一些认识了。 那这趟线儿其实全程不需要大家来操心，尤其是我们从北京可以直飞到温州，也不需要任何的转机，不需要经停，不用折腾。而且刚才跟大家来说了，航班都是白天的航班啊，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温州回到北京首都机场是晚上的5:10，落地北京首都是20:00，然后出发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是9:00，然后到当地是11:30啊，整个这个时间的话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落地就开始玩啊，也没有周转，没有折腾啊，让大家的这个江南之旅玩一趟不一样的。如果之前咱们去到浙江，包括去到整个的长三角地区哈，去过上海呀、苏州、杭州，但是呢可能没有去过温州一带，这回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主要价格又比较便宜啊，2000多块钱，又是纯玩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坑，绝对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说了，就是北京独立成团的，这个是特价的，没有套路啊，史上最低温州双飞之旅6日游。官方的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两个字温州，回复温州两个字可以看到6天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啊，还有客服扫码添加报名就可以了。
2: 你敢相信在山缝之中竟然还藏着9层楼阁吗？与天然洞穴融为一体，我很少用震撼来形容一个地方，这里就是中国十大名山三山五岳之一的温州雁荡山，是徐霞客曾数次游历的地方，也是琅琊榜中琅琊阁的取景地。走过过河桥，仿佛步入了剧中的江湖。来雁荡山第一站就是方洞，这里地势险要，在悬崖边点一杯咖啡，俯瞰山色，心境豁然开朗。前面的方洞悬空铁索桥，它横跨两山绝壁，可览众山小，入玉云海更是望之飘渺。沿卧云栈道前行，全长1.3公里，我们就到了灵岩景区。下方的栈道是以之字形的样式镶嵌在绝壁之间，旁边的断肠崖耳边仿佛响起了小龙女与杨过的16年之约。下方的深谷之中犹如武侠与仙侠的实景片场，就像影视剧里大侠居住的地方。雁荡山的诞生源于10000年前白垩纪时期的4次火山喷发，大自然的力量塑造了它今日雄奇险峻的容颜。现在我们来到大龙丘瀑布，这里有着197米落差的大瀑布倒泻而下，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那些失传的武侠片镜头，本就来自这山川的呼吸。如果你只在白天见过雁荡山，那或许只读懂了一半，入夜后的林峰更是迷人。古人的诗意与想象就像一部浪漫的中式美学，穿越千年，此刻被月光悉数唤醒，那对千古眷恋的恋人在月色之下诉说着未尽的诗句。
0: 其实到了江南之后哈，整个人首先就节奏慢下来了。我在江南待的那段时间哈，其实想一想还是真的最忆是江南啊，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首先这个空气质量比较好，另外的话人的脾气都太好了，就话中江南的感觉。哎呀，你想吵架你都吵不起来，因为大家就是都很和气啊，然后呢就是比较有经济头脑，确实，然后比较有计划，比较有安排，整个的创业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的啊，个人比较喜欢，所以一直想着说能不能推出一趟线儿？那么这回也是联合当地的这个政府补贴吧，所以说价格才比较划算啊。从北京出发直飞的话才2700多块钱。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从5月到6月是10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啊，基本上不算是每天，是每周都有发团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咱们这一趟的话呢，把喜欢江南水乡古村风光的朋友啊都给满足了。行程当中还安排了南溪江沿线的精华景点儿。南溪江呢有中国山水画摇篮的美誉，两边的话非常清幽哈，标志性的景点是狮子岩，还按照文房四宝的格局来修建的，比如说像苍坡古村以及临坑古村啊，就是

0: 没有任何的商业化，刚才也说了，所以呢比较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江南的村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在南溪江流域发现了这个拥有700多年的古村落，始建于明朝，也是南溪江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古迹了。它隐藏在温州永嘉的深山之中，仿佛一块淹没在深山中的璞玉。这里不是婺源，它是浙南林坑古村。从温州市区导航林坑古村，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村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最古老的甚至都已经200多岁了。古村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保存得十分完整。它多少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也号称温州小婺源，特别适合一家三口来这里自驾，物价也非常便宜，商业气息也不浓。这里村古水美山秀，一半是诗情画意，一半是人间烟火。整个景区不大，但是风景无限，几乎每处角落拍照打卡都非常出片。趁现在这个宝藏之地还没有被过度开发，有时间的真的可以来这里大饱眼福。

0: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条超火而且口碑超级好的路线，温州六天五晚纯玩双飞之旅，一人只需2799元。在所有的双飞纯玩之旅中，我们是最低的价格，北京直接飞，不用转机，多团期随便选，山海瀑布古村全都有，真的闭眼冲就对了。提到温州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经商文化，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里还能作为旅游目的地，但其实这里是个实打实的宝藏旅行地，有着五 A 级景区雁荡山。这里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网红地，不仅有山有水有古镇，而且还有大海，空气好节奏慢，玩着特别舒服。咱们这趟全程纯玩零购物，一车一岛，全程舒适型酒店，吃的都是当地特色大餐，不用操心，跟着走就行，玩得轻松又自在。这条线路的亮点超级多，首先会带您去江心屿，这里是中国四大名屿之一，它与厦门的鼓浪屿、长沙的橘子洲头、镇江的焦山岛合称为中国四大孤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誉为瓯江蓬莱，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上面留下的众多诗词歌赋，被称为诗之岛，逛着特别惬意。晚上去五马街，温州最热闹的老街，不仅有着中西合并的建筑风格，还是温州第一美食街，好吃的小吃一堆，边走边吃真的超级满足。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我们带您直接冲雁荡山，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取景地，奇峰怪石特别出片。咱们去灵峰看合掌峰仙气飘飘，再去大龙丘，中国四大名瀑之一，197米高的瀑布从天上飞下来，震撼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会让您成为朋友圈的独一份。我们会带您去参观苍南，先逛晚窑古村，600多年的老村子，吊脚楼、古戏台、老龙窑，还能自己动手做陶器，氛围感拉满，喜欢参观古建筑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然后走168黄金海岸线，号称中国东海岸1号公路，一路海景看不停，最后到鱼寮金沙滩，东南沿海最大的沙滩之一，沙子又细又软，踩上去超级舒服，吹吹海风，走走沙滩，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头戏是去文城看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高达207米，3季连在一起，1季高，2季深，3季宽，水雾扑面而来，声音轰隆隆的，现场看比视频震撼100倍，这种观感在其他地方可感受不到。顺便逛逛刘基故里，这可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听听刘伯温的故事，文化感满满，可以说是带孩子打卡的好去处。带您走进南溪江，江南田园风光天花板，先去林坑古村，浙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古村，竹海小溪老房子像世外桃源一样，再逛苍坡古村，按文房四宝布局的宋代古村，特别有味道。随后看狮子岩，江中的奇石像狮子气球，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最后一天我们去洞头白岛之城，登望海楼，整个洞头全景尽收眼底，东南第一楼可不是白叫的。再去东澳沙滩，白沙滩配蓝天大海，不用去三亚，这里就足够美。还有仙蝶岩，巨石叠在一起，奇形怪状，特别有意思，听涛观海，拍岩雕，玩到不想走。吃的方面更是不用愁，烟荡石窟宴，洞头小海鲜长桌宴，温州素斋自助，把温州特色打卡个遍。北京直飞往返，机票、酒店、门票、景交、导游、用车全都含，一价全包，真的省心。多团期可选，想放松，想拍照，想吃好吃的，想看山看海看瀑布，这条温州线真的闭眼冲。价格同样是行业最低，一人只需2799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去温州，赴一场山水和大海的约会吧。

0: 我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温州之旅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也有西安的呀，有山东的朋友都来咨询啊，说哎呀怎么没有我们目的地门口来直飞的呢啊，因为我们节目比较特殊哈，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呢覆盖全国各地的城市地区，所以之前呢很多的一些目的地啊我们都是支持就是在目的地集合的啊。比如说呢，我们西沙群岛的旅游线在这波端午假期又开启了，然后是四人就可以成团的这种独家的小团，咱们是落地在海口来集合的，这样的话解散是在三亚。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种落地自驾游团啊，是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包了北京往返的大交通，但是有其他目的地啊，有呼伦贝尔的朋友都有啊，包括广东的朋友、上海的、杭州的，那他们说我们去的话怎么办，所以干脆就直接落地集合了，大家可以直接回旅游关注一下。哦，刚才有朋友来问啊，说是找哪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旅游可以看到咱们近期暑期，因为是全年的旅游旺季，推出了特别多旅游线，蒙古国呀、呼伦贝尔啊、自驾游啊，包括像这个西沙群岛又归来了，像温州啊、恩施啊、广西啊等等哈，基本上旅游线还是比较多的，以及青藏自驾游都是有的，咱们直接回旅游可以来加入听友群，直接的询问一下编辑记者，或者呢您想要去哪儿，回复那个目的地啊，比如说回西沙就可以看到西沙群岛的旅游线了，然后呢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乌兰巴托的旅游线了，可以回复一下哈，上面都会有专属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的。
1: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人小雪、邓中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2: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4: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5: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小雪、邓中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1: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5: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海上名山浙江温州雁荡山。雁荡山不仅有着好山好水好风景，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曾经呢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刘记者去感受一下青山绿水之间的惬意。
2: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浙江了哈，只不过呢这次不在杭州也不在衢州，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温州的雁荡山啊。雁荡山呢是温州算是最有名的景区了吧，反正是非常的大的啊。如果要细分的话呢，雁荡山它还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乎可以说是分布在温州的境内各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的雁荡山大体就指的是北雁荡山，也就是今天咱们来的这一个片区。雁荡山不知道大家听起来熟不熟悉哈，因为可能我感觉没有那么有名，就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跟泰山、黄山、华山、珠穆朗玛峰这些是一起列在中国十大名山之中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做一个了解，来到温州呢也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毕竟知道的人少嘛，旅游就不会太拥挤了呀。
5: 灵岩景区位于雁荡中心，景区91处被誉为是雁荡山居民亭，在雁荡山灵岩景区每天都会上演灵岩飞渡表演。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位于雁荡山中心的灵岩景区其实说实话，雁荡山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就它里面还有什么方洞景区啊、小龙丘、大龙丘、森林公园什么的，就每一个听起来都里边都特别大哈。那么这个灵岩景区呢可以说是景区里边的一个热门景点，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可能大家听这个灵岩景区一时间会觉得 没听过啊，不熟悉啊，好陌生。但只要我给大家说啊。

0: 曾经啊，就有一部电影的取景地在这儿，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在这儿呀。那么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刘亦菲版本的《神雕侠侣》的取景地，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啊，原来我曾经也是啊看到过雁荡山的风景呢？那么其实整个《神雕侠侣》的场景40%的景点都是可以在雁荡山找到的，就看大家细不细心了。嗯，但是这个灵岩景区的话呢，现在就主要是看高空表演了，就是看演出了嘛。就这种表演呢，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看过，就我好像都是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在峨眉山还是青城山的时候看过，就很多年都没见过了啊。说了那么多，我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吧。就是在一个高空舞台上面，就是在左右两边啊都悬挂一根钢索，然后连在一起，然后专业的演员呢就在这个钢索上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传下唐谕，让黄天霸老少英雄侠狱速到太湖去捉拿小伯龙方天画。等这爷儿几个商量的时候，楼寒宇可就说了，我可不敢在大人面前说话了，侯家寨侯国泰给我捅多大娄子呀，其实我最知道老胡主李广通，那真是我的把兄弟呀。天霸呀，要打算奔太湖，咱们可全都得去呀。那老胡主李广通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嘿，咱们都去恐怕也对付不了吧。大叔您甭着急，即使这样呢，留下一龙一虎跟大人作伴看守县衙，咱们爷儿几个全去。这样商量好了，当天晚上就把零碎东西准备齐了，第二天天光大亮，大家伙起来吃好了东西，收拾利落了，短衣襟小打扮，各自带好了兵刃，跟着黄天霸上路了。大家伙走了，黄天霸可有一事做错了。什么事儿啊？他忘了跟施大人要办案的文书了。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一共14位直接够奔太湖。这太湖离苏州府呢90里地。太湖可不小啊。太湖水旱800里。有打苏州府走90里地能奔太湖，那得看您认识不认识。如果您道路不熟悉，甭说90里，走180里你也找不到太湖。黄天霸他们认识路程，离着太湖不太远了，从远处一看，白亮亮全都是水。等走到近处一看，绿汪汪一片竹城。这太湖的竹子特别好，一水齐，天然的。后来老胡主李广通到了太湖之后，带着黎民百姓种竹子，现在这竹子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工。太湖的竹子长得都漂亮，都跟碗口这么粗。走近了一看呐，肯定是有人看守这竹林，人工用这山镰就把竹子上边全都扫齐了，里边砸上桩子，桩子上头呢盖成跳板，就好像平地一样。往里瞧，有栅栏门，全都是竹子的。如果要关这栅栏门，可不能坐着船关，因为人家里头跟外头都有铁路路，有绳子放在铁路路之上，把绳子那头呢拴到竹城上边，往上一脚，这竹城的栅栏门就关上了，往外一脚，这竹城的栅栏门自己就开开了，真好。黄天霸他们在外边看，大家伙暗中佩服，太湖中山寨布置的真不错呀。就在这时候，听见竹城上边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唰的一下，水带着栅栏门往左右一分，湖水呢自然往出一冲，就冲出一只太平舟来。上边四个水手，一个头都穿着一身青，青布的短袄，青布的裤子，脚底下是斑尖鱼鳞洒鞋，腰中都系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每个人全都盘着辫子，用蓝布手巾勒着头，

这只船唰的一下就奔着黄天霸他们来了。到了摆渡口，把船停住了。黄天霸这几个人注目观瞧，这头目也就在40开外。身体很结实，紫微微的脸庞，两道剑眉，一双阔目，准头端正，说话声音还挺洪亮。众位，你们到太湖是投亲呢还是访友啊？黄天霸心说，我们是官府的差人，要上你们这拿贼呀。黄天霸没说话呢，祝青宁就说，众位，您可千万别害怕，这太湖里有70多个村子，这村子全都雇着船呢。如果说你要进太湖去探望亲戚，只要说明了奔哪个村子，奔过去不要船钱。哦，黄天霸点了点头，额长带往楼寒宇往前一迈步，一抱拳，这位头目，你要问呢，我们爷几个要够本太湖中守李广通，我跟李广通是好朋友。哎呦，既然是跟我家老湖主是好朋友，众位请上船吧。船上的伙计就把跳板搭好了。楼寒宇用手一指，众位上船吧。大家伙登踏板上了船。这小脑袋瓜赵壁就琢磨呀，这船是好船还是贼船？我们可是上太湖办案的，这玩意儿上了船了就离开这渡口了，一进去人可就归太湖的人摆弄了。那到里边是活还是死，还是阴曹地府啊？小脑袋瓜赵壁在船上，他就往四下学嘛，他琢磨主意。人家伙计把跳板一撤，拿这高杆子一顺，把船头跳过来。这个头目在后头掌着舵，四个伙计一个人一把罩，这条船唰的一下就奔了太湖水寨诸城了。俗话说得好，望山跑死马呀，看城走死人。看着不远呐，其实由这汉二到诸城得有好几里地呢。等来到寨子的栅栏门了，就听见栅栏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露露一响，唰的一下，这竹城的城门就关上了。为什么要关城？因为太湖山中的规矩十分严，太湖是不给大清国交租纳税的。太湖水产丰富，老百姓很勤劳，所以每天能日进斗金。这个太湖的老湖主就如同海外的天子啊。老湖主李广通人称镇苏行，一般的毛贼草寇想垫垫太湖那是办不到。李广通也知道，好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都想拿我这太湖，所以李广通传下命令要日夜小心。白天竹城上边有2个寨主之日，今天之日的一个是水蝎子夏至，一个是蛤蟆眼韩通，两个人在竹寨上边往下瞧。今天船上这十几位可有点特别呀，而且身背后都背着刀呢，这刀把上边都露着呢。水蝎子夏至就跟蛤蟆眼韩通说，兄弟，来的这些人可来路不明啊，咱们得把竹城关上以防意外。所以韩通传下命令，就叫喽啰兵绞这铁辘辘把这栅栏门关上了。等关瓷似的，船上的来人，你们是上山访友啊，还是到哪个寨投亲的？快快说明白，好放你们进去。黄天霸刚要说话，楼寒宇用手一拦，您别瞧额长戴王楼寒宇上了年纪，胡子都白了，行侠作义闯荡江湖一辈子，这种人总是有好胜之心。楼寒宇一抬头，竹城上边的朋友你们听着，
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姓楼，双名韩宇，请你们给回禀一声，你家湖主李广通是我的盟弟。双眉一皱，往下又瞧了瞧，那耗着吧。黄天霸一听不对，我跟你们老湖主是盟兄弟，那上不可欺欺的，您等着，我们给您回禀一声，一会儿把您请进去。上边这位一皱眉，这人说话不通情理。大叔啊，您哪算了吧，也不懂得什么叫客气。您瞧我看，黄天霸用手往上边一指，指的就是夏至跟韩通这两个债主。上边这两个人，你们给我听着，我们一不投亲，二不访友，告诉你们，我乃苏州府八班总督头，奉苏州府正堂所差，前来查理的太湖中山寨啊，让你家老寨主早些出来听候发落，稍微晚一点，太湖的人我是一概传达。这竹城上边这二位寨主下至韩通满面带笑，黄督头，您千万不要着急，我们现在马上给您往里回禀。这两个人一个在这守着，一个人可就走了，把楼汉宇快气死了。楼汉宇瞧着黄天霸，只是靠着四外的船帮有梅花窟窿，这水手呢站在里边架着弩呢，如果到了用的时候，一个人拉弦，一个人装弩，又打这船帮窟窿里往出放这弩，十八只弩船呢，弩船往左右一分，后边八种战船，游魂舟、落魂舟、无鬼舟、荡魂舟、分水舟、横水舟、顺水舟、逆水舟，一种舟是两只啊，八种战船一共是十六只船，左右二龙出水时一冲，正当中闪出一只大虎头舟，虎头舟上放着一把金交椅，在金交椅上坐着一位老英雄，这位老英雄站起来身高在七尺开外，红脸蛋，红中透亮，亮中透润，嘿，这两道狮子眉打卷，一对豹子眼烁烁放光，准头端正，两个圆包耳朵，四字口，一部花白的胡须在胸前飘洒，这位老英雄脑门是锃光明亮啊，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操心过度，到老了谢顶谢得太早了，后边是花白剪子骨小辫儿，穿着蓝绸裤子，蓝绸的褂子，外边是串绸的大褂，脚底下两只青缎子抓地虎快靴。在老英雄身背后站着四个喽啰兵，一个呢给老英雄抱着兵刃，一对护手双钩，那三个人呢每人抱着一口单刀，就在老英雄左右站着太湖水旱十二位寨主，一个个都是绢帕包头，盘着辫子，短一件小打扮，精神簇拥着这位老英雄。大船往外一冲，正好跟黄天霸他们坐的这只太平舟相隔有三四丈，其他的船往左右一分，黄天霸这船往前一冲，黄天霸他们这些人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外边配着英雄大氅带着刀，这十几个人真齐呀、啊！小船往前一使，黄天霸一晃身影，大家伙唰的一下把英雄大氅一拖，往身上一围，只有黄天霸一个人仍然配着英雄大氅。黄天霸端端正正，沉得住气，往这船头上一站。这位老英雄站起身形，双拳一抱，请问对面哪位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爷呀？
黄天霸赶紧答话：“我就是苏州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哎呦，老虎主面带微笑啊，老朽不知黄都头虎驾光临荒山小寨，未能远迎，是老朽之罪，望黄都头当面恕过。请问老英雄就是八百里地太湖的金钩大王镇苏杭吗？不错，正是。老虎主，我黄天霸奉苏州知府唐玉所派，访拿苏州府大刀一名，来到桂山宝寨打搅，理应削铁拜会，现在削铁不及，只求寨主饶恕。李广通又一抱拳：“小老儿不知黄都头驾到，要知道黄都头驾到，早应该亮队相迎，也是我久居太湖荒山小寨。黄都头，您来到我太湖，真是蓬荜生辉。嘿，要说都头头铁拜山，小老儿我是担待不起呀。黄都头既奉知府唐毅所差，就请都头明示。老虎主，我黄天霸在苏州府当差，身为八班总督头，身在宫门，为府衙办案拿贼，清净地面，保护百姓。因为办公事得罪了苏州府著名的强盗，此人姓方，叫方天化，他跟他结拜的武龙竟赶到苏州府偷盗现任的知府大人，现在我黄天霸奉唐玉已然拿住四龙，逃走了方天化，方天化竟敢引入太湖山中隐藏。黄天霸说到这儿，李广通微微一笑：“都头且慢，方天化进我太湖是都头目睹眼见，还是有人告发呢？”老湖主，方天化逃入太湖是我目睹眼见。哦，即使都头目睹眼见，为什么不在太湖外边捉拿方天化，任他逃进我太湖呢？老湖主问的有理啊。黄天霸点了点头：“老湖主，您是有所不知，我们在方家庄去救施大人，方天化畏罪远逃，我在后边追赶至此，由打方家庄一直追到太湖，看见太湖的小船把他接入湖中，我认出来了，此地是八百里地太湖。我也知道老湖主是个行侠作义的好朋友，绝不会窝藏国家的罪犯的。又赶上方家庄的事情太多，我想方天化逃入太湖就如同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了。所以黄某这才舍了方天化，回到方家庄办理大事，耽误了几日，今天奉施大人唐玉才来到桂山打搅老湖主。黄天霸说这一篇话可都是瞎话呀。虽说是瞎话，可是黄天霸说这一篇话可省了多少是非。按说呢，这信儿谁送的？蛮南侠张玉。可是如果黄天霸实话实说，说张玉夜入府衙祭奸刘刀，就得把蛮南侠张玉给说出来。废一篇话不如说我黄天霸目睹眼见，我瞧见方天华来了。这就叫好汉出在嘴上啊。李广通心中暗暗佩服这个小年轻的黄天霸，这嘴行啊。黄都头啊，你既说方天化在我山中，那我有一事跟黄都头相商。我所管的八百里地内有东西两湖，西湖有西湖十景，东湖有72峰，在我太湖大大小小有70-80个村庄，撑得起人烟稠密。
方天画逃到太湖，隐藏在哪个湖哪个村，老朽实在不知啊。阁下既然亲自眼见方天画在我太湖藏身，那好，如果黄都头不嫌我山村丑陋，您可以带着官人来到我太湖搜翻方天画，如果有方天画，请您捉拿带走，我李广通绝不阻拦，如果搜不出方天画，我李广通也没有办法呀。就请黄都头回到苏州府自己去消差吧。黄天霸一听明白了，这李广通是叫我进去搜这太湖，这是试试我黄天霸有没有这胆子，看看我黄天霸敢不敢进太湖。甭说你这太湖，就是刀山油锅，我黄天霸也敢上啊。黄天霸双拳一抱，老湖主，我黄天霸由打苏州府来到太湖，当然要打搅。李广通点了点头，来呀，请。李广通双手一摆，所有的战船唰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一条水路。黄都头，请山寨叙话。黄天霸双眉一竖，来开船。黄天霸能不能拿住方天画，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是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天霸老少英雄侠义。

要进太湖中山寨捉拿小伯龙丰田华。老湖主李广通吩咐一声停，所有的船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一条水路来。黄都头请吧。黄天霸站在船头，双眉一挑，来开船。大家伙可都替黄天霸低了一颗心呐。不但低了心，这里边还有人生气。谁生气呀？鹅掌大王楼涵宇。楼涵宇确实跟老湖主李广通是磕头的把兄弟。楼涵宇岁数大，是盟兄。李广通岁数小，是盟弟。李广通跟黄天霸一问一答，紧挨着黄天霸就是鹅掌大王楼涵宇。这李广通就跟没瞧见一样，嘿，楼涵宇去的胡子都摆了，这银人唰唰唰唰胸前这么一摆，老爷子腿都气哆嗦了。旁边赵壁还说闲话，老大叔，您呐，行了，拉着贺仙姑管人叫外甥女儿，啊，这叫胡人先亲呢。赵壁，你别在这损人啊！别说我跟他是把兄弟，就是亲兄弟，告诉你，我跟着黄天霸办案来了，我是苏州府的官人，我绝不沾李广通的光。给孙玉堂气的直瞪着小脑袋瓜，老爷子都快气死了，你干嘛这天有啊。小脑袋瓜照壁一吐舌头往后一退，黄天霸指挥这条船就进去了。这只小船进了太湖的水寨竹城，李广通所有的船唰的一下往回一转，随着就进了水寨的栅栏门了。李广通双手一拍巴掌，这水寨城就关了。赵壁一哆嗦，心说我们十几个人进了龙潭虎穴，人家关门拿贼呀，嘿，我们拿贼我们倒成贼了，这回黄天霸我们爷儿几个谁也跑不了。这船一直就够奔汉寨了。老少英雄侠义站在船上，就看见汉寨红油漆栅栏门，两边有对联，红对联写的是黑字，上联写的是泰山高，高山卧虎，下联配湖水深，深水藏龙，横批是正大光明。等船到了汉二了，喽啰兵跟水手就把跳板搭好了。李广通双拳一抱，黄都头请您下船登岸吧。黄天霸也不谦让，带着老少英雄侠义顺着踏板腾腾腾就来到岸上。这时候李广通也下了船了，带着太湖十二位老少英雄在下垂手一闪，然后双拳一抱，那意思呢，先让黄天霸进这头道的栅栏门。黄都头请啊。黄天霸刚要说李寨主请，往里边一看，黄天霸这话可就没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头道栅栏门里边有100名刀斧手，年纪轻轻22、23岁，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花布手巾罩头，一个人都抱着一把双手袋，这刀把用花袋子缠着，一直缠到铁环子上边，铁环子上边顺着五色的绸子条往下一垂，就如同穗子一样，一边是50名啊，刀尖对着刀尖一搭，就架起一个刀窝棚来。黄天霸明白，你李广通说声请，看我敢不敢钻这刀山。好啊，黄天霸一侧头双拳一抱，老胡主黄某要先行了。
李广通众目观瞧，只瞧黄天霸剑眉直立，虎目圆睁，面无惧色，仰面朝天，迈大步，腾腾腾走进这头道栅栏门，就钻这刀窝棚，如入无人之境啊。老胡主镇苏杭李广通是点头暗中称赞。随着黄天霸的后边，老少英雄小一朵没钱亮，三守将祝清宁、万军赵、孙玉堂一个个全都跟着黄天霸进去了，就剩一位小脑袋瓜赵壁。赵壁心说，我愣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的，干脆我绕着走吧。他没敢从这刀尖底下钻过去，他绕着过去了。李广通带着水旱十二位寨主也进了头道栅栏门，人刚过去，这刀斧手往旁边一撤，再往前走一箭之地就是二道栅栏门了。二道栅栏门黄油漆两扇大门，左右一分，上边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真道德异性宾朋如骨肉，下联是假义气同胞手足变仇人，横批是名正言顺。黄天霸刚要进这二道栅栏门，由这里边走出来四个喽啰兵，前边这俩呢抬着一张月牙桌子，就往这李广通面前一放，把道路挡住了。后边这两个喽啰兵，一个左手拿着铁酒壶，右手拿着铁酒杯，这边这喽啰兵端着一个红油盘，上边放着一块熟羊肉，肉上插着一把牛耳尖刀，他把这小盘就往这月牙桌上一放。李广通用手一指，黄都头啊，来到我荒山小寨，我李某无物可敬，一杯水酒三杯给黄都头接风。都头，是英雄要一饮而尽，如果怕酒内有毒不喝，我李广通也没有办法呀。黄天霸可是年轻气盛啊，信说，你这酒即便有毒，我黄天霸也敢喝呀！来，看酒伺候。这喽啰兵把酒壶里的酒往这杯里一倒，黄天霸接过这一扬脖，一饮而尽。旁边这大胖子喽啰兵一伸手，就把这块羊肉上边的牛耳尖刀拿住了，往这肉上一切，切起一片的真薄。拿这刀尖把肉一扎，双手一抱这刀把，往黄天霸嘴中这么一递，黄都头用酒用菜。黄天霸一张嘴，啪就把这块羊肉给咬上了。黄天霸心说，嘿嘿，你要不往我嘴里扎这块羊肉，咱们算两霸干戈，你要真往我嘴里扎，你就瞧我的。他把这块肉咬住了，李广通暗暗佩服啊，就听黄天霸这牙嘎吱嘎吱之响啊。这大胖子喽啰兵往出得拔这刀啊，愣拔不出来，两只手攥着刀把，把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放出一拔，砰，真拔出来了。这喽啰兵再一看，这刀刃上有两道钢槽，您就说黄天霸这牙使了多大的劲儿。李广通暗暗夸奖黄天霸，少年的英雄啊。李广通双眉一皱，用手一指这大胖的兵头，得罪黄都头你还不给我下去啊？这喽啰兵心说是您吩咐的，喽啰兵不敢说话，往后一退，手下喽啰兵又过来两个，就把桌子给抬开了。李广通说了一声请，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就进了第二道寨门了。从二寨到三寨不远，等到了三寨之后，一看对面呢有五间待客厅，这五间待客厅是前出廊的后出厦，露着四颗明柱，这四颗明柱上有篆文的对联，大厅上有一块赤金的横匾，上边刻着几个黑字聚义厅。
看守聚义厅的喽啰兵把这竹帘子卷起来了。

李广通往下垂手一闪，左手一推黄天霸的肩头，都头请。黄天霸往旁边一闪，用右手一拉李广通的左手，胡主请。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用智不用口。李广通三世黄天霸呀，在外边试的是黄天霸的口才，进头到寨门让他钻这刀窝棚试他的胆子，然后呢让喽啰兵刀尖扎肉，也是想试试黄天霸到底有多大的胆量。这回进大厅了，李广通用手往里推，想试试黄天霸的力量如何。黄天霸心里明白，黄天霸不怕，心说我年纪轻轻，力气正足呢。李广通呢是一只左手往里推着黄天霸，要论力气，李广通确实比黄天霸大，但是李广通用的是左手，他可吃着亏呢。再说李广通多大年纪了，而黄天霸呢正在年轻，有道是英雄出于少年呢，老不讲筋骨之能。如果说李广通真把黄天霸推进大厅之内，当着大家这黄天霸就栽给太湖中山寨了，从今以后还能在苏州府当差吗？太湖归苏州府所管呢。如果说黄天霸当着众人要把李广通推进大厅，李广通就算栽了，从此镇苏杭这三个字就取消了。您还打算再镇八百里太湖吗？所以两个人心气相同，劲头相同。李广通左手用力，岁数大吃着亏呢，但是确实是老迈年高啊。黄都头请进厅。李胡主请。两个人把力气全都用足了，李广通心说我也不能栽，你也不能栽呀，两个人那么一挤，势均力敌，就进了大厅了。到了大厅里边，黄天霸王四外一看，大厅中摆设不少啊，最让人注目的是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后边有一把大个的太师椅，上边是大红缎子的坐垫，摆着一个檀香炉，里边还点着檀香，两边呢各有一张月牙桌，桌子上边放的是茶壶茶碗，在旁边各有一把太师椅。李广通往旁边一闪，就把客位让给黄天霸，黄都头请坐吧。这个时候可是抢羊斗胜的时候，虽然说有几位长辈都在黄天霸身后站着呢，但是黄天霸不能让他们，现在我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奉苏州知府唐玉来的，我就得坐着。所以黄天霸不客气，就往这椅子上一坐。苏州府老少英雄十几位在黄天霸身后一站，李广通就坐在下垂手椅子上了。太湖的水旱，十二位寨主燕翅排开，在老湖主身背后一站。太湖这儿伺候大厅的喽啰兵倒过两碗茶，给老胡主一碗，给黄天霸一碗，别人呢甭说喝茶，连凉水都不伺候。李广通双手一抱拳，黄都头，来到老朽的荒山小寨多有慢待。他不等黄天霸说话，他接着往下说，刚才黄都头带我太湖的时候说方天话在我山中。黄豆头，我李广通所管太湖水旱八百里地，人多又乱又杂，方天画到我太湖我确实不知，既是都头带着众班头来到我太湖山寨，就请阁下亲自带着差人进我太湖搜查，如果搜出方天画，就请您把他带走，老朽是绝不多心的。如果黄都头要搜不出方天画，我也没有办法帮助黄都头搜查此人。哈哈哈哈哈！
黄天霸心里明白，一阵狂笑啊。老狐主啊，你的话我明白啊。想我黄天霸在苏州府当差，身为八班总督头，可我也懂得绿林当中的规矩。老狐主，你身为太湖一山之主，我黄天霸奉施大人唐玉来搜查太湖，捉拿逃犯方天画。我一来就与老狐主脸上无光啊。如果我要不查太湖山寨，翻不出方天画，我黄天霸有何脸面回归苏州交差啊？老狐主，我有一个好办法，咱们双方各有好处，就请老狐主派一巡山的寨主替我黄某搜查太湖水旱十二寨，搜出方天画，我黄天霸把方天画带走，让他到苏州府打官司，如果搜不出来，就请告诉我一声，我黄天霸站起来就走，绝不打扰寨主。李广通一听，心说好难惹的黄天霸呀，我让他翻我太湖，搜不出来，一走就没我的事儿了。嘿，他让我替他搜查，万一要是查不出方天画，他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有了施大人的唐玉，他第二次带官兵还能来到太湖啊。黄天霸这话叫柔中有刀，话虽如此，我身为太湖的湖主，我也不能不办。好啊，李广通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黄都头，你既然这么说，我为一湖湖主啊，我就派人搜查。说到这儿，李广通一回头，来啊，后边有人答应一声，迈步走到李广通面前。大家伙一看，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太精神了，一看就精明强干。这个人抱着老狐主的一对护手钩，李广通一伸手要过一只护手钩来。书中暗表，这太湖中山寨有中山寨的规矩，虽然说山中没有官府的令旗令箭，但是不管有什么大事，只要是李湖主这只护手钩一到，就如同湖主到了一样。李广通把这只护手钩拿起来，何鲁通在。黄天霸众人回头一看，就瞧这人迈步走到李广通面前，身子挺高，大块头，30多岁，长得面似生蝎盖，青须须一张脸，一脸的麻子，眼睛不大，很有精神，狮子鼻，塌鼻脸，翻鼻孔，大嘴唇，短绒绒的胡子往四外这么一扎上，身背后背着一对转船铁拐。黄天霸一看认识，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于英子何路通。按说黄天霸见着师哥就应当跪倒在地给师哥磕头行礼，这个时候可不能这么办呢。黄天霸此时的身份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如果跪地下给于英子何路通师哥一磕头，那李湖主一定会小看，好像我黄天霸怕死贪生，我给我师哥磕个头，让我师哥庇护着我。黄天霸心说不成，师哥来了我就只当不认识。黄天霸仰脸就装没看见一样。何路通在李广通面前一站，李广通往前一递这护手钩，何路通啊，拿着老夫这只护手钩检查咱们太湖水旱十二寨，搜查方天画，要是翻出方天画，老夫必有重赏，要翻不出方天画，你可有失察之罪。遵命。于英子何路通点头答应了，接过护手钩转身出了太湖的聚义厅。

没有地方投奔呢，他就来到太湖中山寨找兄弟小灵狐李俊。俩人从小就是把兄弟，他一来李俊就愣了，因为每次方天画来到太湖不是坐船就是骑马，必然给自己的父亲带一些干鲜水礼，而且衣帽整齐。可今天短衣襟小打扮，泪纱带着镖囊，风尘仆仆，脸上也不对呀、啊。哥哥，您跟谁怄气呢？方天画叹了一口气，兄弟你可别害怕，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已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所抄，万贯家财一概全无啊，就剩下我了啊，兄弟呀、啊！这一来可把小灵狐李俊吓坏了，下回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期节目，王老师分享了失眠第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的中医调理方式，可以用半夏粟米汤。那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有些人睡着之后呢，就很难醒来。那这种情况又要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
1: 那么第二个，像刚才这个刘康老师您说的说，哎，睡着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挣扎的醒盹醒很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呢，玩手机睡不着，还老想着这个第二天的早起，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0: 叫不醒，
1: 一个是叫不醒，另一个就是醒了，眼睛也睁不开，
0: 对，很挣扎那种，
1: 醒40分钟盹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午睡的时候，睡了半小时，醒了40分钟盹儿，加起来是一个多小时，
0: 解乏，对，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痛苦，就是感觉我知道，我意识上好像那个魂出来了，
1: 要醒了，
0: 告诉自己
1: 要醒
0: 赶紧醒，赶紧醒，
1: 醒了啊，
0: 就是醒不了。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多吃鸡，
0: 鸡肉吗？
1: 鸡为阳之处，那个阳
0: 大公鸡是不是？
1: 对对对，大公鸡啊，山东炒鸡最好使了，
0: 是是。
1: 母鸡呢也好点好使一些啊。为什么说大公鸡好使？因为它就是引阳出阴之物。大公鸡一叫，太阳就开始升起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那个公园里边，当时的时候就在那里边，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现象呢？那大公鸡啊昂首挺胸，叽叽喳喳的，完了之后呢到处溜达。我说也没人喂，也没人养，也没人逮啊，那些鸡也不怕人。
0: 是
1: 啊，我们都蹬着自行车都已经经过它了。到了跟前的时候给你让一下，还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好像
0: 你抢了我的路了，真是。
1: 对，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公鸡，一个个呢毛发锃亮，完了都看着昂首挺胸的感觉，特骄傲的那种的。我说这个可能就是鸡本来的样子，鸡本来的样子应该是那么骄傲的，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平时所害怕的蜈蚣，蝎子，那鸡直接就吃的，
0: 对。
1: 它阳气很足啊，
0: 是啊，
1: 它怕这，它不仅不怕，而且专门找着这个吃。
0: 它好像什么虫都可以吃。
1: 对呀，所有的东西，
0: 它会挑。
1: 到它这儿之后都是食物
0: 啊，
1: 连沙子、石头子儿吞下去，全给吃掉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大公鸡啊，广东，好吧，包括以前的老港片当中，那大公鸡碗，
0: 对，
1: 那个碗为什么用大公鸡？就是各种五毒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在它这儿都完全不怕，完全可以消化得掉。实际上取这个寓意啊，而且阳气很足嘛，好吧，不怕那些所谓的在阴暗的潮湿的角落里边钻出来的蜈蚣啊什么之类的，公鸡根本不怕，
0: 它给你翻出来吃掉。
1: 对对对，它能刨的，这就是骄傲的，阳气很充沛的，精力很旺盛的，看上去很振奋的这种。这种公鸡，所以山东人为什么他有一股那种劲儿啊？我们看那个小品是吧？
0: 是，
1: 不是那个兵哥哥，然后拦住了有一个也是女兵是吧？然后呢说你没有什么什么通行证这那的，就是
0: 啊
1: 那个老小品了。
0: 是，我知道您说那个。
1: 您帮我头发弄一下。哎呀，你这大姐长应该怎么办呀？那个你是山东的吧？山东人。怎么了？这种倔强、硬气，这种劲儿，实际上啊，我觉得跟山东人的饮食也有关联。山东人他这骨子里边带着倔强之气啊，
0: 对，
1: 实际上跟他们这个爱吃炒鸡有关系的。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山东嘛？
0: 是的，
1: 山东人特别爱吃鸡，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呢，在那抢呢，来无有来无说，山东炒鸡是我们这儿最正宗。山东临沂沂蒙老区说我们这儿炒鸡才是最正宗。
0: 对。
1: 啊，您济南这边也说自己正宗。
0: 其实这个是家常菜，我从小就是我姥姥做的，就是我印象当中一直认为我姥姥做的那个叫我们叫辣炒鸡是最好吃的。对，其实我走出了山东之后，到了北京了，我才知道啊，你们把这个叫山东炒鸡，这不是家常炒鸡吗？
1: 那么 这个肌肉啊，经常吃一吃，你会发现自己的精气神就非常的聚气。
0: 嗯
1: 嗯，而且呢，它确实就不容易说醒了，但是醒不了这个盹儿，爬不起来，挣扎着爬不起来等等那些情况。它不是说那个非得是吃药才能做得到，
0: 是
1: 吃药当然可以，黄芪呀、枸杞呀等等这些东西来给我们补气，红参对吧？这个都有的是办法，啊，在咱们这儿也都有啊。可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吃药尽量的不吃药，
0: 对，
1: 能够通过饮食，能够通过运动来解决问题的，你尽量的不通过药物来解决问题。我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我是那个泡点枸杞啊，这个弄点黄芪、红参这些东西，这个我没有条件去，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去做而已啊。但凡是我们家里边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天天经常吃一吃鸡，你会发现一方面是容易起，另一方面不容易腿抽筋。
0: 是，
1: 它钙质含量很高。
0: 对
1: 啊，
0: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现在他们健身的人不就是吃那个鸡肉嘛？
1: 啊，鸡胸。
0: 对，他们当然是白水煮的，也没什么味儿哈。
1: 嗯。
0: 但是你别说，他们说吃完鸡肉之后，好像那个鸡肉的含量是会
1: 就会高啊，
0: 就会高的。
1: 是的，
0: 就是有劲儿。
1: 哎，而且不容易抽筋儿
0: 啊。
1: 我们想想看，什么人容易抽筋儿？除了那个老了之后缺钙啊。年轻人运动过量了之后，你踢球踢来踢去踢累了，是不是也抽筋儿？你运动量猛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去补充啊，去填补它的空白。
0: 消耗多了，
1: 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是两个对头，一个是不能够入睡，
0: 好
1: 吧，要引阳入阴；另一个是引阳出阴，能够让它能够日落，也能够朝阳升起，
0: 精神头好。
1: 对，所以这个是。
0: 这俩事不冲突，
1: 没错，
0: 是吧？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能够精神振奋起来的时候啊，状态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啊两种方式，回头我再逐渐深入给大家去介绍哈。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睡不实，
0: 睡眠浅，
1: 中间的时候老是连环做梦，睡不实，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应该是首先第一个要注重它的血气的保养，第二个要注重心肾相交。
0: 心肾相交，
1: 对，心肾相交。那么心肾相交呢，是很多人都提到的一个词汇，
0: 常听，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啊，对，提到的一个词汇。我们提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就理解不了，因为心属阳，热能输出器嘛，对吧？肾属阴，它是管泌尿，管水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肾是水之脏，那么它就是管我们的这个水，水往低处流，流到哪去？流从肾脏，肾脏给它排出去啊，是这样的。有些脏水什么的都是通过它，所以呢，肾水上奉，心火下潜，形成一个流动性，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谁也离不了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他一定要彼此要团结和睦才能够成事啊。就像我们团队一样，好吧？你说，哎呀，大家都看到王文龙啊，就是王老师怎么着，但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栏目组、对我们的团队啊、对我们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尊重呢？是因为我深刻的知道。那么竹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光你王文龙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0: 是，
1: 对吧？你就必须得依托于栏目组整体上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对吧？对，才能够行啊。所以说呢，

0: 如果说他们是肾，我是心的话，我们心肾要相交，要彼此都要给面子。他们说，王老师，您是咱们这里边的核心呢，好吧？我说，哎呀，我幸亏是有这个朋友们啊，瞧得起我，帮助我呀，是彼此给面子。
1: 对，
0: 如果这个话反过来说啊，我说我是这里边的核心呢，然后大家说你再核心，我就不给你玩好了拍，你我就不给你这个捧场什么，那这个团队就算散架了。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团队互相争功的，都彼此想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全都靠着我那种的，像这种一定是不行的。
1: 是，
0: 那团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人体也是如此。做丈夫的应该去抚救那个相对比较软弱的肢体，你要去迁就你的妻子。
1: 是，
0: 做妻子的应该去尊重
1: 你
0: 的丈夫，因为他在外面很辛苦，是吧？他也需要面子嘛，那么所以说呢，做丈夫的爱妻子，去疼他，那么做妻子的尊重丈夫，去尊重他，别老是去尊重别的男人，要尊重自己的男人，自己
1: 的
0: 丈夫，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你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队也好，它尚且如此，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更是这样呢。肾水要上奉来推动心火来下潜，或者是这反过来理解，就是心火要下潜来蒸腾肾水上奉。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失眠的人呢，他嘴巴里边老是怪怪的，不是个正经味儿。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睡一宿觉的人呢，他其实不会说口干口苦的啊，他会发现自己啊嘴巴里边满口生津，睡了这一宿觉特别舒服。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心肾相交得法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心肾相交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典型代表方剂。第一个，桂甘龙母汤。
1: 桂甘龙母汤可以用在这儿。
0: 对。桂甘龙母汤本来是没有用到这儿的，
1: 对呀、
0: 啊，就是在《伤寒论》的原方当中是没有用到这儿的、但是只不过是我发现它可以用在这儿，那么这个桂枝和甘草是强心的，
1: 对。
0: 那么龙骨和牡蛎是潜藏之星，它是往下引导的，
1: 对，
0: 尤其是牡蛎是水之精嘛，
1: 比较重感觉哈，
0: 对，它是在水里边的那个生蚝的壳呢，它本身就是含水之精啊、所以它能够止渴了，《瓜蒌牡蛎散》那个。那么那龙骨呢也是治水之物啊。那么我们来看桂甘龙母汤呢，所以既可以去强心，而且可以引火下行。引火下行，龙骨牡蛎本身就是引火下行的，而且桂枝它本身就是降逆平冲之物。我们说桂枝这个药啊很有特点，它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这典型符合我爸的审美。我爸经常说，这男人什么叫男人呢，好吧，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就是你行的时候你也能够去上台演讲，不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下地干活，就该拾破烂拾破烂去，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能高能低才是大丈夫，从小就这样教导我。
1: 是的，是的。
0: 桂枝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性，你看它能够解肌解外症啊。我们说解表的话呢，一般的人说啊要发表啊，发汗法都是指的是麻黄打开毛孔。那么外症未除，我们一般都是指的是桂枝症啊，就是解肌，桂枝本为解肌啦啊，所以说呢，它第一功能是可以这个让肌肉酸痛啊等等一些情况给它打开啊，肌肉不那么硬绷绷的了，然后可以打开，可以能适当的解肌，发一点点汗出去啊，排除水毒。另一个什么呢？促进我们的动脉血的这样的加速运转，这个我多次讲过。还有一项功能是什么呢？降逆平冲。然后呢说啊，这个桂枝本为解肌嘛。啊，桂枝是促进动脉血的这个流动啊，桂枝是属于发汗药啊等等的强心药等等，它可能是这方面是掌握的，但是呢，桂枝的降逆平冲、降冲气，桂枝加桂汤破奔豚气，而且现在有个小猪一样的奔跑的小猪嘛，豚嘛，是不是？哎，这个就不是臀部的臀，是那个小猪的那个一个月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奔豚。像一个小猪从底下哐哐的往上冲心，气上冲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发作欲死，还不发作也就没事儿，去检查心脏，嘿嘿，好的不得了，心电图包括所有的人没问题。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几分钟十几分钟，感觉好像心脏它恨不得能停了。
1: 对，
0: 那这叫奔豚气。这种奔豚气我们用桂枝加桂汤卸掉奔豚气，好吧，把它彻底的给它降逆平冲，就用的这个桂枝。包括我们还有后边治心脏病的那个胸痹心动篇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强调会用到桂枝，只要是气往上顶到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桂枝。桂枝强心主降，而且还可以降逆平冲。那么这个是桂枝，所以桂枝和炙甘草配在一块儿去之后呢，桂枝是直接脱缰野。

0: 马一样，但是炙甘草就可以让它能够踩得上劲儿。
1: 嗯，
0: 好吧，这个，所以桂枝甘草汤本身是一个强心的，而且其人手差自冒心，好吧，耳聋无所闻。然后呢，湿叫令咳而不咳者，那么这个是属于脱筋少液，可能大发汗之后导致他都气上冲了，整个顾不住自己了，而且也耳朵都失聪了，眼睛都有点视力下降了。因为人一旦大发汗之后，身体会快速虚掉，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病，气上冲心，用桂枝甘草汤降逆平冲了吧？这个老是捂着胸口的这种情况的就可以解决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强心，同时人只要强了之后啊，都懂得反哺。说桂枝，它是一个什么样呢？它本来一个极其虚弱的心脏，但是让它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之后还要引导它走正路。你现在不缺吃，不缺喝了。你现在已经强壮了，你要懂得回头。说真正饱满的穗子是懂得弯腰低头的啊，你要懂得柔软，你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啊尊严，照顾别人的情绪，满足别人的需要，去给别人这个舞台等等这些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桂枝，桂枝这个性真的是我太爱了。那么我们讲说桂枝呢，它能够起到这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桂甘龙母汤用了它之后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可以稳定他的心气，第二个可以让他带动往下压了。那心火主动往下压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老公主动认错了。
1: 嗯，
0: 亲爱的，我错了，
1: 找台阶了。
0: 哎，你喝水，骂我半天口干了是吧？那个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买个包。
0: 哎，买包，买十几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懂得回头啊。啊，心火懂得主动的去下潜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推动肾水上奉，才能够使得他满口生津呢。那么而且他还有几个帮助他助推的，有接引的。牡蛎首先它就是镇水之精，对吧，是水之精，然后呢它是镇守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在这块呢就相当于跟他呼应上了，是吧，你抛个媚眼，人家也呼应上了，也跟你这儿还一下，这俩人就算是看对眼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跟人泡半天媚眼，人家以为你怎么长绝眼了，我给你要不拿个针鼻给你摁起来吧。是吧，大家都是这木头脑袋，跟你就呼应不上。
1: 是。
0: 他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链接。所以一定得呼应上。嗯。
1: 落花有意但不能流水无情。
0: 对，没错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桂枝甘草再加上龙骨和牡蛎。龙骨肯定是引火下行了。龙骨呢在医理真传正秦庵。他用的叫龙雷上奔之火，有的时候常常会用风随丹，有的时候他会加上龙骨啊。那这个所谓龙雷上奔之火呢，这叫我说的话，郑清安稍微有点这个啊，他喜欢弄那个易经的那些东西啊，他喜欢用卦象来说，所以说医理真传，我看着看着，我实在是觉得，你明明很简单的事儿，你一两句话能说清楚，非得给我整成卦象，我还得研究半天卦象才能听懂你说什么，你非得说一些。非常那个术语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适合普及啊。说实在的，这个没必要这样。你水平当然是真的是很有水平的啊，可是呢，你没必要非得弄得这么神神叨叨的啊。你说点说人话不行吗？说点大白话。对对对，哎，这个他就喜欢说引龙雷上奔之火下行。啊，龙雷上奔之火，你听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特高级。
1: 其实就是火，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心火不能够往下顺嘛，啊，心火不能够往下走的时候，桂枝第一个就已经说，你想不想走？想不想这个去跟你媳妇认错？想啊，这个时候我领着你去，好吧？你们闹僵了吗？是不是？这个他，所以这个生龙骨就领着他去了。啊，你先别生气呢，你听听他，他给你表个态。老婆，我错了，跟我回去吧，就是这意思，就是桂枝甘草汤在龙骨的引领之下过来。找这个肾水嘛，是吧，心火要主动一点，然后呢这块啊也愿意，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桂甘龙母汤的心肾相交的一个局面。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是任丘仁，他就有一个问题，大问题，多次患癌，但是呢
1: 对多次复发吗？
0: 对对，他在两年之内做了三次大手术，然后呢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第一个他做完手术，他中西医结合的哈，他就去吃药啊，吃那个中药，吃了几十副的这个汤药，吃完之后，那个中医大夫摸他的脉说：“你的脉象为什么还是这么乱？还是这个怎么怎么的？”那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还批评他呢。出来之后，把拿到的这一大袋子那个中药扔到河沟子里边回家了，不治了，他就这么倔，
1: 还挺有脾气的哈。
0: 对，他自己想辙，因为他祖上是开药房的，所以他自己想一些辙，哎，弄得还挺好的。 然后呢，所以他很有性格。可是他还有一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睡不着觉。那这个问题呢，桂甘龙母汤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哈，药理什么的已经给大家介绍清楚了。我直接说结果，桂甘龙母汤这个一剂药打下去之后，马上睡着了，睡得倍儿踏实。
1: 一剂就是
0: 一副
1: 药，
0: 一副药。他当时问我说：“这一副药是吃几天的？”是我说：“一副药就是一天，一水2000毫升，煮取600毫升，分三次温服，每次喝这个这么小半杯嘛，喝200毫升。”他说：“有没有先煎后下？那个里边他们给我包起来了，龙骨和牡蛎、矿物质的东西，他给他单包起来。”我说：“不用，捣一下，捣细一点，
1: 碎一点。
0: 嗯，最好是给他捣成像面子一样的面儿一样的东西，完事之后跟他一块去煮就行了。到最后倒掉那个药渣子的时候呢。”别直接就倒在那个洗手池子里边，容易堵
1: 成水泥了。
0: 哎，对，容易堵了，所以你拿个那个一次性的餐巾，那不是那个厨房用纸，把它给刮出来扔到垃圾篓里边，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一副药就能睡得很好。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啊，这一宿没做梦，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啊，你姐夫喊我，我也睁开眼了。就是起不来了，睁开眼又闭上，睁开眼又闭上，爬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药怎么那么好使啊，睁不开眼了。爬不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啊，接着吃，他补那个觉了嘛，他吃了一段时间，慢慢就算是养回来了啊，脸上就降血丝了，血不是那个血色了。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他脚凉，这个脚凉的很严重啊，多少年的脚凉，他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他说能暖和一阵子，基本上也就很快又再凉。我说你用什么办法？我用艾草啊，艾叶啊。还有云南小黄姜啊什么之类的，拿这个来泡脚啊，包括来艾灸啊，包括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制品，就是弄这个是能够好。
1: 嗯，就是您说的叫引火下行。
0: 对，是能够好，但是呢过不了几天就又犯，就又脚凉了。我说你缺一个药，黄连。
1: 黄连不是
0: 黄连不仅它苦的，但是偏偏它苦而能坚。它跟栀子跟大黄是完全相反的药性。苦的东西又能够兼顾的最典型代表药就是黄芩和黄连。
1: 我以为败火的这种药
0: 一般都是吧
1: 是啊，
0: 哎，都是泻的，
1: 容易是凉的，
0: 巴西的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它是苦寒而兼。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葛根黄芩黄连汤是针对于什么呢？说本来它是个桂枝汤症，结果呢误用了泻下之法，一边拉稀啊，一边肛门有灼烧感，然后呢就说明邪热入里进入肠道这块了，同时还会喘。那么像这种喘呢是呼吸粗笨，那它不一定非得是那个哮喘啊，但是呼吸是非常粗重的，像这种情况
1: 带着点什么声音那种，
0: 是因为那个邪热不仅仅入肠道，也入它的这个食管，也入它的这个气管，入它的肺脏啊等等一些情况，邪热整体的压到里边去了，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呢我们用葛根提掉水液啊，这样的话底下没水了就不拉稀了，
1: 对，
0: 同时呢还这个滋润上边的，它是个辛凉解表药，滋润上面的那种干燥热邪热，然后呢同时还可以用黄芩黄连来消除这里边的肠炎，急性肠炎，肛门不是有灼烧感吗，那种火烧火燎那种的，直接给它，这是拉稀的时候用黄芩黄连，所以它不是个通便药，它反倒是个止泻药，所以它是苦而能坚，固涩收敛。我说你应该在艾草的基础之上啊，少少的加一点点黄连，按照5:1甚至10:1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比如用10克，用咱们说20克吧，20克的艾草艾叶，用上2克的黄连啊，就少少的加那一点，你反正也不入口啊，也不用怕苦，把它煮完浓浓的那个汤汁用来泡脚，看看自己情况怎么样，反馈回来就是，哇，我用完了这个之后，我泡这一次就能够管差不多接近一个月。那以前的时候连续泡好几天，这一不泡马上就犯嘛，他就守不住，这个时候是能给他把这股热乎气儿给他攥得住。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至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见。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说到大家睡眠的情况的时候呢，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说点哎呀我睡觉不好，然后你具体问说那你怎么睡觉不好呢，就是我失眠啊，就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诊断。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就是细聊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睡眠的问题他实际上他的那个表现不一样。嗯，比如有的人他就是躺下睡不着，落烧病那种。嗯，有的人他就是晚上一晚上他也睡，但他做梦，他来来回做梦。有的人是半截就醒了，不知道几点醒。然后有的人就可能按说你闹钟定个8点或者9点啊，他4点钟就醒了，没事了就跑出去了，这种就再也不睡。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不同人的这种不同的睡眠问题的表现，从中医经方的角度，如果是想调理的话，也要有不同的思路。
1: 对对，就是从我们的失眠的这个常见高发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就证明啊，大家都是属于有责任心的人啊，
0: 对自己有责任心。
1: 对对对对，这个对社会都有责任心。就是一般就像我们小品里边宋丹丹老师说的，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啊。
0: 对对对，
1: 大家这个
0: 早就早啊。
1: 对，这个像我这种睡眠质量就比较好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就是被雷劈醒了。
0: 是不是像之前大家都说哎呀昨天晚上地震了，昨天晚上下雨了，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真好。
1: 这个这说明就是属于大家但凡失眠的都是有责任心的啊。首先呢，恭喜大家啊。对对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失眠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构成原因呢比较复杂。我们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呢，是直接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你这个情况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一般都是单个的啊，直接去进行剖析。然后呢在因为我们要讲解这个失眠的专项的课题，所以我等于是也把它做了一个梳理，梳理完了之后才发现居然用10到12种的这个失眠的具体分型，我们一个一个的，对，一个一个的总结下来之后，我说，哎呀，我自己也纳闷，怎么这么多？
0: 怎么这么多？
1: 平时的时候指着它的原因构成相对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成因了，啊，这个条条大路通失眠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把这个10种类型吧，最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具体的做一个汇报。第一个，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的那种，
0: 就是躺下翻来覆去的那种。
1: 对对，那像这种的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阳不入阴。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半夏熟蜜汤。那么半夏呢是引阳入阴之法，然后呢大公鸡是引阳出阴之物啊，所以说如果是睡不着，那么同时又睡不醒啊，人睡着了就再醒过来，醒盹儿得需要醒40分钟。像这种情况，平时多吃鸡肉啊，尤其是那个山东的大公鸡，
0: 大公鸡的鸡肉，
1: 母鸡也可以，其实啊，母鸡也挺聒噪的，都很骄傲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说，半夏是引阳入阴，同时我们再加上粟米，粟米就是高粱米，如果没有高粱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山药来进行代替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它用的是水和火，非常有讲究。第一个，水是万里长流水，东流水。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啊，水是有势能的，发电站，水一旦冲下来之后，那能可以供应一大片地区的这种电力运转。那么我们要知道，从这个，我要说的男同志也喜欢看那个打拳的哈，李小龙讲的是快准狠。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快呢？因为你动作太慢了之后啊，哪怕你的击打目标再准确，也没有意义了，别人都可以快速拦截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对，因为它够快，所以才是这个。那么我们讲说，你的速度快一倍，力量就会加重，就是打击的那个痛苦就会加重三倍。这是有过相关的科研测算。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用水的时候，用到什么水呢？用到那个万里东流水啊，用到有一定的势能冲击的水的时候，那个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最起码你把那个火把它掌握好，不是用普通的蜂窝煤或者煤气灶，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苇芯炊制。苇是芦苇，半在水面之上，半在水面之下，阴阳和合之物，而且中空，这个火势又盛，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利索的。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些人磨磨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截断他的这个肉了吧唧这个劲儿。然后呢，睡眠也是一样，它阳不入阴，太阳该落山了，那就不落山，
0: 磨磨唧唧，
1: 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火势很旺。什么东西火势很旺呢？芦苇啊，稻草啊，
0: 干柴烈火。
1: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说我蜂窝煤慢慢它炭慢慢的，长久的温和的给你烧的那种，那上来之后就是很猛烈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苇芯炊制啊，就是要让这个似落不落的阳，要和合到阴里面去的时候，在那儿肉了吧唧，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时候，快点利索点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猛爆之火。如果说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苇芯的话，我告诉大家用什么方式，绝对不用蜂窝煤，而是用那个燃气灶的绝对最大的那个火来给它
0: 急火。
1: 对，急火来给它吹直这个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哪儿找那么多芦苇，就是最大拿那个煤气灶一般都是这样用，就不是小火去煮，
0: 就爆炒的时候的那种，
1: 用那爆炒的那种火最好是去饭店后厨去做
0: 大火呼呼的
1: 对。
0: 所以你看王儿，你之前我们说到煎药的时候，您经常会提到什么文火漫天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就是急火快煎。
1: 对对，没错，急火快煎才能够是使得它阳不入阴的这种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阳不入阴呢，这个是起自于上焦，我们用半夏粟米汤。我们这种人一般多痰，而且营养不良所以这种我们一般给它养脾胃，同时又给它去痰，然后呢让它能够去真正的是阴阳调和。那第二类就是下焦不通。下焦不通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用半夏，因为半夏它主要是针对于虽然针对于全身，看到哪儿也说你干啥呢，
0: 脾气冲
1: 看到哪儿路见不平一声吼滚，直接上车走了，他是比较软弱的那种人了，
0: 就是，
1: 所以说呢，
0: 横一下子，
1: 对，他会很正派、很正直，但是呢，又比较怂就是跟我这个性格一样，就是，但是呢，我们讲半夏，它的主要聚焦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头面部以及我们的胸部以上这个位置，所以眉棱骨疼痛的时候，我们一般加上半夏特好使。那么用倪海厦老师的话说的话，这个半夏呀，它可以去脂高之处的水脑积水啊等等那些情况，多脑组织有积液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半夏。但是如果是生半夏能有这个作用，经过炮制之后能的药渣子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半夏然后清半夏加半夏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就那个功效就差很多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半夏它其实并未相对比较靠上一些，就是它所针对的专门负责的那一片区域，实际上是这个胸腔往上到头面部的那我现在是腹腔里边有一些阳不入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用祛实之法。
0: 去实是实在的实，
1: 对对，实在的实，实就是有东西在这儿了刚才我们讲的是祛实之法，半夏是去上面的实下焦这个怎么办呢？下焦一般我们用风随丹
0: 风随丹
1: 风随丹呢，其实原方构成是这么几味药，第一个是黄柏，原方是用的盐黄柏，为什么呢？因为黄柏善除肾旁之热，其实就是用今天来讲的话，就

0: 泌尿系统的各种炎症感染，肾旁之热象嘛，所以说你小便刺痛，小便那个不利，然后尿出来发黄甚至发红啊，那等等这些情况，用黄柏是相当对路的。那么为什么要用盐黄柏呢？因为咸味入肾，用盐来进行干炒，干煸一下子，炒制一下子，不用搁太多盐啊，一袋的盐。
1: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炒，还是买来的就已经炒？
0: 一般在外边不卖盐黄柏。它都是黄柏，就是黄柏了。黄柏的炒制之法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用盐来干炒，另一种呢用盐水浸泡一下之后再把它焙干。都叫做盐黄柏，好吧？但是呢，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咱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去药店或者去医院的药房，你买不到盐黄柏怎么办呢？黄柏就算了。黄柏呢，其实我们这儿是有的，但是我们建议最好给你就是生的，自己回去之后啊，用之前去炒制
1: 啊。
0: 如果是平时的时候，先已经给它这个炒好了，预制菜没那么好
1: 啊。现用现炒，
0: 现
1: 做现炒，
0: 对对对，
1: 就是家里做饭的盐，食盐，
0: 就是食盐。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喜欢用青盐啊，或者是大盐栗子等等那些情况，随便呢，你只要是咸味的就可以了。
1: 好，
0: 第二个砂仁，我们用的是梭砂，不是普通的香砂。香砂呢，一般都是。那个煮肉的时候，炖肉的时候会用一点点啊，它那个是比较香的。而梭砂呢，煮出来就很难喝啊，很难喝。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它对我们的这个气机的运转，这个流通啊，会很有帮助。所以它可以打破一切的藩篱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梭砂仁。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炙甘草。炙甘草取其和中之意，也就是说我要清除下焦之肾旁之热，然后呢，你如果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是不是淤血不去心血不能速生啊，
1: 是，
0: 就是他那儿站着这个位置呢，就像咱们这个工作岗位上，这儿有
1: 一萝卜，
0: 对，完了之后呢，你招人不好招啊，
1: 就是，
0: 对对，是吧？这个它是同样的道理。然后呢，所以清除掉肾旁之热之后，自然而然的新鲜的就可以给它进行填充。这个为人处事也常常是这样。那一般来讲的话，谁还没个毛病？谁还没点小性格？谁还没点缺点？或者是有一些做的，无心之过等等那些情况。所以首先第一个采取的大的这个原则是要包容朋友之间，这个谁都有毛病，
1: 接纳，
0: 对，但是呢，假如说他有一天背叛了，也不要以为可惜，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是他的损失，
1: 对，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过客，
0: 对，没错没错，他到点就该下车就下车了，
1: 是的，
0: 他坐另一趟车子不管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清理掉我们下焦肾旁之热的时候，我说这块他不干活，完了之后天天在这捣乱，
1: 待着
0: 老在潜伏在我那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清理一下吧，是吧？清理完了之后，后边不再管了，但是你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就是我们说清理肾旁之热的风随丹啊。所以说呢，这三样实际上构成它的基础构架，但是实际上还有最后一项，就是肉苁蓉。
1: 哦，
0: 肉苁蓉呢，我们要用的是酒苁蓉。
1: 酒是
0: 喝酒的那个酒，对，这个肉苁蓉呢，要给它进行酒的炮制，其实很简单，把肉苁蓉泡在跟那个酒大黄一样，
1: 就跟泡酒似的，是吧？
0: 对对对，泡在那个酒里边，泡上以咱们现在的高倍度数的那个白酒哈，泡十分钟最多，拿出来之后，它就酒精挥发很快啊，你晾上一宿，这就是酒苁蓉了。都不需要泡很久，
1: 不是那种就是陈年老泡的那种，
0: 陈年老泡都泡到酒里去了，还得喝那个酒的，那不需要，就是泡上5到10分钟，行了，拿出来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晾上就行了。哎，它过一会儿就挥发掉了，但是我们给它挥发一宿，第二天再用啊，这样的话更稳妥，更安全。酒为百药之长，它是取其生提之性，走窜之力啊，所以说呢，这个肉苁蓉啊。它就是太从容，所以呢，肉苁蓉有很多时候，那我喝完了之后稍微有点上火，因为什么呢？它呆呆的，你别着急，阿姐，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啊？因为我真的很急啊，我现在就想睡眠了，
1: 我现在想睡着，你到明天早上我再睡，
0: 是不是？哎，你先别着急，那受不了啊！你酒苁蓉先泡一下，泡它一下啊。哎，说话利索点啊，这个是要让它这个，所以酒 泡这么5到10分钟，你甭小看它。哎，你再吃肉苁蓉，它就不上火了。

0: 就这么简单，
1: 真好。
0: 所以说呢，凡事都有窍门，就像半夏这玩意儿都讲话讲不出来，用点生姜马上就 OK 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一层窗户纸点破之后，哇，这么简单吗？这么好玩吗？这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化了。所以说呢，读书少呢，那就不懂。
1: 奇异自现了，现在。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出现一个问题，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痰呢，还是怎么呢？这痰挺多，半夏粟米汤，我睡不着觉，那你哪儿不舒服呢？啊，我还有小便不利，小便发黄啊，我感觉好像每天都感觉好像身上这个有一点低烧那种情况的，风随丹，对吧？老年人呢，这两样都很常见。老人老了之后，痰多呀，
1: 是，
0: 对吧？它会影响到睡眠。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泌尿系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感染的情况，也容易出现这种阳不入阴的这种情况。因为阳要入阴，它是整体的入进去的，哪块卡着它都能把它卡住。
1: 对，你得舒舒坦坦的，平平稳稳的让它进去。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上焦下焦，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中焦啊？因为我们讲上焦的那个是不是半夏粟米？粟米就是也可以用山药，它就是养着中焦呢。然后呢，这个下焦的这个缩沙和炙甘草，是不是就是在养护我们的中焦脾胃啊？所以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是什么呢？保护胃气，保护我们的肠胃之气啊！所以说呢，你看，甭管是在重点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中间始终让它正常得到滋养，得到濡养啊！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我睡不着觉，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是石家庄有一位阿姨，她呢就是睡不着觉，当时她听到咱们讲半夏粟米汤，那是多年以前了啊。我们讲这个半夏粟米汤讲完了之后呢，她自己去用这个半夏，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高粱米。石家庄正定那个地方啊，它还是它是这个有就是以前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高粱。然后呢，他拿那个来煮的时候，这个感觉效果不太理想。然后后来又听了一遍，他说：“哦，我没有用万里东流水，
1: 水不对劲儿
0: 啊。”那这个又解决不掉。然后呢，他辗转通过一些东西。找到我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啊，你用的时候啊，注意那个火就可以
1: 啊。
0: 然后找那个芦苇或怎么样的，说要不要去一趟白洋淀，去找那个
1: 啊，找
0: 着芦苇或怎么，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不需要啊。你要么你就直接去药店里边是有那个苇茎的。
1: 啊，那
0: 药店里边有卖的。
1: 它作为一味中药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千金苇茎汤嘛，同时苇茎加上芦根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呢成本可就高了，因为它作为药材的话，一下就贵了啊。那么同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生姜啊、干姜，你在厨房里边它不值个钱，
1: 是
0: 你到了药房就值钱了，
1: 不一样了。
0: 这个因为层层都要获利嘛，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说你这个成本有点太高，要是煮这一回药的话，你用最猛爆之火，去给它这个把那个爆炒的那个火锅打开去煮就可以，哎，他当天晚上就能够睡一个好觉。这阿姨，她自从经历这一次之后，对经方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信心。我说你呀、啊。你不，这不是经方，这是易经里边黄帝内经里边的方子，
1: 也算是很经典的方子。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应该感谢中医啊，但是严格来讲，这不算经方啊。经方，我们的小范围、小规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上所记载的啊。那么，但是它好使就行，
1: 是
0: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啊，能够让您睡着。这就是好事儿，然后所以后来他老伴儿的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他儿子心脏这块差点去当支架等等，那些都是找到我。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位这个阿姨是半夏粟米汤症，因为她平时的时候就是总感觉自己嗓子不太利索。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小便不是特别的好的这种，有点小便发黄啊，容易出现这种。我跟大家之前讲过这个例子，这阿姨她的儿子跟我关系很好，完了之后呢，有一次就问我说：“我妈啊，现在除了是安眠药，什么都不好使，你就吃什么药她都睡不着觉，就只能吃安眠药，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呢？当然知道。”可是不吃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那这怎么办？
1: 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又要吃，他心里还很害怕会有依赖，但是他又不敢停，甚至是他就会用那句话叫我戒不掉，
0: 对，
1: 这种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情况，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个给他进行了这个问询，我

0: 药，也是一副药，老太太就能睡着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用药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丝不苟，不能够有丝毫的退让，或者丝毫的这种马虎啊，就是你该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我用这个方碎丹，我就用普通的黄柏，完了之后不用去盐炒，然后呢用普通的肉苁蓉或怎么样，那完了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王老师你讲的这方子可能不是特别的对路。第一种呢，有可能确实不太对症哈。第二种就是你在药材的这个准确度上来讲的话，妥协太多了。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睡不着觉，
1: 嗯，
0: 就是我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甚至对于安眠药都有些依赖的啊，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说阳不入阴，用上下通调之法啊。那如果说我都有，那两张方子合方使用
1: 啊，这两个药可以一起来，
0: 当然可以。那一起去用没关系的、
1: 哦、
0: 啊，因为这本身都是属于小方子，
1: 嗯、
0: 半夏数米
1: 啊、哦，对，不多哈、啊嗯，都是
0: 那火不能咽下去吧，
1: 是
0: 不是？火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这个风随丹呢，实际上也是一张小方子，总共就四味药。
1: 它叫丹、嗯，但实际上是用汤的方式也可以。
0: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汤，
1: 哦、
0: 风随丹实际上都是用汤剂、
1: 哦，
0: 没有谁把它做成丹。
1: 是听着叫丹吗？就、嗯、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炼化的那感觉。
0: 对，它实际上是原。元代的时候，许国珍先生啊写在《御药院方》里边的一张方子，风随丹呢，实际上在外面有很多的版本，
1: 嗯，
0: 有前阳风随丹，也有三才风随丹，
1: 这么复杂，
0: 这个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固元风随丹啊，就其实呢都是在风随丹，刚才我讲四味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参啦、地黄啊、天冬啊，啊有的加麦冬啊等等那些情况，它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叫三才？比如说最外面最常见的哈。一说就是三才，好像就是都哪三才？天地人啊，天地人实际上呢，天呢，它指的从人体来讲啊，就是天地人指的是肺脾肾嘛，
1: 啊、哦，
0: 就是所以他用天冬来润肺，
1: 哦、
0: 然后呢地呢用地黄，他们在外面喜欢用熟地黄，
1: 嗯、
0: 我喜欢用生地黄、嗯、啊，没关系啊，都可以。这个人指的是脾胃，
1: 嗯
0: 啊，就是正叫脾胃、
1: 这个、
0: 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用人参啊，所以说。天冬人参再加上地黄，天地人了，是吧？
1: 这不就是把上中下都打通，三焦打通，
0: 都补益
1: 啊、哦，
0: 嗯，都补益，因为那边是打通的，这边又给它补益进来之后，啊、你知道，有些人他确实是虚中夹瘀啊，那既有瘀堵，同时又是虚弱的，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到三才风随丹啊，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常用，
1: 嗯、
0: 只不过是。我喜欢讲的时候呢，先讲它的本源。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去灵活的变通。
1: 好，今天呢，关于失眠、阳不入阴、下焦不通、心肾不交、虚劳等等情形，王老师呢给出了相应的调理方式。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呢会继续请王老师再接着讲失眠的其他类型以及相对应的调理方法。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

0: 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晚高峰的车流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打卡了，我们也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
3: 你看，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下班了，但是依旧忙碌啊，各种各样的忙碌啊。你比如说，手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叮铃铃开始响了，可能是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老板的下班前的灵魂拷问。要么是家里人的回家倒计时提醒，
4: 肯定会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工作电话要来。毕竟咱们这个打工人的下班，那哪是下班啊，那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加班啊。
3: 这下班了还想着工作，这得多敬业呀。
4: 得了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3: 工
4: 作、
3: 就是啊、
4: 你工作电话要是不接，那你明天你就得跟老板解释你为什么没接到，对吧？你到时候老板，
3: 我下班了。
4: 哎呦，你挺硬气啊你你下班时间也要保证电话畅通，咱们随时能够工作上有沟通啊。
3: 不是，你非得这样，这下班后的生活还怎么过呀？上班的电话咱得接，下班后的电话咱得分门别类。
4: 哦，
3: 你要是重要的工作急事儿，咱接了处理了也别拖啊、毕竟工作不拖快乐不跑。
4: 你教点好的吧也就能过点嘴瘾。
3: 不是，要是那种明天再说也行的事儿
4: 啊，
3: 咱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下班了，我在开车，我准备回家了、咱明天上班再聊。这既属于保证了工作的沟通，也不耽误咱享受下班的快乐。
4: 哦，
3: 是不是？
4: 凡哥嘴上这么说，每次下班以后要联系凡哥，凡哥都是哎，好的好的，哎，领导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干。
3: 主要是回去就干的吧，
4: 啊，
3: 效率不是很高，
4: 哦，
3: 也不是能很好的完成，
4: 但也会服从单位安排。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是能少接一点那种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多接一点家人的电话、朋友的电话，那才是真快乐。
3: 对呀，所以你说，尤其是下班之后啊，这一天大家接的电话。这里面会藏着我们很多的小期待，工作电话那可能就是对于责任的一种回应吧，接了咱心里起码踏实，虽然有时候也想装看不见，但最后想半天你还哎算了接吧，那家人的电话呢，那属于是对咱们温暖的一个回应，
4: 对，
3: 接了咱心里舒服，
4: 确实，但有的时候工作电话有点像是薛定谔的猫，你没接起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要要紧的事儿，你接完了对面一说完，你说这点破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就非得今天晚上通知吗？
3: 对啊，开盲盒一样嘛。
4: 对，
3: 所以你看啊，像今天一天大家接了多少电话
4: 哦，
3: 你今天接电话了吗？
4: 我接了俩。
3: 哟
4: 啊、
3: 你还挺忙。
4: 俩外卖。一个咖啡一个饭，两外卖。
3: 我的天
4: 哪，给你倒了啊，我说好了放那儿就行、谢谢，就这个。现在好像真的就接这个外卖呀、快递呀、电话每天接的更多。当然只是我个人啊。
3: 对、我差不多也是，我想了一下，我今天应该一共接了三个电话。当然这是我接通的啊、有几通电话我就完全没接。
4: 或、还有这个直接没接的。
3: 对。
4: 啊，
3: 接通的三个电话里，一个快递一个外卖。一个是说事儿。
4: 还有说，哎，还有说事儿的电话的，方哥老师，哎呦，说什么事儿啊？
3: 说那个有一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大一，能不能来咱们这儿实习？
4: 挺重要的事儿，让他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说太小了，再等几年吧。
4: 对，就是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的是家人的，是朋友的，比如说妈妈打过来电话提醒你关心你嘘寒问暖一下，朋友电话就即便是这种朋友之间说，哎，我咨询你个事儿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其实我们体现的是那种牵挂，是那种大家的人际的关系，
3: 对，
4: 是感觉是开心的，
3: 这类型的还是挺好的，
4: 对，
3: 你包括就是我发现咱俩可能还好，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他有的工作他是属于。每天电话也得不断的，
4: 对，
3: 就是我可能不会通过微信，我每天都得打无数个电话，不论是接还是打，
4: 尤其是
3: 职场的那种，
4: 职场的或者是有什么业务交流的，需要你拓宽，人家咨询你说我想从你这儿买什么、
3: 嗯、
4: 哎，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呀，对吧，就这种可能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都得接，
3: 嗯，
4: 因为这是你的买卖，你的生意，
3: 嗯，
4: 这没有办法，
3: 对，
4: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服务类的，
4: 嗯，
3: 就快递外卖，
4: 嗯，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快递是到给你放到哪儿啊，
3: 嗯，
4: 放到驿站呢，是放家门口，家里有人吗、
3: 嗯、
4: 这种都还不错，
3: 对，
4: 然后很多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会备注，我说放在家门口就行、
3: 嗯、
4: 不要敲门，
3: 嗯，
4: 然后快递小哥先到了门口往那一放，当当当当敲门，敲完以后呢，看那有个门铃，叮咚叮咚摁了一下，然后后来再看备注，哦，不要摁，然后给我打电话。
3: 哎呦，
4: 我在屋里听着这种热闹啊，你能通知我的方式全通知了，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说那您放门口就行，那我给你放门口了，就这样。
3: 你不觉得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特别认真吗？
4: 真的是认真。
3: 对呀、
4: 啊，你要不然回头我给你放了，你说你没收到，
3: 啊、
4: 对吧？
3: 对啊，
4: 还得拍照呢。拍完照以后、嗯、从后台发给我。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嗯嗯。现在他们都会做这样，就起码保证他们人家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啊，对吧？你们到时候，哎，你给我放哪儿了？
4: 工作留痕。
3: 对，哎，这就是留痕了。
4: 对，
3: 嗯，
4: 也有那种意外的来电，
3: 嗯，
4: 比如说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什么的突然问候你，
3: 天哪，这如果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会挺惊讶的。那挺吓人的。
4: 最近过得还好吗，欢哥？
3: 哎呦呦呦呦呦，我不好，我没钱。
4: 哎呦，咱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吧。
3: 哎呦，是是是是是。
4: 我就
3: 那我也没钱。
4: 我就去上学，那时候咱俩可好呢。
3: 好也没钱。
4: 哎，你下个月有空吗？
3: 没空，没钱。
4: 哎，最近工作还好吧？
3: 不好，没钱。
4: 你拿没钱当逗号使呢，这是。哎，这种突然联系，有的人就心里一惊、
3: 嗯、对 啊，
4: 啊，但有的人是觉得挺温暖的，回忆杀了嘛。
3: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种的一般可能，当然借钱可能现在很少了
4: 啊，
3: 你可能会是那种像我今天接着类似这样的电话、
4: 嗯、
3: 就他会有一个事儿要咨询你
4: 哦，
3: 前面也是会先嘘寒问暖，哎，最近挺忙的，
4: 没钱没钱没钱，
3: 然后怎么怎么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嗯、
4: 啊，
3: 就这样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朋友之间嘛，不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4: 对，
3: 互相，哎，这个时候能用得上，互相聊一聊，
4: 对，
3: 如果真没这些事儿，你也不联系，
4: 是的、嗯、来实习也没钱也没钱。
3: 确实没钱。
4: 或者有一些那种紧急电话，
3: 嗯，
4: 比如突然凡哥通知你、
3: 嗯、
4: 孩子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呀在学校发烧了、
3: 嗯
4: 哦、对吧、嗯、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特别棒、
3: 嗯
4: 啊、就这种电话我们就是听到了以后体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的那种感觉、
3: 嗯、
4: 是吧，
3: 这种的就是大家现在我问我身边的家长啊、
4: 嗯、
3: 就别说这个，就只要你看到老师的电话打过来那一瞬间、
4: 嗯、
3: 心就开始突突突突跳，
4: 很正常，
3: 就首先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意外了，
4: 嗯，
3: 闯祸了，
4: 嗯，
3: 反正老师打过来电话肯定没啥好事儿，好事儿不会打，直接打个电话，哎，你们家孩子今天表现特别棒啊，认真听课了
4: 啊，
3: 不会这样的。
4: 我其实现在个人来讲，我还挺害怕接到一种电话的、
3: 嗯、
4: 是那种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儿，一般大家
3: 微
4: 信
3: 对，
4: 突然打电话我就完了，这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对，
4: 接通电话以后，
3: 嗯，
4: 咱们家那个路由器坏了，哎呦，上不去网了，你这怎么弄的，这个是，哦，插头松了、
3: 嗯、
4: 啊，拔下来重启就好了，这么神奇，
3: 嗯，
4: 那是心里咯噔一下，
3: 对、
4: 啊、
3: 会担心说是不是发生什么急事儿了，
4: 对、
3: 嗯、
4: 就害怕嘛，
3: 对，
4: 包括可能有那种推销电话，
3: 哎、
4: 啊、
3: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有大概有4-5通电话我都没接，
4: 因为标注了是什么诈骗电话那种，是吧？
3: 对，或者那号就是一陌生的号
4: 啊，
3: 我就索性就不接。
4: 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下那种。
3: 反正我以前是肯定都会接的，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着急事儿，他肯定会给我发微信。
4: 嗯，
3: 那
4: 因为能联系到你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3: 对，
4: 至少大家有个微信嘛，
3: 对，
4: 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哎，就看看回忆一下今天，
4: 嗯，
3: 刚才此时此刻
4: 打开您的手机通话记录，看看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留言的话我估计今天全是啊，外卖外卖啊，快递快递，
3: 真的吗？
4: 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4: 对，看看跟您联系的这上一个人，咱就说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6: 就是现在接电话，你根本不知道这通电话电波盲盒里装的是快递小哥的您的包裹已到驿站，还是推销员的哥您这理财稳赚不赔，
7: 甚至可能是哎呀您父亲在医院请赶快来缴费，这样的诈骗开场白。你说这个电话它明明是沟通工具，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有点像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6: 你先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啊，就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焦虑？
7: 哦，
6: 我会有，
7: 我也有，
6: 就是不想接，就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姿势，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啊。有人会在接电话前先清清嗓子。仿佛在给电话那头的人要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就是要把那个状态调整一下。
7: 秦王子，喂，气泡音是吧？有的人呢，一接起来就自动开那个免提，就好像生怕隔壁的邻居听不见一样。
6: 还有的人接电话的时候，总喜欢下意识的，就其实他好像也听到了，他只是通过这个去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7: 表示我还在，是吧？
6: 对，就是其实人家信号挺好的，他就得纯属是自己耳朵没跟上脑子。
7: 接电话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比谈恋爱还要讲究，是吧？
6: 再说说电话那头的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刚才你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吧？也是挺多样化的啊，有推销的这类现在挺多的，一张嘴就是哥。哎，咱这课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您家孩子从学渣马上就可以变学霸。
7: 还有催收的，语气还挺严肃，好像欠了八辈子钱一样那种啊。
6: 还有那种就是诈骗的，
7: 对，
6: 就写演技特别浮夸。我感觉我这一两年接到这种电话稍微少一点了。一会儿什么公检法，一会儿又是客服，一会儿又是亲友的，反正就是感觉他都能去演戏了。
7: 再说一说咱们接电话时候的心理，比如说接电话前的那个预判环节，手机一响，咱们先看屏幕，要说是熟悉的号码，心里会先松口气，但你还得心里想，哎呀，他这会儿找我是好事儿，催我干活呢。
6: 对，这还好，但关键是如果是陌生号码，你会先进入一个警惕的模式。
7: 对，
6: 是快递，是诈骗，如果是他那种会有什么境外来电、虚拟运营商那种，咱直接就报警器就直接拉满了，对吧？恨不得直接就不接了，一键挂断，拉黑，举报，三连击。
7: 最绝的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心理建设，有的时候手机响，咱明明就在旁边，但是会下意识的就等他多响两声。
6: 为啥？就是怕接得太急显得自己太闲。如果你接得太晚呢，又显得自己不礼貌。
7: 有的时候甚至会纠结，说我该用正式点的语气还是随便点的语气，比如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要是用喂咋啦这样开头，就好像显得咱不专业。
6: 那如果说用喂您好，请问您是王先生吗？
7: 哎呦这喂你好，请问您是凡科吗？
6: 对对，就这种吧，又怕显得太生分，好像在跟客户打电话似的。这纠结的功夫，考虑这半天，手机都快响到自动挂断了，你这心理电量先耗了一半。
7: 最崩溃的是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就是来闲聊的，比如熟人打过来，一开口就是最近忙不忙啊，然后开始跟你聊家常，从哎你家猫胖了没有啊，就聊到说哎你家那楼下的超市我今天去一趟，那菜又涨价了，一聊就半个小时。
6: 聊干嘛呢？但是心里的这个小剧场都上演完了，就觉得哎你跟我连闲聊这些干嘛呀，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事儿，我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呢，你这半小时给我改俩方案了，但那我又不能直接挂，显得你很不礼貌。
7: 最后不仅没解决任何正事儿，还耗费了时间。就现在人们的这个时间焦虑，可能真的就在这通电话里就能凑齐。
6: 但是咱接电话啊，真的还是得留个心眼儿，毕竟现在就是诈骗也挺多的。
7: 对，你要遇到陌生号码打过来，对方沉默不语，就等着你说话，你千万别搭理，人家可能是在偷你的声纹呢。万一以后冒充你跟亲友借钱，你说冤不冤？
6: 哦，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
7: 哎，挺可怕的这个。
6: 嗯，所以接下来先别说话，先等对方说是吧？
7: 哎，敌不动我不动。对面，喂喂，信号不好吗？
6: 啊，我在。
7: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6: 嗯，
7: 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暖心的啊。
6: 哦，
7: 张海燕，
6: 嗯，
7: 说是爸爸的，
6: 嗯，
7: 说做好了这个做了好吃的，下班从他这个家门口路过一下，
6: 嗯，
7: 打包带回自己家。
6: 呀，
7: 你看看，
6: 真幸福，
7: 真幸福。
6: 嗯，
7: 对比一下这个小熊的这个就非常冷漠啊，
6: 嗯，
7: 就俩字儿，同事，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6: 同事打来干嘛呢？催你交方案。
7: 同事就完了。阿古说刚刚接的上一个电话是总公司同事的，
6: 嗯，
7: 在下班之前解决了我的问题，给他点赞。
6: 嗯
7: 嗯，你看这个同样是同事帮我解决问题的，
6: 嗯，
7: 就多说两句，帮我帮你点赞。
6: 你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就觉得特烦。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刚才有一位，
7: 嗯，
6: 找到位了没有？找一下啊，这位 BYH 说，
7: 嗯，
6: 我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怎么都是我为了工作的事打给别人的。
7: 哎呦，
6: 完了，我肯定让人觉得很烦，净给别人打电话。
7: 回头您电话被人标记，广告推销啊。还有这个米兰说，今天有两个电话没接，一个是外省市的，另一个标注了广告推销。一看一些标签，不是给挂断就是不理。
6: 嗯
7: 嗯。还有子商说，上一通电话是工行，告诉我定期存款到期了，
6: 哟，
7: 重新办理一下，利率高。说现在银行服务这么好吗？都主动通知了，
6: 哟，还有定期存款呢。
7: 哎呦，重新办一下，利率高。
6: 哎呦，哎呦，凡尔赛呢？
7: 咱俩真是阴阳怪气。丽娜说，下班前最后一分钟进来的电话，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问要不要去国外的一个货物托管运输。
6: 嗯，
7: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摁掉了电话。下班，冲冲冲，去接孩子了。
6: 哦，
7: 嗯。
6: 这是让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吗？
7: 不是，他可能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货物要出国，我们可以帮你，
6: 哦，带托管运输的，
7: 对
6: 吧？
7: 那可能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6: 嗯，
7: 经您的个人信息代办了一些信息，
6: 或者他之前有确实有过那种往国外寄东西的，
7: 嗯，对，
6: 嗯，
7: 有可能，
6: 嗯。
7: 还有天高海阔说，我刚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一个陌生号码，回想了一下，哦，是滴滴。
6: 打车了是吗？
7: 对，
6: 嗯，
7: 或者是你原地堵车堵了一段时间，
6: 嗯，
7: 会后台自动给你打电话说系统监测到您长时间未移动，还安全吗？
6: 哦，你接过这样的？
7: 我接过好几次。
6: 哦，
7: 嗯，然后接完以后还跟司机调侃，
6: 嗯，
7: 司机说你怎么说的，
6: 嗯，
7: 我说他是机器人语音。
6: 哦哦，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哎，
7: 我接到过几次，
6: 可能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不安全的人啊？
7: 人询问我安不安全，
6: 就是你这人老干坏事，
7: 觉得我脆弱柔弱。你没接到过，是你不安全。
6: 我比较勇敢，
7: 你比较安全。接给您打电话，喂，你好，凡哥女士，请问您没打司机吧？好好说啊，有事好好说。桃之摇摇啊，说上一通电话是抖音商城。
6: 抖音商城干嘛呀？跟你说又有什么券让你抢一下？
7: 或者说询问您订单的问题，对吧？就客服电话现在确实挺多的，
6: 嗯，啊，对，啊，或者让他让你好评，
7: 嗯，
6: 给你返现，
7: 对，
6: 啊，这类的也会有啊。
7: 南唐一少说是媳妇儿的，问我下班没，
6: 真暖心。你看这一句话，我看着也很觉得很暖心啊。
7: 媳妇儿问下班没，很暖心。
6: 对啊，这不暖，
7: 嗯，
6: 快点回家给我做饭，我饿了。是这样的吗？他问你下班没的意思是干嘛呀？
7: 对，重点我觉得在后半句话，
6: 嗯，
7: 啊，老公做好了吃的等你回来吃。我这，我天哪，一听，哎呦呵，哎呦呵，啊，
6: 这种都是等等，我开免提，你重新说一遍，我在公司再放一遍，
7: 我得外放一下啊。还有句号说接到的上一通电话是银行推销，就是产品业务的。
6: 哦，哎，我也经常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的。
7: 我也经常接到。
6: 我心想说，就我啊，你快拉倒吧，
7: 嗯，
6: 改别人吧。
7: 不，人家现在改话术了，人家说的是我们这儿有个产品，让您了解一下，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6: 嗯，
7: 人不说的是直接给你推销了，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6: 哦，
7: 嗯，
6: 我接到的好多都是那个贷款，
7: 贷款
6: 问我说您要不要贷款
7: 啊？
6: 嗯。我心想说我贷了能不还吗？你让我贷那么
7: 一查房客的账，就没有那个定期存款呢。
6: 需要贷款，
7: 需要贷款，有点紧张看来。还有青丝说上一通电话是快递员的，上门取货。
6: 这上门取货，今天我也有一个。
7: 对，你业务确实挺多呀，你啊。
6: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7: 对，
6: 今天截至目前，你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7: 对，你们都是什么关系？聊了什么？就这通电话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些可能通过这通电话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事儿了。
6: 没错，
7: 对
6: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是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1: yes!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上一通接的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聊到的说工作，
0: 嗯
1: 啊，同事，
0: 嗯，
1: 跟反正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嗯，离不开工作，
1: 离不开工作。现在确实感觉办公的环境当中离不开这手机了。
0: 嗯，
1: 你要真没了这个手机，你想一下，你敢想吗？
0: 太好了，
1: 巴不得是吗？哎呀，凡客哪天要不想干活，把手机往那儿一扔，我丢了，我们找不到了。
0: 真的，
1: 嗯，
0: 多好啊。
1: 那 这确实，但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方便，也是实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又请假？你上周不是刚请过假吗？
0: 就不是那种假，我就请俩小时，因为我手机刚才摔了，屏幕坏了，用不了了，我得去修一下。
1: 哦，出去修手机啊。

0: 很着急吗？因为毕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不然下班之后再去呢？
1: 但是我下班，人家修手机的也下班了呀。
0: 不能吧？我记得好多修手机的都营业到晚上八九点呢。
1: 是，但是咱们不加班一般也得到八九点吗？
0: 很着急吗？我反正建议你还是先忙一下工作上的事儿。现在咱们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期，每个人都这么忙，你说你要出去修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吗？
1: 那行，那要不我就再等等。
0: 这就对了嘛，那家里没有备用机嘛，你先凑合用一下呗，或者看哪个同事有多余的旧手机，你就先借过来用一下，那不就是把卡插上去的事儿吗？哎，对了，让你联系的那个展牌条幅，就那些物料做的怎么样了？
1: 应该快做完了吧，上次打电话说的是快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0: 给他们打电话催一催，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做好。
1: 王总，我手机坏了，那电话都在那手机里存着，打不了。
0: 你没他微信吗？
1: 我们一直是电话沟通的，还真没微信。
0: 那他电话你没背过？
1: 谁会没事背别人电话号码呀？
0: 哎呀，那这就麻烦了。哎，那活动场地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1: 他们刚才确实给我发微信现场的那个照片图片，但我看完手机就摔了，所以这也没办法给您看啊。
0: 你用电脑登一下微信不行吗？
1: 电脑信息没有同步，所以电脑上没有。
0: 那你用电脑登录，让他们重新再发一下。
1: 我没给他们备注，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
0: 那个活动的现场音乐做好了吗？
1: 做好了，这是在手机里存着呢。
0: 活动流程单呢？
1: 也做好了，在手机里。
0: 相关的费用发票？
1: 手机里。
0: 咱们公司啊，一直都是以人为本的啊。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先去修一下手机吧。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别耽误了你的事。
1: 行行行，那我就去了啊，谢谢王总。
0: 打车去，用最快的速度去。确实不方便，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存在手机里，对吧？嗯，
1: 但是不方便，我真的之前也畅想过
0: 啊，
1: 就一个是确实手机带给了我们的便捷，
0: 对，
1: 但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0: 真是，
1: 多少年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纪，他们、人家下班就是下班了，绝对不会加班的。
0: 对，
1: 你联系不上我，你在哪联系我去？
0: 你硬联系，提前说好了，下班之后咱们今天聚一聚啊，这也是好事儿。
1: 这下班之后不会说必须得群里回收到，什么再打个电话，哎，你给我把那方案什么给我再发一下，再弄一下。
0: 对，你说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那到那时候要真急事就去你家敲门了，厂子里出事了，快来快来。
1: 对，
0: 看看大家吧，这个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刚挂完前任的电话
1: 啊，
0: 跟我套近乎聊了20分钟。最后跟我说让我微他5000，江湖救急。这怎么可能救急啊？这让媳妇儿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倒不是说给他钱，而是说我这个小金库被他发现了。
1: 我
0: 感觉大哥有点没抓住这个事儿的重点啊。
1: 大哥你我首先刚才你说到前面的时候救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个假，就是诈骗啊？
0: 啊，
1: 不是你前任啊。
0: 后来发现是真的。
1: 真会有前任打电话那个借钱吗？
0: 那这看这意思，他好像就是遇到了。
1: 天哪！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呢，大哥不在于您的小金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而在于，对吧？你品一下你发的这句话，这里面事儿挺多呀，你这是每一个点都
1: 每一个点都不能放过，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都是值得聊一聊的。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
3: 嗯
2: 啊，关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3: 哎，追风说上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离职好几年了，
2: 嗯，
3: 现在在一家商旅公司，
2: 嗯，
3: 打电话是为了联系业务，
2: 嗯，
3: 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2: 嗯，这还是工作上面的啊。
3: 对，
2: 嗯，
3: 但也得是稍微先嘘寒问暖一下。
2: 肯定的。哎，最近怎么样啊？
3: 哎，
2: 咱们那还有什么八卦吗？
3: 哎，
2: 那谁谁谁怎么样啊？现在？
3: 哎，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2: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这套路？
3: 对对对。哎，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挺适合你的，是吧？
2: 不是不求说，上一个电话，老婆问我回家吃到麻，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吃啥，是不是
3: 啊？
2: 他说：“哎呦，就是有点幸福了，吃完不洗碗最好了。”
3: 嗯
2: 啊，问应该是问他吃什么，是吗？
3: 问他吃什么，
2: 嗯，
3: 然后还幻想了一下吃完不洗碗。
2: 对，
3: 嗯，想吧，梦里什么都有。还有 B Y H 就是说，老婆问下班没，那接下来不是应该说，
2: 嗯，
3: 等会儿快递拿一下吗？
2: 啊，他猜，嗯，老婆问完这个下班。
3: 对，
2: 想干嘛？
3: 对，南唐一少也是老婆问说下班没，
2: 嗯，
3: 说然后就是让他快点回去送孩子上课。
2: 不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是老婆问老公下班没，有没有老公下班之后问老婆下班没？
3: 嗯，
2: 是不是老公躲还来不及呢？烦死了，让我在车里再坐会儿，安静会儿吧。
3: 求求了，让他加班吧，今天让他加班吧。
2: 是不是你们的心里话？
3: 多加班一会儿，多加班，也别加班太晚，加班到9点就差不多了，太晚了还得让我去接，真讨厌。
2: 稍微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3: 晚上我能看个电影，我打会游戏，
2: 哎，
3: 太高兴了。
2: 看场球赛，哎呀，
3: 嗯，
2: 是不是？
3: 对。
2: 那为什么都是就对啊？你看刚才好几个全都是老婆问下班没，
3: 嗯，啊，就确实挺多的这样的留言，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2: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二各位。
3: 怎么就不关心老婆呢？你们也问问老婆下班没？可能人老婆下班点确实固定，真下班了已经。还有10:12说，下午2点多接了一个电话，
2: 嗯，
3: 是个陌生号码，
2: 嗯，
3: 到现在没想起来是谁给我打的。
2: 嗯，
3: 后来想了半天说，哦，想起来了，是公司保安让我下楼挪车。
2: 手机你看电话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陌生号码你不能全部接。
3: 对，
2: 你像这种的也很着急，
3: 因为咱们在那个车前面都有挪车电话嘛。
2: 对啊，
3: 你不能看陌生号，这骗子不接
2: 都不接啊。哎，真的就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我车在那停着，
3: 嗯，
2: 被别的车给蹭了。
3: 哎呦，
2: 也陌生电话打过来，我本来还挺反感的，我以为又是推销什么。我说喂，
3: 嗯，
2: 然后他说：“哎，你好，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我说：“啊，怎么了？”
3: 嗯，
2: 然后他说：“哎呦，但我觉得那人真的挺好的。”
3: 嗯，
2: 就实名表扬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蹭的完全看不出来。
3: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你车蹭了，你出来看一下。”
3: 哦，
2: 然后我就出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好，人家没，如果他悄悄走了，我真没发现。
3: 人还是好人多呀，
2: 对，
3: 有担当，是吧？
2: 对。
3: 然后接电话，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接下来后对方特别慢慢悠悠问你，
2: 嗯，
3: 哎，你是那个樊科，你是叫樊科是吗？
2: 我天哪，你这感觉是派出所的，
3: 对，特别害怕吧？
2: 啊，是是是，我是，啊，我没干坏事儿
3: 啊。这个手机号是您手机号是吧？
2: 啊啊，是的
3: 啊。我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我
2: 是
3: 那个咱们那个营业厅的，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套餐。
2: 我跟你说真的，
3: 嗯，
2: 现在好多那个推销电话就是这么来的。
3: 对，
2: 他先问你，哎，你是谁是谁吗？哎，您是本人吗？完半天，然后他前面感觉把您的信息说得很准确。
3: 对，
2: 后面突然来一句，
3: 我前面都快站起来接了，我都。不是，是我是我，对对对，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您是，我是营业厅的，套餐现在升级了，你要办吗？就是，哎呀，嗯，
2: 对，没办法，人家话术升级嘛，要不然你一接，喂，你好，我们套餐，啪，他给你挂了。
3: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有这个完播率是吧？考核。娜娜也是反这一点，她说上一个电话就是那某个这个运营商的啊，
2: 嗯，
3: 说下午正上课呢，电话就响，
2: 嗯，
3: 特烦那种这边上课呢，音乐一响，刚进入状态，
2: 嗯，
3: 那边就电话响了，
2: 嗯，
3: 还净是些个没用的电话。 娜娜直接给他们分门别类叫没用的电话
2: 啊，对，那就是属于没用的。你看大脸盆子，说上通电话是学生家长昨天。

0: 天打的、
1: 哦、
0: 因为昨天不是让学生气着了吗、
1: 啊啊
0: 这位说我的上一通电话是媳妇儿打过来的，
1: 嗯，
0: 说下班买了我喜欢吃的猪耳朵，
1: 哦，
0: 又是一个媳妇儿打来的，
1: 你们反思反思，
0: 我生气了，你们怎么回事？
1: 冯坑，你 你

0: 十分钟前老公打电话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去买。
1: 这
0: 有啊，
1: 不亚于大熊猫的珍惜程度，这都啊，好好保护他们。
2: 打卡通通通，下巴变巨龙虎，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4: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6: 连起来是
4: 好物分享。哦，
6: 下班快乐，快来抢。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

0: 先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China Traffic Radio。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6: 下班了，
7: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8: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9: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8: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聊的是您上一通电话是谁给您打的，
1: 嗯，
11: 有很多很多留言，确实来不及念了，
1: 嗯，
11: 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
1: 嗯，
11: 有期待的高兴的电话，也有确实挺恶心人的电话，都有。不管接到的是哪一种电话，
1: 嗯，
11: 你其实聊到电话了，
1: 嗯，
11: 就这话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
1: 嗯，
11: 各位您现在一个月话费有多少？嗯，
1: 一百多，
11: 嗯，因为这可能包含的不同的套餐，
1: 嗯，
11: 你发现同样是一百多，你发现有的人那一百多花你就也挺值，
1: 嗯，
11: 自己那一百多就不值，
1: 为什么？
11: 因为你觉得你的套餐没有像人家那个那么的全面那么好，
1: 哦，
11: 嗯，我反正觉得我那套餐就
1: 不够好，
11: 不够好，不太值，有点贵了，
1: 那你换呀。
11: 说
1: 没有合适的，
11: 也没有合适的，再换只能往更贵了换。我觉得那有点亏了，
1: 哦，
11: 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号，
1: 我还以为是什么靓号8888呢，
11: 那样亏就亏了，那我也干了。就那时候上大学办的校园号呢，
1: 啊，校园号，
11: 他可能本身这个号啊没有那么配套的设施，现在也没有什么同学还在用这个号，
1: 嗯，
11: 只是当时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绑定的是这个号，
1: 嗯，
11: 我就懒得换了，
1: 对，
11: 就一直用到现在了，
1: 嗯
11: 嗯。
1: 但是关于套餐这个吧，确实就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1: 对，
1: 对吧？
11: 你像有的这个特殊情况里边，比如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
1: 嗯，
11: 有的那个需求还是挺全面的，
1: 嗯。
11: 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1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4: 真的很困呀。
1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啊，好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情况啊，欢迎你入职。
11: 感谢柯总，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
1: 加油啊。等会儿去这个人事部门办一下你的入职手续，然后呢再给你升级一下手机的业务套餐啊，你就算是真正的入职了。
11: 啊，升级手机业务套餐？不是，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1: 小王，你现在一个月流量套餐有多少？
11: 一个月有50个 G 呢。
1: 50个 G 那够用吗？
11: 够用啊，我每个月都用不完呢。
1: 哈，你要是光聊个微信听个音乐肯定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在咱这儿工作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11: 怎么，咱们单位是没有网是吗？
1: 啊，不是，咱单位啊，办公比较机动灵活。有时候你在外面说办公，你就得掏出电脑开始办公，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无线让你连的，经常你得自己开热点，所以一个月50个 G 那肯定是不够的。给你升级成不限流量吧。
11: 那每个月的月租是不是更贵啊？
1: 哎，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就跟你买个电脑用来办公一样，这都是必要的升级。还有就是免费通话时间，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
11: 我一个月有500分钟。
1: 500分钟，这够干什么的？ 用不了一周就用完了。这样给你升级成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
11: 2000分钟？咱们单位的人是互相不见面纯电话沟通吗？
1: 主要是大家平常电话沟通业务都比较忙，2000分钟好多人都还不够用呢。
11: 那用单位座机沟通不行吗？
1: 下了班来业务了怎么办？你还回单位打电话去啊？死脑筋。
11: 那微信语音沟通不行吗？反正咱们都不限流量了。
1: 微信通话有时候信号不好，打电话比较可靠，而且显得正式，顺便再办上5个亲情号，这样和这5个人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11: 谢谢柯总啊。
1: 啊，谢我干什么？这5个人分别是我，还有你的部门领导，营销部门领导，会计，法务。
11: 啊，不是跟我的家人办亲情号啊？
1: 你家里人还用办亲情号啊？你有事回家自己说呗。这5个人是你平常沟通最多的，有事跟我们5个商量，打电话就不要钱。
11: 哦，是这样
1: 啊，每个月呢还有500条免费短信。
11: 现在都发微信了，谁还发短信呢？
1: 哎，有时候客户如果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接，你可以设置成自动回复，自动给他发一条短信啊，说这个抱歉，我现在正在忙，稍后给您回电话，这是一种礼貌，明白吗？
11: 哦，明白了。那我这个套餐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月租是不是单位给掏啊？
1: 那怎么能是单位掏呢？你不要总想着从单位这里得到什么，你要多想一想你能给单位带来什么。再说了，这手机号你自己不用吗？你自己私事你不也得用手机号沟通吗？
11: 那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个
1: 没多少，也就几百块钱，你要是业务做得好了，你还差这几百吗？行，赶紧去办吧。
11: 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 500条短信，不限流量，外加5个亲情号，这5个号打电话的还都不花钱。
1: 嗯，
11: 这样的套餐确实听起来挺诱人，是吧？但是、就
1: 是、
11: 是
1: 挺诱人的，多少钱？
11: 对，月租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就。嗯，
1: 真有问说，我就想问问，真有这样的公司和老板吗？
11: 真有，
1: 真
11: 有。
1: 你经历过？
11: 我没
1: 正在经历。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见过这种，因为有网友发帖问过，说他们公司是统一给办理的，但是那个是稍微不错的一点是什么呢？公司给和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合作，反正是他们的月租能掏的相对少一些，说多余的部分好像是公司给出了还是怎么着？
1: 跟营业厅有合作，
11: 对，可能是谈的这种业务合作，
1: 嗯，
11: 他们的那个套餐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有大量的通话时间，什么不限流量之类的，也是说方便大家的办公。
1: 那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听节目的应该有销售的朋友啊，
11: 嗯，
1: 就因为经常咱们也能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的电话，
11: 嗯，
1: 就他们那个是他们掏自己掏钱，还是说单位会给，比如说房产中介，
11: 嗯，
1: 天天哥啊姐啊给他们打电话，
11: 嗯，
1: 推销房子的，银行贷款的，
11: 嗯，
1: 因为他们打过来的都是一个手机号嘛，他不会不是座机，
11: 嗯，
1: 那这种的是单位会给他办一个手机号，让他随便打。还是说这个还是得自己花钱，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剧场里面段子里面给大家说的这个。
11: 哎，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11: 看看，因为我接到很多是座机打过来的，
1: 哦，
11: 一看就是坐在单位，今天就是任务把这个名单全都打一遍，
1: 嗯，
11: 那种感觉。
1: 但是现在吧，就是座机一打过去，
11: 嗯，
1: 就会让别人觉得这肯定是推销电话、
11: 啊、
1: 我就不接，因为我就经历过之前我拿咱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
11: 嗯，
1: 给咱们很多的听友，
11: 嗯，
1: 还有实习生打过电话，
11: 嗯，
1: 都不接，打不通，
11: 打不通，
1: 他不是他没人接、
11: 啊、他一听就座机，
1: 对，我拿我手机打过去他就接、
11: 啊、
1: 因为他们可能一看是固定电话就觉得这肯定又不知道是推销什么呢，
11: 就直接不接了，
1: 对，
11: 嗯，也是个问题，确实像我的那个月租，他还有一个点是每个月还给我返40，
1: 嗯，
11: 但是我前提是我得先自己掏了，
1: 嗯，
11: 然后他再给我返，
1: 哦，
11: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剩的钱其实是够交这个月月租的，
1: 嗯，
11: 我也得先自己掏了，
1: 那倒还好，人都会给你还呢、嗯、
11: 对，就觉得有点麻烦呗，还是有点，
1: 这真的是能给你就不错了，还嫌麻烦、
11: 嗯、不行，我追求的是那种2块钱包月那种那这种，
1: 所以、
11: 嗯、
1: 我们这小时就问问大家
11: 啊，您的这个手机套餐，现在这手机套餐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1: 或者什么样的价位呀、
11: 嗯、
1: 它大概就是主要是什么，
11: 嗯，
1: 是电话多，电话分钟数多，
11: 嗯，
1: 还是短信条数多，还是流量多，
11: 嗯，
1: 您大部分都是流量，
11: 对，很多人可能都选这个，而且流量说不限呢、
1: 嗯、
11: 其实也是比如我超过了这个数之后后面会给你降速但不限，
1: 嗯，
11: 以前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上大学那时候一个月500兆，
1: 嗯，
11: 我从80兆过渡到的500兆，我当时觉得我真是太棒了，500兆，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花钱去买，
1: 嗯，
11: 你要用超了每一兆就是走你话费要走多少钱，特别贵，
1: 那时候真的是特别贵，
11: 哎，那时候这心疼死了、
1: 嗯、
11: 稍微一没注意就过去了，就咱们今天的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大概是什么样、
1: 嗯、
1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
6: 啊。就咱先说说这些年手机套餐的一个变形计啊。就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用手机主打的是一个以通话为主，
7: 哎呀，毕竟那时候流量贵啊，一兆流量能让你心疼半天，所以套餐里通话时长是重点，动不动就给你整个什么500分钟全国通话
6: 啊！流量那时候能给个你10兆，其实我都觉得100兆那就算捡了宝似的。
7: 100兆真的是，哎呦，
6: 100兆那算非常多了。
7: 对，
6: 一般就是10兆20兆的，然后刷个文字新闻你都得掐着，刷完赶紧把那流量关了，我数据一关，生怕流量超了月底话费能够让你怀疑人生。
7: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80兆流量，然后大家男生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刷那个球赛的直播，文字版，谁谁一个灌篮，就这种，看着这个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互联网发展呢，确实比坐火箭还快一样。就像咱们刷视频、看直播、追剧，这全靠流量撑着，手机套餐也跟着改头换面。
6: 嗯，你看刚才大家的留言里面那套餐啊，往上涨50G、100G，那都不稀奇了。
7: 对，
6: 有的甚至那就直接给你就是无限流量。你听着就很霸气，
7: 但有的是那种后面还跟那个小字儿叫限速，就你流量用到一定程度限速，哎，所以刷个视频你得等半天，你跟看那幻灯片一样，这叫无限流量但有限速度。
6: 而且还有它那种是定向的，
7: 对，
6: 就种类很多，
7: 对对对，
6: 定向流量、专属流量，
7: 你看什么可以花这个流量、用什么软件用这部分流量、就是指定 APP 才能用的流量，比如给你30G 的定向流量，指定只能用某视频那个软件，你要是想用某音乐软件去听歌，那你就还得用那个通用流量。
6: 再说一下不同的工作对于套餐的需求吧。那真的现在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做销售的，那肯定是主打的就是通话需求大嘛。
7: 一天到晚你得跟客户打电话，报价格、聊需求、约着见面，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必须得够。不然月底光通话费就能让你吃土了，
6: 所以他们套餐往往都是大通话加中等流量。毕竟客户可能他不会跟你在微信上面聊多少，但是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属于效率比较高。
7: 那做设计做视频的朋友们呢，这个套餐就得是流量为王，每天你得传达文件，给客户发设计稿，发视频的样片，你没个大流量这根本扛不住啊。
6: 还有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朋友，人家那套餐呢更是得流量多，保证直播不卡顿，视频上传快，高速流量多，通话时长也得够，而且它内容好像得有什么优先级保障，就你不能如果今天出去直播跟咱们上次那种你出去直播你不能直播到一半卡了、粉丝跑了，那这损失肯定可比话费大多了。
7: 再说一说家里老人和咱们自己套餐的这个选择，那更是这两码事儿。咱们年轻人选套餐主打一个就是流量要大啊，速度要快，价格要合适，毕竟咱们刷视频玩游戏跟朋友聊天哪样都得靠流量撑着，所以往往选那种大流量加上高速再加上性价比这样的组合套餐，有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拼团，几个人一起办还能便宜点，美其名曰叫共享快乐，分摊成本。
6: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家里的老人的套餐？我跟他们聊过啊，就他们那需求是反着来的。他们希望要那种每个月没有固定套餐，就没有费用。
7: 对，零月租。
6: 对，零月租啊，对。然后我打电话，你再给我单算钱。这样他们会觉得更，因为他们在一般都在家，在家呢都有宽带。然后出来呢，我也就不怎么打电话。就比较省钱，
7: 对， 就是我可以一次性先往里充100，
6: 嗯，
7: 然后话费还剩10块的时候呢，我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
6: 嗯，
7: 您的话费余额也不足10元，
6: 嗯，
7: 那我再去充100，
6: 嗯，
7: 就这样，你别给我弄什么什么话费、月租这些，我不需要，
6: 对，
7: 我就2毛1分钟的打，我挺方便。所以流量需求确实不大，
6: 嗯，
7: 关键就是通话要便宜，套餐要简单。
6: 是，
7: 对，
6: 这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啊。
7: 嗯，
6: 但是我刚才看完今天咱们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
7: 嗯，
6: 我总感觉我自己痛失了好几个亿。
7: 你发现你那套餐也不合适了，对吧？
6: 太不合适了。
7: 我们先看一个最震惊的，是翟 Sir 说33元，1000分钟，200G 流量，我开。
6: 你是来推销的吗？
7: 你像是摇骰子的，你像是。
6: 确实是会有这么便宜、这么大的高的这个数据的吗？有吗？没有吧？
7: 对呀，啊，你是33块钱月租不稀奇，但是33块钱这配置确实有点稀奇啊。
6: 但是也有这位笑看人生，人家说了说，王上凡哥二位主播好，
7: 嗯，
6: 我的套餐是一个20元一个月，150G 通用流量
7: 哦，
6: 再加30G 定向流量，再加600分钟。这个也算很厉害吧，
7: 这也算很厉害，我觉得甚至比那个 翟 Sir 那个还要再好一些。
6: 他说是公司统一给办的
7: 啊，那就合理了，对吧？
6: 为什么就合理？公司可能会有那种合作的是吧？
7: 对，又有合作的，有这种业务套餐的就还好啊。还有笑看人生耍过来2张他那个套餐的截图，然后看咱们可能没有给他回复或者没有及时念到，直接取关了。
6: 我刚才念的不就是他的吗？我刚才念的就是他的，
7: 就是他的这个，
6: 嗯，
7: 笑看人生这个，
6: 对啊，就是他这个很便宜吗？
7: 确实挺便宜，
6: 就是公司给他统一办的，他是在银行上班，
7: 嗯，可能也是平常有那个沟通业务需求，
6: 对，
7: 工作需要，对吧？慧慧是每个月话费100多，就是那种主流套餐类型，包含的通话分钟、流量和短信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那种便宜的每个月流量不够。
6: 嗯，这就跟咱们差不多的需求一样啊。
7: 对，
6: 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郭庆飞也说了，说158的套餐每个月的流量根本用不完，但是换成流量少的呢套餐呢又怕不够用。
7: 对，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6: 嗯，
7: 你是愿意掏158买个这个月的放心使用，还是便宜点回头单独买那流量包？
6: 嗯，
7: 这是一个麻烦。
6: 对，
7: 嗯，还有小欣欣也说公司套餐超了，会从啊，他说我们公司是有那个公司卡，
6: 嗯，
7: 公司报销，海外出差的话还有话补，套餐要是超了会从工资扣，入职8年了还没扣过，流量好像是40个 G， 通话是500分钟，短信记不清了。
6: 所以人家入职以来自己没花过这个
7: 话费
6: 的钱，
7: 嗯，
6: 这算是公司带给你的一个福利吧？
7: 啊，
6: 嗯，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
7: 人这话补叫实打实的话补，对不
6: 对？
7: 咱们那个话补有的。

0: 单位那画补呢，一说是给你50块钱画补，
1: 一个月补50块钱也可以了，
0: 也可以
1: 一个月补50。
0: 对，你充到你的话费里，比如说你原来是100多的套餐，
1: 嗯，
0: 单位给你补50，那其实也就是咱们花的。
1: 可能这50放在你的工资里面，你觉得不起眼。
0: 对。单独给你50块钱，说来充话费，你觉得解了燃眉之急，真的是谢谢。嗯，
1: 对。
0: 还有这个李旭也说我们公司给的号，里边是60个G 的流量，2000分钟的通话，不要钱。我自从上班到现在，没给手机充过费。
1: 嗯，
0: 不要钱。
1: 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啊，
0: 嗯，
1: 人家真的是有这种公司，可能他需要有这种电话沟通的业务，
0: 嗯，
1: 所以人家就有这样的福利。
0: 所以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1: 选工作得选对，
0: 还是得找个班儿上。米兰是话费套餐300多的，
1: 嗯，
0: 包括2天宽带，啊，外加4个手机号的流量，主要就是流量多，180个G，通话2000分钟。
1: 哦，
0: 因为
1: 2000分钟，
0: 您这还加了宽带了，也是，
1: 嗯，
0: 对吧？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网费什么的就都包含了，
1: 嗯，
0: 就算笔账，有的时候也挺划算。
1: 哦，
0: 嗯，我反正每次去那种营业厅，我都脑袋就是懵，因为他们这个套餐组合太多了，带着宽带的，还有刚才说那种定向流量的，人问我你平常，
1: 你在干嘛呀？
0: 追剧看吧。我说我也看。
1: 那个有没有定向云听的流量？我平常都只听云听。
0: 凡科呀，我觉得这是听不听云听放一边，你适合单位给你办张卡啊，你这工作态度啊。
1: 我下次就去营业厅问
0: 啊，
1: 我就要那种指定向云听的，因为我每天的流量基本上都用在云听里。
0: 嘿哟呵，
1: 啊，
0: 你手机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视频什么什么这些软件啊。
1: 对
0: 呀，
1: 啊，那一般都是定向，这个算什么？音频类的。
0: 音频类的，
1: 嗯，
0: 好像也有，还有那种是直接包含会员的，是不是也有
1: 啊？对，送你那个某一个会员，
0: 啊，
1: 他会送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这种。
0: 对，
1: 啊，
0: 这也都挺全面的，对吧，
1: 嗯？
0: 反正就是给您看起来是省了钱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算完以后是省的，有的时候算完也没省多少。
1: 嗯，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嗯，
0: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的这个手机套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0: 嗯，
1: 我看到一个，就是反正今天算是性价比大评选。
0: 嗯，
1: 什么样的就是我都想办，看着都
0: 就是感觉看完大家的都挺值的，
1: 都挺值的。
0: 就要么就是人家自己办的，什么30块钱、50块钱就能办几千分钟、几十 G 流量的。
1: 嗯，
0: 要么人就是单位办的。
1: 嗯，
0: 反正不花钱的。
1: 对，
0: 就跟咱俩这种
1: 冤大头，
0: 冤大头还没是冤大头都没来留言吧？
1: 冤大头听着就生气，握紧方向盘，不听了，换台，讨厌，聊什么呢？这是
0: 就为什么留言的都是几十块钱，然后都办了特别特别好的流量，性价比特别高。
1: 对，或者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像老张，老张办的是89块钱的套餐，20个 G， 还有宽带，然后200分钟通话，还加老伴儿一个副号，说每月用不完。那对于老张，老两口来讲，可能这个套餐挺划算的。
0: 嗯，
1: 又宽带也解决了，又有通话，然后老伴儿这还有一副号，都挺好。
0: 嗯，
1: 对吧？
0: 对，其实他用的也不是很多啊。
1: 嗯，
0: 这个也够用了。
1: 但要是年轻人说20个 G 的流量，
0: 嗯，那肯定不够，
1: 那就肯定不够。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六月说单位办的299的套餐，不用自己花钱，600分钟通话，200 G 流量，100条短信，还送一个3000块的手机。
0: 只能说明你们单位日子过得挺好的啊。
1: 嗯，真过分。所以你前面那个299，什么600分钟、200 G、100条短信，听着也没有那么诱人。
0: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工作需要呗。
1: 对，
0: 你这600分钟可能都用在工作上了。
1: 哎，
0: 我虽然没单位没给我发，但我也没打600分钟的工作电话呀。
1: 但你一说还有个3000块的手机，就有点
0: 哎，不是，但他这种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离职的时候是要还回来的？
1: 哦，是。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0: 就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他你入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电脑，还是不很不错的电脑。
1: 嗯，
0: 但是那种的，好像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得给人交回去啊？
1: 你反正盘固定资产的时候，
0: 对呀，
1: 你得交代清楚嘛。
0: 对呀，
1: 一种态度说我的电信套餐每个月79，包含90个 G 的流量，500分钟通话，500兆的宽带，一个电视，免费2张副卡共享流量通话。副卡给家人用，其中部分流量是赠送的，协议期3年，每个月公司给充100块钱话费，我自己还能挣点。
0: 你就靠这个赚钱了。
1: 套餐79，
0: 兼职营生，
1: 公司给100，那么请问方哥，他能捞多少？
0: 你真无聊，你真是。你问问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吧，你问我。你还不如问小朋友们呢。
1: 100减79，高难度算术题，我跟你说。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这都不是什么整数啊。
0: 你就是你问我真是那我。你来回答一下。
1: 我来21。
0: 哎啊，我也知道啊。
1: 说是这么说，凡哥一边说一边脑瓜子转呢。真无聊，一边心里想100减79凑整先减到80。
0: 能赚21块钱。
1: 21。
0: 一个月赚21。
1: 哎，
0: 一年赚多少请问。
1: 一个月赚21，我问你21乘以365。对吧？你再别那么算，
0: 大哥，人家一个月你乘以365，你数学不好还是我数学不好啊？
1: 想让你扳回一城，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平手，这局平手，回头咱们再一决胜负再。哎呀，今天这个用脑量超了，有点眩晕了，有点啊。
0: 你还想乘以365？
1: 乘以12，那21乘12你就算得明白了。哎，21乘以12，这好像有那个速算算法。
0: 小朋友们来告诉你这位叔叔吧，
1: 你老摇救兵，你老摇人让小朋友帮你算。
0: 来刚贝贝说的啊，
1: 嗯，
0: 你刚才说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
1: 啊，
0: 他们公司给他配了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和一台华为的电脑。
1: 哦，
0: 离职的时候是要交的，
1: 你看
0: 哦，但是满5年就送给你，就是你在这单位工作5年以上就送了。
1: 5年你交回来也已经是战损版了，我们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0: 哦，
1: 不如顺水推舟送你个人情。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要说1年就走了，肯定得交回来。
0: 嗯，
1: 还半薪呢，还是吧？嗯，还有这位这个啊，娜娜说用的最久的手机号没有办理任何的套餐业务，当初用这个手机卡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上网办流量这个事儿呢。是我上学时候的手机卡。
0: 嗯，
1: 现在用流量的是另一张卡。
0: 嗯，
1: 专门的流量卡。以前手机是单卡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用流量卡的小机器， 双卡就不用带上网的小盒子了，话费每个月并不多，流量卡每月费用也不多，反正够用，两张卡加一起每个月没超过50块钱。
0: 可以、啊、
1: 说这么热闹，以为是个大支出呢，又什么小盒
0: 50块钱，
1: 50块钱没超50，
0: 嗯，
1: 那还挺能接受。
0: 对，
1: 嗯，
0: 听着啊，看着视频直播间里面有人来办业务的，
1: 哼，
0: 有人说快来找我办业务、
1: 啊，
0: 需要套餐的来找我，
1: 嗯、
0: 各位各位谨慎啊！
1: 这是见缝插针，
0: 真的是可以吗？
1: 那可能是。他也许真的是这种相关方面的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是不是才能办？
0: 对，因为我之前见过他那种，是你必须得换一个号，
1: 嗯，
0: 就你得再用别的号才能去办他那个比较合适的那个套餐。
1: 哦、
0: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我不想换手机号，换手机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太麻烦了。
1: 嗯，
0: 所以我还得用我这个，我就得在这个里面去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1: 嗯，而且手机号我们越用啊，年头越长。也越离不开，
0: 嗯，
1: 知道你号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需要你绑定，
0: 嗯，
1: 我们都绑完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就是再换的话、嗯、太麻烦了。
1: 嗯、翟 Sir 说，这可以的，可以携号转网啊。他反正就一个劲儿的在推销业务啊。嗯，还有这个瑞果说今天在单位值班、
0: 嗯，
1: 还好有你们的视频陪伴。
0: 嗯。
1: 嗯我们相互陪伴啊，还有这位说每个月大概260到270的这个话费，流量是180个G，通话时长700分钟，有2个宽带账户，1个电视盒子账户，3个副卡。
0: 哦，
1: 嗯，
0: 还算合理吧？
1: 还算合理，因为你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3个副卡，又电视盒。但一个月260到270
0: 算是，就是因为大家刚才很多人分享的这个一个月的流量套餐价格、
1: 嗯、
0: 可能就是100、
1: 嗯、
0: 人家刚才很多都几十块钱，
1: 对，
0: 超过100的都是单位付钱的、啊、
1: 咱们两个
0: 没像我们这样的
1: 我还有2个号我每个号100多，
0: 你有那么多业务吗？还整俩号
1: 这俩号当时是一个号，是我就上大学那个号，
0: 嗯，
1: 还有一个号是后来办的一个流量，那个时候不限流量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办了一个，
0: 嗯，
1: 觉得挺划算的，因为流量觉得方便了，拿它当流量卡使，
0: 嗯，
1: 后来我本来的那个号呢也升级了，
0: 嗯，
1: 就升级成100多的不限流量了，
0: 就停一个呀，
1: 对，我这不是说要停一个吗？
0: 嗯，
1: 回头停一个，真是，
0: 对呀、啊，
1: 但我紧接着又买了一个双卡双待的手机。
0: 双卡双待就必须得用上吗？
1: 我总觉得那卡槽不插上去的话，这双卡双待手机有点亏了，
0: 白瞎了。
1: 嗯
0: 嗯
1: 嗯，
0: 你看这位啊，天道酬勤说他选了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1: 导航
0: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开经常开大车的司机朋友啊、
1: 哦、
0: 卡友啊，
1: 嗯，
0: 是不是的，就是经常因为路上也不可能有无线嘛，
1: 嗯，
0: 选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1: 嗯，
0: 跑长途时导航，
1: 嗯，
0: 听路况都不费流量，
1: 嗯，
0: 通话分钟数足够联系乘客，哦，你看，
1: 嗯，
0: 开车的司机朋友，
1: 对，
0: 简单的功能满足工作刚需，
1: 嗯，
0: 开车的时候不用分心操心话费，
1: 那还是挺划算的，
0: 嗯，
1: 就特别匹配咱们的日常的工作需求，
0: 对，
1: 啊，美味人生也说选了含亲情号免费打的套餐，绑定了外地的儿子和孙女，每周固定视频通话看孩子，流量不多但是够用，
0: 嗯
1: 嗯，
0: 就这几年好像这个亲情号的这个概念少了，原来我记得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都要办一个亲情号，
1: 对，
0: 然后跟自己的家人都绑定到里面，因为现在主要大家通话都通过流量，都通过微信视频，
1: 对，
0: 就不再打电话了，
1: 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弱化了，
0: 对，
1: 以前确实亲情号挺火，
0: 嗯，
1: 啊，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生气的事情，
0: 嗯，
1: 我上大学那时候也是办了亲情号嘛，俩号，我就办了我爸和我妈的，
0: 嗯，
1: 我刚办完，然后我爸就换了号了。他说他弄了个什么靓号还怎么着，反正他就换了号了，然后他之前那个号就等于我想改还改不了，
0: 哦，这个亲情号定了就改不了了，
1: 当时跟我说改不了，反正就这么就等于我只有一个亲情号，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艾琳说办了全国流量不限速的套餐，经常出差跑业务，高铁上也要处理文件开视频会议，稳定的网络能让我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套餐就像我的移动办公室，
0: 嗯，就这种经常要在出差在路上的，
1: 嗯，
0: 包括要在路上搞直播呀，
1: 嗯，
0: 这种的是不是就得办这种稳什么流量，以信号特别稳定，又不限流量，不限速。
1: 我觉得主要是不限流量，不限速，
0: 嗯，
1: 信号稳不稳定，这还真不好说，对吧？这跟你的那个所处环境有关系，
0: 嗯，但是它也 有比如说某个地方就哪个就好，哪个信号稍微几大运营商哪个就稍微好一点
1: 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说法。
0: 对、嗯、
1: 还有一只小虫说，看看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啊，500块钱一年，还有一张副卡，还包300兆的宽带，每个月60个G 的流量，500分钟的通话。
0: 我的天哪，家里宽带也解决了，
1: 哎，
0: 流量也解决了，
1: 哎，
0: 还有一张副卡一起用。
1: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也解决了。
0: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您这就是在这方面，
1: 嗯，
0: 在移动通讯方面，
1: 嗯，
0: 就这500，
1: 哎，
0: 全家人都解决了。
1: 是的，那么请问，他500块钱一年，一个月多少钱？
0: 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啊。旁边这位叔叔时不时的会给你出一些数学题，
1: 500除12，
0: 口算，
1: 算吧，500除12，
0: 而且还是口算
1: ，
0: 没有纸和笔。
1: 对，
0: 嗯，
1: 这一段
0: 你说呀，答案呢？
1: 怎么出题老师还得自个儿答卷呢？
0: 你公布答，我不会，你公布呀？
1: 你不会，不会。留作今天的课堂作业，明天来的时候告诉我准确答案。嗯，还有无皮花生说，我也有双卡，其中一个用了很久的号没办法降套餐了，就刚办了一个8块钱的保号套餐。
0: 嗯，
1: 主卡是用的另外一个号。哦，这个也是一个挺真实的情况。
0: 嗯，
1: 我们那个号确实现在用的可能没必要那么狠狠的用，但是它还有留存的必要。
0: 嗯，
1: 所以就办了这种保号套餐。最低的月租额度，对吧？
0: 8块钱。
1: 嗯，
0: 从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最便宜。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家里人就给我办的是那个8块钱的月租的。
1: 嗯，
0: 然后最便宜的就是8块。
1: 嗯
0: 嗯，
1: 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话费都得是让家里人帮我出。
0: 对啊，
1: 他们还得去营业厅，他们是实打实的去营业厅把现金给到那边，人那边营业员帮着输进去，那么充话费。
0: 我曾经啊，
1: 嗯，
0: 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是家里人给我办，后来呢我就欠费了，好像挺多的。反正当时家人管我特别严，他们去调那个单子。
1: 哎呦，通话单。
0: 对，
1: 看你都给谁打过电话。
0: 对，发短信打电话。然后他后来我因为我是2周才回家一次，回家之后就被约谈了。约谈了之后他们俩就开始跟我一顿说，我们俩去移动厅打你那个单子的时候出来这么一长溜，你在学校是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1: 这个真的是那个当时我们的那种无言的痛啊，不像
0: 真的
1: 现在也能打，但是
0: 现在就主要是大家登那个网站都能看到了。
1: 对，
0: 原来真的是要去营业厅一下打一长条出来。
1: 就是业内人士说了，人潇湘慧珠就看来确实业内人士说，现在绝对不允许这样调话单了已经。
0: 哦，真的
1: 啊，
0: 哦，我们当年可是说调就调了，
1: 真是。那主要那时候也确实跟人沟通就是电话，
0: 嗯，
1: 现在都微信网上沟通，你也没法调这单子嘛。
0: 嗯，现在是因为隐私不让调单，不让调了吗？
1: 嗯，可能是这个更完善了。
0: 但是人家人去调我那当时那个手机卡，就是人我爸妈名字啊，
1: 嗯，
0: 调本人的，
1: 那
0: 信息安全。
1: 我当时反正，比如说你话费，家里人刚帮你充了100，
0: 嗯。
1: 没过多久100没了，
0: 嗯，
1: 你就得让家里人充的时候，
0: 对啊，
1: 他们会问一句，
0: 嗯，
1: 说哎，不是刚给你充了100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哎呦，你当时你就想啊，这该怎么说。其实就是跟同学聊天啊什么的很容易聊超了，
0: 嗯，
1: 不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很容易聊冒了。那你这钱你怎么说呢？
0: 你知道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要拿话费干嘛
1: 干嘛，
0: 充 Q 币。
1: 嘿，房科老师还是当年这么一个。
0: 有没有干过？你有没有干过拿电话费去充 Q 币的？
1: 没有
0: 啊。
1: 我那时候零花钱相对较少，不足以去实行我 Q 币的梦想。
0: 我当时就是拿电话费去充 Q 币，而且我又不像你们男生打游戏什么的，
1: 啊，
0: 我充 Q 币干嘛呢？装扮我的 QQ 空间。
1: 黄钻会员。
0: 对，因为他那些很多是要花钱的，
1: 嗯，
0: 包括那个空间里面他也有一个人要买那个衣服，
1: 啊，QQ 秀。
0: 对对对对，
1: 红钻。
0: 对，
1: 嗯，
0: 然后空间里面要装扮一些星星啊什么不灵不灵的呀，
1: 哎，
0: 那些都是要花钱的。
1: 你还得什么会员音乐还得充绿钻，
0: 啊，对，就是大家点开我的空间就唱那首什么什么歌。
1: 嗯， 枯叶蝶，断桥是风扇。就当年那个点造一个人的 QQ 空间里，哇，唰唰的，不灵不灵的那种、
0: 嗯，那种都肯定得花钱。
1: 对我们觉得哇，真漂亮，真棒。
0: 对，
1: 现在想想，幸亏当年我没干，没弄成，就觉得当时就希望把自己空间也弄成这样的，挺非主流的那种。就是你当时就这样。
0: 对啊，就是你打开它那主题，它是可以换主题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主题就很酷炫，如果你不花钱的那种，就是很普通的几种。
1: 哎呀，
0: 我都是干这样的。
1: 果真能成说我们是一代人呐、啊，这都有空间的设计啊，咱们。
0: 哦、你看，我们是懂审美的。
1: 好家伙，
0: 我们就是忍受不了那种，就是太一般的那种。我真的忍受不了，必须得让它在看起来视觉上面美。
1: 我反正也就是用那个免费模板
0: 啊，
1: 就只是简单的装饰一下空间啊。
0: 那多没意思。哎，还有这位，人家是拿话费给超女快男投票。
1: 那说这很多人是不是都干过？
0: 嗯，
1: 确实，那年代大家就包括给电台互动啊，啊，那个可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直接给我弄了好几块的话费
0: 啊。啊，对，
1: 问说什么麻屋子什么红房子里边住着白胖子，说这是什么？然后电台热线打过去，别人说我才是西瓜，不对，很遗憾，下一位啊，那我才是苹果，也不对。我说这花生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打过去电话，告诉我排队等待，我等等等，他一分钟两块，当时我等了好几分钟，说很遗憾，什么没有排到您，就弄了好几块话费没了。
0: 过一会儿看话费没了
1: 啊，
0: 嗯，是跟营业厅的合作，那是什么？通信营业商的合作。
1: 你这个"合作"这两个字用的呀，非常的。有点那个。

0: 分流量都是为了不错过重要的消息，电话那头的每一声问候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温度。
1: 生活就像咱选套餐，没有绝对的最优解，但总有最适合自己的小确幸。
0: 愿大家今晚的晚餐有热汤，回家路上有灯光，手机里的电量和心里的温暖都满满当当。
1: 咱们明天见，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事情我不敢。

0: 里。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3: 城
2: 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昨天呢，玉哲帮助我们这边患者争取的啊，总共5000盒的 DMT2 灵气养育素啊，全面的

0: 分配完毕以后啊，的确是啊，有一小部分患者幸运的得到了使用的机会啊，那也就是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自己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将实现恢复以及自然糖稳定的这个状态了。那么幸运得到 DMT2 的患者呢，肯定是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这次没有抢到灵气氧一素的患者那、啊、肯定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的终极目标了。而且没有得到的患者占比呢，那哎呀更是太多了哈。没办法，毕竟呢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无比的巨大啊，咱别说全国了啊，就是这些年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当中，患有糖尿病的人群那就太多了。啊，只不过病情和病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而已。所以说这一次哈 ,DMT207 氧一素总共啊就这5000盒。按照周期使用量来算呢，多说也就是180人啊有机会幸运的能够抢到能用上。因此大部分的患者真是没得到这次机会。那么针对这些患者的心情呢，哎呀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哈，因为眼看着来了机会了啊，机会却不属于自己，那肯定是会感到非常失落的哈。所以呢我昨天呢也和宇哲说了啊，如果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研究院那边要如果说不是很忙的话啊，你就在大姐的节目当中啊做客一段时间啊，毕竟呢你一直深耕糖尿病领域，有很多的经验方法，咱们很多患者啊没有机会用上灵气氧一素啊。那么这个新的合并症还在不断的发生发展啊，需要你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哪怕是维持控制，那也得有专业好的方法啊，是吧？包括使用上灵气氧一素的患者啊，在服用期间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也都需要及时的和你汇报反应。所以昨天呢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啊，也争取了宇哲的意见以后啊，正赶上研究院那边暂时这一段时间呢还不忙啊，所以说宇哲答应我了，在我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做客一段时间啊，帮大家在病症方面答疑解惑。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呀、啊。
1: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才宇哲我说的这些话哈你也在旁边都听到了是吧？
1: 啊，是都听了。
0: 还是昨天我和你说的这些问题哈，就之所以恳求你继续的啊留在这边这么一段时间啊，就是希望呢你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呢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
1: 嗯，是。
0: 这么多年呢能遇到你这样权威的那很不容易。再加上你看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又这么庞大啊。
1: 嗯。
0: 往往呢很多时候啊真的是很缺少专业知识普及，尤其是对疾病的真正的了解认识啊。
1: 对。
0: 所以说就需要你这样专业的那权威的人士给他们做正确的宣讲和普及呀、啊。你哪怕说很多患者暂时没有机会能够用上 DMT207 氧一素，但是日常的这个治疗控制方面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啊药物怎么正确的使用和调整啊，那这些都需要你的帮忙指导啊。
1: 对。
0: 所以赶着这段时间你呢个人还不是很忙是吧，那就还得辛苦你再给大家多一些帮助啊，辛苦你了宇哲。
1: 啊，没事没关系啊，只要是我的时间还允许，
0: 嗯，
1: 啊，就是在这儿呢，能给咱们患者吧解答一些问题，指导一些方法，我还是很愿意的。毕竟呢，我费尽了周折努力，甚至呢，把我爷爷在美国留给我的遗产都进行了抵押，最终我还是一定要回到咱们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清楚知道啊，我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咱说科学无国界， 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呀。当然我不敢说我是科学家啊，但是呢，在国外，咱说针对于糖尿病的领域呢，我感觉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和成果的。起码呢，这些收获和成果在目前来讲，就在咱们国家，我感觉还是空白的。就像这个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酮尿液的检测试剂，可能有的患者之前做过这个检测，这就空白。你说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对于咱们国内现在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个陌生的东西。你看他们每天在患者在家里，他们是经常的测量血糖，但测量这个血糖测的是什么呢？测的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总数的数值含量。那么测葡萄糖和酮糖和全糖有没有直接性的联系呢？没有太直接性联系。当然了啊，可能葡萄糖呢这个数值过高的话，可能会影响全糖和酮糖指标，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直接聊过这个话题，也就是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是葡萄糖过高造成的吗？不绝对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葡萄糖当中的两种单糖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过高和异常，对我们的心、脑、肾、末梢神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皮肤，包括眼睛等等，全身多系统多脏器出现各种并发症，都是全糖和酮糖指标异常或者是增高，最终出现合并症。所以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说了，哎呀，我天天测量血糖啊，血糖控制的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合并症还是继续的发生和发展，也摸不清原因。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糖当中的两种特殊单糖，就是全糖和酮糖的异常。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直没有针对于全糖和酮糖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检测的技术，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单纯的针对于葡萄糖来进行相关的检测。所以说我们首先呢研制出了通过尿液的一个精准分析，就能够准确的判定咱们血液和细胞当中啊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异常。因为这个检测是属于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因为我们只有随时的掌握了自己全酮指标的正常状态，我们就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合并症并发症发生发展的倾向路径，以及后期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发生。我们都通过来检测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哎，就能够做出准确的预判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做到提早的及时发现、及时阻断，防止合并症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你看，这技术几十年来在咱们国内一直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在针对于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研制出了这种特殊的尿液全酮指标的一个检测试剂，这个成果很了不起。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怎样能让糖尿病患者轻松的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就在之前来讲，说糖尿病出现并发症只能维持和控制，没办法去很好的逆转和恢复。得了糖尿病就得各种生活饮食的控制，包括运动调节，包括药物的终身依赖，这都是在咱们国家在以前这都是传统的观念认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研制出了 DMT2 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直接介入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哎，就可以让我们出现合并症的患者，他并发症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生发展蔓延，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这是个了不起的重大的进步啊。之前就是维持控制都控制不住，但是我们通过 DMT2 领取养胰素，充分的介入以后，它能让咱们的各种合并症，哎，越来越好，它逐渐往好的方向去转变。与此同时，还能够最终终极目标，让咱们糖尿病患者，咱们糖稳定状态。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葡萄糖， 还包括全糖和酮糖在内，都能实现自然状态下达到一个稳定正常的结果，那这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共同所有人研究出的重大的成果。所以我说呢，在研究出成果之前，是吧，别说咱们国家，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来讲，这都是个空白。所以当时呢，从美国获得全面成功以后啊，我就特别着急要回国，但是实求是讲遭到了各种阻拦呢、你无论以各种理由你想申请回国，但是人家都是以保护技术名义，成果不允许外泄，最终呢阻拦我的回国之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要通过这项特有的技术，人家想未来赚全世界的钱呐，要搞技术垄断、技术封锁呀。为啥我说爷爷当年如果不给我留下这2亿美金的积极信托，还真就是回不来。所以当时去年我回到国内一看呢，就针对糖尿病的领域，我可以这么讲，还是围绕着管住嘴、迈开腿，降糖啊、胰岛素维持控制，还维持在这个阶段，没有大的进步。即使说你像咱们国内一些顶尖的，像协和、湘雅这种国际、这种国内啊顶尖的医学机构，啊，研究开创的包括糖尿病的手术介入疗法，对吧？无论是这个袖状胃的成型术啊，还是这个胆胰的分流术啊，还是胃旁路手术、减溶术，就这些手术方式，但实际上从严格讲，不是从根本上能够实现糖尿病患者正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方法，以至于出现各种合并症是更是没办法解决的，还得需要各方面的注意。所以说这个患者的思想观念啊，也一直停留在糖尿病就得终身药物控制，终身依赖各种方面严格的管控啊，这还是传统观念还停留在这儿。这可能也就是啊，糖尿病医学这方面几十年也没有很大的突破，那医学上没有大的突破，那患者自然就没有了希望啊。所以说患者就认为是这类病得了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得上就认命了，啊，维持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就因为这样，你看看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群现在越来越大，是吧？很多呢，心脑血管病的高发，胃肠病、眼病、末梢神经病变、肾病等等，诸多的慢性病高发增多，愈发严重不能解决。其实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很多患者都是本身他就存在糖尿病，都是糖尿病合并带来的。因为你糖尿病都没有解决好，那你想想你这并发症肯定是解决不好的，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这是紧密的关联、紧密联系的。
0: 那么针对于合并症问题哈、我们假如说患者啊，现在他还没有出现说这些合并症问题呢，但是心里就没底儿啊，担心以后我们再出现合并症。
1: 对，
0: 你像这次咱们有很多患者，他都没有抢到 DMT207 氧胰素。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尽量的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呢？
1: 如果说啊，针对于这次啊没有机会使用上 DMT2 的这部分的患者，那怎么办呢？在防止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方面啊，那肯定没办法，你就得多方面肯定得注意了。一也得学会这个科学把控啊，你比方说第一点，必须还得该控制，还得控制这个血糖的水平。虽然说我们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是全糖和酮糖直接决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患者自己他不知道这个全糖和酮糖是不是正常，因为到目前来说呢，能够检测全糖和酮糖指标的，只有我们在研究出来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所以说，除了这个试剂以外呢，你其他没有办法能够检测你酮糖和全糖的数值，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些患者只能够监测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只能监测葡萄糖。那么这个监测血糖啊，也是要规律的监测，主要监测什么？就是监测咱这个空腹血糖很重要。空腹血糖一般咱指什么？就3.9到6.1，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餐后的血糖呢，2小时以后也不能超过7.8，这是第一个。再一个，针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什么？每3个月左右去医院呢，你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因为这糖化血红蛋白呢，它是能评估过去这2-3个月时间内你平均血糖控制的一个黄金标准，一般建议控制在7%以下。 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从血糖监测方面，咱们防止为了出现各种并发症，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啊，在监测血糖方面，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呢，就是遵医嘱用药，没办法，因为你没有零七氧胰素，该用的这些药物维持你不得维持吗？所以说呢，医生用的各种药物，不管是口服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肯定得坚持用。但患者自己啊，千万不能自行的去调整他的剂量，或者调整药物，或者私自的去停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这些患者啊，在需要调整剂量更换啊，或者是你不能私自停，必须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血压的管理也很重要，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密切的监测自己这个血压情况。理想血压应该控制多少呢？控制在130/80，也就高压130，低压80。如果说不达标的，那肯定就得配合一些降压药物或者生活方式。比方说那些这个血管紧张素的转换酶抑制剂，像卡德普利呀、贝纳普利呀，或者是链诺普利等等啊，或者是这个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你像这个缬沙坦呐、氯沙坦呐、沃普沙坦等等。因为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对于糖尿病，血压高的患者来说呢，它对于肾脏的保护还是有很多益处的，可以选择这类的药物啊来调控血压。除了血压以外呢，再就血脂的调控也很重要。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的来检查血脂，这血脂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像这个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也就是这个坏胆固醇，要检测这个，包括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是属于好的胆固醇嘛？还有甘油三酯，要观察它一个指标。尤其是要重点的来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一般呢，对于糖尿病患者，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因为它属于坏的胆固醇嘛，这种坏胆固醇不能高于 1.8 数值上，绝对不能高 1.8 了。所以说这个血脂方面的调控，再就是在饮食方面还是要均衡的饮食，控制总热量包括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个很重要。比方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一定得控制好，不能过多的吃一些精致的一些糖类物质、高糖类的饮料，或者是一些加工类的一些精致类的食品。为什么呢？避免一些总热量和碳水的大量摄入，多吃点膳食纤维，比方说像蔬菜呀、各种谷物、谷类的、豆类的，这些富含纤维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这个脂肪，不饱和脂肪，像鱼类、坚果、橄榄油，这些可以经常使用。对于糖尿病患者呢，你像这种反式脂肪，像红肉啊、大油啊、黄油啊、油炸食品呐、烘焙呀、烧烤的这些东西，尽量是少用。多吃点优质蛋白，鸡、鸭、鱼、肉，这都属于优质蛋白嘛，是吧？豆制品呢，包括低脂肪的奶制品呢。但是啊，如果说有肾病合并症的，这种制脂蛋白类的东西，包括这种奶类的东西，尽量要少摄入一些。再就是限制盐分的摄入，在烹饪呐、做菜的时候尽量清淡啊，腌制咸的东西尽量少吃，对血糖和血压的稳固还是有帮助的。再就是暴饮暴食，这也不是个好的习惯，尤其糖尿病的患者千万不能暴饮暴食，少食多餐，均衡饮食，这是非常好的。再就是运动，这运动啊，正常的建议什么，就是每一周的时间内，最起码你得坚持运动，累计加一块得达到多少呢？达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3个小时正常咱在一周时间内累计加起来得有这种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快走啊，或者游泳啊，或者骑车呀，这都可以。包括呢，每一周的时间呢，进行2次到3次的这个力量训练呢，这都有助于增加咱肌肉量，改善到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避免减少长时间去久坐，这都需要注意。尤其运动以后啊，要尽量的监测一些血糖啊，如果一旦运动时间过长，可能容易造成低血糖的风险，所以这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啊。再就是有一些人群呢，他是属于肥胖超重的人群，这个很不好啊，要给自己减重啊。你得了解自己这个体重指数现在是不是在健康范围内，正常在18.5到23.9之间啊。这计算方式也很简单啊，怎么计算咱这个身体这个标准这个体重的一个健康方式， 就是咱们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你比方说呢，咱体重60公斤，身高是1.7米，那咱们就1.7乘以1.7，它的平方嘛，那等于多少？等于2.89嘛，是吧？然后呢，咱们再用60再除以这个2.89，等于多少呢？应该等于这20.7几，是吧？嗯，这样一来就属于一个正常健康的体重范围。所以说，学会这个计算的公式啊，因为你这个合理的减重，尤其对于超重肥胖人群，你每减重5%到10%，就能很好的改善你的血糖、血压和血脂的水平。再就是这个有吸烟史的，戒烟是必须的，因为吸烟呢，咱知道本身就会严重的损伤血管，然后呢，它容易增加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病、心血管性粥样硬化、中风、周围血管性病变，包括呢，肾病，这些神经病变，甚至诱发这种末梢坏疽的风险，截肢。所以说呢，有这种吸烟烟史的，尽量要把这烟戒掉，包括电子烟都应该避免的。饮酒也是一样的，因为你饮酒过量的话，适当饮酒可以，但一旦饮酒过量呢，它容易导致血糖偏低，尤其是空腹喝酒，容易导致突发低血糖，或者在服用完降糖药啊，或者是打完胰岛素再空腹喝酒，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限酒也是应该的。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其实糖尿病族啊，他这个发病率很高，所以我们在没出现合并症之前，做一些足部的护理啊，也有必要。咱们每天呢，仔细啊来检查检查自己的双脚。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1: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 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看什么呢？看你这个脚底呀、还有脚趾这个指缝啊，看看是不是有伤口啊，有水泡啊，或者是有没有红肿的情况啊，然后感受感受这个脚底这个温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呀。那糖尿病患者呢，很可能感觉这种神经，尤其是末梢感觉神经，它容易受损啊。一旦出现点轻微伤口都不容易察觉，那呼吸不就溃烂了吗？不愈合了吗？很麻烦的事，就是糖尿病足就形成了嘛。所以说咱们在没发生病足的时候，保持咱们脚的清洁干净卫生干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然后用软毛巾给它擦干。然后呢，如果脚皮干裂的，咱们呢涂点这个润滑油是吧，或者是涂点这种滋养皮肤的一些皮肤刷，干啥？适当保湿脚部的皮肤柔软，防止足部干裂啊，一旦干裂它很容易就出现病毒，马上就出现感染，就容易发生了。然后穿鞋的时候呢，咱尽量选择这种舒适有支撑力透气的这种吸汗的袜子和鞋，尽量选择这些穿得舒适的布鞋，透气好一些的，这都很重要。一旦这个脚发现这个有小伤口了，要及时处理，及时处理，自己处理不好到医院找医生及时处理啊，要不然很容易就发生坏疽了。这是糖尿病病足的早期预防啊。另外就是糖尿病合并的一些眼睛的病变，这也很严重，所以说咱们没出现眼部的病变，咱定期的可以做眼科的一些检查。我感觉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应该进行一次散瞳，目的干啥？做眼底检查。再一来，咱早期能发现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呢，是吧？咱提早的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啊，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哎呀，我感觉视力没问题。你感觉视力没问题，我的建议什么呢？你最好也是一年怎么得做一次眼底的检查，你别等到发生发展到严重的视力已经受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想着积极治疗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啊，你肯定会丢失一大部分视力的。另外就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在没发生之前也要做健康的监测，每年至少也要检查一次呢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检查尿液当中这个微量白蛋白，包括肌酐啊，来检查这些数值。为什么呢？咱们也是为了早期能够发现有没有糖尿病肾病的迹象，尤其是微量白蛋白，这个呢是很有必要做检测的，一年最少要查一次。再就是血液的检查，这个咱建议是半年你就要检测一些血液肌酐呢，包括呢整个血液指标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这些指标，这个呢对咱们血液血管粥样硬化呀、心脑血管的危害呀，这个提早发现。再就是神经方面，因为神经病变这也是糖尿病容易发生的一些合并症，这样一来咱们这个患者自己的，就是刚才说到尤其是糖尿病足，在家里可以做一做，经常做一做这个糖尿病足的测试，比如说这个脚的温度有没有知觉，脚踝的反射能力，包括呢用一些东西轻轻的刺激咱们的脚掌，看他脚掌有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末梢神经病变，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这种手指脚趾间的麻木啊，针刺感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更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去看。对于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我之前也讲过，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定期监测，做心电图的检查，监测这个血压血脂，配合着心电图随时观察心脏心肌的功能和结构是否出现病损。

0: 所以说，综合来讲呢，戒烟、减重、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这些对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再就是良好的口腔卫生，其实也注意定期看看牙医，每天坚持刷牙2次，用牙线呢或者冲牙器呀，把这牙缝清洁干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糖过高会增加牙周病的风险。一旦形成牙周病，反过来它还会影响你血糖，导致血糖难以控制。再就糖尿病患者尽量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尤其是呼吸道的感染。一旦呼吸道发生感染了，及时的予以治疗，要不然也会严重的影响你血糖的控制。压力的管理那不用说了，长期压力过大也容易升高血糖。所以说呢，就要学会给自己放松心情。管理自己的压力，不让自己压力太大，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晚上最起码得7到9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状态。因为你睡眠不足，或者有的人有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它都可能导致咱们血糖难以控制。所以说，糖尿病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是吧？我们从预防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往往比治疗更重要。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趁着还没有发生合并症的时候，对于这些患者，就关键在于一个综合的管理了。所以说，你单单是仅控制你这个血糖，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罗列了，是吧？血压呀、血脂啊、体重啊，这些都要去监控，并且生活方式要改善，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再加上持之以恒那种日常的监测，包括糖尿病足这个逐步的定期观察。眼病、肾病、心血管病的一个定期检测、监测、观察，这些都能够方面的严加注意，才能最大程度吧，来缓解，甚至避免过早的发生并发症、合并症。所以这些呢，只有是大家养成了一种习惯，加上一个持之以恒、长久的坚持，一定还是会有很好收获的。
1: 这回我们没有得到 DMT207 氧一素的朋友啊，没办法啊，咱们就得自己多付出一些努力了啊，尽可能的减少过早的出现各种合并症。那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呢，真得要处处注意才行。大家有任何没有记住的啊，不明白的，那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康主任进行沟通咨询啊，及时的来获得帮助。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也抓紧时间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雪儿，你好，康博士，你们辛苦
0: 了。你好。哎呦，没事，你好。
3: 哎，雪儿，康博士啊，我呢今天是来特别感谢你们的，康博士啊，为啥呢？因为我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的那个患者呀讲课。跟着你们呢，也学到了很多的新的知识，也知道了糖尿病到底该如何治啊？
0: 对，
3: 应该关注什么指标啊？
0: 对，
3: 同时呢，你帮我们争取了 DMT2 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让我呢也看到了康复的希望，非常感谢啊！
0: 哎，那就好啊！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的国人在思想观念、在认知上对糖尿病一定要有一个进步。接下来的咱们有后续好的办法和方法给大家去提供。这样一来呢，大家就能够让糖尿病困扰大家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大的难题吧，通过我们全新的技术成果，是可以完全的步入正常生活，是可以让咱们患者未来几十年甚至后半生不会为这类病包括合并症长期困扰，这个都能实现的。
3: 哎呀，太好了，康博士，我定了12个周期的DMT2。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些用完以后，我的糖尿病到底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啊，你是定十二个周期的，那应该是考虑到估计你应该是很严重，那你到底咋回事？我看看呗。嗯，
3: 哎，我以前吧哈，就是总觉得没什么力气，
0: 对，
3: 特别容易累呀、啊，偶尔还出现那个心慌胸闷的情况，那个时候啊，但是不太严重啊。可是到了2019年冬天，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呀、啊，就发现我的胸口发闷，特别特别的闷。喘不上气来，一开始啊还以为没睡好，然后就坐那儿呢，歇了一会儿，但是也没缓过来。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胸口开始疼了，就是那种揪着疼啊，过往肩膀和那个胳膊肘啊串着，那个左边的胳膊麻特别厉害，然后呢还出冷汗，连说话的劲儿了都没有了。哎呀，看着不对劲呐、
0: 啊！
3: 我老伴儿，赶紧拨打了120。
0: 啊，
3: 到医院以后啊，我的意识已经模模糊糊的了。
0: 哎呀，那你这是心脏是不是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心梗的表现呢？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3: 没有，血压、血脂都正常，只是血糖一直高。我呢也听说血糖高啊，很容易又合并了心脏病。
0: 那你是
3: 但是没想到啊，
0: 冠状动脉粥硬化
3: 真的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对对对，发生到我身上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啊，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次心梗严重啊，大夫直接给我下了4个支架呀、才给我抢救过来。之后呢，虽然是按时吃药啊，但是偶尔还会出现啊胸口发紧呐、尤其是走路稍微快一点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呢，我就得大口大口的喘气。康博士啊，你说我的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危险呢？
0: 你这个症状的确这需要严格重视啊。如果支架以后这个胸口还是憋闷有发紧情况、气短的情况，说明你这个支架做完手术，你这个冠状动脉还是有血管存在狭窄的问题，或者你对心肌功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如果你这种情况啊，你就是坚持服用 DMT2-07 氧气素，因为这个零七氧气素第一呢，介入胰岛干细胞，介入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从这方面呢，不管是出现的心脏任何问题，你还有的是心肌有感染、有积液啊，或者是心肌呢有这种重构或者肥大，或者是冠状粥样硬化狭窄，这些患者呢。随着 DMT2-07 氧气素一般在服用3个周期以后吧，你看吧，你这个憋闷、胸口发紧、发沉的情况就会有很好缓解了，以血液当中这些血液细胞状态就会很好的改善了，
3: 啊，
0: 也就是并发症开始能够明显有一个逆转，那考虑到你是属于心梗，啊，又做过支架，包括咱们这个糖尿病后期想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自然糖稳定的状态。整体的量呢，你照12个周期是可以，这肯定是没问题。你就坚持把这些周期量服用完，也就心功能第一，你不担心的继续发生发展严重，而且在现在的基础上会逐渐的逆转和恢复与心肌和整个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窦房结细胞这些细胞的动能也会在逐渐的建立和恢复，心功能会越来越好，血液环境和状态会越来越好，粥样硬化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好。包括到最后呢，整个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实现分化了，实现再生了，啊，细胞的免疫机制和动能完全增强恢复以后了，你的血糖方面能达到一个自然稳糖的状态，这个是能实现的。
3: 哎，那可太好了，康博士，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注意的？
0: 也就是前3个周期，它需要个过程，属于叫进展期，它是需要建立细胞膜吸收的一个通道。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初期的时候在饮食和运动啊还得注意，还得该坚持还得坚持还得配合，少吃一些精米白面，多吃点粗粮杂粮，蔬菜呢尽量多吃点啊，每天坚持呢散散步活动活动，但强度不用太大，同时呢也是在前3个周期服用期间定期监测你的血糖、血脂和血压。尤其你心脏做完支架以后啊，每半年要复查一下这个冠状这个造影，或者做这个冠脉 CT 看一下，看一看你整个血管情况。所以说在整个进展期这方面呢，你把控好吧，这就可以。等到呢 随着 DMT2 的服用进入到逆转阶段的时候，你症状开始越来越

0: 其他的方面就可以逐渐就减轻这方面的约束了，问题就不大了，就
1: 好，
0: 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一直到恢复期
1: 对，
0: 以后呢，那咱们整个实现糖稳定的终极目标，这都能实现就可以了啊。
1: 是吧？太
0: 嗯，
1: 好了，我记住了，谢谢。太希望等到那一天了，雪儿啊。我呢还要谢谢你啊，雪儿。就是我这不是前天订的12个周期的 DMT2 嘛，我自己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剩下的6个周期的那个费用啊，都是你们那个乐善基金会给补贴的。哎呀，给我省了很多的钱呐。如果说没有这么大力度的那个补贴，对我来说可能真的就用不起了。啊，所以说特别谢谢雪儿了。
2: 您千万别客气啊，能在经济上呀帮助上大家伙儿，喜儿也是非常高兴的。那喜儿呢，只是乐善基金会的发起人啊，可以说乐善基金会能走到今天啊，除了我之外，那更离不开无数的这些爱心人士的捐款资助，是大家的善和爱汇聚到一起才有的，也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的。您呢，既然是已经订购了 DMT207 氧一素，那收到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用啊，早日的实现健康。到时候呢，您也能奉献出您的一片爱心，让我们把爱传播、传递、传承下去，那这个社会才能越来越美好。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雪儿，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你放心啊，收到以后我肯定好好服用。等我的身体啊慢慢好起来啊，我一定啊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人。人呢，我是虽然老了，但是也还可以发光发热，帮助别人啊。这一点呢，我必须跟你学习。
2: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期待着您恢复健康的那一天啊！那我们就先
1: 哎。
2: 聊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感谢你啊，康博士，感谢你，雪儿，谢谢你们，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呀，喜儿，你能帮帮我吗？我没抢到07氧一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哎呀，从哪匀一些给我？多花钱那都没关系，不用乐善基金补贴，我全都自己花钱买，行吗？
2: 哎呀，宇哲呀，给我争取到的这5000盒07氧一素哈，这几天您是一直都没抢到
4: 哎呀，
2: 吗？
4: 没抢到啊！哎呀，媳妇天天打电话啊，结果打进去啊，就告诉我呀，暂停抢订了，那个让我明天再抢，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结果到现在硬是没抢到啊，哎呀，我都着急死了，都上老火了，所以呀，就来呀，求你来了，媳妇，我呀多花点钱也行，一定再给我想想办法。
2: 哎呀，这个事儿吧，喜儿是实在帮不上您哈，因为到昨天为止，总共这5000盒都抢没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还真就不是说花钱，这个花多少钱的事儿哈，因为总共就这么多数量，你别说喜儿我了，你现在你就是让宇哲，你让他，他也没办法，是吧，宇哲？
0: 对，因为它不一样，它不是传统的药物，是咱主要花钱的，随处都能买得到。所以说分子结构特殊，加上整个的周期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说现在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虽然落地了，但是短时间内想实现全面性普及应用，还得需要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一次肯定没有了，暂时肯定就是没有了，就这个情况。
4: 呀，那康教授，那什么时候还能有货呀？
0: 估计最起码还得大几个月时间之后的事儿，但现在肯定你别着急想这个事儿了，着急也没用哦。
4: 哦，那好吧，那康教授，那你在那个国外那个生活学习了30几年，对糖尿病非常擅长。哎呀，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你给我出出主意，暂时没办法用上那个07氧一素。哎呀，也别让我这毛病发展太快呀，行吗？
0: 那倒是，你说说我看看呗。嗯，
4: 我是2014年查出糖尿病的。前些年我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还不错，但是最近半年多吧，血糖就有点不稳定了。
0: 啊，
4: 我就加了格列美脲一起吃，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好。我现在空腹血糖，经常在8.5到9.5之间，有时候甚至能到10出头。餐后2小时血糖一般都是在12到13.5那样，偶尔啊也会超过14。上个月去医院查了，糖化血红蛋白，结果是8.8%。
0: 哦哦哦，够高了。
4: 医生对说我这个数值偏高，我就挺担心的。所以你看我这用药还需要调整吗？
0: 要从目前这个用药血糖情况来看啊，我建议你应该做一个治疗的一个调整方案。你现在联合使用二甲双胍和格列美脲，但是血糖还是不达标。你看空腹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的数值都超出理想范围了。
4: 是。
0: 如果是这样啊，你要暂时要不想打胰岛素的话，我说你要不想打胰岛素的话，你可以考虑再加一种药物啊。这一种什么？比方说达格列劲儿也行，或者是恩格列劲儿，这两样哪的都行。因为这类药是属于什么叫 SGLT 杠二受体抑制剂。这类抑制剂对于肾脏和葡萄糖整个的吸收，包括降低血糖，同时对你心肾的保护，相对来说会更容易更好一些。它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目前为止现在出没出现其他合并症的问题。
4: 哎呀，有啊，康教授，也是最近半年吧，开始感觉这个手脚有点发麻木，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一样，后来发展成啊刺痛，有时候还会有烧灼感，尤其是到了晚上，热的我都睡不着觉，就想把那个手脚啊贴到凉快的地方去，而且呢，我还发现我这个手脚的感觉呀不灵敏了。有一回老伴儿啊刚煮好的这个稀粥盛到碗里让我端，告诉我垫着那个抹布端，可是我用手啊摸摸也不烫啊，直接端到桌子上了，结果啊端完就发现这手指啊都烫，那个烫出水泡来了。脚也感觉不灵敏了，那个就是脚趾尖总是酥酥的，像过电似的，麻木，还有那个针尖扎的感觉。我这是不是要出现那个糖尿病足啊？
0: 那你这情况应该就是糖尿病周围性的神经病变，末梢神经啊已经出现问题了，也就是酮糖指标过高，导致你末梢神经像这个树突细胞、轴突细胞这些重要的细胞，出现严重的腐蚀受损了，坏死了啊，所以神经现在感觉障碍了。但是现在你没有这个 DMT207 氧气素，现在你用不上，那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就得严格控制你的血糖了，虽然它解决不了全糖和酮糖的问题，但是你得控制，哪怕把葡萄糖的数值也得控制好，这样一来能够有一定程度吧缓解你神经病变的进一步发展，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所以说还得管控好这个血糖。你按照我刚才给你这个用药方案，你再加一种调整一下，然后呢再配点什么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像甲钴胺呐，或者是伊帕斯他呀都行。
4: 好，
0: 起到一定营养作用。
4: 好，
0: 生活方面呢，尤其在洗脚的时候，温度可千万别太高了，因为你本身现在感觉不灵敏啊，37-40度左右水就行，别高了啊。洗完脚呢用毛巾呢轻轻地擦干，防止呢把这脚子给刮伤刮破，保持脚的干燥，穿点这个宽松舒适透气的鞋子，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适当的吧，你把这个下肢啊把脚抬高一点，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没事可以做一做那个手脚的按摩，促进血液循环，这都是有利于减轻你的麻木啊、指尖刺痛这些症状，防止过早的形成糖尿病足。
4: 好的，我记住了，康教授。哎呀，感谢您的耐心指导。我还是想用那个灵奇氧胰素，这个逆转合并症，实现自然稳糖。也如果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的话，您一定要通知一声啊。我每天都听节目，肯定不能再错过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不能有。肯定不能有，所以说我现在给你这些方法，你该维持控制。虽然这些方法呢，达不到逆转，达不到实现自然稳当状态，但这些传统的方法你还得用，对吧？你不能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不行啊，对不对？
4: 好的，
0: 好嘞，那说到这儿啊。

0: 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动听，越动听，音乐的乐哦，音乐的乐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差序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6: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5: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至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向各位友人们致以晚间问候，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各位友友们相见的时间。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今天我们节目律师版里和友友们相见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欢迎梁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很多友友呢，这个得知今天是梁律来节目里边做客啊，万州说打卡签到了，哎，听到了磊哥的声音，同时今天能够和梁律来学习法律知识啊。十六哥哥说热烈欢迎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友友们晚上好，又到我们律师版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了啊。我们六号群的小六六说呢，欢迎梁律啊，梁律讲得特别好，又细致又耐心啊，给梁律点个大大的赞啊。六号群的小六六向大家问好了啊。烟花说当前啊是签到的时间，已然签到成功，欢迎梁律来节目之中为卡友和听友们来答疑解惑，为大家服务啊。好了，再一次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各个社群里面打卡签到。今天呢我们在一路有法律师版里边呢，还是按照友友们求助的相应顺序呢，依次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微信社群，然后直接添加我广播员韩磊，就是我本人的微信，大事小情我们随时交流，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按照各位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今天晚上呢还是请梁律师呢为大家呢依次来回应啊。我们先看一下呢，这是听友啊，来自于谭先生的求助信息。谭先生说呢，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梁律好，从北京自驾走高速回我安徽老家，然后在吉广高速的这个腊戍收费站下高速的时候，全程收取了我高速通勤费670多元。那这段路啊，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要说这段路我走了20多年了，高速通勤费基本上呢就是400元到500元左右。那这次怎么就变成670了，都小700了？我感觉呢收费过高，那而且我认为很不合理。那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联系了相关的投诉电话，然后那个电话那边接待方呢说呀，这个收费没有问题啊，就是按照这个您的里程来收的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啊，有什么办法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感觉这个收费这事儿呢，哎，不合理啊。哎，这过年期间这个小客车是免费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有相应的车辆呢，还是会产生费用，或者说呢，他没有在这个免费期间来进行行走，可能提前走了啊，怎么个是情况？所以有一个费用的产生啊。梁律，像谭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咱们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帮他来分析分析，看看这里边是什么原因，就是导致一个他自己经验上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这个收费的一个标准和实际上产生的有一个这样的100-200块钱的差异，好吧，梁律。
1: 嗯，这个收费标准呢，其实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可能部分的省份啊，可能有这个各自的政策。我就这个问题也在网上呢也查了一下哈，应该是25年的下半年。

0: 半年，好像全国高速公路这个收费呢，有一个新的这个规定啊，就是它主要就涉及到一个收费模式，还有优惠政策的这种调整。我觉得咱们呢也可以在不论通过网上或者是通过这个官方部门呢，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通行政策和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说这个通行费的话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可能咱们说从两个相同的收费站，啊，但是咱们去程跟回程，可能它的收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没有这个隧道，包括这个行驶的距离，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因为现在呢，这个高速通行费的计费呢，应该说非常的精确，应该可以说是按米来计的。这个米应该说是百米，就是每100米收多少钱。所以说现在高速收费，一般都是有零有整的啊。当然，这个谭院长他讲呢，以前呢。通行费都是400，说这次走呢，应该是在670多块钱，这里边有这个100-200的差额，所以的话可以就是通过交通运输部12328这个热线来具体查询一下，就是您走的这个路段，它的这个收费和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1: 这其实涉及到的是，第一个是这个有一个升级调整啊，所以说这个费率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然后再加上的话呢，咱们很多有油
0: 对，
1: 呢有不同的车型，是吧？一般你看我们这高速公路的收费，有些有油的可能跟这个绝大多数车友一样，大家就是开着车就走了，有的是有 ETC 的，有的是可能没装，到了以后照窗口领取，有的拿综合卡，有的是拿那个上高速的条啊。高速公路这收费核心呢，其实从这个他们这个运算方式上讲的是一个基础费率。就首先它有个基础费率，
0: 对，
1: 这个是咱们就说就跟那什么上来就得是产生的。然后第二个呢是相应的实际里程，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车型的系数，其实
0: 车
1: 它是
0: 型，
1: 对，它是三个
0: 对，
1: 啊，
0: 有一些可能也和这个高速的通行的条件也有关系，比如说是双向是4车道还是6车道，这个它收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啊。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专业卡友们，大家开的是这个货车，或者说专业作业车，这就是按这个轴数和它的规格来进行这个计算的。要是开这种大型的客车的话呢，9座以下的，包括含8座、9座的，这个呢是属于一类和二类的。然后其中再往后的话呢，有3类的、4类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比如特殊的摩托车这种情况，摩托车也按一类算。所以说这个它里边的基础费用加上我们相应的这个。两个变数，一个是里程的，一个是我们的车型的系数，它是一个综合变化。再加上有的时候呢，刚才梁律提到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节点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谭先生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呢，保留好相应的这些票据，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包括去申诉也好，去维权也好，它这个基础的一个证据问题是吧？保留好票据，然后，正规的收费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差头，所以呢，您也不用慌是吧？
0: 对，因为一般来说，像高速路通行费呢，很少会产生这种收费错误的情况，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的，在哪个站下的，这个都是有明确记录的，这个一般来说，不太容易出现误差，
1: 万一出现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几个提示吧。第一个呢，就是要保留好证据，这个证据一个是您实际走的这段路程从哪儿到哪儿，这个它有这个现在这个相应的行车的轨迹记
0: 对。
1: 录，这个截图啊留好。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您交费的这里边所有的票据留好。再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一般有这个车载导航，包括北斗轨迹啊，这个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实际通行的这个路程的证据留下来啊。还有一个注意的时间呢是3日之内啊，要进行申诉，这个别超了期了，就属于这么一个情况啊。谭先生多多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有任何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地方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随时联络啊。

0: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为各位友友服务的在今天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巧哥哥说打卡成功了，欢迎梁律来节目之中啊，等着盼着盼梁律来，哎呀太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里边打卡签到的，也一并欢迎啊。今天我们求助的友友啊，还是按照顺序我们继续来看啊。第二位友友呢是我们的一位打电话来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我们在值班的同事呢接到的啊，是一位王女士。王女士说呢想请律师给帮忙啊，法律上的这个咨询求助。我呢想起诉一下上海某鉴定机构，那这个鉴定机构呢把我鉴定成了限制行为能力人，那这个结果呢对于我本人的精神名誉和财产呢都造成相应的损失，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如果我对于这个鉴定结果我不认可，我该如何处理？另外我本人能不能起诉这个鉴定机构？他这个就是完全不对呀。这个涉及到的是我们这个求助的听友和鉴定结果这产生这单位鉴定机构之间的这个矛盾和纠纷。梁律，那样我们从法律实践角度上讲，就是说王女士她能够起诉这个鉴定机构吗？这样
1: 她没有办法直接起诉这个鉴定机构啊，
0: 这是不行的。
1: 对，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王女士本人呢她和这个鉴定机构其实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
0: 嗯，
1: 因为在她这个求助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信息并没有提供的非常全面啊，也就是说她是通过他的家属直接申请的鉴定，还是说通过人民法院的特别程序啊进行的这个行为能力鉴定。

0: 鉴定，所以说这里边他这点并没有讲清楚。如果是他的家属，直接申请的鉴定，然后呢，鉴定机构认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样的鉴定呢，肯定是咱们说是有效的，但是呢，其实没有经过法院判决，这个鉴定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其实呢，它起不到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还是要通过法院的特别程序来认定一个人到底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是必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的。
1: 这
0: 但
1: 刚
0: 是，
1: 才您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作为家属进行申请，还有一个就是要特别程序，是吧？这两个有区别吗？这两个？
0: 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一个人呢，他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啊，是不能够认定他是否是，比如说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必须要经过法院的判决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鉴定又是作为法院判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就算比如说当事人的家属申请这个当事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并且指定监护，申请了这个确定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同时也要进行鉴定，也需要法院会委托一个鉴定机构对这个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做出一个鉴定，然后法院一般来说会依据鉴定的结果做出判决，啊，
1: 这个就是明白了，这里边这个其实不管说是家属申请，还是说特别程序，这个其实法律上从法院的这个司法实践上讲，是看重于鉴定机构出具这个结果的，是
0: 对，
1: 吧？
0: 因为法院呢，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这个查明一个人他到底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既然是一个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就必须要依据鉴定结果啊，来作为这个裁判的依据。
1: 这个咱们从法理上这样能听清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现实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听友啊，他对于这个鉴定结果不满意啊，或者说他不认可，这种情况这怎么办呢？这样。
0: 因为他这里边呢，他并没有提到，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当事人他的家属去申请的鉴定，还是说，当事人的家属申请了民事诉讼的一个特别程序，由法院做出了判决，判决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啊，他并没有讲清楚这个，所以这两个他的救济的途径显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法院判决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并且指定监护的话，那么这个判决因为是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是一审终审，所以这个判决是不能上诉，也不能申请再审，也不能申请三撤，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1: 这关键词叫做一审终结，是
0: 一
1: 吧？
0: 审终审，对，
1: 就是
0: 这个
1: 一审
0: 判
1: 终
0: 决
1: 审
0: 只要做出即生效。但如果说他对这个判决有异议呢，其实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是可以就判决提出异议的。但是这里边呢，一般来说就是向这个原作出判决的这个法院来提出书面的异议啊。当然，这里边关于这个异议的期限，这里边都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说呢，向原审法院来提出就可以。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当事人的家属没有通过法院特别程序，而是直接自己找了鉴定机构，对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做出了鉴定啊，最终鉴定他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这个鉴定意见呢，其实呢，对于家属或者对于老人来讲呢，他的权益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也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是不能够认定一个人他是否具有这个是否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啊，因为他没有法院的判决，所以说呢，这个鉴定意见只是一个过程性的一个认定，他并不能够直接决定他这个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啊。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刚才讲他直接去起诉这个鉴定机构肯定是不成立的啊。所以说他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他向法院去申请这个恢复行为能力，可能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法院并没有判决他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说呢，因为他这个咨询的这个给出的信息并不是很全，所以说呢，咱们只能简单的给他做出一个分析啊。
1: 这个其实梁律这个解释我听明白了。其实从我们的法律实践上讲，包括这个就是这个逻辑上讲是这样的：单纯的去鉴定这个结果，其实没有意义，可以这么理解吧？梁
0: 对，
1: 律
0: 其
1: 是
0: 实是
1: 吧？
0: 没有什么意义
1: 啊，这就是他说的这个是你是限制的还是说不限制的，其实它没意义，只有
0: 对，
1: 法律判决的、法院判决的才有意
0: 必
1: 义，
0: 须要通过法院的判
1: 对
0: 决。
1: 吧？

0: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到底说这民事行为能力这个他是限制的还是说无的还是什么样情况的，就是你这个鉴定机构你光跟我说这个是不起效果的，
1: 对，
0: 必须是法院判了以后才有效果，
1: 对
0: 吧？啊，这个事儿这确实从王女士上讲的这个相对信息是给我们缺失的。那再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像是这个刚才您提到那个特别程序，那就是说法院他进行提起的，然后这个执行完了以后呢，是法院最后判决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走完的，是吧？
1: 对，当事人申请就被申请人的这个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并且指定监护做出一个判决，这个判决是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啊，这个必须要通过法院来进行的。
0: 明白，这种情况叫法院判决，然后产生了这个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了。
1: 对，
0: 如果是单纯的这个鉴定机构给我鉴定的这个鉴定意见。啊，没有经过判决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就是它仅仅是一个鉴定结果而已，
1: 仅仅是一个结果，这个不能说对于一个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做出一个最终的认定，这样是不可以的。
0: 但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某些人拿这个鉴定结果对着我做文章的，是吧？说你看，这鉴定结果都说了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吧？你就别在这儿比划了，那你就得按这个结果来了。那我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这种情况法院没有判，他就是拿这个结果来跟我说事儿，造成我这个经济名誉和财产损失了，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就是主张一下自己的权利？这样
1: 这个得看他这个结果是什么人在用或者说干什么用，这个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一般很多情况呢是家属做了这个行为能力鉴定，然后呢拿着这个鉴定意见，他可能去比如说要对这个当事人的财产做出处分或者是等等的。但如果说拿这个鉴定的话呢，其实要处分财产应该说不太现实。因为像说像这个一般的比如说像银行这个保险公司等等这些机构呢，都是要看法院的判决的。拿着这份鉴定意见来去这个想这个为这个当事人去做决定，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
0: 也就是说从王女士这个实际上讲，就是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啊，其他人仅仅拿这么一个这样所谓的鉴定的机构的鉴定结果或者鉴定意见，是不能对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 对，
0: 是吧？
1: 当然如果是就名誉上有这个侵害的，那可能是另一个法律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了。
0: 就是说如果有人拿这个说给您安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这么一个不好的一个说法，是吧？那咱们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儿再来维护自己权
1: 利。另外一个事儿，对，你比如说他这个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了，那可以就他这个侵权行为去提出主张，比如要求他赔偿或者说赔礼道歉等等。
0: 所以这个友人们在相应的求助信息里边，大家呢还是要尽量的给我们留全信息，这样也帮助这个方便律师呢能够为您更好的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解答啊。小六六呢说，梁律好，李哥好，我想加个三儿问个事儿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停车受损的一个问题，一会儿呢我请梁律呢给您详细的看一下啊。北京时间的22:27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正在直播之中，也欢迎大家呢有相应的大事小情啊，在直播过程之中呢和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进行相应的在线交流。稍后在半点的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请梁律为大家继续答疑解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
1: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7: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18: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去。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友友们相见的时间。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在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在之前的半点服务讯息之前呢，这个小六六说呢，想问一个请教梁律师。

0: 这么一个事情啊，我就是前两天咱们这不是刮大风吗，路上我看见有辆车停在了一个没有营业的门店门口啊，当时人家门店是关着门的，那因为风太大呢，就把这个门店上搭着的彩钢板给刮翻了，从上面翻起来以后砸到这个车的车顶上了，车顶给砸了一个大坑啊。所以想请教一下梁律，像这种情况是吧，那是谁的责任啊？谁来赔这个车？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咱们想想，这个属于天灾加点人祸是吧，这个天灾因为是起大风嘛，人祸正好赶上这彩钢板了啊。梁律，像这种情况一般这个从法律实践上讲，咱们这叫什么纠纷，这种叫，或者叫怎么，就谁给造成的损失这个。
1: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法律上的这个物件侵权。
0: 哦，物件侵权。
1: 对，就是比如说类似于高空坠物这种，其实都属于物件侵权的这种类型。
0: 嗯。
1: 像这种路侧的比如说建筑物的这个构筑物啊，包括就是比如说像比如说树倒了这种，
0: 哎，
1: 给车砸了，这种情况咱们比较常见啊，特别是比如说像夏天也有这种极端天气啊造成的这种，比如说树木砸坏这个汽车的这种情况，
0: 树下停放车辆，
1: 对对对，其实也比较的常见。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都是按照侵权来进行处理的。
0: 这里边其实像这个起大风的天的话，什么外立面瓷砖是吧，
1: 对，
0: 上面没有固定好的这些什么搭建物，
1: 对，
0: 包括呢像有一些这个小区里边的高空的玻璃是吧，
1: 嗯，
0: 这只要是被这个风刮下来的都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些损毁啊什么的等等。有一点是这个车如果它停放这个位置下边没有湿化车位，这个责任上的追究它是不是就没那么硬气了？
1: 没有湿化车位，你看首先这个地方能不能停车，有些地方确实没有湿化车位，但是其实也是具备停车条件的。就是说呢，当时那个地点呢它是否能停车，哪怕说它砸的不是车，砸的是人，那么这个物件的管理人也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因为现在你看有一些小区和有一些这个单位，它会在这贴一个告示啊，说放上面的不牢靠啊，请勿停车啊，毁损自负。如果他贴了这个东西的话呢，那将来比如说万一发生像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他能作为抗辩吗？就是物权方能抗辩吗？说我都贴了，告诉你这儿不能放了啊。
1: 他可以作为自己的抗辩，但是不能够免责。因为他只仅仅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提示或者是告示，但是呢，并不能免除他自己的责任，因为说他的责任在于对于这个侵权物件的一个管理，有没有尽到日常的管理职责啊，而不是说他要做出相应的提示不是他免责的理由。
0: 哎，这就是按照梁律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只是告诉你这儿不能放，但是他没有把它真正的管理好，
1: 对，
0: 没把它加固好是吧。所以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万一，当然咱们都说万一啊，都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万一有什么相应的这种损失，尤其找物件侵权
1: 是
0: 吧，那我们就找这个物件的管理单位就行。
1: 对，这个其实就规定在民法典1253条啊，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实这里边就是咱们可以提出一个，咱们说民事的侵权呢，一般来说以过错为原则，但是呢关于物件侵权呢，一般来说是以过错推定，也就是要他的这个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是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他可以不用承担侵权责任，否则的话他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0: 哎，这个还是那句话，谁有错误谁担责，这是梁律经常在节目里边这个
1: 对
0: 跟我们经常要反复提及的这个核心的法律理念。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相应的证据固定的时候，因为现在比如说车辆受损了肯定要固定证据嘛，
1: 是的，
0: 咱们是拨打110吧，是吧，
1: 这个拨打110就可以，因为说它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说拨打110呢可以就是及时的对受损情况做出一个这个认定，因为有一个官方的出警记录，这样可能更稳妥一些。另外同时可能在路边呢也会有这个监控，也可以对这个受损情况做出一个这个记录。
0: 哎，现在咱们就是说覆盖的还是比较周全的是吧。友友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吧，大家有几点要记录核心清楚的内容信息，比如说像是第一个咱们车辆的位置，这个是要核心要拍下来的是吧。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说采光， 这个物件是吧，它是从哪儿到哪儿，怎么个大概轨迹，
1: 也就是说对这

0: 个物件它到底是谁的，咱们能
1: 嗯，
0: 不能够确定？因为有一些东西呢，能够确定是谁的，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咱们确实不太好判断，这
1: 哎，
0: 东西是怎么来的，从哪儿刮过来的，
1: 嗯，
0: 是吧？咱们不太好找这个物件的主人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难点。
1: 嗯，像是彩钢板问题倒不大，因为它附近肯定连着几片儿，是吧？
0: 对，应该
1: 哎，
0: 是有
1: 嗯，
0: 迹可查的。
1: 对，连着几片儿，到时候它这个，比如车上这落一片儿，看这屋顶上有几片儿，它们颜色、质地都差不多，那应该它这大概率是从它上面下来的啊。然后周边的这个醒目的路标和路牌，这个其实也是为了确定方位的，这个信息也要给它记录清楚啊。这是我们说像一般这种情况，这个保留证据的这几点，就是报警是最核心的，
0: 对。
1: 对吧？剩下的话呢，咱们就找的这个叫物件的这个物权单位管理单位就行了啊。
0: 对，
1: 小六六说报告两旅啊，当时没有车位是随便停的啊，随
0: 随
1: 便
0: 便
1: 扔
0: 停的，
1: 的，
0: 那被砸了也得赔，
1: 是吧？那他不能免责，对
0: 对，他
1: 吧？
0: 不能免
1: 啊，
0: 责，不能
1: 对。
0: 说那块不能停车，你停
1: 嗯，
0: 车了，所以我不赔。但是
1: 哎，
0: 你这个砸的是车还是人，
1: 嗯，
0: 这并没有关系。但是呢，你那个东西你没有尽到这个妥善的管理职责，
1: 哎，
0: 那么你就应当对你的产生的这个侵权行为做出这个相应的赔偿。
1: 对，这个咱们讲就是各是各的错，对
0: 对，
1: 吧？
0: 如果说我
1: 啊，
0: 没有按照规定停车，那
1: 嗯，
0: 可能是我属于一个交通违法的这种性质，
1: 让
0: 但
1: 法
0: 是，
1: 律制裁我，
0: 对，
1: 是
0: 但是
1: 吧？
0: 不影响
1: 嗯，
0: 这个他的赔偿责任。
1: 哎。就是这样，就是我这边车我不该放，那该罚我罚我认是吧？咱
0: 对，
1: 叫违法行为。那但是你不能说你上面掉东西砸我，这个这就是你的这个物权责任
0: 对，对，
1: 了是
0: 咱们就
1: 吧？
0: 打个那个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那个。这种尾号限行是吧？你比如说今天限号是几何几？我这个车本来今天是限行，我不应该开出来，但是我今天就开出来了。但同时呢，我还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你不能说这个交通事故是由于我违反尾号限行规定，所以说你得承担事故全责。那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跟你违反尾号限行是没有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你如果说是你责任，那就按照当时这个责任划分来做出认定。也有可能你虽然是违法了，但是你还是无责方。啊，其实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
1: 对，只要一码是一码，它不成因果，是吧？
0: 对，
1: 哎，这说清楚了。小六六说太好了，给良率点赞，听明白了啊。这个事儿呢，我这已经在纳闷好几天了，是吧？终于听懂了，这点事儿也很热心啊。你看，我们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法律知识都非常上心啊。看到街边这么一个事儿，自己就纳闷好几天啊。专业律师给您解答清楚了啊，感谢梁律啊。舒宇说呢，热烈欢迎梁律，我在3号群向友人们问好了。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直播。

0: 分了。开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之中，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友小江啊。小江呢提了这样一个求助案例，他说：梁律好，这个事情说起来我挺难受的。2025年啊夏天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叫叔伯哥哥，在我们当地呢有一个抗旱的闸口放水，他们去洗澡冲凉去了，结果发生不幸啊，被水给冲走，那人呢也是不幸溺水而亡。当时呢这个开闸放水有几天的时间了啊，在这个附近呢还专门有这个不准游泳的这种警告标志牌啊。可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在农村啊，在我们这个乡间呢，很多人啊经常去这个抗旱的河渠里边冲冲凉啊，洗个澡啊，游个野泳啊。当时呢和他一起去的有几个人，就是他呢去了这个闸口水流最为湍急的地方，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故了。现在呢家里边人都挺难受的，但是想问一问，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能不能追究有关部门的这个责任，比如说这个河渠的管理部门。再一个就是说呢，家里人想请教一下律师，能不能追究一下同去人员没有及时施救的责任，对吧？像这个，这是你们都一块儿去的，这能结着伴儿一块儿去，那肯定互相都认识，是吧？咱们说了，乡里乡亲的，你们这能不能及时给救一救？那可能这就是那人能不能活，还是说失去生命这个区别？所以想问问律师，这两种情况能不能这个追究责任啊？咱们一样一样给他说吧。
1: 嗯，
0: 梁律，好吧。
1: 嗯，这个简单来说吧。
0: 嗯，
1: 这个就是说，这个案例呢，其实依然是属于这种典型的侵权导致这种民事纠纷。这种案例咱们之前就经常反复的在讲，这个侵权是以过错为原则啊，作为一个法律上的规则原则，原则上叫做有过错有责任，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这个是我在节目里之前经常会讲的一句话。
0: 嗯，
1: 当然这里边咱们要排除一种情形，就是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就应当重点分析各方他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啊。首先呢，是当事人他本人呢，他是在这个河道的闸口的位置，他是夏天到那去洗澡，这个闸口的位置呢，他也提到这个水流湍急，那么这个当事人本人他显然就把自己就置于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环境之中，因为他应当预见到这种危险，而且他还是在这个危险环境之中去游泳，所以说他这就放任了这种损害结果的这种发生，他显然是对这个损害结果是有过错的。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河道的管理部门啊，虽然说他设置了一个警示的这个标志，但是我个人认为就这个案例来说其实是尽到了相应的管理职责的，因为说我们不能够要求说河道管理部门说每天得24小时在这个河道闸口位置进行这个值守，是吧？这个可能也超出了这个日常管理的这个必要的这个责任和限度。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溺水这件事情呢，我倾向于认为是没有过错的啊。那对于同行的这个同伴啊，如果说就是相互陪伴的去游泳或者去洗澡等等的啊，就是彼此之间没有这种危险的举动，比如说我就故意的劝说啊，你到那个闸口那儿去游，那块那个水冲，是吧？这个就是如果说没有这种劝说啊，这种危险的举动，那并且呢，在这个危险发生的时候，也及时的采取了必要的救助措施，那么这些同行的小伙伴呢，也是不具有过错的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呢，同行小伙伴还有河道的管理部门，应该说都没有很明显的过错，也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啊，这是我初步分析一个这个结论。但是对于这种分析呢，其实还应当结合什么呢？事发的时候当时的具体的地段啊，当时的环境来进行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刚才呢这个分析呢，就是根据这个案例当中给出的现有这个信息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分析啊。
0: 嗯，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有时候逢年啊、过节啊，包括有一些这个 时间啊、时段上啊，这个是危险高发的一些时间，是吧？
1: 嗯、
0: 所以友友们呢，咱们还是那句老话的，每个人啊都是自己的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吧？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君子不立于危墙的角度上讲啊，尽量的不去危险的地方，然后杜绝这些危险的发生，是吧？然后出现这些相应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应该说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危险的意识啊。那我们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也尽我们节目的这个能力最大可能的为大家来解答一些法务的问题。所以友友们有相应的一些啊这些关于啊法务上的咨询和一些这个案例上的一些啊解析，我们可以在节目里边呢请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啊。当然说的后续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具体事例的补充，包括呢案件细节的补充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呢在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卡友之家，一路有访，继续为友人们来答疑解惑啊。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呢，有些朋友呢也是听节目啊听得很走心啊，和梁律呢在进行这个交流和请教啊。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梁律啊，就是这个酒驾喝酒之后或者醉酒之后出了交通事故，不为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这个酒驾人的责任呢？那按照交通规则判断没有责任，喝了酒就判为全责，而且保险公司都不理赔啊，这种情况的这个请律师来给解答一下啊。这个咱们就是讲这个喝酒驾车和饮酒驾车，从法律上讲，这肯定是一票否决的，对吧？
2: 对，
1: 民间俗话叫一票否决。那从法律上讲，他这样的就是这样来进行立法，或者是这样司法实践，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梁律，
2: 这个现在的交通法规定呢，就是只要是饮酒后驾车或者是醉酒驾车，那一律都属于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一定是全责啊，因为说饮酒驾车啊，甚至是醉酒驾车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要产生极大隐患的一种危险驾驶行为啊，有一些可能构成犯罪，但比如说这个酒精含量不足八十毫克每百毫升，那不构成犯罪，但是呢也对于这个道路通行安全产生了极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说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饮酒驾车的一定是事故的全责，因为饮酒驾车这个人他本身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可能都会受到些许的影响，就是他一定会对这个事故的发生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呢，哪怕就是说咱们按照正常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认定规则，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车辆本身应该是属于无责方，但是由于你驾车占由于你是这个饮酒驾车，所以说呢。现在都是推定他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就是因为他饮酒驾车，对于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事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说本人这个刚才讲过，他这个判断力还有这个反应能力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交通呢，它不是说一个人在路上的个人的一个事情，
2: 是
1: 它涉及到其他交通参与者大家的共同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问题。因为以往的话呢，有一些案例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饮酒和醉酒之后呢，这个对于本身饮酒和醉驾的这个人自己和家庭造成损失，还有呢，给其他交通参与者也带来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2: 对，
1: 所以就会设定这样的，咱们叫所谓的叫做交通法规的高压线，
2: 对
1: 啊，让大家不去触碰它，是吧？杜绝。
2: 因为喝了酒之后，本身对于人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其实都会产生影响，不论说你的视觉、你的心理。或者是说你的触觉，你的判断力都会有影响，哪怕就是说你踩的这个刹车的深度，可能你和正常情况下这种感知这种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它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这个会给人一种错误的这种判断，所以说它对于这个事故发生往往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原来我们有一个专门讲安驾的一个那个专家来直播间，曾经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的什么呢？叫驾车如驾虎，就是老虎的虎，就是说你这个开上车这一刻的时候，你不是说驾驶了一个便利的交通工具，它这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就像骑着一个老虎一样。咱们有句老话叫骑虎难下，对吧？但是你骑上老虎以后，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旦不留神，它要不然就伤人，要不然就伤己，对吧？
2: 是。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大家要有这种交通法规的敬畏意识和安全的敬畏意识的啊。
2: 对。
1: 像这个喝了酒了或者醉酒之后驾车，这确实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2: 对，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而且现在咱们说查酒驾的力度也都非常大。
1: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
1: 对，大家莫侥幸，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啊，问心无愧，最自在。

0: 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本周四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收获的前奏，部分地区的田间地头、乡道县道以及过省干线出行务农流量较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增加，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和避让。与此同时，今天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27号，中东部仍有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

0: 韦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邱先生说呢，律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我是在2026年的1月份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双价格为581元的鞋，这个鞋穿了一个月之后呢，鞋底儿就出现了一个鼓包的情况，就是说什么鞋也不能说穿一个月它就开始鼓包了，我就想这应该是属于产品的质量问题，于是我就向购买的电商平台反馈了，平台给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同意你买的是581的鞋，我退你501，我要扣你80块钱。我对于这个处理结果不认可，随后呢我向12315渠道进行投诉了，可是一直到现在都三四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想向律师咨询一下啊，这问题是这么几个。第一个，鞋底鼓包到底是不是可以认可为是质量问题？第二个，平台只退我这部分费用，我要求全款退行不行？还有就是协商无果之后我想投诉，还有就是万一我要起诉的话呢，这个证据如何总结啊？这个也是属于消费维权啊，我们还是请梁律给您依次来回应。先说这个鞋底鼓包是不是算是质量问题啊？梁律，这个咱们怎么来给他判断？
1: 好的，这个鞋子呢，如果说新买的鞋子，那穿了一个月就出现鞋底鼓包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按照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呢，产品缺陷它就是指这个产品本身存在危及人身安全以及这个财产安全的这些不合理的危险。如果说产品它有保障人身健康和这个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如果说它有缺陷，说明这些产品的不符合这些相关的标准。所以说鞋的话，如果正常的在短期内出现鼓包，我个人认为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不符合鞋类产品的这种安全还有性能的标准，它就属于质量缺陷。
0: 嗯，这产品质量问题的面是比较大的啊。
1: 对，
0: 当然咱们就是说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上讲，生活经验上讲，一个月就出现鞋底鼓包，这让人确实难以接受。现在呢，邱先生说呢，他是退了我501，但是扣了我80，是吧？退一大头还扣我一个零，这个大零头，所以我认为平台他应该给我全额退款，或者给我换双新的，这种主张可以吗？
1: 这种主张我认为可以啊，因为平台呢，他仅退部分款项，我认为是不合理的。邱先生可以要求平台全额退款，或者是这个对产品进行更换，也就是换一双新鞋。因为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换货，所以说平台应当按照全额进行退款。他单方的去扣相当于扣了80块钱，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0: 不能用任何名目来产生这个所谓的扣款的事由，是吧？
1: 对。
0: 现在邱先生的进展呢是到了12315调解无果了。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维权？
1: 如果像12315调解无果的话呢，如果就这个鞋子还有其他的争议，可以向法院起诉，或者是再向消协再申请一次这个再次进行调解，看看有没有双方调解的可能，或者是说看能不能通过平台的这种依据平台的服务协议吧，来申请平台来介入后续的这个处理。因为他这里提到呢，之前是向平台反馈，我不知道他是平台直接向他进行反馈，还是平台内经营者，也就是商家对他进行反馈。我觉得这里边要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区分。我个人理解可能是平台内的商家对他进行反馈，所以说平台只不过作为一个就是提供线索的这样一方，所以我觉得可以再向平台进行投诉，我觉得再可以再去进行一下尝试，也可以的。
0: 现在咱们其实在电商上买东西有一个特点，是有的呢是电商平台自己的直营，相当于是他自己开的这个店，有的呢是品牌方入驻这个平台，相当于平台是个商场，然后他来这儿摆了一个这个店铺，他来供货，然后他给您做售后，平台这边呢相当于是给他做这个承接服务的，是这么一个性质。所以您还要厘清一下是买的平台的东西还是买的平台上的商家的东西啊。如果起诉的话呢，有哪些证据需要 重点的关注一下的。梁律，咱们帮他这个重点提示一下吧，好吧？
1: 嗯，起诉的话呢，不论是要求退款或者要求更换，都要准备相关的购买凭证、支付凭证，以及鞋子本身的一个现状的照片或者视频，还有呢就是和平台商家进行沟通的记录。如果有通过12315进行投诉的记录呢，也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提供。这些证据呢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这些事实，都可以通过刚才的这些证据来进行证明。
0: 嗯，邱先生，如果说您的这个退货或者说协商还有起诉有相应的法务的求助需求，还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系。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今天在无奖互动的题面之中呢，还是邀请朋友们来进行相应的无奖互动的参与啊。有朋友在问的说，磊哥今天梁律来做客节目有没有无奖互动啊？给大家安排了，放心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呢是这样的，请各位友友上耳听真。行人横穿快速路被撞不幸身亡，家属向司机绿化带养护公司和运输公司索赔150万。那现在请问这些呢相应的涉事方司机绿化带养护公司运输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大家来判断，一承担责任，二无责任。友友们如果觉得这个事儿呢人家这些单位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一；认为呢这些单位不用承担责任，扣数字二。啊，快问快答，有些朋友呢已经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我们各个群里边，五号群的涅槃朋友说呢，这应该是无责任的，我选数字二啊。随缘大哥说，专业卡友来选择，这个应该是选择二啊，这个不用承担责任。万州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我扣数字二啊。兜里墨糖说呢，这应该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我扣数字二啊。好了，这个题面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也有朋友了来参与期间了啊。小慧说，毕竟啊这出了人命了，这些单位是多少都得承担点责任的，哪怕出于人道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的啊。一会儿听听律师怎么来分析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梦莹朋友说呢，是我觉得也是应该承担责任的啊，应该是扣数字一啊。佳英朋友说呢，这应该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我扣数字二。石榴哥哥说呢，这个应该是扣数字二，无责任。Happy 说，这个肯定这些单位不用承担责任啊，大家注意关键词是快速路啊，快速路那就不是让你行人走的，还横穿的，所以这个题目我也选数字二啊。当前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大部分朋友呢选的是数字二啊，有的朋友呢是选了数字一啊，认为有责任和无责任。总体来说呢，认为无责任的朋友呢是占多数。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案例啊，案情呢是这样的。在近日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于这样一起智力残疾人士横穿马路而引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案件呢，做出了相应的一个判决。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间呢，是2024年8月的一天，司机宋某驾驶一辆大型的客车自西向东行驶在某路段的时候，与当时呢由北向南通过中央绿化隔离带里边灌木空隙横穿马路的行人梁某 相撞了。事故呢造成梁某的不幸身亡。那经查呢，梁某呢是属于智力二级的残障人士，当时呢他的情况呢是无妻无子，父母均已离世，平日呢和一个自己这双胞胎哥哥共同居住，这位双胞胎哥哥呢也是同样有智力残疾的人士。另外呢家里边还有三个智力正常的兄弟姐妹啊，跟这个哥俩呢来往较少。事发之后呢，梁某的兄弟姐妹四人就将司机宋某以及汽车运输公司、绿化带养护公司还有保险公司那起诉到了奉贤区人民法院，要求呢共同赔偿损失150余万元。那这个案件在当地的法院呢进行了审理，并且进行了判决啊，被告保险公司仅在无责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被告汽车运输公司呢是承担相应的律师费用，但是驳回了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子那结果就是法院呢判决的是家属起诉的这些单位都没有责任啊。友友们呢，这个题目呢选数字二啊是无责任的，就选对了。今天梁律来到节目之中，我们正好呢就这样的一个案子呢，也请梁律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和司法实践的角度上讲，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法院会这样判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为我们就案说法。梁律，其实在以往的我们一些判案之中的话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毕竟很不幸的有生命逝去了，是吧？那在交通事故之中的话呢，这个涉及到这些我们所谓的叫侵权单位啊，或者说交通肇事方啊，那多多少少得承担点责任。为什么这个案例里边法院会判这些所有的单位他们没有责任呢？
1: 这个法院他的这个裁判的理由呢，其实我也看了一下，其实还是说了一部分还是非常的全面的。法院他的判决的理由呢主要有以下的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法院认为啊，这个绿化带它不是作为阻拦行人横穿马路用的，它主要还是用于这个道路环境的这样一个美化啊。但是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绿化带如果是缺失的话呢，其实它也并没有违反这个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它只不过能够说明绿化带养护公司呢在这个养护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这个瑕疵啊，但是它和这个本案的损害结果之间呢是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所以说你不能够据此认定这个绿化带公司是存在过错啊，是不能这样去认定的。所以这个绿化带公司是没有责任的啊。这里面还有一个主体呢，就是这个客车的这个司机了，这里面还是要重点讨论一下他是否有过错。这里面法院就认为呢，这个当事人梁某他在等候的时候，他是在这个绿化带里边去等候，他的下半身是处于这个隐藏在这个绿化带当中的，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当时的横穿马路的这个场景，是吧？从远处看，他的上半身也被这个上方的树叶给遮挡住了，也就是说从马路从这个车辆行驶这个方向去观察的话，其实是很难注意到这个绿化带当中是有人的，是很难发现的。而当时呢，这个肇事这个司机他行驶车辆呢是在这个道路的最内侧，他处于其实视线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他很难发现这个树丛当中的这个人啊。而且呢，这个法院认定他有一个时间，其实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当事人呢，他是15:05:34从绿化带里边突然就窜出来了，这个是法院认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突然就窜出来了。而在36秒的时候就与车辆发生了碰撞，这个时间只有2秒钟。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绿化带的外缘还有这个撞击点，其实这个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就远低于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时间还有反应距离。所以说咱们就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司机能够在1-2秒钟之内看到一个人窜出来，然后马上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他是否是合理的啊？也就是说法院认为 就超出了合理注意义务的范畴，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去要求司机去做出这样的非常这个
0: 极端的
1: 极端的这

0: 这样的一种反应，其实是完全超出了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反应的。所以呢，在这个事发的时候，这个法院也注意到，这个司机呢也没有从事其他的危险行为，比如说和这个同车人聊天，也没有说使用手机啊，或者说干与这个驾驶无关的事情也没有，而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撞倒了这个梁某之后，仅仅4秒钟，车辆就完全的停稳了。这应该是通过不论是监控还是通过行车记录仪，都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1: 这是有
0: 所以说，对，在这起事故当中，对于这个梁某的死亡结果，司机也是不用承担责任的。那
1: 这是我们客车这一方是吧？就是
0: 对，
1: 被告的这个司机这一方。
0: 对，所以说呢，法律啊，对于弱者的保护呢，咱们说是。一贯在强调这一点是法律是保护弱者，但其实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边界的一种，完全导向弱者的这种倾斜，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并不能说这个所有的事故发生之后，我们都要没有原则的就把这个责任进行转嫁啊，转嫁给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啊，转任给其他的责任方，并不是这样的。而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梁某的兄弟姐妹应该也是当时在跟着他在过马路，但是这里面可能并没有提到啊，他只是认定的就是作为他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法定的看护义务，任由其在没有人看管的这个状态下独自横穿城市的快速路，那么这个才是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那所以说呢，这个最终的责任只能由这个监护人本人自己来承担。
1: 那这里边最后法院他判决的是这个保险公司仅在无责险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0: 对
1: 啊，然后是被告的汽车运输公司承担着相应的律师费用是吧？这是这两笔费用是由这个相应的保险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来承担掉，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其他这些诉讼的，包括核心的那个150万的索
0: 都没有判赔，
1: 那是被驳回了。
0: 啊、对，因为这个交强险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对于这个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这个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保险公司按照这个交强险合同的这个约定呢，它有一定赔偿限额，并且还有特殊的条款，就是规定说，在这个保险人无责的时候，被保险人无责的时候，无责任的死亡赔偿金赔偿限额是18000，然后这个医疗的费用赔偿是1800，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100，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没有责任的时候，他需要赔偿的这个金额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刚才说的18000、1800，还有100，
1: 这个其实我们能够从这个例子上能够看到，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叫做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是吧？当然我们说在任何一个事情之下的话呢，一个生命的逝去都足以让人痛心啊，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呢尽量的不发生。当然从交通的安全的角度上讲，包括交通这个参与的角度上讲啊，就是还有一个咱们叫所谓的提醒和提示吧，就是像快速路，比如在北京为例，还有其他的城市，快速路一般都是达到这个每小时80公里这个速度，对吧？那基本上呢，就是除了像高速的那个交完高速费以后，直接100、120以后，这就算在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已经很快的速度了。
0: 对，
1: 大家呢，即便说在全封闭的这种所谓的快速路联络线上啊，也别太放松。我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会出现。
0: 是。
1: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惊无险，但是那次把我真的吓得，这是真的就手有点发抖了。我晚上因为下班比较晚嘛，一般我下班的话都是1点多以后往家走啊，12点下节目，但是在单位稍微处理点事情，然后真正回家时间是1点之后。一点之后的时候，当时在咱们北京内的这个某联络线上，我刚上那个联络线，准备并道往那个中间内侧车道走的时候，在那个路口那儿，有一个人逆着走出来的，黑黑影影的，我都看不太清楚。但是就看他背着一个小破袋儿，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后来从行车记录仪翻了一下看，不知道是那个是他上去拿东西的，还是说拾荒的人，还是说什么样的身份？反正就是大概1点多钟从那个快速路那个口那儿逆着往下走，正好那块呢还属于一个光线就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也就是咱们第一个说。第一个是我比较警惕，第二个是确实那个人他晃着出来了，他如果说是我正往上走，在盲区的时候，在那个弯里边出来，就很危险。 所以就是那次之后，我就每次上那个弯道或者说视线不好的地方的话，就是先点脚刹车，带脚刹车，把灯挑一下看一下，然后再过。就是尤其是我后来就是每次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就形成那样的一个就是叫咱们就所谓叫肌肉记忆操作，哎，看一下确认一下情况以后我再过去。那次确实上完那个路口以后，吓得我手抖上，因为就是当时那个人就应激了一下，我哎呦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一看啊，这是个人，然后哎，我开着赶紧走，一看他没事，后视镜看一眼他也没事。那次确实对我这个咱们就讲的心理上的这个应激是确实是造成一定的冲击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呢，就是即便说全封闭的路段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啊危险的意识和预判啊，切勿呢觉得我这全封闭的道路快速的肯定没毛病，上去我就来吧，大家还是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啊。好了，友友们，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有大事小情还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进行交流和求助。在直播的过程之中，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今天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应友友们的求助讯息。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降雨后周末将逐渐转晴，周末期间去往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客流量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首钢园等地标景区热度较高，周日期间通行压力更为突出。今天早间日上午，首钢园地区将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周末期间首钢园及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友人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啊。还有友人在说呢，是在群里边打卡签到吗？没错啊，打卡签到的方式是对的。石头说呢，案例听明白了，确实是这样的，发平如水，去除不公啊。好了，友友们签到打卡和这个分享心情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群之中。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回应友友们的求助啊。听友宋先生有这样个求助讯息，他说，梁律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之前呢我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受伤了，那这个事儿呢将让我受伤之后呢，这个直接影响了对我父亲这个的赡养和照顾啊。我们家老父亲呢75岁了，属于偏瘫病人，需要呢家人有照顾。以往呢事故之前呢都是我照顾他，我本人呢是在一个公司呢做修理工作，结果呢在2026年的1月份呢，我坐出租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导致了我这个脸上呢有一块色素沉着，这个鉴定呢是构成十级伤残了。另外我还有一个手骨的骨折，是当前用石膏固定的，医生跟我说呢伤后3个月可以申请这个伤残鉴定，所以现在是等待鉴定之中这个手骨的问题。事故的情况呢交警部门认定了，对方负全部责任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律师，这个因为这个伤残治疗影响了我对父亲的这个照顾，我想问一问能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儿我主张让全责方来承担我父亲的这个生活费啊，让他出这笔钱啊，从法律上讲能不能支持我啊，请律师帮我来分析分析。梁律，这个咱们帮他说一说吧，是吧，这个还是挺复杂的一个情况，是吧，
1: 这个提出这个请求呢其实是可以被支持的啊，因为他提出要求这个全责方来负担父亲的这个所谓的生活费，实际上呢这个生活费就是法律所规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对于像这种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人损案件呢，他赔偿范围主要就包括像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但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一般来说呢它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受害人呢应当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自己的孩子。第二种呢就是受害人应当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就类似于这个高龄的这个老父亲。
0: 一个是幼年，一个是老年，
1: 对，
0: 是吧。
1: 但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但其实它的计算上是

0: 有相应的规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老人啊，没有劳动能力，并且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一般来说呢，要计算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减少或者增加1周岁，
1: 嗯，
0: 这个减少1年
1: 啊，就是20年是一个全额，
0: 对，
1: 是吧？咱们这么理解，是全
0: 是一个
1: 全算全了是20年，
0: 对，
1: 啊嗯、
0: 就是你每年长1岁，那就减少计算1年。75岁以上的呢，就直接按照5年来计算。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赔偿系数，如果像他讲的，如果说自己构成了10级伤残的话呢，赔偿系数就是10%。
1: 嗯
0: 啊。这里边给他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计算的方法。
1: 好，
0: 这个计算的方法呢，你就按照这个受诉法院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咱们我就姑且以北京为例，
1: 嗯，
0: 北京24年的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呢是53214，
1: 嗯，53214元，
0: 对
1: 啊，
0: 应用这个数去除以被抚养义务人的人数。你比如说，就是他自己在抚养他的父亲，
1: 嗯，
0: 那这个人数就是一就可以了。
1: 一人，
0: 如果是比如说他还有同胞的这个兄弟姐妹，那有几个你就算几个。
1: 哎，
0: 如果说就一个呢，你就是他自己，
1: 嗯，
0: 然后再乘以刚才讲的抚养年限，比如说是5年，然后再乘以0.1，
1: 嗯，
0: 最终算出来的这个被抚养生活费呢，应当是26607。26607元
1: 啊，这是
0: 这样的一个
1: 得出来的是吧？
0: 对，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就得看他如果说是通过诉讼来主张的，看一下这个受诉法院是在哪一个省份来计算一下他的这个、
1: 嗯、
0: 上一年度的人均消费性支出。
1: 对，这个就是。人均消费性支出，这个是和您所在地是有关系的。
0: 对，和所在地是有关系的。
1: 梁律刚才给您做这个例子呢，是按照这个北京为例的，
0: 对，
1: 是53214，这是北京的这个例子啊。所以您比如说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份的话呢，是要按照您当地的这个系数填里边，后边这几个数是固定的。
0: 对，后边这几个如果就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的，因为它这个如果是十级呢。系数就是0.1，
1: 嗯，
0: 然后这个年限呢，计算5年没有问题
1: 啊，因为老父亲75岁，
0: 对，他不确定性就在于，被抚养义务人的人数，
1: 嗯，
0: 如果说你还有他还有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个哥哥，
1: 哦，
0: 那这个人数就是2人嘛，就你2个人来抚养，那你这个费用肯定就是也要打折扣，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根据他那个被抚养义务人的人数来最终来确定
1: 啊，这样的话，嗯，就是宋先生这儿您就把这个。按照梁律给您这个公式呢套进去就可以了，
0: 对对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就是关键说抚养人人数这儿，如果您这还有其他的均摊的人数，这放里边几位是几位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有相应的一个分担，如果就是您一位来啊赡养老人的话就添一就可以了啊，所以宋先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那个后续的细节的话呢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0: 对，因为他这个里面啊，我再简单的再补充一下啊，因为他说是构成实际伤残，手骨骨折，但是呢，他又讲呢，医生说呢，3个月以后，
1: 嗯，他手骨这还得需要等，
0: 可能还得需要
1: 脸上那个呢，
0: 脸上啊，哦，也就是说他是这样，因为他是分别来这个，
1: 对，是伤了脸，伤了手，这两部分，
0: 哦，是这样的，
1: 哎，
0: 嗯。
1: 所以他说他那个是脸上那个因为色素沉淀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定成了，然后手骨这因为是需要3个月以后才能够申请，
0: 嗯，
1: 现在属于就是1月份、2月份、3月份这个还有段时间你等一下，
0: 对，这个伤残鉴定你要等到这个康复之后才能够做，
1: 哎，对，所以那个这个像宋先生的情况呢，就是他那个赔偿系数了还要等他那个手骨的结果出来是吧，相当于还有一个变数这个事啊，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大家就是遇上事儿以后也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来啊，而且有些事情呢确实是需要等待一定的这个时间才能够有相应这个结果来对应的啊，我们还是那句话，随时为大家来服务，各位有这个相应的大事小情啊，如果拿不准的地方呢，需要有我们专业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的，您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找到我。

0: 们继续为大家来服务，看一下求助的张先生。张先生呢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啊，他呢说这么一个情况，说梁律好，我呢是在我们当地某 4S 店啊，我出了交通事故以后是全责，送到 4S 店来维修，但是呢，当时由于呢有一个车上的零部件没到店，迟迟没有修好。那我这个车呢是2025年12月11号放到店里边的，结果呢到了2026年2月份我才拿回来，也就相当于这个月他刚把车才提回来。所以呢张先生觉得呢这个 4S 店的服务啊，第一个他应该给我提供个代步车是吧，哎，你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拖了我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有相应的费用啊。但是 4S 店这边呢去协商了， 4S 店说呢这个零部件没到，不是我故意拖延你的啊，所以我不能给你提供这个代步车。另外就是厂商这边的话呢，就说这个零部件这个事儿呢，我厂商也没有什么那样的一个回应，也没有道歉啊，也没有什么办法给他补偿啊，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要这个件，你这车有情况该修，我们就给你弄，你确实有时间啊。当前呢张先生想咨询一下律师，说想问一下我要求一些这个交通费用让 4S 店给我出了行不行，因为拖的时间太长了。您想想，从25年12月相当于25年年底12月11号是12月初嘛是吧，12月1个月1月1个月2月1个月整整修了这2-3个月的时间啊，所以他想主张的是交通费用啊。梁律咱们这样帮他来分析分析吧，就是第一个有没有这个维权的法律依据，第二个就是他的交通费用的主张能不能得到支持啊。
1: 嗯，
0: 好吧，
1: 这个咱简单来分析一下啊。这个他提出啊，这个车辆是出了交通事故，
0: 嗯
1: 啊，然后送到 4S 店呢去进行维修。根据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1条，家用汽车产品在这个保修期内如果因质量问题啊，这里要强调的是质量问题，单次修理超过5天的，修理者应当自第6天开始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是支付这个交通费用补偿。如果说呢，经营者和这个消费者另有约定的话呢，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补偿。所以这里边我们就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规定强调的是因产品质量问题啊，单次修理超过5天。但是这个张先生他的车辆呢是由于交通事故，所以说跟这个规定是明显是不相符的。
0: 嗯，
1: 所以说呢，
0: 不适用了，
1: 这个，对，他是不能够适用的啊，所以说提供所谓的代步车或者是交通费的补偿，它一定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维修。
0: 嗯，
1: 这种非产品质量问题，比如说交通事故，它是不符合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责任规定的。所以说呢，张先生他由于这个车辆的维修时间过长啊，要求 4S 店提供代步车或者是补偿交通费的这个主张呢，就缺乏依据，所以说这个是很难通过这种法律途径来解决的。
0: 这就是给他们那个投诉也不行是吧，就是到这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去，或者说
1: 对，这其实投诉呢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投诉呢它主要解决的其实也是在法律上的一个维权嘛，比如说是违反了消法或者等等的啊。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4S店呢它并没有相应的这个违法行为，所以说通过投诉来解决，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这关键就是说它是由于事故而产生的损坏，而不是说产品质量
1: 对
0: 导致的这个咱们说车辆出现问题是吧，这是两个概念。所以适用法条上讲的，按照这个咱们按照家用汽车的这个维修的这个事儿来，它不能说给您提供什么代步车也好或补偿的交通费用也好，这个法律上不支持了是吧，
1: 这个法律上是不支持的。
0: 哎呀，那我们其实我很能理解张先生，就是咱们说都作为就是开车的人，其实明白你这个正常修，你修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确实时间很长。
0: 这个 4S 店这是这么操作，尤其又赶上这个过年期间，大家又是用车比较频繁的时间是吧，你12月到今年的这个2026年2月份，这正好是大家这个逢年过节用车的高峰的时间，
1: 对
0: 是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张先生如果此刻听节目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啊，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其实跟 4S 店可以再好好谈一谈，谈一谈朝什么方向去谈去呢。如果说您从时间上讲啊，或者说咱们从这个人维权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谈一些补偿应该问题不大，
1: 对
0: 对吧，就是以我以往的经验来说， 咱们奔着 4S 店那个，就是首先把心态放平和点，
1: 对，
0: 别想着上来我让他给我出五千一万的或者出多少钱，这个好像难度比较大，是吧？两驴，
1: 嗯，这个难度其实很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谈的这个角度呢，比如说跟 4S 店，比如说提一些，比如说保养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养护啊，像这种，我觉得可以，有谈的空间。
0: 嗯，什么工时费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工时费，
1: 嗯、
0: 然后保养次数，这个其实跟他聊一聊是行的。而且，像这种比较大的品牌呢，他多少也要爱护一下自己的羽毛。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商业信誉是吧？
1: 对，毕竟 4S 店他是愿意把这个、有关的这个客户呢留在自己的店里，因为这一个车他从一开始售出到之后的这个售后包括维修保养，其实还有很多服务是可以在店里进行这个来做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给咱们一些相应的包括工时费打折呀，或者是送个保养啊等等的，其实也是可以留住一个客户。所以我觉得从 4S 店的角度呢，应该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块可以再谈一谈。
0: 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方都能够赢得一部分利益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双向的一个奔赴吧，是吧？
1: 对，
0: 咱们讲这个事情确实 4S 店他们不占理啊、但有时候咱们讲这个从实际的法律实践上讲和我们真正的要去维权上，他从我们这个想象的地方和他真正实际的操作的地方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和空间的，是吧？大家呢，不要想的是，就是我反正按照消费去，我这是来花钱来了。它同样是消费，产品质量消费是一回事儿，维修消费它是又是一回事儿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厘清界定一下的。但是这个跟他谈一谈，让他做些补偿，这个不过分。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
1: 这
0: 么说，这
1: 再正常
0: 不
1: 过了。
0: 哎，不过分，确实他这个服务，咱们往大了说，这你这没有及时给我解决好问题；往小了说，他是存在瑕疵的，是吧？
1: 嗯。
0: 好了，张先生有相应的这样的维权和进程中的法务问题的话，如果您需要得到我们卡友之家节目的帮助和关注，您可以随时来与我们联络，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入群之后我们有相应的大事小情可以随时保持联络，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友人们答疑解惑，这样请梁律和友人们说一声再见啊。
1: 好，各位友人们晚安。
0: 哎，太棒了，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

0: 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4集。水更甜了。
5: 有人说，又有人说
4: 甜，好甜。
5: 又有一个人说，
4: 家常白水竟然有了贵气。我认为像咱们潮汕盛宴上的最后一碗白粥。
5: 又有人故意解释，自己都觉得越说越远。
4: 哎，这水让茶味变得更清晰了。
5: 孟梅的口气有点做作，有力挽狂澜的意图。
4: 啊，水似清潭，茶如神聊。
5: 宋万昌提高嗓门说，
6: 水有荷香，茶无俗韵。
5: 乔治干脆直接朝外面歪歪嘴说，
6: 这水的味道分明是赖拉的味道。
5: 一伙男人发出一样的笑声，只有孟梅板着脸一动不动。陈光远心知肚明，但是并不叫赖拉进来，朝大家拍拍手说，
4: 哎，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豆莲开。

0: 开始，
1: 并取来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分别发给大家。乔治轻轻拍一下桌子，说：“
0: 我有了。”
1: 乔治快速用汉字在纸上写出自己的联，并大声读出来：“
0: 美丽无双，林采儿；风流第一，陈光远。”
1: 大家传看乔治的联，一致称好。林阿维吃醋了，问：“
0: 哎，为什么是陈光远，不是林阿维啊？”
1: 乔治嘟嘟嘴说：“
0: 回家问你老婆去。”
1: 陈光远说：“
0: 乔治的联虽然好，啊，但是和茶没有关系。再说，涉嫌挑拨离间。”
1: 乔治很不服气说：“
0: 嗯，我认为不错。”
1: 随后，令彩儿也写出来了：“月上天然居，居然天上月。”大家一致抬头看窗外，一轮圆月悬在中天，似乎在半分钟之前才刚刚完成关键一跃，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等着被一伙人看见。陈光远说：“
0: 绝妙回文，哎呀，才女，才女。”
1: 宋万昌羞答答地问：“
0: 我刚才说的算不算呢？”
1: 陈光远问：“
0: 有没有更好的？”
1: 宋万昌问：“
0: 击鼓行不行？”
1: 陈光远说：“
0: 当然行，击鼓妙对更见功夫。”
1: 宋万昌写出自己的击鼓联，并摇头晃脑读出来：“
0: 未知明年在何处，何可一日无此君。”
1: 宋万昌解释：“
0: 前一句是苏东坡的，后一句不知道是谁的。”
1: 孟梅马上说：“
0: 后一句是王子猷的。”
1: 陈光远说：“
0: 王子猷是什么人没听说过，不过这句诗听说过。何可一日无此君，本意可能是说酒的，用来说茶也很好。”
1: 宋万昌说：“
0: 哎，孟梅啊，该你了。”
1: 孟梅说：“
0: 啊，我先介绍一下王子猷吧。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生性爱竹。何可一日无此君，其实是说竹子的，用来说酒说茶也贴切。”
1: 陈光远说：“
0: 啊，该你说联了。”
1: 孟梅早就想好了，故意留在最后说：“
0: 啊，我的很简单，就八个字：入来烦口，出去担心。”
1: 大家一致迟疑了一下，又一致回过神来，认为孟梅的联的确更好，简朴工整走心，和茶关系紧密。于是毫无争议，奖品归了孟梅。这说明大家都是凑对的行家。
0: 最后又把罐里的茶放在炉火上煮，炭火已经红透，茶味飘渺，随热气散入空气中，如同乡愁，尤其是大年逼近前的乡愁。于是大家站起来谈论如何过年的话题，彩儿也终于可以一显身手弹弹琴了。那把制作精良的古琴一直显得寂寞难耐，彩儿坐下来还没怎么样，已然琴人合一。几声滑音之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便从彩儿手下流淌出来。刚刚喝过茶的彩儿指尖含着杀气，双手弹拨有力，一时没找到感觉，虽然动听却不入心，接下来才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孟梅注意观察身边的乔治，乔治 早就陶醉得不行了。
1: 次日早晨，下起了大雨。孟梅又寄了封新年批，把茶寄给父亲，托付一个水客，请对方务必在年前亲自送到父亲手上。这一次，收信人是父亲大人。信是这么写的：
0: 父亲大人尊前，敬禀者，不日前曾寄一批，量已收到。今复致函，别无他事，只因昨日而与陈光远、宋万昌、林阿伟等多位在先名士茶后斗联，以茶为题，各撰一联，冠者将以陈年普洱一代，据称存于50年，价值5000港币。而念及父亲切望获胜，遂修辞其诚，出之以心，连云：入来烦口，出去担心，不料竟以简胜繁，求人得人，正是当日我等所饮之茶，众皆称奇，大呼神品。而亦知夫有茶如此，其香沁骨，良不可忘。丙辰岁尽，新年破尽，而不能亲视左右，今以此物聊表歉疚，外奉港币20元，请父亲大人查收，并送福安。而孟梅顿首。丙辰腊月14日，风雨中。
1: 腊月15过后，批局的业务大大减少，加上连续多日下雨，旅居外邦，人人都变得心事重重，应酬就渐渐多了起来。在先潮汕人商会、宗亲会及各种同乡社团频频举办茶话会、餐会、请戏、猜谜等迎新活动。郑梦梅、陈光远和乔治三人在短期内多次见面，情投意合，到了不能不拜把子的地步。腊月23这天，雨停了，阳光很好。陈光远请孟梅和乔治来自己家过小年。三个人来到陈府西侧的大花园里，坐在名叫西园亭的亭阁里，准备小酌几杯。菜上齐后，陈光远说：
0: 今天请你们来，一是过小年，二是要和两位商量个事情。
1: 孟梅和乔治相互看了一眼，都在猜想会是什么事情。陈光远说：
0: 咱们三人在船上相识，在暹罗相知，有道是10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肯定修了不止10年。所以我提议选个日子拜同年，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1: 乔治问。
2: 就像《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那样，桃园三结义。
1: 陈光远和孟梅二人都睁大眼睛，吃惊这个洋人知道的实在太多。陈光远说：
0: 乔治，你什么都知道，你还是洋人吗？
1: 乔治说：
2: 哦，没办法，谁让我是中国通呢？我那帮洋人朋友都叫我中国通。
1: 陈光远问：
0: 好吧，中国通，先说你同意不同意？
1: 乔治问：
2: 有什么条件吗？
1: 陈光远说：
0: 条件嘛，倒是不能没有。你肯定知道，无非是祸福同当，生死与共，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1: 乔治问：
2: 不能有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吗？
1: 陈光远和孟梅同时笑了。陈光远指指孟梅，让孟梅回答。孟梅摆手推辞。 陈光远便有些为难地说：“
0: 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当然应该有，但是总体上要祸福同当，生死与共。”
1: 乔治问：“
2: 假如祸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场，事关原则呢？”
1: 孟梅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音。陈光远说：“
0: 哎呀，你别笑，你是才子，你来解释。”
1: 孟梅只好硬着头皮说：“
0: 结义结义，因义而结。义自古以来都有明确的含义，比如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义无反顾，仗义疏财，义薄云天。这几个词中的义都是同一个词，即道义、正义、公义、大义。中国古代文献里更是有很多关于义的进一步说明，比如度义而后动，义故不杀人，义不杀少，生义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 乔治打断孟梅说：“
2: 哦，后面这句话我知道，是孟夫子的话。”
1: 陈光远给孟梅竖起大拇指，问孟梅：“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孟梅说：“
0: 我只上过家塾和小学，中学没有上完。不过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书，有满满一屋子书。别忘了，我可是进士先生的后代，我家没出过一个进士，甚至没出过一个举人，但代代都有教书先生。”
1: 乔治说：“
2: 哦呦，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不过我的中文也是自学的。”
1: 陈光远说：“
0: 你们两个都了不起。”
1: 乔治看上去还有疑问，陈光远让他再说。他说：“
2: 义重如山，有情有义，忘恩负义，侠肝义胆，这几个义似乎有不同的意思。”
1: 孟梅又笑了说：“
0: 你看你看你看，糊弄不过去。”
1: 陈光远也在笑。乔治说：“
2: 我是英国人，就是这样，喜欢钻牛角尖。我再问一句，如果遇到分歧，到底听谁的？”
1: 陈光远说：“
0: 一般是听大哥的。”
1: 乔治直摇头说：“
2: 在火船上你讲过的那个鼓，全家老少为什么都听小儿媳的？”
1: 陈光远说：“
0: 哎呀，你这个家伙，哎呀，服了服了。”
1: 乔治说：“
2: 再说你们还远远不了解我乔治这个人，如果他是个坏人呢？”“
0: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1: 陈光远问。“
2: 完全有可能。”
1: 乔治做出一种少见的表情。孟梅注意到乔治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动感情，便说：“
0: 啊，菜凉了。”
1: 于是三个人开始动筷子并喝酒。几分钟后，乔治旧话重提说：“
2: 你们真的不了解我。”
1: 孟梅和陈光远一致盯住了乔治。乔治说：“
2: 不过你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1: 陈光远说：“
0: 哎，谁家没有一点家丑呢？”
1: 乔治说：“
2: 你们还是听听我家的家丑吧。”
1: 孟梅和陈光远表示愿意听。乔治断断续续讲了一大堆家丑。“
2: 没错，我的确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我来中国潮汕的确是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为什么迟迟不能结束这次考察？其实另有原因。说来话长，我家和中国的关系 差不多快有100年了。我的祖父

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很早很早就被派到中国传教，也是一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1841年被英国驻华全权代表 Houghton Gur 中文名叫普鼎茶，聘为翻译和顾问，从此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来又先后在福州、厦门等地担任领事。1845年意外病故，年仅40岁。祖父留下了5个孩子，我父亲最小，我祖母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生活突然陷入极大的困境。我祖母只好向英国外交部请求帮助，希望把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送往中国，安排一份工作，为女王服务。1847年，两兄弟先来到香港的商务监督署。我的大伯父汉语学得最好，后来当过英美法三国组成的税务监督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在理论上说是清廷的官员，又是领事派去的，在两难境地中，我这位大伯父表现出了少有的公正和无私。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上海也因小刀会陷入混乱，上海的江海关事务处在无政府状态，各国商人和货船自由出入，没人向海关交税。大伯父上任后对江海关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章立制，杜绝偷税逃税，对海关内部中国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国人采取同样严厉的措施加以打击，全部税收如数交给清政府，这对正处在战时状态的清政府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如果他的生命到此为止，我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可是后来，他作为英方谈判代表的编外议员，全程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整个过程中，他凭借精通的汉语，又是清政府官员的优势，实际上充当了双面间谍，假装在谈判双方之间斡旋，一方面给自己捞取政治权力，一方面处处替英方说话，迫使中方的钦差大臣一再退让，签下了天津条约和后来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你们知道，这两个条约对中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潮州、南京、营口等9个口岸为通商口岸，鸦片贸易从此合法化，每百斤鸦片纳进口税银30两。中国海关邀请英美法等国洋人帮办税务，之后大伯回到江海关那边继续工作。表面看来，江海关在他的掌管下，贸易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关税明显攀升，让清政府有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自己的统治。真相其实是给了清政府一些甜头，让侵犯和损害成为一种机制。英美法等国获得了更多的商业利益，而且一举多得，用鸦片大面积瓦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很合算的。这些话不是瞎编的，是从大伯父的日记里看到的。我保存着他的2本日记。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天仪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1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5集，
5: 在陈光远家的大花园里，乔治继续说着家事。
4: 1861年，大伯父对当时的清廷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他的日记里说，昏庸无能的清政府肯定不是洪秀全的对手，清政府很快就会灭亡。因而他以回国疗养为由，带着家人离开了上海。正如大伯父所料，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在江南一带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时安静了若干年的海盗也乘机猖獗起来，在上海、汕头、香港一带频繁出没，各大海关的贸易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各国商人的实际利益大大受损。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游说清政府尽快建立一支装备先进的新式海军，可以用鸦片税购买军火，当然是从英国购买。恭亲王委托大伯父请他迅速在英国采购6艘炮舰、4艘补给舰，总预算为75万两白银。收到寄来的几笔款项后，大伯父立即向英国海军廉价购买了3艘旧炮舰，另外3艘倒是向英国船厂正式下订单做的，4艘补给舰是从私人手上买来的。唉，他的日记里并没有说明他从中到底开了多少油水，但傻瓜都能看出来他没少开油。潮州话把傻瓜叫白人，哼，我觉得白人更好，更像是傻瓜的意思。1902年，大伯父在英国去世，2年后已经在剑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我，才偶然看到2本没人愿意保管的日记，也才明白自己从读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都在花大伯父的钱。大伯父和你们潮汕兄弟一样，很讲兄弟情义，一荣俱荣，对他的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很舍得花钱。这也正是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的原因。那2本日记让我对过去花掉的那些钱感到心中有愧，对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有愧。于是我决定来中国完成毕业论文。至于我为什么到了潮汕，如果你们不嫌我啰嗦，我就继续讲啊。我的二伯父，你们应该没忘记吧？关于他还有很多故事。我二伯父没那么好学，很贪玩，汉语远远比不上我大伯父，但交流没问题。在香港混了几年后，大伯父把弟弟委托给潮海关税务司华为士。华为士 当然不能不给大伯父这个面子，为二伯父在总税务司署量身定造了总税务司私人秘书一职。但是二伯父一点也不领情，没干几天就觉得这份工作太乏味，时不时假装有病不去上班，后来干脆辞职不干了。倒是有一个意外收获，他和税务司手下的一个美国姑娘相爱了。那个姑娘比他大3岁，专门负责处理日常文案和邮件收发。他通过这个姑娘看到了很多秘密，比如几大海关的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3左右，别处不知道，朝海关70%的税收来自鸦片。外国人很聪明的把鸦片改成洋药。我所见到的朝海关的各种文案里，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鸦片两个字，只有洋药。我还记得，进口洋药有好几个品种，什么工班土、蜡庄土、波斯土、白皮土等等。商人们总是把品质较好的波斯土和其他烟土混合在一起，冒充质量最好、售价最高的白皮土。一开始，朝海关只对美国开市，由美国人把持的海关，洋药甚至不纳1分钱的税。当时的文件里把纳税称作玩饷。两广总督劳崇光得知洋药进口甚多，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只认为应该玩饷，于是召会各领事馆和潮州美国领事馆，要求从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正月初4起，凡贵国船只装运洋药进口，应该进关报验玩饷。至于如何玩饷，清政府责成粤海关妥立章程。后来粤海关专门就洋药征税办法致函朝海关，又下了一个大致规定，每箱洋药征税30两白银，没涉及箱子大小和洋药重量。30两白银的税倒是划分得很详细，分别是起械10两、中国买主10两、零售商10两。30两白银的税需要外国商人掏腰包的只是其中10两，另外20两批发商和零售商各交一半。批发商和零售商当然是中国人，这说明当时的清政府是明文认可鸦片交易的，只强调要纳税而已。3方各10两，不偏不倚。但是有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在洋药入关的时候，后两位纳税

0: 人还没有出现，怎么收税？朝海关又致函粤海关，专门问对洋药每箱征税30两，是否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完成。后来收到粤海关肯定的答复，应该一次完成，并说明20两属于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由海关在进口环节代征。由此看来，洋药仅仅被当局视为一般产品，凡是征过税、盖过章的洋药，再也不需要任何监督和检查，大大方方地流向民间。在提及洋药的时候，走私这个概念也在使用中，指的是不经过洋关，用民船和小渔船载着洋药秘密上岸，逃避纳税的情况。有些洋人，当然也有中国人，深谙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给一点喝茶钱就能轻易躲过检查，用小船载货上岸，这种情况才是走私。换句话说，走私不走私，关键不在货物是不是鸦片，而在是否经过洋关进口。
1: 乔治还要讲，孟梅和陈光远不听了，说：“
2: 啊，先拜童年啊，以后啊，有的是时间，慢慢讲。”
1: 两天后，三个人还是拜了童年，只是形式很简单，没有歃血为盟，没有上香拜神。原因是，时在民国，歃血为盟的确有些过时。乔治又是基督徒，也没法去妈祖庙上香叩头。实际上，陈光远家里就有妈祖庙，妈祖塑像是10年前从汕头运过来的，买了2张头等舱的票，现在供奉在一间专门的房子里，规模像一座小型的妈祖庙。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讲形式。又喝了一次酒，互赠了礼物。陈光远给乔治的礼物是一台柯达相机，给孟梅的礼物是一枚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邮票，有孙中山的亲笔签名。印好后没来得及发行，孙大总统就下台了，所以也更珍贵。乔治给陈光远的礼物是一支派克钢笔，给孟梅的礼物是一块劳力士手表。孟梅给二人的礼物相同，孟梅自己写的扇面，只是内容各有不同。陈光远的内容是上回获奖的联：入来反口，出去担心。乔治的内容是孟梅专门另写的联：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西园正是陈府那座花园。扇面的另一面都有几笔简单的写意花鸟，也出自孟梅之手。当晚，陈光远还花钱请了一出潮戏《扫窗会》，经典剧目。不久前刚刚来暹罗的潮戏班，所有的角色都由佟玲出演。演出结束后，关于潮戏，乔治发表了一通看法。他认为，老戏、成人戏却由佟玲演，等于同时看了3-4出戏，一出是剧情所表达的戏，一出是戏外之戏。社会含量丰富的成人戏，被一伙少不更事的奴仔演了出来，让所有苍老、残酷、阴谋、哀怨都带上了稚嫩和甜蜜，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另外，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距离和演员们对距离的努力消弭，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戏剧效果，难以言表，超出预期。 乔治认为，这出戏，这种形式，完全可以征服欧洲观众。还有另一出，那是一些貌似不经意的插曲。同龄们在舞台上需要坐在椅子上时，得由一个大人跑过去帮忙。这不是戏剧本身的内容，却十分有趣，似乎抹除了戏剧和生活的界限，让每一个观众，尤其是成年观众，都有跑上舞台抱同龄上椅子的冲动。甚至还有第四出戏，整个过程中，某个演员表现如果出色，打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伙富豪观众，某一个富豪会勾着身子跑向舞台，把一串金项链或一枚金戒指扔在演员面前。演员倒是很镇定，台下却会有一阵骚乱，喝彩四起。乔治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部分。孟梅也说了几句话，她细声细气地冲乔治说：“
2: 啊，关于潮戏，你可以说很多话，但是看潮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泪流满面。”
1: 孟梅又看了看陈光远，陈光远表示赞同，急忙点点头，并且眼神又不对劲了。乔治眼睛干干的，眨巴了两下，看不懂他们。之后三个人未能免俗，以年龄大小排了序，陈光远最大，是大哥，乔治次之，是二哥，孟梅比乔治小三岁，是细弟。正式结义为三兄弟之后，还真是不同，恍若一母所生，比较容易开诚布公，说掏心窝子的话了。还是乔治，他争着抢着要说话，要继续说上次没说完的家丑。他问：“
0: 哎，上次讲到哪儿了？哦，想起来了，该我大伯父出场了。”
1: 还没开口，先露出一脸的兴奋，话痨子的那种表情。随后，他就说了起来：“
0: 在进口环节，一次性征收30两税银的办法，遭到了外国商人的极力反对。他们只愿纳10两税银，从不纳税到纳10两白银，他们认为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货物税和商品流通税应该由中方自己征收，和供货商没关系。双方互不相让，潮海关请教我大伯父，大伯父下令进口时只收10两税银，但船东和外商需提供洋药买主的姓名、商号、地址、数量、日期等等，以便征收另外20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零售商的10两由接货方一次性代交。于是就有了一份洋药商人的名单，其中的中国商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林启泰、陈显龙、郑红利、等等。这些中国商人有些是洋人的代理啊，你们称作买办，有些自己开着洋行，洋行里公开销售的当然是洋药以外的那些商品，而真正挣钱的是洋药。洋药是有品牌的，和正规商品没有区别，其中一种叫黑芙蓉，品牌名用的是汉字，木盒子上印着两朵十分漂亮的芙蓉，一朵紫色，一朵粉红，通过美国姑娘看到的那些潮海关文案，让二伯父大开眼界。他认为傻瓜才会坐在办公室里等着领每月一份的死工资，既然鸦片生意如此好做，一箱只收10两银子的税， 自己又有总税务司这样一个哥哥，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再说，这些鸦片商人连十两税银都不交，只要内部有人，花点钱打通关系，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靠岸，蒙混过关，私自卸货。即使进关，关里有自己人，少报瞒报，意思意思也就可以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是人呢，也吃这一套的。他们就像你们潮州人下南洋一样，同样远离祖国，远离家人，只身在外，心里难免有自己的小情绪、小算盘，有机会多挣点钱，何乐而不为呢？哼，再说，中国有多大，遍地是烟馆，鸦片需求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程度。你们知道，潮海关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海关，韩江、练江、榕江三条大江不远不近，依次入海，像三根大血管一样。每条江又有很多支流，像无数根小血管，大大小小的血管把大海和内地完美的连接了起来。由潮海关进口的货物可以经过韩、练、榕三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整个岭东地区和它的连接带与辐射带，包括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连所谓的晋商、徽商也纷纷来汕头开设商号。最大的优势啊，还不是这些，而是鸦片贸易仅仅需要稍稍掩人耳目就可以。事实上，官方是半默许的，甚至是半鼓励的。用潮州话说，这生意做赢无输啊。你们想想，当鸦片商人看穿清政府的这样一种态度之后，会怎么样呢？哼，另外这些商船带着鸦片来，不可能空手回去，丝绸、瓷器当然少不了。除了丝绸和瓷器，还有一种商品，就是猪仔。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谷类。没人知道这首潮州歌谣流行了有多少年，猪仔贸易存在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汕头部的大部分洋行都参与了猪仔买卖。一开始谷类行是公开的，后来渐渐变得比较隐蔽。一些洋行总是中外勾结，官商联手，有钱就赚。洋行和丝绸、猪仔和瓷器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汕头购进一个猪仔只需要20元港币，猪仔本人所得不过10元，运到暹罗、马来、石勒、秘鲁、古巴、巴西等地转卖，可以卖到400元左右。巨额利润让猪仔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暹罗、马来、石勒是因为近，秘鲁、古巴、巴西是因为19世纪上半叶秘鲁废除奴隶制，明确地提出用华工代替黑奴，于是便有了上百万契约华工前往秘鲁开矿、修路、垦荒、挖鸟粪，后来延伸到整个南美洲。另外，那里的气候和潮汕相似，从潮汕运过去的苦力都是出色的农民，更会种植甘蔗和烟草，也更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他们说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6集，
5: 乔治继续向陈光远和孟梅说着自己的家丑。
6: 呼，

0: 刚才说，只要有饥饿，人肉买卖就会络绎不绝。问题是，饥饿是如何造成的？韩炼荣三江平原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所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迁移至此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大。人口增加了，土地还是那么多，而且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了钱之后，他们首先要干两件事，一件事起房子。潮汕错，皇宫起，家家把房子起得像皇宫。另一件事就是购置土地，大户人家往往有几百亩上千亩土地，和豪华大厝一样，土地是富有的另一个象征。潮汕又是一个富豪辈出的地方，如果一个富豪有一千亩土地，一千个富豪就是一百万亩地。失去土地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失去了土地，一个人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他们失去的是生存的基本权利。哼，哦，回到我二伯父身上，他和那个美国姑娘后来分手了，不过不要紧，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有了自己的商船。羊要来，猪仔去，一趟又一趟，做着做赢无输的好生意。一直到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已经快七十岁的他，人也老了，钱也赚够了，把三艘商船和房产处理掉之后，回英国了。本来他想让我接着干，但是我实在没兴趣，坚决不干。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笔钱，哼，够我花大半辈子的。说老实话，我当初来中国是真心实意要写博士论文的。当时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我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怕洋人。当我知道了签订《天津条约》的来龙去脉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来到中国没有多久，我就搞明白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人怕的不是洋人，而是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换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国人有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洋人也一样怕得要死，一样任人宰割。真相就是这么简单。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人类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每一次工具的进步，对人类来说都是一次重大革命。首先，则是对人性本身的革命。完全可以肯定，每一次工具的进步，都对人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令人性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
1: 乔治终于说完了，这几乎是奇迹。之后，三个人同时陷入沉默。歇了一会儿，乔治才说，
0: 我的家丑说完了，你们呢？不说说吗？
1: 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笑了。陈光远突然指着孟梅说，
2: 啊，你先说，你先说。
1: 孟梅表情先有变化，说，
3: 那份鸦片商人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叫郑红利的，如果不是重名，应该是我曾祖父的堂哥。我曾祖父叫郑红顺，两个人是同一

0: 个祖父的后代，也就是说，两边的父亲是亲兄弟，可能是第一代下南洋的人。郑弘利、郑弘顺是第二代。两兄弟的商号叫郑弘利洋行，后来有了钱庄，叫郑弘利钱庄。郑弘顺的大儿子郑其炎是我的祖父。从我祖父开始，我们这一支就中落了，死的死，疯的疯。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出了五福了。我们叫西前郑，郑弘利那一支叫西后郑。村里人一般都叫西前西后。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和洋药有任何关系，只知道他们在马六甲和中国香港、上海都有生意。
1: 接下来，孟梅讲了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并明确推测，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和洋药有关。但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说，
0: 我推测真实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西后坚持做洋药买卖，西前反对，或者早期同意，后期反对。早期双方一同做洋药生意，后期有了分歧，西后坚持继续做洋药生意，西前反对。我的理由是，历史上西后更不择手段，而西前更古道热肠，更书生气。至少西前认为钱挣够了，到了洗白的时候了，因此才招来杀身之祸。
1: 孟梅很想马上去一趟马六甲，乔治一听也想去。陈光远说，
2: 也好，马六甲是你们英国殖民地，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1: 孟梅说，
0: 我假装成乔治的下人。
1: 乔治说，
2: 你应该叫我二哥。
1: 孟梅笑着改口。
0: 对对，二哥，二哥。
1: 陈光远的口气也更像大哥了。他说，
2: 我派车送你们去，一切手续我负责办，速去速回。
1: 乔治很认真地说，
2: 听大哥的。
1: 孟梅说，
0: 千万保密，保密，我担心西后听到风声。
1: 陈光远说，
2: 好的，明白。
1: 于是孟梅向宋万昌请了假，在腊月29这天早晨出发了，也利用了过年的几天假期。司机名叫陈阿端，是陈光远的亲侄子，后生姐，又懂事又勤快。三个人走走停停，一路看着风景，聊着天，倒也痛快。每次碰到中国寺庙，孟梅和阿端总会进去拜一拜，上个香，磕个头。乔治并不反对，往往也会跟过去拍拍照，有时还会特意模仿孟梅、阿端的样子，对着神像作作揖。回到车上，孟梅、乔治两人曾有一段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谈话。孟梅说，
0: 你心里一定在嘲笑我
1: 们。乔治说，
2: 我不是传教士。
1: 孟梅说，
0: 说说你的想法。
1: 乔治说，
2: 你们的信仰鲜活地保留了你们的民族记忆，尤其是你们的早期记忆，包括你们的迁徙史。我不是传教士，我是人类学博士，我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1: 孟梅睁大眼睛说，
0: 愿闻其详。
1: 乔治说，
2: 比如北地信仰，被一路南迁的中原人一直带到了中国的南方，甚至带到了地球的最南端。这次来暹罗，我有一个重要发现，中国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 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在途中，在流浪途中，在远行的路上，在流浪者的心里。或者说，有两个中原，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原，后者可以称作流浪的中原。
1: 孟梅问：“
2: 还有呢？”
1: 乔治说：“
2: 我对释迦牟尼和大风祖师很有好感。”
1: 孟梅问：“
2: 哦，为什么？”
1: 乔治说：“
2: 释迦牟尼对人和自身以及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验与认识，他非常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空，我没有办法说他是错的。在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地方，我更没有理由说他错了。而大风祖师倡导行善积德，乐于行善，乐于助人，这有什么不好的？”
1: 孟梅看上去相当感动，欲言又止。乔治又说：“
2: 我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忏悔方式，比如捐赠、慷慨解囊、助人为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忏悔方式。人们都说洋人会忏悔，唐人拒绝忏悔，我认为未必如此。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洋人的忏悔总是口头上的，一出教堂就忘得一干二净。唐人的忏悔则更无形、更隐蔽，更会变成实际行动。”
1: 孟梅连连说：“
2: 谢谢，谢谢。”
1: 汽车突然大大摇摆了一下，差点冲进路边的水沟。孟梅说：“
2: 哎，阿端仔，你可要认真开车啊，别光听我们说话。”
1: 阿端已经打起了精神，说：“
2: 主要是你们说的太精彩了。”
1: 乔治笑着说：“
2: 没事，咱们有老爷保贺。”
1: 保贺就是保佑的意思。这句潮汕口头禅让两个潮汕人听了倍感亲切，笑得开心。
0: 三个人在巴蜀和拉郎各住了一夜，然后就到了普吉岛，在普吉岛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在岛上住了下来。普吉岛上处处是唐山风格的建筑，处处有唐人，说汉语几乎人人听得懂。普吉镇老城区70%的居民是唐人，其中一半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从海滩上回到普吉镇，住在一家唐人开的客栈里，主人是从台湾来的，来普吉岛已经几十年了。管事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名叫毛毛的女掌柜。大过年的没什么客人，所以毛毛亲手弄好几个菜之后，凑过来用英语和乔治攀谈，大概想练练自己的口语。乔治说：“
2: 我会说汉语，咱们说汉语吧，要不他俩会有意见。”
0: 于是毛毛改说汉语。乔治问：“
2: 你家是哪年来普吉岛的？”
0: 毛毛说：“
3: 我爷爷是第一代，我是第三代，具体时间说不上了。”
0: 乔治问：“
2: 哦，你爷爷刚来的时候做什么？”
0: 毛毛说：“
3: 听说在锡矿当矿工。”“
2: 是猪仔吗？”“
3: 应该是吧，不过我爷爷是自己跑来的。”“
2: 现在不错吧？”“
3: 现在在普吉岛，唐人尤其是潮汕人是最受欢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经常冒充潮汕人。”
2: 乔治问：“为什么要冒充呢？”“
3: 当地的女孩很喜欢嫁给潮汕男人，我几个哥哥只好冒充潮汕人。”“
2: 哦，当地女孩为什么喜欢潮汕男人呢？”“
3: 潮汕男人大部分很有钱，另外也很顾家，很低调，主要是这些原因。”
0: 乔治问：“
2: 哦，那么你呢？” 结婚没有？
1: 如果没有，你会娶我吗？
2: 你愿意做二房吗？因为我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1: 哦，你们洋人也好这口？
2: 哦，入乡随俗。现在我是潮汕人。
1: 开了一番玩笑后，回到房间，孟梅和乔治继续谈女人。孟梅问：
0: 哎，如果毛毛愿意做二房，你会娶她吗？
1: 乔治说：
2: 嗯，不会。
1: 孟梅问：
0: 为什么？
1: 乔治说：
2: 人倒可爱，可是太肥了，肥过猪。
1: 孟梅笑了，说：
2: 说人家肥过猪，我下去告诉他。
1: 乔治的眼神飘远了，自言自语：
2: 比起彩儿，简直是云泥之别。
1: 孟梅心里一紧，说：
2: 又是彩儿，你能不说彩儿吗？
1: 乔治问：
2: 你是不是也爱上彩儿了？
1: 孟梅心跳加速，脸也红了，说：
0: 啊，彩儿是人见人爱的类型，不瞒你说，我对他也有些好感。
1: 乔治说：
2: 嗯，我真的想和林阿威决斗。
1: 孟梅问：
0: 如果输了呢？甚至死了呢？
1: 乔治说：
2: 这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区别。英国人如果选择决斗，就不会考虑输不输、死不死的问题。
1: 孟梅问：
0: 人都死了，别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1: 乔治直摇头说：
2: 不不不，在你们看来我们是傻瓜，但我们的确不会那么考虑问题。
1: 孟梅说：
0: 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吗？
1: 乔治说：
2: 哦，有些事情是不能讲道理的。
1: 孟梅说：
0: 我不理解。
1: 同时孟梅心里在想，自己会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决斗？答案很明确，绝不会。乔治说：
2: 哎，我说一句潮汕人的坏话好不好？
1: 孟梅很敏感又很感兴趣。乔治说：
2: 我认为潮汕人很不浪漫主义，就算娶十个老婆也和浪漫主义无关。
1: 孟梅半懂不懂问：
0: 哎，你不是夸陈光远风流第一吗？
1: 乔治说：
2: 哦，那是对仗的需要好不好？美丽无双只能对风流第一。
1: 因为一路跑累了，两个人说到这儿再没说下去。乔治先有了鼾声，接着孟梅也睡着了。
0: 到后半夜的某一刻，孟梅从一个香艳的梦境中惊醒。梦中她一个人在月光下的大湖里游泳，游着游着和彩儿在湖中央相遇。她和彩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自然的像刮风下雨。好像有人在旁边赞叹：瞧他们多般配，这两个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孟梅从水中举起彩儿的左手，将一枚金戒指戴在她的食指上。醒来后，孟梅想起了梦中那枚戒指的故事。
1: 孟梅曾经真的有那么一枚戒指，是用一颗烤番薯换来的，和一个资娘仔。当时孟梅不过五六岁，那位资娘仔不过八九岁，名叫红乌辫，是方圆几十里大受欢迎的女童伶。据说因为有一头黑发而有此名。班主姓红，男女童伶都姓红，名字是班主随口起的。那天晚上，红乌辫刚刚演完戏，还穿着闺门旦的戏服，眼风迷离，

0: 腰肢摇曳，肯定是演戏演饿了，饿极了。看见孟梅手中的烤番薯，直咽唾沫，主动要求用金戒指换番薯。孟梅跑回家，把戒指交给阿嬷。阿嬷听清原委后，让孟梅马上回去把戒指还给人家。但那个红巫变耍大牌，死活不肯收，孟梅只好把戒指扔在他面前。想不到红巫变看都不看，掉头就走，钻进戏台，再不露面。旁边有人说，红巫变去一趟汕头府城那样的大地方，收到的戒指、手镯、耳环能装满满一小罐呢。既然这样，孟梅就弯腰把戒指捡起来带回家，偷偷藏下来。后来终究被阿嬷知道了，她要求孟梅还是还给人家。几天后，另一个妇人请戏，孟梅事先把一根红线穿在戒指上，在红巫变有戏的时候悄悄跑过去挂在舞台一侧的帷幕上。孟梅记得戏还在演，但台下有了一阵阵喧哗，他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人开始不看戏，只看他。孟梅只好站起来跑出去。
1: 此刻孟梅才发现自己一直记着那枚戒指，更重要的是，梦中他郑重其事地把它戴在了蔺采儿的手上。这说明了什么？孟梅心里当然是明白的，因而他有点严厉地告诫自己，别忘了，祖地、女人和诗是绝对不能碰的三样东西。其实孟梅并不担心自己会犯错误，就算他真的喜欢采儿，所以他很快又安然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7集。
5: 早晨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开上车继续向南驶去。没多久孟梅就睡着了，乔治把他拍醒说：
6: 哎，睡觉多没意思，说说话。
5: 孟梅说：
6: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没见过你这样的话痨子。
5: 乔治说：
6: 哼，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听众。
5: 孟梅说：
6: 我不想听了，昨晚没睡好。
5: 乔治不管，坚持要和孟梅说话，问孟梅：
6: 在整个暹罗，潮汕人的地位都很高，可以说独享尊崇，你说说为什么呀？
5: 孟梅想都不想说。
6: 因为郑信是澄海人，是他统一了暹罗，建立了吞武里王朝，现在的拉玛王朝是从郑信手里接过来的，所以潮汕人历来被暹罗人称作皇族华人。
5: 乔治说：
6: 好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
5: 孟梅还是没思考，直接说：
6: 朝级商人占据了暹罗经济的半壁江山，他们也总是乐善好施。
5: 乔治打断孟梅的话问：
6: 还有呢？
5: 孟梅猜到乔治肯定另有想法，也想听听他的想法，便说：
6: 哎呀，还是你这个人类学博士说说吧。
5: 乔治就等着这句话。他说：
6: 潮汕人在暹罗主动放弃了政治权力，不谋求政治利益，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5: 孟梅说：
6: 这是朝级商人的传统，不问政治，埋头做事。
5: 乔治说：
6: 这只是事实，本质是他们用放弃政治权力来求得生命和财产安全。
5: 孟梅问：
6: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5: 乔治说：
6: 既然拥有土地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政治权利难道不是吗？
5: 孟梅说：
6: 我了解过，唐人只有和本地女子结婚并改为暹罗名字，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5: 乔治说：
6: 事实上是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
5: 孟梅说：
6: 这里面涉及感情和记忆，第一代第二代不这么做，隔上几代人就不一样了。
5: 乔治说：
6: 涉及感情和记忆，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中国文人其实向来有这样一个传统，总是在热衷政治与躲避政治之间摇摆，这是毋庸置疑的。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可是一旦遇到阻力了，就会走向反面。
5: 孟梅说：
6: 出则仕，入则隐，得时则仕，不得时则隐。
5: 乔治说：
6: 对，正是这样。慢慢的，读书人的这种态度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性格。比如你们特别喜欢守拙、慎独、寡言、慎行，其实是一种主动示弱。你是石头，我就是鸡蛋。
5: 孟梅说：
6: 大概是这样。陶渊明说：开荒南野际， 手捉归园田。中国地大物博，找一块田园躲起来还不容易吗？
5: 乔治毫无先兆地发出一声吓人的尖叫。孟梅问，
6: 哎呀，怎么了二哥？
5: 乔治说，
6: 我终于找到了潮汕人务实低调精工细作的精神源头了。
5: 孟梅说，
6: 说说看。
5: 乔治说，
6: 陶渊明的诗启发了我。潮汕自古以来是一个流放官员的目的地，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失意官员，于是不问政治，务实低调，无计不精，种田如绣花，平安当大赚，如此等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精神体系。这些东西别处并非没有，但是在潮汕有一个全民化的十分合理的精神结构。
5: 孟梅问，
6: 你在夸我们呢还是在批评我们？
5: 乔治严肃地说，
6: 我非常尊敬你们，非常非常，真的。
5: 当日傍晚就到了马来境内，在槟榔屿和吉隆坡各住了一晚后，到了马六甲，直接找到了机场街。机场街三个字是从孟梅记忆深处跳出来的，阿妈经常提到这个街名。下南洋之前，孟梅看过家里仅存的几封早期翻批，里面也偶尔提到机场街。可以肯定的是，郑红利洋行和郑红利钱庄就开在这条街上，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祖父和他的胞弟就死在机场街的洋行里。据说大火从后半夜一直烧到天亮，三层楼的洋行被烧成一大堆灰。一进入马六甲地界，孟梅的神情就变了，始终直着脖子端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流动的景物一言不发，好像整个马六甲遍地都是西后的人，而且人人都认识郑梦梅。先看见好几家潮汕人开的客栈，梦梅都坚决地摇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本地人开的客栈，名叫金木瓜客栈，二层小楼，店名是中文，主人却是本地人。住下后，孟梅也是死活不肯下楼，吃饭都不去，让乔治和阿端吃完饭给自己随便带一些回来。两个人走了之后，孟梅找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早期翻批，细细琢磨起来。从里到外有用的信息很少，信封上寄信地址只是有马六甲四个字，寄信人不是常见的签名，是寄信人的一枚方形名章，郑吉言印。信的内容如下：
7: 慈亲大人膝下，唯离教义为日旧矣，左读手书如闻玉音，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儿心甚慰，尔等三人也均安好，生意趋旺，每日晨出忙事，抵暮返回机场街洋行内歇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勿念为盼，今有一喜相报，儿知藩妻于本月初八日产下一子，母子吉安，我父名之为双喜，因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双喜也。慈亲大人华诞将至，而以浮萍之身欲行未能，行之于梦，不禁泪之连连。 聊奉洋银300元整，以应寿辰之用。秋风渐清，愿大人一家调味，鱼荣厚饼，敬请君安。而吉言顿首，吉亮吉允，君此今后，乙亥9月15日。
5: 吉言，正是孟梅的祖父，西前的大儿子。西前西后的吉字辈，大部分已经作古。听说西后还有一个半个健在的，南阳出生，早年回银西祭过祖。祖父有藩妻，和藩妻有孩子，这是肯定的。但不知是否在同一场大火里死掉了，始终没有一个可信的说法。总之，对于那次火灾，西前西后都是预焉不详。过了几顿饭的功夫，乔治和阿端才回来，给孟梅带回来一碗龙都猪脚饭。孟梅蹲在地上急忙吃起来。乔治说，
6: 我们找到了郑红利钱庄，没找到郑红利洋行。
5: 阿端说，
8: 不过有人还记得机场街上曾经有过一场大火。
5: 孟梅立即把碗放在地上，抬起头等着听后面的话。乔治问，
6: 是不是有30年了？
5: 孟梅说，
6: 嗯，至少30年了。
5: 乔治问，
6: 那场大火是不是从后半夜开始燃烧的，然后一直烧到天亮？
5: 孟梅点头。阿端说，
8: 烟味把邻居家的一只狗都熏疯了，满街乱跑，见人就咬，咬伤了好几个人。
5: 乔治说，
6: 哦，满街还跑着晕头转向的老鼠，猫抓老鼠，一抓一个准。
5: 阿端说，
8: 邻居家的两只鹦鹉在浓烟中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5: 乔治说，
6: 因为洋行里有大量洋药，浓烟里全是洋药的味道。
5: 阿端说，
8: 清理灰烬的时候，人们从灰烬里

0: 增强两样东西，一样是还可以用的阳药，一样是没融化的银锭银币。
1: 乔治说，
2: 大部分银锭化成了水，从下水道流走了，剩下的银子冷却下来，压屎一样粘在低洼处，有些封住了下水道。第二天早晨，邻居们为了抢银子和洋药打得头破血流。
1: 孟梅终于有机会提问，
0: 到底是谁放的火呢？
1: 阿端说，
2: 我们问了，邻居们也是瞎猜的。
1: 乔治说，
2: 很可能是情杀。
1: 乔治和阿端相互看了看，很默契，都不再说下去。孟梅说，
0: 哎呀，你们两个不管谁说，一口气说完好不好啊？
1: 乔治说，
2: 说出来你恐怕会和我成为仇人。
1: 孟梅问，
0: 和你？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乔治说，
2: 可能和我们英国人有关系。
1: 孟梅说，
0: 你快说，你快说吧。
1: 乔治说，
2: 你家的一位祖父爱上了一个英印混血的姑娘，碰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喜欢这个姑娘，警察局长又是英国殖民总督的朋友。你想想，大火是谁放的？为什么是后半夜？又为什么没人救火？
1: 孟梅放下龙都猪脚饭不吃了。乔治故意躲在阿端身后说，
2: 哎，是英国人干的，但不是我干的啊。
1: 孟梅长吁一口气说，
0: 我倒是喜欢这个结果。
1: 乔治从阿端身后走出来问，
2: 为什么？
1: 孟梅抹了抹嘴角说，
0: 不是兄弟残杀，这就好。
1: 乔治说，
2: 你们潮汕人怎么可能兄弟残杀呢？这一点我早就不信。
1: 孟梅问，
0: 那西后为什么不明说呢？
1: 阿端说，
0: 情杀这种事儿说出来多难听啊。
1: 孟梅点点头说，
0: 哦，也是也是。
1: 乔治面露坏笑说，
2: 西弟，你家祖先还是很浪漫的。
1: 孟梅重新端起地上的猪脚饭，就着浪漫两个字缓缓吃起来。这两个字虽然不太沾边，却准确地击中了孟梅的七寸。在英西村，没有一个词和浪漫同义，有一个词吃糕，意思离好色很近，离浪漫很远。后来的萧帆克十三少早在13岁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年才13，好诗如好色。不知始于何时，好诗好色，诗和女人这两样东西一直都是悬在西前男人头顶的两把利剑。起身下南洋的时候，孟梅心里就暗暗下过大决心，打死也不碰这两样东西，加上祖地是三样。乔治说，
2: 咱俩谁也别笑话谁啊，咱们都没少花过饥饿钱。
1: 孟梅抬头看着乔治，还在想好色的事。乔治说，
2: 你们西前祖先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端庄正派，不挣饥饿钱，拒绝鸦片和猪仔买卖。
1: 孟梅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是认真的。他说，
0: 现在看来是这样。
1: 乔治说，
2: 那么咱们是一丘之貉。
1: 孟梅觉得乔治用词不当，这倒是难得一见的情况，很新鲜。乔治有些兴奋说，
2: 咱们都花过饥饿钱。
1: 孟梅把那封皱巴巴的家信递给乔治让他看看，乔治快快看完，大声念出其中一句，
2: 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 双喜也。
1: 孟梅说，
0: 事实可能和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当时在我曾祖父还在世的那个年代，西前西后其实已经各有侧重，西前主要负责洋行这部分生意，西后主要负责钱庄那部分生意，所以西前的弟兄三人都住在机场街的洋行里。后来一个疯了，两个葬身火海，死掉的偏偏都是西前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有理由胡思乱想，全银西的人都认为是西后放的火，然后独吞西前西后共有的财产。
1: 说上述话的时候，孟梅也基本想明白了。以上推测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西后给人的印象，如果不客气一点，的确可以这样说：食蛇还要配虎血，屙屎毒死狗，脚趾会指笔。他们不单单是吃南洋钱的人，他们有可能吃任何钱。一直以来，西钱这边也愿意接受和默认这个说法，是因为这让他们有理由啼南哭北，装生假死，靠同情和自怜过日子。多少年来，他们正是这样维持脸面和生计的。乔治问，
2: 那么主要做洋药和猪仔生意的不是西后，倒是西前？
1: 孟梅长叹一口气说，
0: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更大。
1: 乔治说，
2: 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分析。
1: 孟梅说，
0: 这更合乎西前西后双方不同的性格。西后的男人为人更圆滑，更知进退，更能深谋远虑，用鸦片和猪仔挣够钱之后，西后及时抽身，金蝉脱壳，改做钱庄，而把洋行交给西前继续做。我估计事实就是这样。
1: 乔治说，
2: 还是缺少说服力。
1: 孟梅说，
0: 你看这封信上说，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只说洋行，没提钱庄，这算第一个证据吧。第二，三兄弟都住在洋行内，说明洋行和钱庄是相对独立的。第三，火灾之后的几十年里，我阿嬷每月都能收到100两银子，这份批银是孝敬老人家的钱，不是公私分红。只要我阿嬷还活着，就少不了，每月一份。这也说明钱庄是西后的产业，洋行是西前的产业。洋行在火灾中完全毁掉了。
1: 乔治说，
2: 西后应该给西前说明白呀。
1: 孟梅说，
0: 因为涉及死人的事，说了也是白说。
1: 乔治问，
2: 这就是疑心生暗鬼？
1: 孟梅说，
0: 正是，正是。
1: 乔治说，
2: 现在坐实了，所以你我是一丘之貉。
1: 孟梅问，
0: 我们能怎么样？
1: 乔治说，
2: 我也不知道。
1: 孟梅说，
0: 花过的钱又吐不出来。
1: 乔治说，
2: 可是你显然更关心你的两位祖父是不是死于兄弟戏强，不关心别的。
1: 孟梅抬头想了想，没说话，算是默认。乔治特意看了看自己白净的双手，看了正面看反面，然后说，
2: 毫无疑问，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哦，当然还有上帝知道。
1: 孟梅还是没有太大感觉，甚至觉得乔治有些婆婆妈妈，小题大做，令人生厌。乔治问，
2: 你讨厌我了？
1: 孟梅说，
0: 我不讨厌你，但我怕你。
1: 乔治问，
2: 怕我？ 怕我什么？

0: 孟梅说，
1: 怕一个太清醒的人在旁边。
0: 乔治说，
2: 那我走，我离开。
0: 孟梅说，
1: 哎呀，你少说点就行。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

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1: Radio，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梦梅芦笋，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4: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5: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4: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5: 孟梅系列，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4: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5: 第18集。
6: 次日，经不住乔治和阿端的劝说，孟梅同意跟随二人到机场街亲眼看看，并争取找到孟梅祖父当年和番妻遗留下的子孙后代。根据正红利洋行原址旁边一家人提供的线索，没太费劲就找到了郑吉言的一个亲儿子，家住三宝山附近，不到40岁，眉目间的确有一些西前子弟的味道，文气多，江湖气少，守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杂货店，多少会说些中国话，有个中国名字叫双喜，知道自己的中国父亲名叫郑吉言，也知道自己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知道中国有个潮汕同样是一蹶不振、生计维艰的模样。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他跑进屋里翻腾了半天，找出一个回批的批封，只有封没有信。即信顺治马六甲机场街交，郑吉言孙楠收之，饶益龙都镇营西，家祖母父。孟梅手持皱巴巴的披风，几乎要哭几声了。孟梅动情地说：
5: 你是我的亲叔叔。
6: 双喜结结巴巴地问：
5: 你是郑吉言的什么人？
6: 孟梅大声答：
5: 我是他的亲孙子。
6: 双喜静静地盯着孟梅，似乎在辨别亲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双喜又看看另外两个人。孟梅说：
5: 啊，他们是我的朋友。
6: 一番艰难的对话之后，当年的情形倒差不多说清了。当时和双喜的对话，加上后来和乔治、阿端的分析，形成了如下几条。火灾的起因的确是一个女人，一个阴硬混血的美丽姑娘。所有人认为放火的人是郑吉亮的英国情敌，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郑红利洋行是行铺、仓库，也是办公室，顶楼还住着人，东西全部焚毁。

0: 人也无一幸免。
1: 据推测，郑红利洋行的闲置资金应该存放在郑红利钱庄内，但是事后钱庄声称郑红利钱庄和郑红利洋行早已分割清晰，各是各。郑红利钱庄并没有存放郑红利洋行的一分钱。钱庄和洋行在很长时间内的确没分家，但是后来的确分开了。钱庄归西后，洋行归西钱。钱庄不再染指洋药和猪仔生意，洋行不再插手投资和借贷事务，鱼是鱼路，菜是菜路。当时洋行生意正好，可以说如日中天，所以西钱是乐于接受的。西后为什么选择钱庄？因为当时国际橡胶行情非常好，英美各国的橡胶股票和期货价格节节上升，有钱人张口闭口是橡胶。西后看到了新的商机，向洋行和个人发放了大量贷款，鼓励人们购买橡胶股票。这说明西前西后没有谁更正派，只有谁更灵活。太多事实证明西后比西前的确更灵活，更善于审时度势。西后子孙很容易出策略家，很会合纵连横的那种，代代不乏其人。西前则只出书呆子，哪怕不读书也是书呆子，就像孟梅的爸爸阿女，披肝沥胆写诗填词，玩女人抽大烟，很多时候恐怕是这些书呆子的自暴自弃。
0: 西前在马六甲的后人如今所剩无几，手中有中国家人的地址，为何始终没有联系？双喜的身体便僵硬了，像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本能反应和曲折回答。孟梅说，
2: 这个地址是对的，没变，有空回去看看。
0: 双喜看着孟梅，表情比先前更木。孟梅说，
2: 你如果真的回去，宅院田地家产都有你的一份。
0: 双喜很迟钝，好像全无宗亲的概念。
1: 接下来孟梅、乔治和阿端三个人变成纯粹的游客，在马六甲四处走了走，继续驱车南下，在潮汕人较为集中的新山停留了两天。在新山专门去看了看橡胶园，这里几天前刚刚下过一场大暴雨，城市里路面的积水还没有退尽，不少房屋的屋顶被掀翻，四处遗留着被海水冲上岸的渔船、鱼排、网箱、树木。他们找到了一座橡胶园，先被拒之门外，后面还是水客面子大。孟梅说自己是水客，亮出了水客的执照，对方一看马上就同意了。和暹罗那边一样，所有猪仔集中的地方都允许水客出入，因为猪仔们最关心的事情无非是挣了钱寄回家，通过批信往来保持和家人的联系。解决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安静多了，就不会惹是生非、寻衅滋事。三个人进了大门，没走几步便闻到一种怪异的臭味，和刚才在街面上闻到的臭味大不相同，令人极其恶心，随即就知道是尸体的味道。暴雨和洪涝之后，疟疾流行，死了不少猪仔。
0: 三个人转身走向别处时，乔治和阿端看见孟梅在偷偷抹眼泪，乔治和阿端则蹙着鼻子拒绝着如影随形的臭味，不想张嘴说话。在乔治的坚持下，他们看了看猪仔们的工作场景和生活状况， 那些没有染上疟疾的猪仔和病得不轻但还没死的猪仔都在干活。他们沿着2米高的铁丝网一直向里面走，走了3-4里路，终于到了橡胶林。
1: 远远就看见了5-6个活着的工蝠，和刚才看见的工蝠相比，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死了的，身后的号码也死了，后者是活的，身后的号码仍然在喘气，甚至发出擦擦擦的声响。仔细看时才知道声响来自别处。猪仔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把长刀，薄薄的刃子一闪一闪，很瘆人。左手握住刀柄，右手向树皮里压着刀身，并向下拉去，左一下右一下，一条细细的带着弧度的树皮被巧妙割去，剩下的白色伤口是一个斜向的长长的眼睛状的美丽伤口。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和迷惘之后，刹那间湿润起来，渗出越来越多的白色胶乳。在即将连成一条线之前，猪仔把一个剖成2半的椰子壳接在伤口的最底端，静静地等候椰子壳渐渐被粘稠的胶乳注满。一个伤口的胶乳刚好能流满半个椰子壳，然后倒入一个不大不小的木桶里，接着换一棵树继续相同的工作。看上去这活一点也不累人，甚至令人羡慕，很想亲自试一把。乔治还真的试了一把。
0: 孟梅和阿端没事，他们和老乡们聊了聊家常，虽然不过是几句简单的家常，也多少明白猪仔们的日子多么不容易。和插秧相比，哪个活儿更累？当然是割胶更累。都是弯着腰，但割胶更用力，用刀子切树皮，力度要够，又不能过大，过大伤树，影响产量，过小胶乳流不出来。一天干活几个小时，每天凌晨2点就开始干活，到天亮已经干了4-5个小时。因为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后，胶乳会变质，接近中午时不再割胶，在工地简单吃过送来的工饭之后，任务变成养护橡胶树的幼苗。总之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订了几年合同，5年、10年、20年都有。
1: 收入不到最后还不好说，每月能领到3元港币，这个钱是由橡胶园通过水客直接寄回家的。另外猪仔们每月还能领到5枚猪仔钱，一种出了这家橡胶园就用不了的钱。孟梅用港币换了几个猪仔钱，一看才知道是橡胶园私制的代用币，瓷质，有圆的，有方的，还有不规则的。烧制讲究，通体为白釉，正面有龟、鹿、鱼等不同纹饰的浮雕，浮雕上涂着蓝釉，反面只有一个钱字，周围是八卦纹。一枚猪仔钱相当于多少铜钱？一枚和中国铜钱7个，和英国银币1角。不难看穿，橡胶园用这种代用币发工资是为了牵制猪仔，让他们没法跳槽，也不方便逃跑，另外还只能在自己的橡胶园消费，肥水不流外人田。橡胶园设有赌局、烟馆、妓院、食肆，引诱猪仔消费。猪仔钱用完了可以赊账，意志薄弱贪图享乐的猪仔往往欠了一屁股债，只好再三续订契约。好在无论如何每月有3元的港币寄回家，解决了头号难题，没有后顾之忧，甚至 不担心死在橡胶园，就算死了也值。据了解，这家橡胶园的一个股东是潮汕人，所以这儿的猪仔待遇是新山所有橡胶园中最好的。3元港币不发给猪仔本人，由橡胶园直接交给批局或水客，每月按期寄出去。这张人情牌只有潮汕老板才打得出。橡胶园总会主动和批局及水客保持联系，每月发工资的那一天请他们上门收批，甚至都不用和寄批人见面，等回批来了之后再交给他们，等于工资凭证。这个办法不可小觑，大大缓解了猪仔们的思乡情绪，让他们感恩戴德，安心工作。
0: 离开新山，又放下车，乘船越过柔佛海峡，去石勒玩了两天，找到了传说中的晚晴园，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有人在那里卖大革命家孙逸仙，乔治买了3本，自己1本，孟梅和阿端各1本。乔治说，正是这本书让孙中山出了大名，日本人宫崎寅藏写的，据说在日中国留学生几乎人手1本，大家吃饭睡觉都在谈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对中国革命有重要意义。孟梅和阿端都表示回去一定要仔细看看。回程则主要是赶路，多数时间在路上跑。在怡宝准备住店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人摆着木瓜摊，金黄色的木瓜非常诱人，周围蹲着5、6个当地人，买了木瓜就地拍开吃起来，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木瓜汁。3个人直咽唾沫，登记好房间后立即出来吃木瓜。孟梅买了3个木瓜，请摊主一切为2，再把木瓜籽随便甩在路边。3个人边吃边夸，好吃好吃。孟梅发现路边那堆湿漉漉的木瓜籽上挤满苍蝇，能感觉到苍蝇全都醉醺醺的。又有木瓜籽从高处砸下去后，有些苍蝇弹起来马上再落回去，有些苍蝇一动不动，宁愿被埋在深处。孟梅看得入迷，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曼谷好像没看见有木瓜，那么能不能把木瓜引种到曼谷？孟梅推推乔治说，
2: 哎，不拍照啊。
0: 乔治快快吃完抹一把嘴，真的取来相机挂在脖子上对焦，摁快门，拍完木瓜摊再拍吃木瓜的人，拍孟梅和阿端。几个吃木瓜的当地人挤在乔治身边，伸长脑袋睁着看取景器，其中一个直接把相机夺过来翻来覆去的看，甚至在有缝隙的地方掰来掰去，想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一双眼睛。乔治冒出一句英语，
2: 哎 ,freeze!
0: 那人竟听懂了，把相机还给他。孟梅说，
2: 二哥，你再说英语看摊主能听懂吗？
0: 乔治没听明白。孟梅说，
2: 你问他这堆木瓜籽我们能不能带走。
0: 乔治问过后告诉孟梅，
2: 他说当然可以。
0: 孟梅说，
2: 你再问他我出工钱能不能帮忙收拾干净。
0: 乔治问孟梅，
2: 你要干什么？
0: 孟梅笑着说，
2: 我自有用处。
0: 乔治问了摊主告诉孟梅，
2: 当然可以。
0: 孟梅说，
2: 你再问他要多少工钱。
0: 乔治问过后告诉孟梅，
2: 人家说随便不给钱也没事。
0: 孟梅说，
2: 那你再问他别处还有没有。
0: 乔治说，
2: 哎呦，你有完没完。
0: 孟梅抱拳说，
2: 辛苦二哥了。
0: 乔治又问过摊主，然后说：“
2: 他说，家里有一大堆呢。”

0: 孟梅说，
1: 我都要了，让他出个价。
0: 乔治做了个鬼脸才问摊主，然后说，
2: 他说不要钱，帮他清理垃圾要什么钱呢？
0: 孟梅说，
1: 肯定要给钱，让他明早送到客栈。
0: 乔治指着旁边的客栈说给了摊主。乔治告诉孟梅他同意了。回到客栈，孟梅说，
1: 哎呀，这木瓜又好看又好吃，我想试试在曼谷能不能种出来。
0: 乔治问阿端，
2: 曼谷没有木瓜吗？
0: 阿端想了想说，
2: 好像没有。
0: 孟梅说，
1: 苍蝇成堆，打都打不跑，可见这木瓜营养多丰富。
0: 乔治竖起大拇指说，
2: 哎呦，不愧是潮汕人的头脑。
0: 孟梅露出一点得意相。
1: 回到曼谷，直接去了陈府。很奇怪，陈府不仅门窗紧闭，而且贴着泰语的封条。他们转到万昌批局，宋万昌说，
3: 哎呀，陈光远因涉嫌在暹罗给孙中山筹集政治捐款被逮捕了，目前潮汕商会正在设法营救。
1: 宋万昌还拿出一张华文报纸《汉镜日报》让孟梅看，孟梅翻了翻就放下了。宋万昌让孟梅仔细看副刊《国风银苑》，孟梅在左下角看到了郑孟梅三个字。原来上次品茶后大家写的一组对联，宋万昌请报社的熟人发表出来了，唯独没有乔治那副联。
0: 乔治问，
2: 为什么没我的？
0: 宋万昌说，
3: 我可不想惹林阿维生气。
0: 乔治嘟着嘴很不高兴。宋万昌递给孟梅10元港币说，
3: 你的稿酬。
0: 孟梅很吃惊问，
1: 8个字的稿酬？
0: 宋万昌说，
3: 是啊，别嫌少啊。
0: 孟梅说，
1: 哎呀，我觉得太多了，才8个字。
0: 乔治故意拉着脸说，
2: 我嫉妒。
0: 宋万昌说，
3: 你们再写，我帮你们发表。
0: 随后就谈了谈此行的结果。宋万昌听完后说，
3: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
0: 乔治说，
1: 你们两个人同一个口气。
0: 宋万昌问，
3: 什么口气呀？
0: 乔治夸张地摇着头，夸张地叹着气。孟梅说，
1: 他的意思是，我们只关心是不是兄弟残杀，不关心别的。
0: 宋万昌反应过来后笑了。乔治问，
2: 难道不是吗？
0: 孟梅说，
1: 哎呀，不完全是，我们首先关心是不是兄弟残杀，其次关心是不是贩卖鸦片，不是不关心，而是换了个位置，首先其次。
0: 乔治说，
2: 首先和其次大不一样。

0: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9集，
5: 民国六年，即1917年2月13日的午后，时光里收到了孟梅在新的一年里寄回家的第一封批。刚刚过完年，正是时光里捉襟见肘的时候。孟梅的信是这样写的：
4: 祖母大人意见，北风多变，会我好音，展纸深寒，如未饥渴。家中老少欢度佳节之情状，祖母大人述之斐然，历历在目，如同亲见，心中三叹，何斥万端。孟梅在先，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做10日欢，亦甚难忘。孟梅此番去国非久，然直熟歧路，多有见闻，曾贪寒江之鱼，今饮湄南之水，或行或卧，与家中各事常累思不止，且见有收获。今愿与祖母大人及父母大人一一到来，求旨弥津。惜前惜后，代代手足情深，先人遗范，至今抚之犹温。终遭时变，天意人事，阴晴演化，瓜桃投报，不免并存。我家后人理当一言一行，反求诸己，不可处处称伤，怨天尤人。而后岁月，当以金丝溪善护景光，笃实奋发，此所望于家人者一也。妻前之衰，始于二祖之亡。然潮汕人南下凡几百年，非某一户谁一人由此泯凶，岂为家之不造，命之独薄。高粱文秀之场，有不必于身亲见之者，鸡犬桑麻之地，苟能十足饭饱，虽咬菜根而知其味，以电以鱼而安其心，亦属万幸。我以为尔后之计，当图长远，不可削足适履，以马而待。况吾家尚有大错多处，过半闲置，又有犬母数百，粮又不齐，我亦可将10之4/5作价变卖，所得银款半存之半用之，存之者以备不时之需，用之者以下述各项为先：乃坑成人礼及嫁妆所需，乃青、乃玉、乃镜、乃君、乃成、月英诸奴读书进学所需。另者，吾嫂改宗扬教之事，我亦当许之，且无碍于家产分份也。吾嫂若去意已决，当仍以长兄为大之旧例厚待之，万物比视，此其二也。孟梅尽已决然从万昌批局辞职，在义山亭附近廉价租得荒地10余亩，欲在曼谷试种木瓜。此木瓜为我等旅行途中偶见，其黄胜金， 有一笑倾城之姿，入口之时差为鲜果。又闻该木瓜为彼处独有，产量高，耐虫害，可丘陵，可平地，可播种，可移苗，当年即可结果。如善加山治，一岁数出。除食用、药用、预售两种之外，可加工为木瓜粉、木瓜汁、木瓜干、木瓜酒等等。其籽与彼地纯为器物，随时随退，盈起盈落，见不论骨。我等遂广为收集，车载以还。朝地素有千盏灯不如一枝竹，有堕人无堕田，天地补忠厚之说。微言大义，我年三十方有所悟，故愿并觉功名文达之福享，从此脚踏实地，两袖清风，点瓜种豆，早晚耕弄。鸿鹄焉而燕雀，浙北焉而原南，痛自琢磨，风起毛雨。切望祖母大人及父母大人容之量之，期之待之，此其三也。辽奉港币60元，补其家用。顺继先帝流行之《朝语圣经》一书，以我平生首次所获之稿酬购得，吾嫂用之也。草草述怀，不庆十一，专此敬请福安。父孙儿在先写真三真。又乃成诸奴玩水时，万望注意安全。余孙孟梅，丁巳正月将会。
5: 午后，老祖正独自躲在后库的书房里吸烟。午觉之后的几口水烟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整个时光里，老祖最喜欢的地方不是前面的天井和大厝，而是后库，尤其是二楼这间书房。原本是洪顺公专门给自己设计的，但他一直没机会用，后来回到时光里，眼睛已半瞎，看不了书，做了几年鸦片鬼就一命呜呼。他留下的那把老烟枪倒是一件宝贝，嵌满各种宝石、珊瑚、绿松石、翡翠，有人出重金求购，老祖没舍得出手。关键是有时候他自己也需要来两口。老烟膏老祖也还存着一些，装在漂亮的木盒子里，有正经八百的牌子，名叫黑芙蓉。盒子上印有两朵芙蓉，一朵粉红，一朵紫红。烟膏不是一坨一坨的，而是一颗一颗的，有英国银币那么大，用黄色牛皮纸包裹。剥开牛皮纸就能用，用不着亲自捻。一颗刚好是一泡，头痛、气喘、伤心、咳嗽、拉肚子、睡不着、来月经的时候，都可以把老烟枪拿出来用一用。一泡就够了，和吸水烟一样方便。当然，一个是坐着用，一个是躺着用，一个是自己用，一个是藏在心里的某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怪兽用，实在是大不一样的。
4: 家丁带着一个年轻披脚走进大城，穿过三进天井，再穿过后花园，在后库的书房里找到了老祖。披脚先把一双大大的赤脚在地上蹭了蹭，再把长柄伞立在门口，提着长弓竹篮走进书房，闻到了传说中的木香，脸上溢出深受感动的痕迹。这正是披脚们抢着来时光里送披的主要原因。在时光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都能闻到全潮州独一无二的木香味。 是看见看不见的木结构和大大小小的家具散发出的味道。那香味绝不是浮在表面的香味，而是空气本身，不和空气争伯仲，经过时光和岁月的久久淘洗，早已接近无，似有又无，似无又有，让所有扑鼻而来的香味显得俗不可耐。屁脚们的鼻子灵得很，他们说连时光里那个90岁的老祖身上都有木香。任何一个屁脚进了门，鼻子都是略略提悬的样子。现在这个年轻屁脚就悬着自己俊俏的鼻子，从屁袋里取出一大一小两个披风，恭敬地递给老祖。
5: 老祖请屁脚稍后，用长长的指甲自己撕开披风，先看三张照片，一张是孟梅和乔治、陈光远三人的合影。孟梅和陈光远面对面斜坐在栏杆上，乔治站在陈光远身后，三人都是西装革履、盛年逢盛世的样子。照片镶在漂亮的硬纸板里，左边的空白处依次住着三个人的名字，并有孟梅的那副脸。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右边的空白处有三行小楷：与三人同刻暹罗，一经相识，遂觉情感融洽，应叹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是故设真一张，以作纪念，而资永久。
4: 另一张是孟梅的单人照，穿一件白衬衣，左手向上举着个大木瓜，手腕上的手表很醒目，身后是几个皮肤黝黑、个头矮小的马来男人。相比之下，孟梅倒像一个洋人了。第三张是孟梅和阿端的合影，背后注明我和阿端。老祖看完照片才开始读信，虽然是一目十行，却基本看清了孟梅在说什么，表情喜忧参半。看信的同时也略略打好了回批的副稿，还是不用批脚长弓竹篮里的那些东西，取出自家的木板水印的八行笺，再用自家写小楷专用的抄手砚和小白云，双眉微蹙，快快写好回批。
2: 孟梅吾孙，来信并60元，书一本，印三针，均已收妥，免念。时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吾孙之文章见识均有很大长进，读之甚慰矣，唯望之改行洋教之意，悉发深虑，糊涂至极，他日归礼再详示之。祖母字，丁巳2月13日。
4: 披脚从竹篮里取出一堆印章和印泥，在起款和落款处分别盖了如意章，然后收进一个小一号的披风里，再请老祖写封。回批人不是用笔署名，而是盖上老祖自己的私章，一枚半寸高的鸡血石印，蘸上西冷印社的印泥，轻轻哈一口热气再下印，动作十分仔细，用力轻而慢，接起印时，余贵先印四个红字就活脱脱地印在披风的左下角，让整个披风一下子有了飞起来的可能。老祖说：
2: 一印值千金啊。
4: 披脚说：到底是吴昌硕的印呐。老祖问：
2: 披脚弟，你怎么知道是吴昌硕的印？
4: 您忘了，上次听您老介绍过。老祖拍着脑袋说：
2: 哦， 看来我真老了，一点不记得了。
4: 皮脚说，呸，百岁脱胎换骨，您老人家还早，还没到脱胎换骨的时候。

0: 后呢？
1: 老而不死，谓之贼，我知道。
0: 皮脚一笑，收拾好东西，急着要走。老祖从桌子后面摸来一个红包，硬要塞给皮脚。皮脚看见红包，吓得直往后躲，就像怕蛇的人看见了蛇。老祖说：“
1: 拿上，拿上，图个吉利，咱们这大年还没过完呢。”
0: 皮脚坚决不接，把披风上的一枚告诫戳指给老祖看：“照披分银，无取酒资，无假小银。”老祖迟疑的瞬间，披脚提起竹篮，大步跑出去了。跑了几步，又回身取走门口的长柄伞。老祖仍旧坐在老地方，面含笑容向披脚挥手。
2: 等披脚走远后，老祖放下门帘，打算一个人再好好看看孟梅的信。孟梅的这封信不同寻常，有实更有虚，得好好再看一遍。重新看过一遍后，便可以肯定孟梅去过马六甲了，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做十日欢，一定是前往马六甲的意思。终遭时变，天意人事，阴晴演化，瓜桃投报，不免并存。我家后人理当一言一行，反求诸己，不可促促称伤，怨天尤人。这几句话言之凿凿，虽然隐晦，但不难做出推断。孟梅心里的话应该是，他已经打听过了，并有了结论，两位祖父的死，种种原因不免并存，西前因反求诸己，而不是促促称伤，怨天尤人。那么至少可以排除西前二位老兄弟之死是西后所为。
0: 另外，孟梅肯定有了两个结拜弟兄，其中一个还是洋人。孟梅对望之改信洋教的态度如此明白，毫不掩饰，恐怕和这位洋人朋友有关。一封翻批的到来，在村子里总能引起很多话题，谁家收到了多少钱，比上一次多了还是少了，和上一次隔了多久，给家里的老老少少分别抹了多少，有没有把谁给漏了，收到的是银元还是港币，多少钱用于清还债务，多少钱用于祭祀祖先，多少钱用于筹办嫁妆。除了批水，信里说了些什么？翻批的首要功能是记钱，有时候甚至是唯一功能。钱数总是公开写在批封的左上角，如内信外付洋银50大元，外付龙银100元，外付大银20元之类。五花八门的南洋钱币，批局或水客在收批的时候就已经兑换成银元或港币，明明白白写在批封的左上角。接受寄批人监督，送达目的地之后，由批脚如数交给收批人。回批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回批首先是收据，其次才是回信。批脚更需要用回批证明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作，维护自己身为批脚的信誉，没有贪污，没有挪用，也没有拖延。如果收批人不识字，则需要批脚帮忙读信，旁边再碰巧站着几个凑热闹的，那么连信上所说的私房话都不是秘密。不过孟梅的这封批是由批脚直接送进时光里，交到老祖手上的，没有任何人在场。老祖自己又是读书人，批脚很快就离开村子了，所以一时竟没人知道孟梅这次到底寄来多少钱，信上到底说了什么话。
2: 进士先生地附近有一座下山虎， 门额上挂着羊脂膻房的匾，常年闲置，被董姑娘租下来，称为守护局。董姑娘称之为资娘间。近来村里的一小半资娘都在这儿，给董姑娘赶制100幅手物。董姑娘是画家，要求高，出价也比别人高。董姑娘的理想是2-3年内挣够建一座大教堂的钱。由董姑娘亲自指导的绣品中西融合，刺绣、抽纱、贴花、柳针、回针、棒针、菊叶针、蕾丝针，竭尽全力突破工具和工艺的局限，绣品也不限于手部，增加了餐布、枕套、杯垫、窗帘，甚至女人的文胸内裤，有些纯粹是艺术品，装入镜框，登堂入室，进入拍卖市场。女工是潮汕资娘的童子功，加上一个洋画家的构图和审美，绣品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总是被抢购一空，有多少卖多少，个别精品甚至能卖到天价。20个资娘都是经过董姑娘挑选的，是村里最好的女工，她们每天叽叽喳喳集中在这里，一人一个圆圆的绣花龟，或者几个人一个大大的绣花龟，有些还带着吃奶的孩子，自然就把整个下山湖挤得饱饱的。时光里的几个资娘，孟梅的母亲郑陈氏，孟梅的老婆郑白，还有望之、乃坑等人均在其中。平安里的2-3个资娘也在，他们是村里最不缺钱花的资娘，但都是一流的绣妇，个个身怀绝技，给不给钱无所谓，只是喜欢待在资娘间，一个资娘扎堆的地方，一边捧着绣花龟绣着花，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东家长西家短，想说多少有多少，比待在家里生闲愁怄闲气好多了。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仙冰缸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0集。奶坑的生母郑黄的手艺在所有姿娘中是盖一的，深受董姑娘喜欢。郑黄身上的旗袍就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不堆金叠玉，利用了物极必反的规律，把朴素和内敛发挥到了极致，用凸和凹相互成就，凸因凹而凸，凹因凸而凹，最为自然，最为妥帖。衣领、裙边和袖口都有恰如其分的袖，只来增色，绝不抢戏。董姑娘经常说，郑黄的奥秘就是一个字，活。藤是活的，花是活的，叶是活的，风是活的，光线是活的，阴影也是活的。周围的人不服气，偷偷观察郑黄的手法，一眼两眼看不出名堂，稍稍隔上一会儿再看，就能感觉到绣花龟上全是活水快风，花瓣里有光，光不是死的，是活的，甚至分得清是上午的光还是下午的光。藤是带风的，叶是露水洗过的，蝴蝶像是刚刚从花丛里飞出来的。一根细细的金线从富贵牡丹里穿出来，再从富贵牡丹里穿回去，金线的往来假如有作用，肯定不是任何实质的作用，而是谜一般的作用。就像最近这些天的风，能把大田四野吹得姹紫嫣红。
5: 自然而然，董姑娘任命郑黄为技师。但是麻烦也来了，郑黄只会绣花，不会当技师，嘴比手笨多了，讲不出半点经验来，甚至不是嘴笨，而是真的没经验。我绣花的时候，我就是花。这是他唯一能说出的经验。此话像在卖乖弄俏，大家心里不服。
4: 实际上，郑黄的确是有个小小的秘诀的，也的确不情愿说出来，说给这么一伙有可能把香包当成放屁的人。再说，打破无酒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谁都不想做。都怪董姑娘任命他为技师，而且董姑娘总是用双倍甚至几倍的价钱收购他的作品。这一次，他终于没忍住说出来了，他硬着心肠说：“
5: 我绣花的时候，总是想，花和人一样，有点病才好看。那些不愁吃不愁穿，浑身上下没一点毛病的人，是写不进戏里的。写进戏里的人，都是有病的人，是不是？哦，就像《陈三五娘》里的黄五娘，还有《西厢记》里的崔莺莺。”
4: 千真万确，这真的是一个秘诀。说出口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秘密对自己太有用了，所以他心跳加速，好像要从心尖上给别人割肉。但大家目

0: 呆呆的，没一点反应，真的当成放屁了。郑璜用眼神求助董姑娘，董姑娘只是笑了笑，沉住气不说话。郑璜觉得好不甘，说：“
1: 哦，这些话我给乃康都没说过。”
0: 乃康就在郑璜的左手边，乃康的左手边是郑白，谁都知道郑璜、郑白二人如今是妯娌，曾经是姐妹，一个是表姐，一个是表妹，做姑娘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又同时嫁到银溪，一个溪后，一个溪前，又同时怀了孕，关系一直好，好到非要把肚子里的孩子互换了不可。看容貌，两人却大不一样。郑璜个矮，脸宽而白，一张饱满的圆脸，很多人称之为旺夫相。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刚嫁过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得掏心掏肺：“
1: 我不相信谁家穷的连一簸箕银子都没有。”
0: 此话至今还在流传。郑白个高，脸如尖米且黑，嗓门大，凡事敢说敢唱，无拘无束，眉梢带笑，开口不离三分笑，嘴尖舌宰利。反正姐妹俩没有一点像的地方。乃坑坐在两个妈妈中间，但是离郑白更近，看上去两个人也更有亲密感。外人一看就知道郑璜才是乃坑的亲娘，五官的味道几乎是一样的，也是吉人天相，自带贵气的样子。不过乃坑心里向来说不清哪个妈妈更亲，生他的那个妈妈更亲，还是养他的这个妈妈更亲，名义上的更亲，还是事实上的更亲。从小这么纠缠来纠缠去的结果是，乃坑和两个妈妈其实都没那么亲，都是半亲不亲的。乃坑心里真正亲的人是他叫大娘的旺枝，此刻旺枝坐在天井的对面，被天井中央的一缸莲花遮住了半个身子，圆鼓鼓的大莲缸，好像整个下山虎如果不是被它压着，早就飘上天了。莲缸里装满水，有三片甜甜的睡莲睡在水面上，一朵孤单的紫色莲花高出水面仅仅半尺，莲缸外面画了一对鸳鸯，翠羽红嘴，正在戏水却不在水中，这让乃坑心思乱乱的，更加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和旺枝大娘更亲。此刻明明坐在两个妈妈中间，这样的感觉竟然更明显，真是奇怪。到底为什么？乃坑实在说不清，反正他经常觉得旺枝大娘更像自己的娘亲。冷不丁听了生母郑璜那句话，乃坑笑着说：“
1: 哼，我才不稀罕呢。”
0: 郑璜戳了戳乃坑的脑袋说：“
1: 就不给你说。”
0: 乃坑像姐妹斗嘴一样，还是笑着说：“
1: 哼，不稀罕就不稀罕。”
0: 郑白咳了一声，制止乃坑这样和生母说话。乃坑向郑璜缩着脖子偏着头说：“
1: 哼，不知还有什么藏着不给我说，真把我当外人了。”
0: 郑璜故意说：“
1: 就是外人，就是外人。”
0: 乃坑的脸一下子红透了，说：“
1: 放心，我当乞食也不会踏进西后的门槛。”
0: 郑白大声喊：“
1: 乃坑，别乱说乱废的。”
0: 乃坑竟丢下绣花龟说：“
1: 好好好，我知道，在你们两个心里我都是外人。”
0: 乃坑突然站起来，气腾腾地离开了。郑陈氏冲着乃坑的背影喊：“
1: 乃坑，去看看你爸寄回来多少砒水。”
0: 乃坑没回答，一转眼就从门口消失了。没过多久，旺枝也跟出去了。时光里的几个姿娘个个面露尴尬，外人却觉得好热闹，嘻嘻哈哈只是笑，没人认为乃康的小姐脾气有什么不好。被两个妈妈疼着爱着， 再被两个爸爸教着惯着，十父九母的，没有一点小姐脾气，不撒撒娇，简直说不过去。全世界最应该有小姐脾气的，恐怕就是奶坑了。原本在汕头的正光女学上学，手工和文化课都是顶呱呱的，学什么会什么，看到即学到。突然辍学不去了，原因很简单，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嘲笑他脸上的胎记，说是像一坨鸟屎落在脸上了。几个人隔着门背地里说闲话，刚好被奶坑给撞着了，听得一清二楚，然后就卷起铺盖回家了。学校老师亲自带着那个女生两次来时光里道歉，请她原谅，回学校继续上学，奶坑终究不肯。奶坑走了以后，话题自然就换成了奶坑了。有人感叹奶坑这姿娘有福，大家附和，是啊是啊，没有谁比奶坑更有福。郑陈氏叹口气说，
1: 哎，就是脾气犟。
0: 郑白补充说，
1: 脾性柔也犟。
0: 有人说，
1: 嘿，犟点好，好马烈，好牛犟。
0: 又有人说，
1: 姿娘人还是别太犟了。
0: 郑黄看一眼身边的郑白说，
1: 哼，都是他惯的。
0: 郑白马上大声还嘴，
1: 嘿嘿，脾性是天生的啊，哪是惯出来的。
0: 郑黄说，
1: 一个人生，十个人惯，大家说说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惯出来的。
0: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几乎要挥拳打架了。董姑娘慢腾腾地说，
2: 奶坑辍学的事我知道，我倒觉得是好事。
0: 郑白问，
1: 嘿，怎么是好事？
0: 董姑娘说，
2: 有个性啊，在我们美国人看来，一个人的个性才是最宝贵的。不想上学，那就回来呗，等什么时候想上了再回去。
0: 郑白说，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董姑娘知道这句谚语，但此刻她好像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郑陈氏帮媳妇解释，
2: 啊，性子大，没人敢说媒。
0: 董姑娘说，
2: 哦，还没出花园呢，急什么？
0: 郑陈氏和郑白几乎同时说，
1: 不小了，今年该出花园了。
0: 郑黄不咸不淡地说，
2: 切，看把你们都操心的。
0: 郑黄看上去是真的在生气，他那张白嫩的旺夫脸总是藏不住事情的。僵了片刻，有人想起前面那个话题，郑黄刚才那个经验，花和人一样，有点病才好看。于是用精怪的语气问郑黄，
3: 郑黄，郑黄啊，你不说说黄母娘怎么就有病啊？
0: 郑黄大大的撇了撇嘴，不想说话。
3: 哎，为什么有病就好呢？啊，
0: 另一个人问，故意给台阶让郑黄下。郑黄没情绪，更没能力自圆其说。董姑娘这时开口了，她说，
2: 啊，我理解郑黄的意思。
0: 郑黄两个字在董姑娘嘴里才有味道，带着别人说不出的优雅和亲切。把郑黄氏称作郑黄，正是董姑娘发明的。还有一个姓白的，郑白氏，一黄一白，郑白氏也被董姑娘顺便称作郑白，但语气上可就冰冷多了。别人家的姿娘都没有这个待遇，大家等董姑娘把郑黄的经验说清讲透，以便学习。董姑娘看着郑黄说，
2: 你自己说。
0: 郑黄脸一红，又摇着头。董姑娘也是有点难于说清的样子，但还是尽可能说，
2: 啊，简而言之，就是把死功夫变成活功夫，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活字。 其实正黄的那个说法更有意思。一个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毛病的人是写不进戏里的。哦，你们看，咱们手中的这个绣花龟也像戏台，并不是所有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都可以绣上去的。
0: 这时，外面有脚步声传来。等脚步声越来越响，进了院门，不是奶坑，是旺枝。看见旺枝提着一篮子番薯，大家都咿咿哇哇乱叫起来。旺枝是从不多话的人，提着番薯从天井走廊下直接去了灶间。看得出他对这儿很熟悉，知头知尾。灶间旋即传来了水的声音，再传来刀起刀落的声音，接着是噗噗噗吹火的声音。随后旺枝坐回原位，拾起绣花龟，左右看了两眼，急忙低头绣自己的。郑陈氏问：
2: 孟梅寄了多少钱？
0: 旺枝说：
3: 阿妈不在家，也没看见屁。
0: 郑白问：
2: 哎，奶坑呢？
0: 旺枝说：
3: 不知道，没见人。
0: 灶间那边渐渐传过来几许炭火的味道，没多久奶坑也回来了。奶坑一进门就带着笑容，没半点生气的样子，看上去嘴边的柳叶状胎记倒是让他笑得更生动了。他偏着身子，甩着双手，以淘气的样子从一伙人身后半跑着绕过去。大家一致看见，这姿娘还没出花园，但身体已经藏不住水灵了，人又小巧，跟个皮影人一样，如果没有脸上的胎记，就真是百里挑一。奶坑仍旧回到了两个妈妈中间，坐下后吹吹自己的绣花龟，再朝两边快快看一眼，做出吓一跳的表情，赶紧埋头找着绣针。过了片刻，奶坑问：
1: 嗯，怎么有一股子焖番薯的味儿？
0: 正黄说：
2: 你再闻闻谁家的番薯。
0: 旺枝和奶坑的眼神隔空有一瞬间亲密的接触，但奶坑故意发出嗅来嗅去的声音，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1: 嗯，肯定是西钱的。
0: 大家都笑。郑黄问：
2: 怎么就能嗅出是西钱的？
0: 奶坑说：
1: 嗯，我们西钱的番薯才有这样的香味儿。
0: 只有奶坑这样公开说西钱西后，才不会引起误解。旺枝突然尖叫一声，跑向灶间。灶洞里的一些炭火滑出来了，旺枝急忙蹲下，一手五爪把带着火苗的木炭扶回灶洞，又放进了一些新的。灶火一明一暗，他桃红色的脸也一明一暗。随后旺枝回来了，眼圈发红。奶坑问：
3: 大娘，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0: 旺枝笑着说：
3: 啊，烟熏的呀。
0: 大家的目光全都看向旺枝。旺枝害怕大家议论自己，赶忙问奶坑：
3: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
0: 奶坑说：
1: 我去半荣那边了。
0: 旺枝问：
3: 看见来批了？
0: 奶坑没出声，态度有点含糊，像是点头又像是摇头。有人问：
1: 批水多少啊？
0: 奶坑说：
1: 我阿爸这次才寄了60港币，越来越少了。
0: 有人喊：
1: 60港币不少了，我们一分都没有。
0: 奶坑说：
1: 上次是300港币，这次是60港币，少了好几倍。
0: 有人说：
2: 嘿，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我家那个过番的整整3个月没寄批了。
0: 郑黄说：
2: 3个月没寄，半年寄个大大的。
0: 那个人马上回了一句：
2: 嘿，我们没法和你们西前西后比，我们是老鼠尾，种的再大也不过指头大，寄10次批都攒不够一簸箕银子。
0: 最后这一句嗓音大大提高，一簸箕银子的说法先把郑黄自己惹笑了。有人帮腔：
3: 是呀，是呀，我们日食三餐，柴米油盐。

0: 年都指望翻批呢。
1: 另一个扶着大绣花龟的矮个子娘，整个身子刚好圈在绣花龟里，侧着脑袋说：
0: 不怕你们笑掉大牙呀，半年没有一文批水了。从上月起，我家的盐用完了，主菜都用咸菜汁呢。
1: 有人马上说：
0: 嘿，我家三顿要咸菜根。
1: 有人喊叫着跟了一句：
0: 哎呦，让我这个穷得出名的说一句，我家里现在找不到一个钱刮痧。
1: 这话之后没人能接下去了。静了片刻，郑黄说：
0: 叫穷都成本事啦。
1: 有人马上说：
0: 穷人才知穷人苦啊。
1: 又有人说：
0: 牙疼才知牙疼人。
1: 穷人显然占多数，富人突然没理了。有人很快又知道怎么说了：
0: 半年来一封批就算不错啦，要是不见钱又不见人呢。
1: 有人说：
0: 哎，还是男人在家好，天天有人吸着疼着。
1: 又有人说：
0: 好汉都过番去喽，留在家里的羊尾巴连自己屁股都掩不了哟。
1: 这一句终于引得满堂大笑。望之不喜欢这样的对话，他问：
2: 乃坑，你爸信上说了什么？
1: 乃坑轻声说：
2: 没信，只有三张照片。
1: 望之看得出乃坑神情反常，声音也反常，估计他在撒谎。再说孟梅弟弟自己会写信，又在批局做事，绝不可能只寄钱不写信的。望之估计八成是信里面说到了自己。大家都说不可能不顺便写几句话的，乃坑笑着说：
0: 哼，我爸可能心虚不好意思写信。
1: 郑白说：
0: 你爸那么爱写信的人，怎么会不顺手写几个字呢？
1: 乃坑低下头，没再吱声。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1集。
5: 半夜，乃成和月英睡着了，一个在望之的左边，一个在望之的右边，而望之自己丝毫没有睡意，他能感受到整个时光里对他的排斥和冷漠，连奶坑都不给他说实话。整个时光里，人人都可以看阿弟孟梅的信，唯独他不能。月英在说胡话，像是半句戏词。劝郎君莫忧愁。
4: 望之想起5年前的一天，自己带着乃成赶完墟，走在回银溪的路上，乃成骑在他脖子上，半天没声音，可能睡着了。经过一个长长的小山沟时，听到路旁有哇哇的哭声，乃成也听见了，问：“
6: 阿娘，谁在哭？”
4: 他左右一探，发现路旁有一堆稻草，里面藏着一个东西，凑近一看，是一个可能刚出生没几天的奴仔，身上穿着一件花衣服。他蹲下来，看清是个女孩，眼神发亮。他摇摇头顶的乃成说：“
5: 抱回家，给你做媳妇吧。”
4: 乃成当然听不懂，说：“
6: 我要撒尿。”
4: 他把乃成放下来，让他自己站在草丛中撒尿。他把奴仔抱起来，发现奴仔身下垫着几尺新布，叠成长方形，铺在稻草上。他刚刚提起布，就有几枚龙银掉下来，落在草丛中。乃成看见龙银，说：“
6: 哦，我要，我要。”
4: 乃成从草丛里捡出龙银，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清。望之抱着那姑娘，看着她的眼睛，相信她长大一定是个雅姿娘，心想抱回去给乃成做个童养媳，岂不合算？望之蹲下来，帮乃成在草丛里找龙羊，又找到2枚，一共8枚。这个数字令望之心里一热，仿佛看见一张和善的脸，把良好的祝愿送给抱走孩子的人。于是，望之怀里抱着小月英，肩上扛着乃成，回到时光里。月英这名字是他随便起的，因为天上刚好有一弯薄薄的月亮。
5: 那之后，一年一岁，乃成和月英在时光里渐渐长大，形影不离。一个是哥，一个是妹，看上去是很适合做生旦的一对。到了弦馆，那些会唱几句潮戏的大人就经常把两个人堵在城内，专把各种夫唱妇随、海誓山盟、私托终身的戏交给他们。一对小良人竟是一学就会，一个要风骨有风骨，一个要柔媚有柔媚。尤其是小一点的月英，内行外行都断定他是戏子转世，天籁之音令人叫绝。偶尔走上几圈碎步， 水袖舞得有模有样，小腰肢摇曳生姿，流芳一香，小眼风更是迷死人不偿命。连远在揭阳的戏班子都听说了，有戏爹正儿八经跑到时光里打听，愿不愿把一对儿女卖给戏班，被老祖提着棍子毫不客气地赶了出去。邻居们听见时光里老祖用极少见的恶毒嗓门在骂人，养不活的，短命的，杀千刀的，有人生没人养的。父母无休事，卖仔去做戏，这是一句老话。除非穷的揭不开锅，没有谁愿意把儿女卖给戏班子。再说潮戏是一种童声的艺术，演唱体系以童声为基础，演出主体是男女同龄。简单说，就是一伙童声稚气的奴仔，用孩童之身姿、之声音、之天真，出演种种不可思议之成人戏、老戏、古戏。最好的年龄在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之间，这段时间被称作春期。春期一过，身体和声音开始发育，变声后的童龄，艺术生涯立即走向终结。所以，童龄进入戏班要签契约的，有点像猪仔们的生死契约。契约期内，不能随便回家，父母也不能随时探班，以戏班为家，以戏爹为父，基本失去人生自由。童龄学戏有多残酷，尽人皆知。忍心把儿女卖给戏班的，总是穷人，总是破落人家。西前虽然今不如昔，仍然算富家大户，有几百亩地，几座大宅院，每月能收到一百两银子的翻批。无论如何，没到卖儿育女进戏班的地步。时光里老祖气得连续几天都在骂人，甚至还咳了血，原因就在这儿。老人家觉得如今连戏子都不把西钱放在眼里。
4: 不过近来望之自己倒在考虑把月英送进戏班的可能，因为进信会有规定，要想正式受洗必须先清除一些旧习惯。望之唯一需要清除的便是家有养媳这一条。月英是从路上捡来的，生父生母在哪儿无从打听，假如不送还父母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掐死吧。望之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当然他是绝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的。月英虽然是从路边捡来的，却一直是时光里老老少少的心头肉，大家争相宠爱。从老祖到乃成，肯定没任何人同意把他卖给戏班。另一个办法是把乃成和月英都留在时光里，自己一个人离开，包括长房的名分，包括长房应该拥有的祖产田地。可是他觉得名分、祖产、田地都可以不要，两个孩子，尤其是乃成，不能不要。如果没有乃成，自己身为女人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女人，无父无母倒罢了，没有男人也罢了，再没有一儿半女，恐怕就像灯芯和翻批的信纸一样轻了。一个女人啥都没有，可以吗？望之反复问自己，却给不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月英哼哼唧唧地翻身坐了起来。
6: 嗯，阿娘，阿娘，我要撒尿。
4: 小月英嗲嗲的声音让望之心里大大一惊，似乎刚刚才想起自己是小月英的阿娘。小月英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5: 啊，等等啊，我的宝贝。
4: 望之急忙摸着火柴点上煤油灯， 听见动静，乃成也醒了。两个奴仔下了床，半闭着眼睛尿完尿回床上了。望之也顺便尿了尿，把尿桶盖上盖子，推到床边，吹了灯，回到床上，还是躺在月英和乃成中间。月英说：“
6: 阿娘，我要听歌。”
4: 望之便开始闭上眼睛唱歌谣：“
5: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书斋门未曾开，阿奴窟玉石油堆，油堆未曾浮，阿奴窟欲偷牵牛，牛未醒，阿奴窟欲掠草猛，草猛扑扑跳，阿奴气到醉。”

0: 望之的声音有出奇的魔力，正像当年他从同样的声音中睡着一样。月英和奶橙很快就睡着了，一左一右，甜嫩的鼾声让他心里感到踏实，正是身为阿娘的那种踏实。两个奴仔都不是望之亲生的，却是他屎一把尿一把亲手带大的。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两个奴仔的阿娘，至今还是处女身，三十几岁了，的确还是处女身。春罗原银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西厢记是望之最不喜欢看的几出潮戏之一，就是因为里面有这类唱词，什么银白红香的。不过好像所有的潮戏都能让他想起自己的处女身，所以他很少看潮戏，常假装自己一进戏院就犯困。两个奴仔却不知道，他们相信望之就是阿娘，和别人的阿娘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是阿哥，一个是阿妹，乃成甚至早就忘了他亲眼看见月英是从路上捡来的。
1: 望之没办法让自己睡着，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想心事能磨掉很长时间，但是时光里的时间近来好像越磨越多。夜过三更，月光把窗纸照得皎白胜雪，外面有两只鸟在叫，离窗户很近，可能是一雄一雌。雄的先叫一声，是缓缓扬上去的，拐弯的时候用了吃奶的劲儿，像潮戏里铜铃小声的声音，针一样，调门很高还长。雌的马上跟一声，像是铜铃花旦的声音，从低处开始，也是悠悠地扬上去，有撒娇的味道，有夫唱妇随的执念。然后是令人窒息的静止，静几分钟再一次响起。近来望之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鸟，总是雌雄合着叫的，在三九二更的时候出来，在鸡鸣的空隙里凑热闹。他没有打听过这种鸟的名字，自己称之为雌雄鸟。
0: 望之重新下了床，光着脚打开房门走出去。此刻的时光里令他感到陌生，甚至可怕，好像处处都有鬼影，处处有小鬼或者小人在窃窃私语，全是一公一母。他住在时光里最核心的一间房子里，东厢房，是大房才有资格住的房子。他不知不觉穿过花巷，绕过后库，再拐进长长的火巷。火巷又窄又深，月光照不下来，所以很黑。有若有若无的凉风从巷口吹进来，让花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好像要离开时光里，从此不再回来。火巷旁的侧楼上有密集的鼾声和梦话，那是管家和仆役们的声音。望之一直走进宽大的外城，月亮毫无遮拦地悬在大城西侧，月亮的下面是井，那口用两块石板堵住的井。十三少阿公一直没捉到替死鬼，那么他的灵魂就始终守在井边。好可怜，望之常常想，从鬼的可怜恰恰能看出人的可怜。人活一世真是太可怜，人最大的可怜不是别的，而是孤单。 望之的呼吸变得紧张起来，他不敢走向井那边，他害怕的不是鬼，是孤单。有比鬼更可怕的就是孤单，人人都孤单，但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孤单。望之转身回到火巷，这个瞬间他突然相信自己还不是最孤单的一个人，因为十三少比他更孤单。
1: 望之回到东厢房继续想心事。那是两年前正月初一的晚上，他肚子胀得像鼓，已经胀了好几天，拉不出屎，放不了屁，加上恶心和呕吐，各种裤头方用过了，连泻药都用过了，所有的老爷也拜过了，都不管用。到了正月初一的后半夜，肚子眼看要胀破了，肚子里好像有一条大蛇在滚来滚去，疼得再也忍不住了，一声一声地叫娘。
2: 娘啊，我的娘。
1: 时光里的人一听就知道望之疼得有多厉害，因为他很少叫娘，他不知道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所以平常很少叫娘。幸好西后在外面做事的一伙老爷少爷都回来了，在郑布利等人的坚持下，并由郑布利一路陪同搭船把他送到汕头外马路上的福音医院。带着听诊器的杨大夫并没有把脉，没有看舌苔，没有翻眼皮，也不问病情，这让望之大失所望，心想完了，估计自己这一次真要去那边找父母了。杨大夫隔着衣服用手指在望之圆圆的肚子上左一下右一下敲了敲，望之自己都听见两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边像肉粽，一边像鼓。望之看见杨大夫的眼神里已经有了主张。杨大夫又在望之的鼓胀胀的肚子上或轻或重地压了压，问望之疼不疼。有些地方一碰就疼，有些地方压重了才会疼。听了望之的回答，杨大夫说了三个字：肠梗阻。
0: 望之第一次知道有一种病叫肠梗阻，随即换了地方，躺在床上做了 X 射线检查。一个比照相机大几倍的黑色机器在望之的肚子上方照来照去，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不过能感觉到肚里的那条大蛇突然安静了。随后几个大夫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做手术。做手术就是用刀子割破肚皮，把肠子拉出来，用人工把粘连在一起的肠子剥开。家里人只来了孟梅和奶坑，父女二人一听要动手术脸都黑了，不敢做主，最后还是郑布利拍的板，于是便连夜做了手术。手术室里的电灯很亮，样样东西都无遮无山，四五个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大夫站在他两边，大部分是女大夫，通过眼睛能认出谁是洋人谁是中国人。主刀的大夫就是刚才那位杨大夫，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大个子男人。枕头边的架子上摆满了亮晶晶的刀具，有长有短，寒光闪闪。站在望之脑袋后面的一个潮汕女护士低下头，用潮汕话安慰她：“不怕，没有多大事。”望之觉得自己真的没那么怕死，但就是紧张，没有道理的紧张。望之要求让奶坑进来陪自己，于是有护士出去请奶坑进来。奶坑进来后跪在床边，抓住望之的一只手，用食指一下一下挖着望之的手心，那根食指就像会说话。反正有个亲人在旁边，

0: 是谁，只要是亲人，心里就踏实，就算真死了也踏实。大夫们以为乃坑是望之的女儿，夸母女二人长得很像，都是雅姿娘。
1: 手术后，孟梅和郑布利回银溪了。大过年的，西后要请戏，要请人来放电影，人千人万，热闹死了。郑布利是主心骨，少不了。乃坑还是个姿娘仔，愿意单独留在医院里陪望之，让望之特别感动。郑布利留下足够多的钱，让乃坑放心花。乃坑每天上街买最好吃的东西提回来给望之吃，有时硬要给望之喂着吃。望之想吃什么，乃坑就满街去找。两个时光里的外人本来就亲，这次之后就更加情投意合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那还是要重点的啊，围绕糖尿病的话题啊，和大家展开的来聊。那毕竟这类病的患病人群是极大的啊，而且无论是在血糖稳定控制方面，那还是各种并发症方面，一直呢都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么这些患者长期饱受痛苦的煎熬啊，那随着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的再遇回国啊，带来了全新的技术成果，也是让咱们数以亿计的糖尿病患者有了新的希望。尤其宇哲呢，还被我亲自请到了节目当中啊。

0: 请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1: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宇哲哈，今天呢就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相关话题哈。
1: 啊，
0: 因为我昨天吧，我看了一组数据啊，就是所有各类眼病当中，就是由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个造成的这个眼病哈，占比能达到了20%左右。那这个数据比例啊，那就足以反映糖尿病对眼睛的这个伤害呀，那是巨大的。每年因为糖尿病眼病造成失明的人数呢，也是不计其数哈。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导致这个眼病的合并症的发生率如此之高呢？
1: 首先是这样啊，合并糖尿病眼病的发生率之所以如此高啊，和患有糖尿病这个人群的总基数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不完全统计呢，从全球来讲，糖尿病的患病人数啊，到目前来说能达到6亿多人。那咱们国家占多少呢？咱们国家就占了2亿多的份额。而且这个糖尿病它引发的合并症，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多样的，是吧？全身多系统、多脏器都容易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就任何一种的合并症，要照比原发病的比例，都是要高出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糖尿病它的人群基数太大了。那么糖尿病合并眼病呢，主要包括的比较常见的还是一些叫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这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也有的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糖尿病引发的青光眼以及视神经的一些病变。但是啊，这个许多视网膜的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它的占比能达多少呢？占比能超过80%。就这一点啊，它不单是咱们国家，就世界上所有的患者，这样的比例，失明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也做过一些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啊，一型糖尿病发生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能达到多少？能达到90%，是非常高的。啊，二型糖尿病呢，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呢，也不低，啊，能达到50%到80%左右。而且从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看啊，我们也调查过，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病史的时间，如果说超过了10年以上啊，他发生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可能性就很高了，能达到多少？能达到69%到90%了。也就是说呢，病史超过10年的糖尿病患者，100个人当中，啊，眼底视网膜病变，容易发生率能达到多少？100的当中，能达到69到90个人，这比例是很高的。如果说病史超过20年以上的患者，几乎是100%都存在着视网膜病变，基本上就都有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一直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患者，啊，这眼底视网膜发生病变这个发生率，啊，能达到80%。而一直没有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患者，视网膜的病变发生率呢，能达到50%左右。啊，这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
0: 哎呀，你说了这么多数据哈，让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感觉只要是得糖尿病了，那么这个眼病合并症那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呢，造成视力严重损害的甚至是这个失明问题的主要是视网膜病变，对吧？
1: 啊，对，主要就是眼底发生在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失明率是最高的。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导致眼病发生就这么严重呢？那就是因为血糖高它对眼睛就有这么大的伤害吗？
1: 对呀，但是这个血糖高啊，它不单单指的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叫酮糖。酮糖的指标肯定也是过高了。那咱们先单说啊，你比方说这个咱们现在今天糖尿病患者在家监测这个血糖，咱知道监测的是血当中葡萄糖的含量嘛。这个葡萄糖一旦过高的话呢，

0: 它容易对咱们眼睛哪些结构造成伤害呢？比方说这个晶状体，这晶状体当中大量的特异性蛋白，如果遇到过高的葡萄糖，它就容易加速这些蛋白的一个浑浊变质。因为晶体当中都是大量的这种特异性的营养蛋白，但是呢，过高的葡萄糖容易导致晶状体当中的蛋白发生变性，变性就浑浊。老百姓说什么？这蛋白坏了，遇到葡萄糖之后它坏了，它就浑浊了。那浑浊了就会出现啥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葡萄糖一直过高呢，它容易导致咱们的眼睛的防水呀，也容易发生浑浊的情况。防水一旦浑浊了呢，就容易阻塞房角，防水循环出问题。这样一来，眼内压增高，眼内压增高容易形成什么？容易形成青光眼的问题。再就是呢，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过高，咱知道它时间长肯定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血液的粘稠啊，血液当中的质子沉着呀，血栓的形成啊，它这样一来容易导致啥？容易导致一些末梢微小血管在血液循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堵塞，就小血管、毛细血管容易发生堵塞。那末梢是不是就包括咱们眼底，是不是属于血液循环末梢啊？所以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微小动脉、微小静脉血管，它容易发生堵塞，形成什么比较典型的？你像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堵塞，这种眼病的形成，而且长时间眼底的血管容易堵塞之后缺血，它就容易长出新生血管来。这新生血管一旦形成了啊，它长着长着呢，它就容易发生破裂，就容易出血。所以很多眼底视网膜出血也是这个原因来的。这都是这个血当中葡萄糖过高啊，容易发生的一些眼病的问题。那我刚才讲的，除了这个葡萄糖以外，还有一种单糖叫什么？叫酮糖。这酮糖指标过高，它对咱们视网膜主要造成啥伤害呢？那就是对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视细胞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感光细胞的破坏，也就对视力影响就大了啊！因为咱们眼底整个视网膜构成都是由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呀，都是感光细胞和视细胞。你比如说眼底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这个细胞层啊，它是由这些紧密排列的六边形细胞构成的。位于视网膜最外层的这种单层的细胞结构，而且它是紧贴着脉络膜，这里面还含有丰富的血管组织，而且另外一侧呢，与光感受器的细胞，就感光细胞，它是直接起到联系和接触的，所以这种独特的位置啊，就成为什么视网膜与脉络膜之间物质交换的一个中转站。所以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就这一层的细胞。那么它的核心功能，它是干什么的呢？第一个是支持这个光感受器细胞的一个代谢，哎，是支持代谢的，由感光细胞的代谢靠它来支持。因为色素上皮细胞呢，通过主动的运输，将脉络膜，哎，提供的氧气呀、葡萄糖、营养物质、维生素 A 这些营养物质，它输送给哪儿呢？输送给这些感光细胞，同时呢。还要把这些感光细胞的代谢的吸收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你比方说二氧化碳呐、自由基呀，还要运回脉络膜，然后通过脉络膜再排出去。这叫什么？叫做双向运输，一是输送营养，另外还要帮助什么？把这些废物再运出去。啊，所以这种双向运输维持着视网膜的一个感光细胞的一个高效工作，正常的进行。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啊，是保证咱们眼睛的一个感光功能要实现正常。这感光细胞很重要啊，因为当中含有感光色素啊，会在感受到光线的照射下，它在不断感光的同时，它也会不断的脱落旧的盘膜。啊，脱落下来这些细胞旧的盘膜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色素上皮层的细胞把这些脱落的这些旧盘膜都把它给它吞噬掉了，同时呢，还要帮助这些感光的细胞完成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你看看，这都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说，一旦这个色素上皮层细胞 如果被过高的这种同糖类的物质的浸润侵蚀和腐蚀以后坏了，它就会造成这些上皮层的细胞大量的被这种同糖物质腐蚀浸润毒害而死。而且这类细胞是永久不可再生的细胞，数量就这么多。而且同糖这种物质呢，它专门对嗜细胞感膜细胞的破坏力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这些数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细胞数量少了，功能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弱了。所以我刚才说的为感光细胞提供营养，输送营养，包括废物的运送，这个功能是不是就逐渐丧失了，帮助感光细胞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不是就逐渐丧失了。这样一来，感光细胞就会接连的也会发生老化、坏死和丢失啊，数量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啊？这样一来，我们的眼睛的感光功能肯定就会越来越差了。这时候如果稍微光线弱一点儿，稍微光线差一些，咱眼睛马上就看不清了。你像夜盲症，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再就是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细胞还有另外一层功能，干什么呢？是形成血液与视网膜之间流通的一个屏障，起到过滤作用，这也是色素上皮层细胞干的活啊。因为通过紧密连接蛋白之间的间隙，防止血液当中大分子的物质，你比如说蛋白质或者一些炎症细胞，防止这些细胞渗入到视网膜当中，同时它还能选择性的允许一些小分子的物质通过。小分子物质啥？就刚才说的各种营养物质还要进去，目的是啥呢？它能保护视网膜的整个的内部环境的稳定。所以说一旦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由于过高的这种同糖的物质长时间的腐蚀和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死亡，那就失去了血液与视网膜之间流通这个保护屏障的功能，就失去了。这样一来坏了，血液当中很多大分子的物质，大量的蛋白物质和炎症物质就进入到视网膜里面，就形成各种炎症感染了，或者是脂肪的堆积了。你比方说视网膜组织炎、脉络膜炎、视神经炎、视乳头水肿了、黄斑前膜了，或者脉络膜增厚了等等，这些问题它就出现了。再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啊，还有功能是干啥？是吸收散射的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功能，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色素上皮层细胞当中它还有很多的黑色素的颗粒，干啥的呢？它能吸收穿过视网膜多余的一些光线，它给它吸收了，减少内部的光线反射造成我们看东西出现的视物模糊。这样一来呢，很好的提升视觉成像的一个清晰度。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照相机，这照相机里面都有一个什么防眩光的涂层，都要加装防眩光涂层，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同样被这种过高同糖物质的腐蚀破坏以后，它功能逐渐的减弱丧失，那同样这功能也没有了，就是吸收散射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功能也丧失了。那这时候我们看东西就会眩光、模糊、不清晰。你看看我说这些，它只是啊构成咱们眼底视网膜单单一个细胞层的细胞。你看看如果被过高的这种同糖的物质给它腐蚀了、破坏了、造成死亡以后，对视力的破坏影响就很大了。但是咱知道啊，眼底这视网膜总共有10个细胞层的。你别看这个视网膜的厚度很薄很薄的，是周边的厚度是250到300微米，中央凹的厚度更薄，那只有150微米左右。但是能分出10个层来，什么双极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啊等等，很多很多细胞层。尤其是中央区，这个中央凹最薄的地方，这一层的细胞是很关键的，我们叫什么？叫黄斑区。那黄斑区呢，主要聚集大量就视锥和视杆细胞。视锥视杆细胞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经常什么叫黄斑变性，说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细胞层发生病变了。那么这个区域啊，这个细胞呢，主要呢，刚才说了一个是这个视锥细胞层，另外一个是视杆细胞层。那视锥细胞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视锥的细胞作用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啊，它会把光的信号产生电信号收集起来，经过双极细胞然后传递到咱们大脑的视锥中枢系统。 这时候咱们的大脑才能及时的做出指令和判断，帮助咱们眼睛分辨颜色呀，或者一些精细的细节呀，是吧？我们能看清书本的文字，很细小的东西，包括人的脸部细节，看得清晰，都依赖于视锥细胞的这种高密度的分布，是吧？包括我们看各种颜色，红黄白绿黑，是吧？各种颜色的分辨，都是依靠视锥细胞要发挥功能。啊，而且物体的形状、大小区分是否规则，啊，也都要依靠视锥细胞的功能。所以说，你想想，一旦这个视锥细胞层的这些细胞同样被过高的这种酮糖的物质腐蚀破坏以后了，它同样会造成大量的坏死，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一类的细胞也没有再生的能力，属于永久性细胞啊。那视锥细胞数量多少？只有600到700万的左右，就这么多。因此，大量的酮糖物质对这些细胞的腐蚀、腐化、浸润，导致坏死，数量逐渐减少。那你想想，咱们视觉的敏锐度是不是就逐渐下降了？哎，我们的视力就会出现模糊不清了，精细的物体、细小的东西就看不清了，对颜色分辨也不清楚了，中学视力也开始发黑发暗了，看物体形状也不规则了，大小区分不清了，弯直长短都出现曲折了。你看看，这就视锥细胞层的视锥细胞的功能出现问题了。那么视杆细胞的功能呢？干啥？是帮助我们在微弱的环境下，也就是光线很暗的环境下，还能保证我们的视觉功能正常。昏暗的环境，比方说在夜晚，咱还能看到东西，是视紫红脂当中这个视蛋白和视黄醇发生这种光学的化反应，然后触发神经信号，然后传递给大脑，我们大脑做出判断。所以这个视杆细胞是专门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捕捉光信号，让我们能够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也能看得到物体。所以说，一旦这个视杆细胞也是同样受过高的这种酮糖的腐蚀、破坏、浸润，加速它的坏死以后，功能开始逐渐的衰弱。这样一来，到后期了，只要光线昏暗一点，光线弱一点，或者是在夜晚，逐渐的这个夜视力看东西就干脆就看不着了，就看不清了，它捕捉不了黑暗当中的光线了。另外，咱们视网膜除了中央凹黄斑这些细胞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视神经纤维层的细胞，那这里面就包括了神经节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视神经咱知道啊，干啥的？是专门负责视觉信息的一个传递的关键呢，神经中枢系统啊，是负责将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接收的光信号，它得转化为神经冲动，对吧？通过神经纤维传递出大脑了，形成视觉感知。你看看，然后大脑才能分出指令判断。所以这个视神经很重要啊。那么你想想，一旦过高的酮糖物质，它是专门啊对于咱眼底这些所有的细胞，它的腐蚀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它是不是也会容易导致咱们眼底视神经的这些神经纤维层的细胞，是不是也会被大量的腐蚀、浸润破坏呀？也是导致这些细胞大量坏死啊？啊，因为这类细胞它也没有再生能力，属于永久性的细胞。那数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那这样一来，这不导致咱们视神经信号的传递传导的功能就受损了啊？神经不能很好的给大脑传递正确的指令信号了，那这时候咱们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不是咱们就没办法区别辨认了？看东西是不是就辨别不清、模糊不清了？视力就下降了？神经纤维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以后，就像树一样干枯了，这些枝枝叉叉逐渐干枯之后，树叶逐渐脱落，慢慢的视野范围是不是就会逐渐的缩小了，视野缺损了，以至于到后期严重的话，完全性视神经萎缩，那不就造成完全性失明了吗？那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1: 由此看来哈，造成这个视力严重损害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酮糖对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还有就是视细胞，它造成严重的破坏了。
0: 对。
1: 那我们糖尿病患者怎么样该有效避免形成过高的这个酮糖它对眼睛细胞的这个破坏呢？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可以把眼睛就是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个细胞当中过高的酮糖给它清除掉呢？
0: 你看到目前为止咱来说有效的办法呢，就是 DMT2， 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

0: 成我是叫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嘛，啊，因为这类物质它主要是介入的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与干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啊，胰岛干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特殊物质，叫什么？叫胰胺肽的物质。这种胰胺肽物质的高效分泌，它就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组织细胞当中过高的，不管是酮糖也好，还是全糖也好，能把这两种特殊的单糖，哎，它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还有通过水液代谢这两种方式能把它排泄出去。哎，所以说这个是了不得的。所以说胰岛干细胞怎么能够分泌这胰胺肽的物质，就靠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这种聚合物质，只有它充分的介入补充之后了，它才能分泌这种物质，分泌胰胺肽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包括咱们眼睛今天聊到了啊，你看眼底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视细胞，对吧？它主要是受过高的酮糖啊、腐蚀腐化剂润加速它们的坏死，所以说如果能及时的补充，让胰岛干细胞充分发挥胰胺肽的分泌功能，它自然就把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诸多的这些细胞当中过高的酮糖就能给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就能够排泄出去。这样一来，你想想细胞当中没有过高的酮糖存在的，是不是阻止它的进一步伤害和腐蚀了？这些细胞是不是不会进一步的发生坏死、病损、老化？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这个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留存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 DMT2 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的聚合物质，它介入干细胞分泌胰胺肽，它不光是酮糖，包括我也讲过全糖，这种全糖单糖对于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末梢神经细胞、血当中红细胞、血管的内膜内皮细胞、肾脏的这些间质或肾小球的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那这些全糖过高对这些细胞也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但是只要 DMT2 充分介入以后，只要胰岛干细胞充分的分泌胰胺肽的物质，无论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些细胞的组织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它都可以把它很好的给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给它排泄出去。所以说对并发症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阻断并发症，防止继续蔓延加重啊，而且与此同时呢，还能实现合并症很好的一个继续蔓延加重。但是呢，事实来说呢，到目前这项技术成果回到国内，虽然也落地，对啊，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属于多分子的这种特殊的细胞线粒体的物质，所以说呢，它不像传统的药物分子结构极其简单，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生产制作的时间、批次、数量都是有严格限定，这个呢没有办法，在国外也是一样，所以说呢，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说啊，这种多分子的聚合类线粒体物质，是吧？能让咱们这些所有糖尿病患者马上随时都能用得上，这个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个暂时还没有办法说马上达到一个这个完全普及的一个状态，这个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啊，也就这样。那除了这个呢，目前来讲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咱们这一种各种合并症，包括眼底视网膜这个病变，啊，能够及时给它阻断了，能够呢不让它继续的蔓延发展了，没有更好的能够实现代替的，啊，它就是这样的。
1: 嗯，前些天哈，确实是宇哲是费了很大的努力哈。给我们争取到了5000盒，但是这5000盒啊，就很快就被患者分配就抢没了。然后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呢是没有得到那一次的机会哈，得到的呢咱们确实不担心了，但是没得到的这些患者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合并了各种眼病发生了，视力呢已经是遭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已经出现下降了。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办法啊，能够很好的维持控制啊，别让它继续快速发展也行啊，要不然这么一天天下去啊，那又会造成很多患者造成这种失明的严重后果啊。
0: 那倒是啊，那就是基础治疗控制维持还是很重要啊， 那就很简单，血糖控制，血糖管理，严格的监控血糖，这个肯定是了，你必须得控制在正常理想范围内，血压血脂也要控制啊，因为你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脂会加速视网膜损伤，再就是定期的一些眼科的检查，

因为早期的患者每年做一次散瞳的眼底检查很有必要，中晚期患者每3个6个月就要复查。另外一个就针对性治疗了，你得按照这个病变的阶段去选择一些方法，比方说非增殖性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什么叫非增殖性的？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眼底视网膜血管的损伤早期症状。你像眼底视网膜中央静脉堵塞、微动脉瘤有出血点、硬性渗出，但是啊，它是没有出现异常的新生血管的，还没有发生新生血管。这个叫什么叫非增殖性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一般都是跟缺血、缺氧、毛细血管堵塞、闭塞、视网膜缺血，但未发生新生血管，没发生其他的一些炎症问题，水肿、渗出都没有，它叫非增殖性的。那这种呢，正常来说呢，那在治疗上呢，还是我刚才讲到的，严格的控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血压呢130-80，稳定血压，低密度脂蛋白要小于2.6。然后呢，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叫属于叫增殖性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相对来说就严重了。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呢，也就是中晚期阶段了，有视网膜已经有吸收血管形成了，纤维组织增殖了，甚至玻璃体出血了，牵拉性视网膜剥离了，视力已经发生严重损害了。那这种情况啊，那肯定的，在治疗方面、维持控制方面呢，血压、血脂、血糖必须严格管理，我刚才说的指标必须得控制好。然后呢，每3个月左右就得做一次眼底的复查。如果眼底把视网膜、脉动膜或者黄斑周围已经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新生血管形成了，那么就要通过玻璃体腔要注射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像雷珠单抗、阿德西普，干啥呢？这个药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长，减轻黄斑水肿的发生。这都是属于强制的抑制方法，必须要用。你没有更好办法，你不能任由它发展。或者是呢，通过激光破坏缺血区域的视网膜，减少这种新生血管继续生长，阻断它的生长，也能够起到一定阻止病情的发展。实在不行呢，还有的呢，可能要涉及到玻璃体严重积血的、牵拉视网膜的、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脱离的、黄斑前膜的，那怎么办呢？就得玻璃体切割，切除玻璃体一部分组织，清除积血，松解牵拉，防止发生网脱。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已经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那就得及时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及时的视网膜的复位。就这些方法吧，怎么讲呢？虽然说不能够让咱们这个合并症眼底视网膜视力的损害得到及时的阻止，不再继续的蔓延，但是呢，控制好我刚才讲到几个关键点，早期的干预发现，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3到6个月做一次眼底散瞳的检查，是吧？早干预、早发现以后呢，及时的采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呢，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尽量的控制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尽量的保证什么呢？患者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出现失明的危险，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我常说的，就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虽然有些传统的方式呢，我们知道它不是决定性的，它不能改变很多事物的本身，但是很多一些传统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提早的介入、坚持、抑制和控制，

0: 起码不让咱们的病症和病情是吧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的恶化，是吧？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咱们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千万呢要找专业的眼科医生去检查，去对症干预啊。因为有的患者说，哎呀，我听说叶黄素好，我听说鱼油好啊，我听说啥维生素不错，我用点维生素，用点叶黄素，用点鱼油，千万别耽误事。以这些方法往往对眼底视网膜的很多病变它并没有直接性的作用。你别把自己的眼睛啊是大事，你耽误时间长，最后你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啊。所以说我们糖尿病啊患者，如果说感觉眼睛有突然间的视力下降啊，看东西视物变形啊，眼前有黑影的增多呀，或者总是感觉眼睛有眼酸眼胀视疲劳啊，只要是眼睛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及时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其实就诊，通过专业的检查，及时的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早维持早控制。所以这是呢给咱们这个患者的一个方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健康生活方式，科学合理用眼，电子类的产品蓝光它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很不友好，对这些细胞大伤害就很大。本身呢咱们再有糖尿病啊，一旦这个酮糖或者是这个全糖再过高，对吧，都会加速眼底这些细胞的一个腐蚀浸润，都会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咱们在生活上就得注意科学用眼，别疲劳过度用眼，注意这些电子产品手机电视啊，这些蓝光的辐射，包括呢强紫外线太阳光尽量的做遮挡，遮阳帽啊，深色的墨镜啊，眼镜啊，对眼睛这种强光线都要进行注意和保护，用眼卫生，别总拿这个脏手搓眼睛揉眼睛，脏水呢接触眼睛，因为啥呢，千万别让眼睛发生一些炎症性的感染，因为糖尿病患者本身呢就会严重的破坏咱们整个细胞的免疫，所以说呢一旦眼睛发生一些炎症性感染呢很麻烦。就这些呢都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在眼底病在视力方面应该注意的，应该加强的，是吧，该维持该控制该抑制啊，有些方法咱们必须该用还是得用的。
1: 嗯，所以说咱们患有糖尿病眼病的这些患者啊，大家一定要听从康主任的建议和指导哈。眼睛是大事儿啊，主管着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都离不开眼睛，爱护眼睛就应该如同爱护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更要注意眼睛的健康，一旦是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或者是视力出现问题了，大家一定要及时到专业的医院啊，到眼科来进行检查和规范的治疗。当然有任何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哈，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康主任咨询获得帮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
1: 你好，
3: 康教授在吗？我有问题想咨询呢。
0: 你好，我在。
3: 哎，康教授你好，就是我得糖尿病嘛，快10年了。现在起床的时候，这眼皮肿的厉害，到了下午这个小腿也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而且小便里的泡沫特别多，就像啤酒沫似的，冲都冲不干净。上一次做检查吧，那个结果我给你念一下吧。
0: 哦，好。
3: 做的是尿常规，就那尿蛋白是3个加号，白蛋白肌酐比值是500。
0: 对。
3: 血肌酐130，还有血尿酸也高，是480。
0: 啊，你这个指标这些全都过高，没有正常的。你现在说明你肾脏的系统已经出问题了，这是多明显了。你现在用什么药呢？
3: 那个大夫给开那个杰沙坦，那个胰基肽原酶肠溶片、菲布司他，还有一种叫羟苯磺酸钙胶囊。
0: 是羟苯磺酸钙啊。
3: 哎，康教授，我这些药我都能吃吗？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0: 你这些药按照你说来说，都是目前对你肾脏、肾病和别症起到作用的，而且这几个药含有必要用啊。人家杰沙坦呢，它不光是降压的问题，它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也算是，尤其是这个蛋白尿，这是属于一个核心用药啊。人的肾小球滤过屏障已经受损了，这杰沙坦能帮助你扩张肾脏这个肾小球的小动脉，减轻肾小球内的一个小动脉的压力，它能帮助你减少蛋白的漏出啊，延缓肾衰进程，知道不？这个得用。不过呢，这药长期吃，你得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和血钾的情况哦，避免出现低血压或者是高钾血症。这个建议什么半年测一下，看一下。另外，这个乙基肽原酶肠溶片儿，这个是改善啥的？是改善微循环的。糖尿病、肾病的关键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肾脏的微血管病变，血管堵了，血流慢了。肾脏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损伤就会越来越重。这药能够扩张微小血管，改善肾脏的血液灌注，就像咱将给干枯这个土地给浇水一样，这就让肾细胞啊能喝到水，都能得到营养，从而能保护肾功能啊。所以有必要也要去用。再就这个菲布司他这个药呢，它是属于降尿酸的，高尿酸呢，它能引起痛风，是吧？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加重肾脏负担。所以这个也得用，因为尿酸值高啊。羟苯磺酸钙呢，它主要是保护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糖尿患者啊，长期的高血糖啊，尤其是全糖一旦指标的过高，对于血管的内皮这些细胞、内皮层的细胞、海内层细胞破坏腐蚀非常严重，就导致血管变硬、管壁变细、变薄、硬化，这样一来通透性就会增加，是容易出现的啊，出现一种蛋白的露出。所以说这个呢，它相对来说对于血管的一些内壁细胞有一定的修复，增强血管壁的一个完整性，还能辅助减少尿蛋白，改善肾脏的微循环。所以这几种药都有必要，你必须得配着吃哦。
3: 听你这么说呀，这些药确实都挺重要的。那我就坚持好好吃药。康教授，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再补充点别的药吗？听说糖尿病、肾病到最后会发展成尿毒症，哎呀，到时候就得透析了，这想想都害怕。
0: 你目前现在医院医生给你开的四种，感觉已经很全面了，不需要再额外补充什么了啊。担心是正常的，但是糖尿病、肾病它并不是所有的肾病都会发展成尿毒症啊。你只要把它控制好，完全可以延缓或者阻止它的进展。也从现在开始，你首先严格控制的血糖，这是最根本的，按时用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每天呢监测血糖，根据血糖变化调整治疗方案。你千万不能因为血糖控制得很好，血糖不高你随意停药的，那不行啊。还要管好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胆坚持吃，血压呢保证在130-80左右，别有大的波动和过高，对肾脏保护也很重要。血脂定期去查，如果超标用点他汀类的降脂类药物，因为血脂过高也会加重血管硬化啊，对肾脏的微小动脉血管影响也很大，影响肾脏的血流，这些方面都注意，就不会你想的那么可怕的事儿哦。
3: 哎，好的，我一定注意这些指标。平时生活中需要注意什么呢？
0: 饮食上啊，你应该下点功夫，每天呢适当的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像鸡蛋呐、牛奶、鱼肉啊、瘦肉这些，可以每天保证摄入一些。低盐饮食很重要。然后呢，什么咸菜、酱肉啊，啊，或者一些添加剂过多的一些加工类的零食啊，尽量少用。含嘌呤过高的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平时多饮水、多喝水，帮助尿酸排泄。适量的运动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定期复查，把心态调整好，没什么太大问题哦。
3: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康教授，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好好吃药，调整饮食，定期复查。

0: 争取把病情控制住。谢谢你啊，康教授，谢谢你。
1: 有问题再打电话哦，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是喜儿吧？
3: 对，我是喜儿。
4: 哎呀，和你通上话真是太激动了，喜儿。我跟我家邻居都加入芳华大家庭了，在这个大家庭里嘛，得了很多的帮助，收获了很多的快乐，还交了不少朋友，真是太开心了，太感谢你了，喜儿。
3: 您不用客气啊，您还有您的邻居啊，能成为芳华大家庭的成员，那喜儿也是非常高兴啊，也欢迎更多的老人们加入。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芳华大家庭当中收获快乐，收获健康，实现乐龄晚年。
4: 一定会的，喜儿。我也想感谢康主任。
1: 哎呀，没事儿，不用客气啊。
4: 康主任，你真是博学多才呀，你对糖尿病太了解了，各种降糖的药物啊，胰岛素呀，各种合并症啊，怎么治疗呀，怎么防控啊，你全部专业。这得多么刻苦的学习研究才能有今天的学识啊。
1: 其实医学和科学都一样，没有尽头，谁也不能说谁自己呢特别了不得啊，因为它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努力的，现在这点成绩并不能代表什么。
4: 康主任，你太实在了，还特别谦虚。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给我分析分析行吗？
1: 啊，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今年是65岁了，得糖尿病快6年了，平时也是按时服用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2个多月呀，就觉得身上比以前爱累了，没有力气。以前呢，我每天送孙子上学，晚上接回来，然后做饭，儿子媳妇儿都在我这儿吃饭再回家。以前嘛，我不觉得累，可是就是最近啊，我觉得这些做这些事特别累，而且胸口啊总像有东西堵着一样，有的时候心脏咚咚咚的像敲鼓一样，跳得可快了。晚上睡觉嘛也不如以前了，过去我基本上10点呢之前就入睡了，中间呢醒一次上个厕所，回来很快就又入睡了。然后一直到早上的5-6点才醒，可是现在呀，一晚上得醒3-4回呢，醒了以后很久呀才能入睡，还总做梦，睡得不深。上周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我这是心肌肥厚，心动过缓。我血压血脂嘛都没事儿，医生就是说跟糖尿病有关系，医生给我开了3种药。90酸美托洛尔片、杰沙坦，还有罗内酯。可我看着这些药就犯愁，本来就天天吃降糖药，再加上这些药，一天要是吃好几顿，我担心一直吃副作用太大了。
1: 那你这几种药是针对整个心肌结构的，尤其心肌肥厚的基础药，血塔坦能够延缓心肌肥厚进展，美托洛尔能够帮我们很好的稳定心率，减轻心肌耗氧，莫内酯呢能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减轻心脏负荷。这几种药对你保护心脏来说还是很重要，副作用有没有肯定有，但是呢你要跟你现在心脏的合并症比起来呢，不让你心脏这个并发症发展的过快过严重，我认为这点副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你不能重点考虑副作用的事儿，对吧？心脏是大事，你不得维持控制的，你把它快速发展呢。
4: 哦，你说的有道理，康主任。我听说吃丹参粉能治心脏病，还有人家说三七粉效果好，这些能行吗？
1: 丹参啊，三七啊，确实是活血化瘀，它属于中药，但是呢心肌肥厚属于器质性的这种病变，你单靠这些根本它没办法从根本上去控制病情发展，反而可能会耽误你的一个治疗效果 啊，有的时候跟你吃这些西药还容易产生相互作用，带来一定的风险，不建议用啊。你平时可以多吃点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食物，多吃点，你比方说燕麦啊、荞麦、芹菜啊、菠萝菜啊。早餐呢喝点燕麦粥，中午吃点凉拌芹菜，适当都吃一吃，巴胆特血脂，减轻心脏负担，优质蛋白，鱼肉、鸡胸肉、豆腐，一周吃的那个一回两回的清蒸鱼，这不都很好吗？补充营养，又不会摄入过多脂肪，多吃点含钾丰富的东西，水果，比方说香蕉、橙子、土豆的都行啊，平衡电解质，而且呢，更多内脂还能起到很好协同作用啊。非饮食让我们多注意改善一些是很好的，
4: 道理吧我也明白，康主任。你刚才说的那些食物能再说一遍吗？
1: 好，那有很多，没事，到时候到导播咱们都会有一些记录，到时候打电话到时候告诉你吧。啊，
4: 哎，好的，太感谢你了，康主任。
1: 没事，
4: 你挺忙的，我就不占用你时间了。康主任再见，喜儿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3: 你好。
5: 能跟你通话很荣幸呐、啊。我听说了你的事迹啊。你一直在呀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非常的敬佩你啊。
3: 您给我讲了哈，喜儿做的呀都是很普通的事儿哈，但是肯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而且呢我身后啊还有千千万万的有爱心的人啊在出钱出力助力老年事业，他们才是默默付出更需要感谢的人啊。
5: 我觉得只要是做好事的人啊，不管是事情的大小，他都值得是尊敬和学习。这个社会啊，因为有你们这些好人呢、啊，才变得更美好、啊。
3: 您说的没错，奶奶总是教育我说嘛，要知恩图报啊，要行善事儿，要去感染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做好事儿，那这就是爱的传承和传递呀、啊。
5: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喜儿。客气话呢，我都不多说了。今天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麻烦你这个弟弟啊，康一哲博士啊，给指导指导。
1: 啊，你说吧。
5: 康博士你好啊。我跟你说说我母亲的情况。
1: 不是怎么了？
5: 我母亲这个糖尿病呢、啊，30多年了，很早之前呢、啊、就得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他以前总觉得这个头晕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的慢的起来，要不然呢就迷糊啊。后来我妈说她这个手脚啊发麻，冬天呢更明显，摸东西啊总觉得是木木的啊，感觉像不是自己的手和脚。还有几次她说她这个胸口啊发闷，感觉很累，那时候啊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差了，直到做检查啊才知道她是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啊这个堵得厉害。
1: 糖尿病30来年了，你想想，他血液环境、血管的肯定会出问题的，动脉硬化、骤然硬化、心脑问题、脑供血不足、头晕呐、缺血呀、肢体麻木啊，心脏血管出现那种骤然硬化了、缺血堵塞、胸闷乏累，这都会有啊，这很正常这种情况啊，他的病史时间太长了。
5: 是啊，唐博士啊，主要是他前年冬天啊，我妈这个突然这个脑出血了
1: 啊，
5: 当时是一大早。他起来了想去是倒杯水，突然就栽倒了，这个送到医院抢救啊，说是脑出血，住了快2个月院啊。出院后呢，我妈这个右边那个胳膊啊腿啊完全没有知觉了，吃饭呢得胃啊，穿衣啊洗澡上厕所啊全在人伺候
1: 啊。
5: 他还总说这个头疼一阵一阵的啊，有时候疼得啊直哭啊，晚上呢也睡不好觉，还有他这个右边那个眼睛呢也受影响了，看不见东西，情绪变得特别的差，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候啊、又坐在那发呆，问他的话呢他也不回答。
1: 哦，脑出血后遗症嘛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说话思维感觉还正常，没啥问题是不？
5: 脑袋一直是明白，就是说话呢就是大舌头啊， 就是但仔细听呢能听明白。
1: 嗯。
5: 犯病头一年呢我们也是该做了不少的一个康复训练，肢体按摩啥的啊，现在这个右边的胳膊啊稍微能抬起来一点。
1: 啊。
5: 腿呢也能在我们扶着啊能走两步。
1: 那相对来说那不康复的效果还不错吗？那就继续坚持呗。那现在也就出现这情况的，主要是想不知道我解决啥问题呢。
5: 现在就是有个大问题，我把这个脑出血以后啊，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啊。空腹的时候有时候是11点多，餐后啊15啊16了，但有时候突然又降到4点多了，这个浑身在冒冷汗。还有我妈以前这个血压不高嘛啊，但是得病以后她的血压就高了。现在这个血压是高压是160，低压100。
1: 嗯。
5: 她这个血糖啊血压都不行，我们都特别担心。怕他很容易二次犯病呢、
1: 啊。哦，血糖血压现在不行，很高，而且有波动，波动比较大。那现在你给他一个用什么药控制血压血糖呢？
5: 降糖药我妈用过的多，毕竟他这个病的年头太长了嘛啊。
1: 嗯。
5: 但是换来换去的还是这个二价双胍是比较适合他的。
1: 嗯。
5: 现在就是我妈早晚呢各一片二价双胍，中午呢一片这个格列齐特。血压就吃这个消品金明片缓释片啊，
1: 嗯，
5: 每天一次，之前一直是这么吃的，效果可以，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1: 然后这样的话，我给个建议啊，二甲双胍继续吃，早晚各一片不变，把格列齐特停了，给它换成打胰岛素吧，啊，历史时间这么长了，每天晚上睡前打10个单位的肝经胰岛素就行。早上餐前再打他6个单位的门冬胰岛素，这两种一伙的打啊、哦。加药方面呢，硝苯地平缓释片给他换成这个谢他塔，阿氯地平片。每天早上吃一片，这个药对脑血管保护效果更好一些，适合他这种情况。另外再加一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啊，每天早上吃，预防新的血栓形成，这样给他调一下啊。
5: 嗯嗯，好的。康博士，我跟我妈按你说的换药试一试啊，换药之后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因为刚打胰岛素注射啊，注意注射的部位轮换着换地方，别在总一个地方注射，换地方打啊，总在一个地方打容易起硬结，而且打完胰岛素以后半小时之内一定要吃饭啊。防止血糖偏低啊。血压塔阿氯地平呢可能刚用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头晕，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多休息一下，别着急下床活动，慢慢适应就好了。如果是推荐他没什么问题的话呢，吃饭的时候吃点杂粮，粗纤维多补充点，定餐定量，别让他一次吃太饱，少吃多餐。
5: 嗯，行
1: 啊，康复锻炼不现在不挺好的，继续坚持做康复锻炼呗。但是如果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啊，千万别让他做一些站立上的训练，避免摔倒风险啊。
5: 好的。太开心了啊，康老师，
1: 好，
5: 谢谢你，康老师，
1: 你哎，再见，
5: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7: 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那还是要重点的啊，围绕糖尿病的话题啊，和大家展开的来聊。那毕竟这类病的患病人群是极大的啊，而且无论是在血糖稳定控制方面，那还是各种并发症方面，一直呢都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么这些患者长期饱受痛苦的煎熬啊。那随着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的再遇回国啊，带来了全新的技术成果，也是让咱们数以亿计的糖尿病患者有了新的希望。尤其宇哲呢，还被我亲自请到了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宣讲糖尿病的防治知识啊，以及给大家来提供全新的方法。那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宇哲在国外呢，一直都是深耕糖尿病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果啊。因此的每天节目当中啊，重点的针对糖尿病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那么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患有糖尿病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认真收听，多学习，多掌握，多了解，多认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依然来有请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导致这个眼病的合并症的发生率如此之高呢？
1: 首先是这样啊，合并糖尿病眼病的发生率之所以如此高啊，和患有糖尿病这个人群的总基数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不完全统计呢，从全球来讲，糖尿病的患病人数啊，到目前来说能达到6亿多人。那咱们国家占多少呢？咱们国家就占了2亿多的份额。而且这个糖尿病它引发的合并症，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多样的，是吧？全身多系统、多脏器都容易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就任何一种的合并症，要照比原发病的比例，都是要高出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糖尿病它的人群基数太大了。那么糖尿病合并眼病呢，主要包括的比较常见的还是一些叫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这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也有的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糖尿病引发的青光眼以及视神经的一些病变。但是啊，这个许多视网膜的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它的占比能达多少呢？占比能超过80%。就这一点啊，它不单是咱们国家，就世界上所有的患者，这样的比例，失明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也做过一些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啊，一型糖尿病发生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能达到多少？能达到90%，是非常高的。啊，二型糖尿病呢，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呢，也不低，能达到50%到80%左右。而且从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看啊，我们也调查过，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病史的时间，如果说超过了10年以上啊，他发生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可能性就很高了，能达到多少？能达到69%到90%了。也就是说呢，病史超过10年的糖尿病患者，100个人当中，啊，眼底视网膜病变，容易发生率能达到多少？100个当中能达到69到90个人，这比例是很高的。如果说病史超过20年以上的患者，几乎是100%都存在着视网膜病变，基本上就都有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一直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患者，啊，这眼底视网膜发生病变这个发生率，啊，能达到80%。而一直没有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患者，视网膜的病变发生率呢，能达到50%左右，啊，这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
0: 哎呀，你说了这么多数据哈，让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感觉只要是得糖尿病了，那么这个眼病合并症那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呢，造成视力严重损害的，甚至是这个失明问题的，主要是视网膜病变，对吧？
1: 啊，对，主要就是眼底发生在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失明率是最高的。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导致眼病发生就这么严重呢？那就是因为血糖高，它对眼睛就有这么大的伤害吗？
1: 对呀。但是这个血糖高啊，它不单单指的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叫酮糖，酮糖的指标肯定也是过高了。那咱们先单说啊，你比方说这个咱们现在今天糖尿病患者在家监测这个血糖，咱知道监测的是血当中葡萄糖的含量嘛，这个葡萄糖一旦过高的话呢，它容易对咱们眼睛哪些结构造成伤害呢？比方说这个晶状体，这晶状体当中大量的特异性蛋白，如果遇到过高的葡萄糖，它就容易加速这些蛋白的一个浑浊变质。因为晶体当中都是大量的这种特异性的营养蛋白，但是呢，过高的葡萄糖容易导致晶状体当中的蛋白发生变性，变性就浑浊。老百姓说什么？这蛋白坏了，遇到葡萄糖之后它坏了，它就浑浊了。那浑浊了就会出现啥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葡萄糖一直过高呢，它容易导致咱们的眼睛的防水呀，

也容易发生浑浊的情况。房水一旦浑浊了呢，就容易阻塞房角，房水循环出问题。这样一来，眼内压增高，眼内压增高容易形成什么？容易形成青光眼的问题。再就是呢，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过高，咱知道它时间长肯定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血液的粘稠啊，血液当中的质子沉着呀，血栓的形成啊，它这样一来容易导致啥？容易导致一些末梢微小血管在血液循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堵塞，就小血管毛细血管容易发生堵塞。那末梢是不是包括咱们眼底是不是属于血液循环末梢啊？所以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微小动脉微小静脉血管它容易发生堵塞，形成什么比较典型的，你像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堵塞这种眼病的形成。而且长时间眼底的血管容易堵塞之后缺血，它就容易长出新生血管来。这新生血管一旦形成了啊，它长着长着呢，它就容易发生破裂，就容易出血。所以很多眼底视网膜出血也是这个原因来的。这都是这个血当中葡萄糖过高啊容易发生的一些眼病的问题。那我刚才讲的除了这个葡萄糖以外，还有一种单糖叫什么的酮糖。这酮糖指标过高，它对咱们视网膜主要造成啥伤害呢？那就是对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视细胞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感光细胞的破坏，比如对视力影响就大了啊，因为咱们眼底整个视网膜构成都是由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呀，都是感光细胞和视细胞。你比如说眼底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这个细胞层啊，它是由这些紧密排列的六边形细胞构成的，位于视网膜最外层的这种单层的细胞结构，而且它是紧贴着脉络膜，这里面还含有丰富的血管组织，而且另外一侧呢与光感受器的细胞就感光细胞它是直接起到联系和接触的。所以这种独特的位置啊就成为什么视网膜与脉络膜之间物质交换的一个中转站。所以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就这一层的细胞，那么它的核心功能它是干什么的呢？第一个是支持这个光感受器细胞的一个代谢，哎，是支持代谢的，有感光细胞的代谢靠它来支持。因为色素上皮细胞呢通过主动的运输将脉络膜哎提供的氧气呀、葡萄糖营养物质维生素 A 这些营养物质它输送给哪儿呢？输送给这些感光细胞。同时呢还要把这些感光细胞的代谢的吸收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代谢的废物，你比方说二氧化碳呐、自由基呀，还有运回脉络膜，然后通过脉络膜再排出去。这叫什么？叫做双向运输，一是输送营养，另外还要帮助什么？把这些废物再运出去。啊，所以这种双向运输维持着视网膜的一个感光细胞的一个高效工作，正常的进行。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啊，是保证咱们眼睛的一个感光功能要实现正常。感光细胞很重要啊，因为当中含有感光色素啊，会在感受到光线的照射下，它在不断感光的同时，它也会不断的脱落旧的盘膜啊，脱落下来这些细胞旧的盘膜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色素上皮层的细胞把这些脱落的这些旧盘膜都把它给它吞噬掉了。同时呢还要帮助这些感光的细胞完成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你看看这都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说一旦这个色素上皮层细胞如果被过高的这种酮糖类的物质的浸润侵蚀和腐蚀以后坏了，它就会造成这些上皮层的细胞大量的被这种酮糖物质腐蚀浸润毒害而死。而且这类细胞是永久不可再生的细胞，数量就这么多。而且酮糖这种物质呢它专门对视细胞感光细胞的破坏力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这些数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细胞数量少了功能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弱了。所以我刚才说的为感光细胞提供营养输送营养包括废物的运送这个功能是不是就逐渐丧失了，帮助感光细胞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不是就逐渐丧失了。

这样一来，感光细胞就会接连的也会发生老化、坏死和丢失啊，数量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啊？这样一来，我们的眼睛的感光功能肯定就会越来越差了。这时候如果稍微光线弱一点儿，稍微光线差一些，咱眼睛马上就看不清了。你像夜盲症，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再就是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细胞还有另外一层功能，干什么呢？是形成血液与视网膜之间流通的一个屏障，起到过滤作用。这也是色素上皮层细胞干的活儿啊！因为通过紧密连接蛋白之间的间隙，防止血液当中大分子的物质，你比如说蛋白质或者一些炎症细胞，防止这些细胞渗入到视网膜当中。同时，它还能选择性的允许一些小分子的物质通过。小分子物质啥？就刚才说的各种营养物质，还要进去。目的是啥呢？它能保护视网膜的整个的内部环境的稳定。所以说，一旦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由于过高的这种酮糖的物质，长时间的腐蚀和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死亡，那就失去了血液与视网膜之间流通这个保护屏障的功能，就失去了。这样一来，坏了，血液当中很多大分子的物质、大量的蛋白物质和炎症物质就进入到视网膜里面，就形成各种炎症感染了，或者是脂肪的堆积了。你比如说视网膜组织炎、脉络膜炎、视神经炎、视乳头水肿了、黄斑前膜了，或者脉络膜增厚了等等这些问题，它就出现了。再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啊，还有功能是干啥？是吸收散射的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功能，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色素上皮层细胞当中，它还有很多的黑色素的颗粒，干啥的呢？它能吸收穿过视网膜多余的一些光线，它给它吸收了，减少内部的光线反射，造成我们看东西出现的视物模糊，这样一来呢，很好的提升视觉成像的一个清晰度。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照相机，这照相机里面都有一个什么？防眩光的涂层儿都要加装防眩光涂层儿，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同样被这种过高酮糖物质的腐蚀破坏以后，它功能逐渐的减弱丧失，那同样这功能也没有了，就是吸收散射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功能也丧失了。那这时候我们看东西就会眩光、模糊、不清晰。你看看，我说这些，它只是啊，构成咱们眼底视网膜。单单一个细胞层的细胞，你看看，如果被过高的这种酮糖的物质给它腐蚀了、破坏了，造成死亡以后，对视力的破坏影响就很大了。但是咱知道啊，眼底这视网膜总共有10个细胞层的，你别看这个视网膜的厚度很薄很薄的，是周边的厚度是250到300微米，中央凹的厚度更薄，那只有150微米左右。但是能分出10个层来。什么双极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啊，等等，很多很多细胞层，尤其是中央区，这个中央凹最薄的地方，这一层的细胞是很关键的。我们叫什么？叫黄斑区。那黄斑区呢，主要聚集大量就是视锥和视杆细胞。视锥、视杆细胞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经常什么叫黄斑变性。说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细胞层发生病变了。那么这个区域这个细胞呢，主要呢，刚才说了一个是这个视锥细胞层，另外一个是视杆细胞层。那视锥细胞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视锥的细胞作用，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啊，它会把光的信号产生电信号收集起来，经过双极细胞，然后传递到咱们大脑的视锥中枢系统。这时候，咱们的大脑才能及时的做出指令和判断，帮助咱们眼睛分辨颜色呀，或者一些精细的细节呀，是吧？我们能看清书本的文字，很细小的东西，包括人的脸部细节，看得清晰，都依赖于视锥细胞的这种高密度的分布，是吧？包括我们看各种颜色，红、黄、白、绿、黑，是吧？各种颜色的分辨，都是依靠视锥细胞要发挥功能。而且物体的形状、大小、区分是否规则也都要依靠视锥细胞的功能。所以说，你想想，一旦这个视锥细胞层的这些细胞同样被过高的这种酮糖的物质腐蚀破坏以后了，

0: 同样会造成大量的坏死，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一类的细胞也没有再生的能力，属于永久性细胞啊。那世界细胞数量多少？只有600到700万的左右，就这么多。因此，大量的酮糖物质对这些细胞的腐蚀、腐化、浸润导致坏死，数量逐渐减少。那你想想，咱们视觉的敏锐度是不是就逐渐下降了？哎，我们的视力就会出现模糊不清了，精细的物体、细小的东西就看不清了，这颜色分辨也不清楚了，中学视力也开始发黑发暗了，看物体形状也不规则了，大小区分不清了，弯直长短都出现曲折了。你看看，这就视锥细胞中的视锥细胞的功能出现问题了。那么视杆细胞的功能呢？干啥？是帮助我们在微弱的环境下，也就是光线很暗的环境下，还能保证我们的视觉功能正常。昏暗的环境，比方说在夜晚，咱还能看到东西，是视紫红脂当中这个视蛋白和视黄醇发生这种光学的化反应，然后触发神经信号，然后传递给大脑，我们大脑做出判断。所以这个视杆细胞是专门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捕捉光信号，让我们能够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也能看得到物体。所以说，一旦这个视杆细胞也是同样受过高的一种酮糖的腐蚀、破坏、浸润，加速它的坏死以后，功能开始逐渐的衰弱。这样一来，到后期了，只要光线昏暗一点，光线弱一点，或者是在夜晚，逐渐的这个夜视力看东西就干脆就看不着了，就看不清了，它捕捉不了黑暗当中的光线了。另外，咱们视网膜除了中央凹黄斑这些细胞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视神经纤维层的细胞，那这里面就包括了神经节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视神经咱知道啊，干啥的？是专门负责视觉信息的一个传递的关键呐，神经中枢系统啊。是负责将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接触的光信号，它得转化为神经冲动，对吧？通过神经纤维传递出大脑了，形成视觉感知。你看看，然后大脑才能分出出指令判断，所以这个视神经很重要啊。那么你想想，一旦过高的酮糖物质，它是专门啊，对于咱眼底这些所有的细胞，它的腐蚀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它是不是也会容易导致咱们眼底视神经的这些神经纤维层的细胞，是不是也会被大量的腐蚀、浸润破坏呀？也是导致这些细胞大量坏死啊！啊，因为这类细胞它也没有再生能力，属于永久性的细胞，那数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那这样一来，这不导致咱们视神经信号的传递、传导的功能就受损了？啊，神经不能很好的给大脑传递正确的指令信号了，那这时候咱们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不是咱们就没办法区别辨认了？看东西是不是就辨别不清、模糊不清了？视力就下降了？神经纤维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以后，就像树一样干枯了，这些枝枝叉叉逐渐干枯之后，树叶逐渐脱落，慢慢的，视野范围是不是就会逐渐的缩小了？视野缺损了？以至于到后期严重的话，完全性视神经萎缩，那不就造成完全性失明了吗？那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呀。
1: 嗯，由此看来哈，造成这个视力严重损害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酮糖对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还有就是视细胞，它造成严重的破坏了。
0: 对。
1: 那我们糖尿病患者怎么样该有效避免形成过高的这个酮糖它对眼睛细胞的这个破坏呢？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可以把眼睛就是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个细胞当中过高的酮糖给它清除掉呢？
0: 你看到目前为止咱来说有效的办法呢，就是 DMT2， 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叫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嘛，因为这类物质它主要是介入的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与干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胰岛干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特殊物质，叫什么？叫胰胺肽的物质。这种胰胺肽物质的高效分泌，它就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组织细胞当中过高的，不管是酮糖也好还是全糖也好，能把这两种特殊的单糖，它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还有通过水液代谢这两种方

0: 是能把它排泄出去。哎，所以说这个是了不得的。所以说胰岛干细胞怎么能够分泌这一胺肽的物质，就靠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这种聚合物质，只有它充分的介入补充之后了，它才能分泌这种物质，分泌胰肽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包括咱们眼睛今天聊到了啊，你看眼底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视细胞，对吧？它主要是受过高的酮糖啊腐蚀腐化剂润加速它们的坏死，所以说如果能及时的补充，让胰岛干细胞充分发挥胰胺肽的分泌功能，它自然就把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诸多的这些细胞当中过高的酮糖就能给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就能够排泄出去。这样一来，你想想细胞当中没有过高的酮糖存在的，是不是阻止它的进一步伤害和腐蚀了？这些细胞是不是不会进一步的发生坏死、病损、老化？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这个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留存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 DMT2 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的聚合物质，它介入干细胞分泌胰肽，它不光是酮糖，包括我也讲过全糖，这种全糖单糖对于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末梢神经细胞、血液当中红细胞、血管的内膜内皮细胞、肾脏的这些间质或肾小球的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那这些全糖过高对这些细胞也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但是只要 DMT2 充分介入以后，只要胰岛干细胞充分的分泌胰胺肽的物质，无论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些细胞的组织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它都可以把它很好的给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给它排泄出去。所以说对并发症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阻断并发症，防止继续蔓延加重啊，而且与此同时呢，还能实现合并症很好的一个继续蔓延加重。但是呢，事实来说呢，到目前这项技术成果回到国内，虽然也落地，对吧？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属于多分子的这种特殊的细胞线粒体的物质，所以说呢，它不像传统的药物分子结构极其简单，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生产制作的时间、批次、数量都是有严格限定。这个呢没有办法，在国外也是一样，所以说呢，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是啊，这种多分子的聚合类线粒体物质，是吧？能让咱们这些所有糖尿病患者马上随时都能用得上，这个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个暂时还没有办法是马上达到一个这个完全普及的一个状态，这个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啊，也就这样。那除了这个呢，目前来讲呢，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能够把咱们这一种各种合并症，包括眼底视网膜这个病变啊，能够及时给它阻断了，能够呢不让它继续的蔓延发展了，没有更好的能够实现代替的啊，它就是这样的。
1: 嗯，前些天哈，确实是宇哲是费了很大的努力哈，给我们争取到了5000盒，但是这5000盒啊，就很快就被患者分配就抢没了。然后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呢是没有得到那一次的机会哈，得到的呢咱们确实不担心了，但是没得到的这些患者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合并了各种眼病发生了，视力呢已经是遭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已经出现下降了，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办法啊，能够很好的维持控制啊，别让它继续快速发展也行啊，要不然这么一天天下去啊，那又会造成很多患者造成这种失明的严重后果啊。
0: 那倒是啊，那就是基础治疗控制维持还是很重要啊。那就很简单，血糖控制、血糖管理，严格的监控血糖，这个肯定是了，你必须得控制在正常理想范围内，血压血脂也要控制啊，因为你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脂，会加速视网膜损伤。再就是定期的一些眼科的检查，

0: 因为早期的患者每年做一次散瞳的眼底检查很有必要，中晚期患者每3个6个月就要复查。另外一点就针对性治疗了，你得按照这个病变的阶段去选择一些方法，比方说非增殖性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什么叫非增殖性的？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眼底视网膜血管的损伤早期症状。你像眼底视网膜中央静脉堵塞、微动脉瘤有出血点、硬性渗出。但是啊，它是没有出现异常的新生血管的，还没有发生新生血管。这个叫什么叫非增殖性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一般都是跟缺血、缺氧、毛细血管堵塞、闭塞、视网膜缺血，但未发生新生血管，没发生其他的一些炎症问题，水肿、渗出都没有，这叫非增殖性的。那这种呢，正常来说呢，那在治疗上呢，还是我刚才讲到的严格的控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血压呢130/80稳定血压，低密度脂蛋白要小于2.6，然后呢。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叫属于叫增殖性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相对来说就严重了。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呢，也就是中晚期阶段了，有视网膜已经有吸收血管形成了，纤维组织增殖了，甚至玻璃体出血了，牵拉性视网膜剥离了。视力已经发生严重损害了，那这种情况啊，那肯定的，在治疗方面、维持控制方面呢，血压、血脂、血糖必须严格管理。我刚才说的指标必须得控制好，然后呢，每3个月左右就得做一次眼底的复查。如果眼底把视网膜、脉动膜或者黄斑周围已经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新生血管形成了。那么就要通过玻璃体腔要注射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像雷珠单抗、阿德西普，干啥呢？这个药能抑制新生血管的形长，减轻黄斑水肿的发生。这都是属于强制的抑制方法，必须要用。你没有更好办法，你不能任由它发展。或者是呢，通过激光破坏缺血区域的视网膜，减少这种新生血管继续生长，阻断它的生长。也能够起到一定阻止病情的发展，实在不行呢，还有的呢，可能要涉及到玻璃体严重积血的、牵拉视网膜的、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脱离的、黄斑前膜的，那怎么办呢？就得玻璃体切割，切除玻璃体一部分组织，清除积血，松解牵拉，防止发生网脱。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已经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那就得及时。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及时的视网膜的复位，就这些方法吧，怎么讲呢？虽然说不能够让咱们这个合并症眼底视网膜视力的损害得到及时的阻止，不再继续的蔓延，但是呢，控制好我刚才讲到几个关键点，早期的干预发现，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3到6个月做一次眼底散瞳的检查，是吧？早干预、早发现以后呢，及时的采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呢，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尽量的控制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尽量的保证什么呢？患者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失明的危险，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我常说的，就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虽然有些传统的方式呢，我们知道它不是决定性的，它不能改变很多事物的本身，但是很多一些传统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提早的介入、坚持、抑制和控制，最起码不让咱们的病症和病情，是吧，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的恶化，对吧？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咱们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千万呢，要找专业的眼科医生去检查、去对症干预，因为有的患者说：“哎呀，我听说叶黄素好，我听说鱼油好，我听说啥维生素不错，我用点维生素，用点叶黄素，用点鱼油，千万别耽误事儿。你这些方法往往对眼底视网膜的很多病变，它并没有直接性的作用。 你别把自己的眼睛啊，是大事，你耽误时间长，最后你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啊。所以说我们糖尿病啊患者，如果说感觉眼睛有突然间的视力下降啊，看东西视物变形啊，眼前有黑影的增多呀，或者总是感觉眼睛有眼酸、眼胀、视疲劳啊，只要是眼睛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及时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及时就诊，通过专业的检查，及时的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早维持、早控制。所以这是呢给咱们这个患者的一个方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健康生活方式，科学合理用眼，电子类的产品、蓝光，它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很不友好，对这些细胞大伤害就很大。本身呢咱们再有糖尿病啊，一旦这个酮糖或者是这个全糖再过高，对吧，都会加速眼底这些细胞的一个腐蚀浸润，都会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咱们在生活上就得注意科学用眼，别疲劳过度用眼，注意这些电子产品、手机、电视啊，这些蓝光的辐射，包括呢强紫外线、太阳光，尽量的做遮挡，遮阳帽啊、深色的墨镜啊、眼镜啊，对眼睛这种强光线都要进行注意和保护。用眼卫生，别总拿这个脏手搓眼睛、揉眼睛，脏水呢接触眼睛，因为啥呢，千万别让眼睛发生一些严重性的感染，因为糖尿病患者本身呢就会严重的破坏咱们整个细胞的免疫，所以说呢一旦眼睛发生一些严重性感染呢很麻烦。就这些呢都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在眼底病、在视力方面应该注意的、应该加强的，是吧，该维持、该控制、该抑制啊，有些方法咱们必须该用还是得用的。
1: 嗯，所以说咱们患有糖尿病眼病的这些患者啊，大家一定要听从康主任的建议和指导哈。眼睛是大事儿啊，主管着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都离不开眼睛，爱护眼睛就应该如同爱护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更要注意眼睛的健康，一旦是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或者是视力出现问题了，大家一定要及时到专业的医院啊，到眼科来进行检查和规范的治疗。当然有任何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哈，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康主任咨询获得帮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你好，贤儿。
1: 你好，
3: 康教授在吗？我有问题想咨询呢。
0: 你好，我在。
3: 哎，康教授你好，就是我得糖尿病嘛，快10年了。现在起床的时候，这眼皮肿的厉害，到了下午这个小腿也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而且小便里的泡沫特别多，就像啤酒沫似的，冲都冲不干净。上一次做检查吧，那个结果我给你念一下吧。
0: 好。
3: 做的是尿常规。就那尿蛋白是3个加号，白蛋白肌酐比值是500，
0: 对，
3: 血肌酐130，还有血尿酸也高，是480。
0: 啊，你这个指标这些全都过高，没有正常的，你现在说明你肾脏的系统已经出问题了，这是多明显了。你现在用什么药呢？
3: 那个大夫给开那个杰沙坦。胰基肽原酶肠溶片、非布司他，还有一种叫羟苯磺酸钙胶囊。
0: 是羟苯磺酸钙啊。
3: 哎，康教授，我这些药我都能吃吗？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0: 你这些药按照你说来说，都是目前对你肾脏、肾病合并症起到作用的。而且这几个药很有必要用啊，人家杰沙坦呢，它不光是降压的问题， 它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也算是，尤其是这个蛋白尿，这是属于一个核心用药。啊，人的肾小球滤过屏障已经受损了，这斜塔塔能帮助你扩张肾脏这个肾小球的小动脉，减轻肾小球内的一个小动脉的压力，它能帮助你减少蛋白的露出啊，延缓肾衰进程，知道不？
3: 嗯、
0: 这个得用。不过呢，这要长期吃，你得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和血钾的情况哦，避免出现低血压或者是高钾血症、
3: 啊。
0: 这个建议什么半年测一下，看一下。
3: 嗯、
0: 另外，这个以及菜原酶糖溶片儿，这个是改善啥的？是改善微循环的。
3: 啊，
0: 糖尿病肾病的关键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肾脏的微血管病变，血管堵了，血流慢了，肾脏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损伤就会越来越重。这药能够扩张微小血管，改善肾脏的血液灌注，就像咱将给干枯这个土地给浇水一样，直接让肾细胞啊能喝到水，都能得到营养，从而能保护肾功能。啊，所以有必要也要去用。再就这个菲布斯他这个药呢，它是属于降尿酸的，高尿酸呢，它能引起痛风，对吧？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加重肾脏负担。所以这个也得用，因为尿酸值高啊。羟苯磺酸钙呢，它主要是保护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糖尿病患者啊，长期的高血糖，啊，尤其是全糖一旦指标的过高。对于血管的内皮这些细胞，内皮层的细胞，含内层细胞破坏腐蚀非常严重，就导致血管变硬，管壁变细变薄，硬化，这样一来通透性就会增加，只容易出现的啊，出现一种蛋白的露出。所以说这个呢、嗯、它相对来说对于血管的一些内皮细胞有一定的修复，增强血管壁的一个完整性，还能辅助减少尿蛋白，改善肾脏的微循环。所以这几种药都有必要，你必须得配着吃哦。
3: 听你这么说呀，这些药确实都挺重要的。那我就坚持好好吃药。唐教授，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再补充点别的药吗？听说糖尿病、肾病到最后会发展成尿毒症，哎呀，到时候就得透析了，这想想都害怕。
0: 你目前现在医院医生给你开的四种，感觉已经很全面了。
3: 嗯，
0: 不需要再额外补充什么了啊、哦。担心是正常的、
3: 啊，
0: 但是糖尿病、肾病它并不是所有的肾病都会发展成尿毒症，哦。
3: 嗯，
0: 你只要把它控制好，完全可以延缓或者阻止它的进展。也从现在开始，你首先严格控制的血糖，这是最根本的。按时用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每天呢监测血糖，根据血糖变化调整治疗方案。你千万不能因为血糖控制的很好，血糖不高你随意停药的那不行。啊，还要管好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咱坚持吃，血压呢保证在130-180左右，别有大的波动和过高，对肾脏保护也很重要。血脂定期去查，如果超标用点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因为血脂过高也会加重血管硬化、
3: 嗯、
0: 啊，对肾脏的微小动脉血管影响也很大，影响肾脏的血流，这些方面都注意，就不会你想的那么可怕的事儿哦。
3: 哎，好的，我一定注意这些指标。平时生活中需要注意什么呢？
0: 饮食上啊，你应该下点功夫，每天呢，适当的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像鸡蛋呐、牛奶、鱼肉啊、瘦肉这些，可以每天保证摄入一些。低盐饮食很重要。然后呢，什么咸菜、酱肉啊，啊，或者一些添加剂过多的一些加工类的零食啊，尽量少用。
3: 啊、
0: 含嘌呤过高的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平时多饮水、多喝水，帮助尿酸排泄，适量的运动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定期复查，把心态调整好，没什么太大问题哦。
3: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康教授，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好好吃药，调整饮食，定期复查，争取把病情控制住。谢谢你啊，康教授，
0: 哎、
3: 谢谢你、
0: 哎。有问题再打电话、哎、哦。再见。
3: 哎，好的，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哎呀，和你通上话真是太激动了，喜儿。
1: 嗯，
4: 我跟我家邻居都加入芳华。

0: 大家庭了。在这个大家庭里嘛，得了很多的帮助，收获了很多的快乐，还交了不少朋友，真是太开心了，太感谢你了，喜儿。
1: 您不用客气啊，您还有您的邻居啊，能成为芳华大家庭的成员，那喜儿也是非常高兴啊，也欢迎更多的老人们加入，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芳华大家庭当中收获快乐，收获健康，实现乐龄晚年。嗯，
0: 一定会的，喜儿。我也想感谢康主任。
2: 哎呀，没事儿，不用客气啊。
0: 康主任，你真是博学多才呀，你对糖尿病太了解了，各种降糖的药物啊，胰岛素呀，各种合并症啊，怎么治疗呀，怎么防控啊，你全部专业，这得多么刻苦的学习研究才能有今天的学识啊。
2: 其实医学和科学都一样，没有尽头，谁也不能说谁自己呢特别了不得啊，因为它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努力的，现在这点成绩并不能代表什么。
0: 康主任，你太实在了，还特别谦虚。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给我分析分析行吗？
2: 啊，你说说我看看。嗯，
0: 我今年是65岁了，得糖尿病快6年了，平时也是按时服用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2个多月呀，就觉得身上比以前爱累了，没有力气。以前呢，我每天送孙子上学，晚上接回来，然后做饭，儿子媳妇儿都在我这儿吃饭再回家。以前嘛，我不觉得累，可是就是最近啊，我觉得这些做这些事特别累，而且胸口啊总像有东西堵着一样，有的时候心脏咚咚咚的像敲鼓一样跳得可快了，晚上睡觉嘛也不如以前了。过去我基本上10点呢之前就入睡了，中间呢醒一次上个厕所，回来很快就又入睡了，然后一直到早上的5、6点才醒。可是现在呀，一晚上得醒3、4回呢，醒了以后很久呀才能入睡，还总做梦，睡得不深。上周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我这是心肌肥厚，心动过缓。我血压血脂嘛都没事儿，医生就是说跟糖尿病有关系，医生给我开了3种药，90酸美托洛尔片、杰萨坦还有罗内酯。可我看着这些药就犯愁，本来就天天吃降糖药，再加上这些药，一天要是吃好几顿，我担心一直吃副作用太大了。
2: 那你这几种药是针对整个心肌结构的，尤其心肌肥厚的基础药，血塔坦能够延缓心肌肥厚进展，美托洛尔能够帮我们很好的稳定心率，减轻心肌耗氧，罗内酯呢能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减轻心脏负荷，这几种药对你保护心脏来说还是很重要。副作用有没有？肯定有，但是呢，你要跟你现在心脏的合并症比起来呢，不让你心脏这个并发症发展的过快过严重，我认为这点副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你不能重点考虑副作用的事儿，对吧？心脏是大事，你不得维持控制的，你把它快速发展呢。
0: 哦，你说的有道理，康主任。我听说吃丹参粉能治心脏病，还有人家说三七粉效果好，这些能行吗？
2: 丹参啊三七啊确实是活血化瘀，它属于中药，但是呢心肌肥厚属于器质性的这种病变，你单靠这些根本他没办法从根本上去控制病情发展，反而可能会耽误你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有的时候跟你吃这些西药还容易产生相互作用，带来一定的风险，不建议用啊。你平时可以多吃点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食物，多吃点，你比方说燕麦啊、荞麦、芹菜啊、菠萝菜啊，早餐呢喝点燕麦粥，中午吃点凉拌芹菜，适当都吃一吃，帮咱调血脂，减轻心脏负担，优质蛋白，鱼肉、鸡胸肉、豆腐，一周吃的那个1回2回的清蒸鱼，这不都很好吗？补充营养，又不会摄入过多脂肪，多吃点含钾丰富的东西，水果，比方说香蕉、橙子、土豆，这都行啊，平衡电解质，而且呢，跟罗内酯呢起到很好协同作用啊，非饮食让我们多注意改善一些是很好的，嗯。
0: 道理吧，我也明白，康主任。
2: 呦，
0: 你刚才说的那些食物，能再说一遍吗？
2: 好，那有很多，没事儿，到时候到导播咱们都会有一些记录，到时候打电话，到时候告诉你吧，啊，
0: 哎，好的，太感谢你了，康主任。你
2: 没
0: 挺
2: 事儿。
0: 忙的，我就不占用你时间了。康主任，再见，喜儿，再见。
1: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能给你通话很荣幸呐、我听说了你的事迹啊，你一直在呀、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非常的敬佩你啊。
1: 您给我讲了哈，喜儿做的呀都是很普通的事儿哈，但是肯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而且呢，我身后啊还有千千万万的有爱心的人啊，在出钱、出力、助力老年事业。他们才是默默付出、更需要感谢的人啊！
4: 我觉得只要是做好事的人啊，不管是事情的大小，他都值得是尊敬和学习。这个社会啊，因为有你们这些好人呢、才变得更美好啊。
1: 您说的没错，奶奶总是教育我说嘛，要知恩图报啊，要行善事儿，要去感染、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做好事儿。那这就是爱的传承和传递呀、
4: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喜儿，客气话呢，我都不多说了。今天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麻烦你这个弟弟啊，康一哲博士啊，给指导指导。
2: 啊，你说吧。
4: 康博士你好啊。我跟你说说我母亲的情况。
2: 不是，怎么了？
4: 我母亲这个糖尿病呢、30多年了，很早之前呢、就得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他以前总觉得这个头晕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的慢的起来，要不然呢就迷糊啊。后来我妈说她这个手脚啊发麻，冬天呢更明显，摸东西啊总觉得这个木木的啊，感觉像不是自己的手和脚。还有几次她说她这个胸口啊发闷，感觉很累，那时候啊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差了，直到做检查啊才知道她是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啊，这个堵得厉害。
2: 糖尿病30来年了，你想想，他血液环境、血管的肯定会出问题的。动脉硬化、骤然硬化、心脑问题、脑供血不足、头晕呐、缺血呀、肢体麻木啊，心脏血管出现那种骤然硬化了、缺血堵塞、胸闷乏累，这都会有啊，这很正常这种情况啊。他的病史时间长了，
4: 是啊，唐博士啊，主要是他前年冬天啊，我妈这个突然这个脑出血了。当时是一大早，他起来了想去是倒杯水，突然就栽倒了。这个送到医院抢救啊，说是脑出血，住了快2个月啊。出院后呢，我妈这个右边那个胳膊啊、腿啊完全没有知觉了，吃饭呢得胃啊、穿衣啊、洗澡、上厕所啊，全在人伺候。他还总说这个头疼一阵一阵的啊，有时候疼得啊直哭啊，晚上呢也睡不好觉。还有他这个右边那个眼睛呢也受影响了，看不见东西，情绪变得特别的差，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候又坐在那发呆，问他的话呢他也不回答。
2: 脑出血后遗症嘛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说话思维感觉还正常，没啥问题是不？
4: 脑袋一直是明白，这个说话呢就是大舌头啊，就是但仔细听呢能听明白。犯病头一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不少的一个康复训练，肢体按摩啥的啊。现在这个，右边的胳膊啊，稍微能抬起来一点，腿呢也能在我们扶着啊，能走2步。
2: 那相对来说，那不康复的效果还不错吗？那就继续坚持呗。那现在也就出现这情况的，主要是想让我解决啥问题呢？
4: 现在都是有个大问题，我妈这个脑出血以后啊，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啊。空腹的时候有时候是11点多，餐后啊15啊16了，但有时候突然又降到4点多了，这个浑身在冒冷汗。还有我妈以前这个血压不高嘛啊，但是得病以后她的血压就高了， 现在这个血压是高压是160低啊，100。
2: 嗯。
4: 他这个血糖啊血压都不行，我们都特别担心，怕他很容易犯二次犯病呢。
2: 哦，血糖血压现在不行，很高，而且有波动，波动比较大。那现在你给他一个用什么药控制血压血糖呢？
4: 降糖药我妈用，用过的多，毕竟他这个病的年头太长了嘛啊。
2: 嗯。
4: 但是换来换去的还是这个二价双胍是比较适合他的。
2: 嗯。
4: 现在就是我妈早晚呢、啊、各一片二价双胍，中午呢一片这个格列齐特，血压就吃这个小品金明片缓释片啊。
2: 嗯。
4: 每天一次，之前一直是这么吃的，嗯、效果可以，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2: 然后这样的话，我给个建议啊，二甲双胍继续吃，早晚各一片不变，把格列齐特停了，
4: 嗯、
2: 给他换成打胰岛素吧。啊，月事时间这么长了，
4: 哦、
2: 每天晚上睡前打10个单位的肝经胰岛素就行，早上餐前再打他6个单位的门冬胰岛素，这两种一混着打啊、哦。加药方面呢，硝苯地平缓释片给他换成这个谢他塔，氨氯地平片。
4: 哦
2: 每天早上吃一片，这个药对脑血管保护效果更好一些，适合他这种情况。另外再加一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啊，每天早上吃，预防新的血栓形成，这样给他调一下啊、
4: 哦。嗯，好的。康博士，我跟我妈按你说的换药试一试啊，换药之后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因为刚打胰岛素，打胰岛素注射啊，注意注射的部位轮换着，换地方，别在总一个地方注射，换地方打。
4: 好。
2: 啊，总在一个地方打容易起硬结、嗯、而且打完胰岛素以后半小时之内一定要吃饭，啊、哦，防止血糖偏低，啊，血压塔氨氯地平呢，可能刚用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头晕，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多休息一下，别着急下床活动，慢慢适应就好了。如果是推荐他没什么问题的话呢，吃饭的时候吃点杂粮，粗纤维多补充点，定餐定量，别让他一次吃太饱，少吃多餐。
4: 嗯，行
2: 啊，康复锻炼不现在不挺好的，继续坚持做康复锻炼呗。但是如果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啊，千万别让他做一些站立上的训练，
4: 嗯、
2: 避免摔倒风险啊、
4: 哦。好的，太感谢你了啊，康博士，
2: 好，
4: 谢谢你，康博士。
2: 嗯，哎，再见。
4: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温馨提示：健康公开课栏目北京地区听众注意了，明天星期二因设备检修，北京地区的听众可在早间5点至6点正常收听健康公开课栏目，全国其他地区不受检修影响，4点至6点均可正常收听，特此通知。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6: 澄湖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事。

0: 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期节目，王老师分享了失眠第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的中医调理方式，可以用半夏粟米汤。那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有些人睡着之后呢，就很难醒来。那这种情况又要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
1: 那么第二个，像刚才这个刘康老师您说的说，哎，睡着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挣扎的醒盹醒很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呢玩手机睡不着，还老想着这个第二天的早起，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0: 叫不醒，
1: 一个是叫不醒，另一个就是醒了眼睛也睁不开，
0: 对，很挣扎，
1: 醒40分钟盹，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午睡的时候睡了半小时醒了40分钟盹，加起来是一个多小时，
0: 解乏，对，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痛苦，就是感觉我知道我意识上好像那个魂出来了，
1: 要醒了，
0: 告诉自己赶紧醒了
1: 、
0: 就是醒不了。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多吃鸡。
0: 鸡肉吗？
1: 鸡为阳之处，那个阳
0: 大公鸡，是不
1: 是？对对对，大公鸡
0: 啊，
1: 山东炒鸡最好使了。
0: 是是，
1: 母鸡呢也好点，好使一些啊。为什么说大公鸡好使？因为它就是引阳出阴之物，大公鸡一叫太阳就开始升起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那个公园里边，当时的时候就在那里边，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现象呢？那大公鸡昂首挺胸，叽叽喳喳的，完了之后呢到处溜达，我说也没人喂，没人养，也没人逮啊，那些鸡也不怕人，
0: 是
1: 啊，我们都蹬着自行车都已经经过它了，到了跟前的时候给你让一下，还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好像
0: 你抢了我的路了，这是。
1: 对，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公鸡，一个个呢毛发锃亮，完了都看着昂首挺胸的感觉，特骄傲的那种的。我说这个可能就是鸡本来的样子，鸡本来的样子应该是那么骄傲的，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平时所害怕的蜈蚣，蝎子，那鸡直接就吃的，
0: 对。
1: 他阳气很足啊，
0: 是
1: 他怕这，他不仅不怕，而且专门找着这个吃。
0: 他好像什么虫都可以吃。
1: 对呀，所有的东西，
0: 你
1: 到他这儿之后都是食物
0: 啊，
1: 连沙子、石子子吞下去，全给吃掉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大公鸡啊，广东，好吧，包括以前的老港片当中，那大公鸡碗，
0: 对，
1: 那个碗为什么用大公鸡？就是各种五毒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在他这儿都完全不怕，完全可以消化的掉。实际上取这个寓意啊，而且阳气很足嘛，好吧，不怕那些所谓的在阴暗的潮湿的角落里边钻出来的蜈蚣啊什么之类的，公鸡根本不怕，
0: 它给你翻出来吃掉。
1: 对对对，它能刨的，
0: 是，
1: 这就是骄傲的，阳气很充沛的，精力很旺盛的，看上去很振奋的这种。用公鸡，所以山东人为什么他有一股那种劲儿啊，我们看那个小品是吧，
0: 是
1: 不是那个是兵哥哥，然后拦住了有一个也是女兵是吧，然后呢说你没有什么什么通行证这那的，就是那个老小品了，
0: 是，我知道您说那个，
1: 您帮我头发弄一下，哎呀，你这大机场应该怎么办那个你是山东的吧，山东人怎么了这种倔强硬气这种劲儿，实际上啊，我觉得跟山东人的饮食也有关联。山东人他这骨子里边带着倔强之气啊，
0: 对，
1: 实际上跟他们这个爱吃炒鸡有关系的。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山东嘛，
0: 是的，
1: 山东人特别爱吃鸡，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呢，那点抢呢，来无有来无说，山东炒鸡是我们这儿最正宗，山东临沂沂蒙老区说我们这儿炒鸡才是最正宗。
0: 对。
1: 啊，您济南这边也说自己
0: 正宗。其实这个是家常菜，我从小就是我姥姥做的，就是我印象当中一直认为我姥姥做的那个叫我们叫辣炒鸡是最好吃的。对，其实我走出了山东之后，到了北京了，我才知道啊，你们把这个叫山东炒鸡，这不是家常炒鸡吗？
1: 那么这个鸡肉啊，经常吃一吃，你会发现自己的精气神儿就非常的聚气。而且呢，它确实就不容易说醒了。 但是醒不了

0: 这个盹儿，爬不起来，挣扎着爬不起来等等那些情况。他不是说那个非得是吃药才能做得到，
1: 是
0: 吃药当然可以黄芪啊枸杞啊等等这些东西来给我们补气，红参对吧，这个都有的是办法啊，在咱们这儿也都有啊。可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吃药尽量的不吃药，
1: 对，
0: 能够通过饮食能够通过运动来解决问题的，你尽量的不通过药物来解决问题。我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我是那个泡点枸杞啊，这个弄点黄芪红参这些东西，这个我没有条件去，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去做而已啊。但凡是我们家里边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天天经常吃一吃鸡，你会发现一方面是容易起，另一方面不容易腿抽筋。
1: 是，
0: 它钙质含量很高。
1: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觉得现在他们健身的人不就是吃那个鸡肉嘛？
0: 啊，鸡胸。
1: 对，他们当然是白水煮的，也没什么味儿哈。但是你别说，他们说吃完鸡肉之后，好像那个鸡肉的含量是会
0: 就会高啊，
1: 就会高的。
0: 是的，
1: 就是有劲儿。
0: 哎，而且不容易抽筋儿 啊。我们想想看，什么人容易抽筋儿？除了那个老了之后缺钙哈。年轻人运动过量了之后，你踢球踢来踢去踢累了，是不是也抽筋儿？你运动量猛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去补充啊，去填补它的空白。
1: 消耗多了，
0: 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是两个对头，一个是不能够入睡，要引阳入阴，另一个是引阳出阴，能够让它能够日落，也能够朝阳升起，
1: 精神头好。
0: 对，所以这个是。这俩
1: 事不冲突，
0: 没错，
1: 是吧？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能够精神振奋起来的时候啊，状态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啊两种方式，回头我再逐渐深入给大家去介绍哈。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睡不实，
1: 睡眠浅，
0: 中间的时候老是连环做梦，睡不实，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是首先第一个要注重它的血气的保养，第二个要注重心肾相交。
1: 心肾相交，
0: 对，心肾相交。那么心肾相交呢，是很多人都提到的一个词汇，
1: 常听，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对，提到的一个词汇。我们提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就理解不了，因为心属阳，热能输出器嘛，对吧？肾属阴，它是管泌尿，管水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肾是水之脏，那么它就是管我们的这个水，水往低处流，流到哪儿去？流从肾脏，肾脏给它排出去啊，是这样的。有些脏水什么的都是通过它，所以呢，肾水上奉，心火下潜。形成一个流动性，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谁也离不了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他一定要彼此要团结和睦才能够成事啊。就像我们团队一样，好吧，你说哎呀，大家都看到王文龙啊，就是王老师怎么着，但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栏目组，对我们的团队啊，对我们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尊重呢？是因为我深刻的知道，那么竹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光见王文龙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1: 是，
0: 对吧？你就必须得依托于栏目组整体上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对吧？对，才能够行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他们是肾，我是心的话，我们心肾要相交，要彼此都要给面子。他们说，王老师，您是咱们这里边的核心呢，好吧？我说，哎呀，我幸亏是有这个朋友们啊，瞧得起我，帮助我呀。是彼此给面子。如果这个话反过来说啊，我说我是这里边的核心呢，然后大家说你再核心，我就不给你往好了拍，我就不给你这个捧场什么，那这个团队就算散架了。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团队互相争功的，都彼此想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全都靠着我那种的，像这种一定是不行的。
1: 是，
0: 那团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人体也是如此。做丈夫的应该去抚救那个相对比较软弱的肢体，你要去迁就你的妻子。
1: 是，
0: 做妻子的应该去尊重你的丈夫，
1: 丈夫，
0: 因为他在外面很辛苦，是吧？他也需要面子嘛。那么所以说呢，做丈夫的爱妻子，去疼他。那么做妻子的尊重丈夫，去尊重他，别老是去尊重别的男人，要尊重自己的男人，自己
1: 的
0: 丈夫，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你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队也好，他尚且如此，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更是这样呢。肾水要上奉来推动心火来下潜，或者是反过来理解，就是心火要下潜 来蒸腾肾水上奉。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失眠的人呢，他嘴巴里边老是怪怪的，不是个正经味儿。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睡一宿觉的人呢，他其实不会说口干口苦的啊，他会发现自己啊嘴巴里边满口生津，睡了这一宿觉特别舒服。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心肾相交得法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心肾相交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典型代表方剂。第一个，桂甘龙母汤。
1: 桂甘龙母汤可以用在这儿。
0: 对，桂甘龙母汤本来是没有用到这儿的。
1: 对呀、
0: 就是在《伤寒论》的原方当中是没有用到这儿的。但是只不过是我就是我发现它可以用在这儿。那么这个桂枝和甘草是强心的。
1: 对。
0: 那么龙骨和牡蛎是潜藏之性。它是往下引导的，
1: 对，
0: 尤其是牡蛎是水之精嘛，
1: 比较重感觉哈。
0: 对，它是在水里边的那个生蚝的壳，它本身就是含水之精啊，所以它能够止渴了，瓜蒌牡蛎散那个。那么那龙骨呢，也是治水之物啊。那么我们来看桂甘龙母汤呢，所以既可以去强心，而且可以引火下行，引火下行，龙骨牡蛎本身就是引火下行的，而且桂枝它本身就是降逆平冲之物。我们说桂枝这个药啊很有特点，它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这典型的符合我爸的审美。我爸经常说、这男人什么叫男人呢，好吧，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就是你行的时候你也能够去上台演讲，不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下地干活，就该拾破烂拾破烂去，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能高能低才是大丈夫，从小就这样教导我。桂枝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性，你看它能够解肌解外症啊，我们说解表的话呢，一般的人说啊要发表啊，发汗法都是指的是麻黄，打开毛孔。那么外症未除，我们一般都是指的是桂枝症啊，就是解肌，桂枝本为解肌啦啊，所以说呢，它第一功能是可以这个让肌肉酸痛啊等等一些情况给它打开啊，肌肉不那么硬绷绷的了，然后可以打开，可以能适当的解肌，发一点点汗出去。啊，排除水毒，另一个什么呢？促进我们的动脉血的这样的加速运转，这个我多次讲过。还有一项功能是什么呢？降逆平冲。然后呢说啊，这个桂枝本为解肌嘛，啊，桂枝是促进动脉血的这个流动啊，啊，桂枝是属于发汗药啊等等的强心药等等，它可能是这个这方面是掌握的。但是呢，桂枝的降逆平冲、降冲气，桂枝加桂汤破奔豚气。而且现在有个小猪一样的奔跑的小猪嘛，豚嘛，是不是、啊？哎，这个就不是臀部的臀，是那个小猪的那个、一个月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奔豚，像一个小猪从底下哐哐的往上冲心，气上冲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发作欲死，还不发作也就没事儿，去检查心脏，嘿嘿，好的不得了，心电图包括所有的人没问题。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几分钟十几分钟，感觉好像心脏它恨不得能停了。
1: 对，
0: 那这叫奔豚气。这种奔豚气我们用桂枝加桂汤卸掉奔豚气，好吧，把它彻底的给它降逆平冲，就用的这个桂枝。包括我们还有后边治心脏病的那个胸痹心动篇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强调会用到桂枝，只要是气往上顶到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桂枝。桂枝强心主降，而且还可以降逆平冲。那么这个是桂枝，所以桂枝和炙甘草配在一块儿去之后呢，桂枝是直接脱缰野马一样，但是炙甘草就可以让它能够踩得上劲儿，好吧，这个，所以桂枝甘草汤本身是一个强心的，而且其人手差自冒心，好吧，耳聋无所闻，然后呢，失教令咳而不咳者，好吧，这个是属于脱筋少液，可能大发汗之后导致他都气上冲了，整个顾不住自己了，而且也耳朵都失聪了，眼睛都有点视力下降了。因为人一旦大发汗之后，身体会快速虚掉，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病，气上冲心，用桂枝甘草汤降逆平冲了吧，这个老是捂着胸口的这种情况的就可以解决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强心，同时人只要强了之后啊，都懂得反哺。说桂枝它是一个什么样呢？它本来一个极其虚弱的心脏，但是让它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之后还要引导它走正路。你现在不缺吃不缺喝了，你现在已经强壮了，你要懂得回头。说真正饱满的穗子是懂得弯腰低头的啊，你要懂得柔软，你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啊尊严，照顾别人的情绪，满足别人的需要，去给别人这个舞台等等这些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桂枝，桂枝这个性真的是我太爱了。那么我们讲说桂枝呢，它能够起到这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桂甘龙母汤用了它之后， 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可以稳定它的心气，第二个可以让它带动往下压了。那心火主动往下压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老公主动认错来了。
1: 嗯，
0: 亲爱的，我错了，
1: 找台阶了。
0: 哎，你喝水？嗯，骂我半天口干了是吧？那个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买个包。嗯、
0: 哎，买包。买十几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懂得回头啊。啊，心火懂得主动的去下潜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推动肾水上奉，才能够使得他满口生津呢。那么，而且他还有几个帮助他助推的，有接引的。牡蛎，首先它就是镇水之精，对吧？是水之精。然后呢，它是镇守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在这块呢，就相当于跟它呼应上了，啊，你抛个媚眼。人家也呼应上了，也跟你这儿还一下，这俩人就算是看对眼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跟人泡半天媚眼，人家以为你怎么长绝眼了。我给你，要不拿个针鼻给你摁起来吧，是吧？大家都是这木头脑袋，跟你就呼应不上，
1: 是，
0: 他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链接，所以一定得呼应上。嗯，
1: 落花有意，但不能流水无情。
0: 对，没错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桂枝甘草，再加上龙骨和牡蛎。龙骨肯定是引火下行了。龙骨呢，在医理真传正秦庵。他用的叫龙雷上奔之火，有时候常常会用风随丹，有的时候他会加上龙骨啊。那这个所谓龙雷上奔之火呢，这叫我说的话，郑清安稍微有点这个啊，他喜欢弄那个易经的那些东西啊，他喜欢用卦象来说。所以说医理真传，我看着看着，我实在是觉得，你明明很简单的事儿，你一两句话能说清楚，非得给我整成卦象，我还得研究半天卦象才能听懂你说什么，你非得说一些。非常那个术语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适合普及、
1: 嗯、
0: 啊。说实在的，这个没必要这样。你水平当然是真的是很有水平的啊、
1: 嗯，
0: 可是呢，你没必要非得弄得这么神神叨叨的啊。你说点说人话不行吗？说点大白话，对对对，哎，这个他就喜欢说引龙雷上奔之火下行。啊，龙雷上奔之火，你听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特高级。
1: 其实就是火，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心火不能够往下顺嘛，啊，心火不能够往下走的时候，桂枝第一个就已经说，你想不想走？想不想这个去跟你媳妇认错？想啊，这个时候我领着你去，好吧？你们闹僵了吗？是不是？这个他，所以这个生龙骨就领着他去了。哎，你先别生气呢，你听听他，他给你表个态。老婆，我错了，跟我回去吧，就是这意思，就是桂枝甘草汤在龙骨的引领之下过来。找这个肾水嘛，是吧？心火要主动一点，然后呢，这块儿啊也愿意，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桂甘龙母汤的心肾相交的一个局面。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是任丘仁，他就有一个问题，大问题，多次患癌，但是呢，对
1: 多复发吗？
0: 对对，他在两年之内做了三次大手术，然后呢，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第一个他做完手术，他中西医结合的哈，他就去吃药。啊，吃那个中药，吃了几十副的这个汤药，吃完之后，那个中医大夫摸他的脉说：“你的脉象为什么还是这么乱？还是这个怎么怎么的？”那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还批评他呢。出来之后，把拿到的这一大袋子那个中药扔到河沟子里边回家了，不治了。他就这么倔，
1: 还挺有脾气的哈。
0: 对，他自己想辙，因为他祖上是开药房的，所以他自己想了一些辙，哎，弄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所以他很有性格。可是他还有一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睡不着觉。那这个问题呢，桂甘龙母汤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哈，药理什么的已经给大家介绍清楚了。我直接说结果，桂甘龙母汤这个一剂药打下去之后，马上睡着了，睡得倍儿踏实。
1: 一剂就是
0: 一副
1: 药，
0: 一副药。他当时问我说，这一副药是吃几天的？是我说一副药就是一天，一水2000毫升，煮取600毫升，分三次温服，每次喝。这个这么小半杯嘛，喝200毫升。他说有没有先煎后下？那个里边他们给我包起来了，龙骨和牡蛎、矿物质的东西，他给他单包起来。我说不用，捣一下，捣细一点，
1: 碎一点。
0: 嗯，最好是给他捣成像面子一样的面儿一样的东西，完事之后跟他一块儿去煮就行了。到最后倒掉那个药渣子的时候呢，别直接就倒在那个洗手池子里边，容易堵
1: 成水泥了。
0: 哎，对，容易堵了，所以你拿个那个一次性的餐巾，那不是那个厨房用纸，把它给刮出来扔到垃圾篓里边。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一副药就能睡得很好。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啊，这一宿没做梦，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啊，你姐夫喊我，我也睁开眼了，就是起不来了，睁开眼又闭上，睁开眼又闭上，爬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药怎么那么好使啊？睁不开眼了，爬不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啊，接着吃，补那个觉了嘛。他吃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 就算是养回来了、嗯、啊，脸上。

0: 就见血丝了，血不是那个血色了。
1: 嗯嗯
0: 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他脚镣，这个脚镣的很严重啊，多少年的脚镣？他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他说能暖和一阵子，基本上也就很快又再凉。我说你用什么办法？我用艾草啊，艾叶啊，还有云南小黄姜啊什么之类的，拿这个来泡脚啊，包括来艾灸啊，包括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制品，就是弄这个是能够好。
1: 嗯，就是您说的叫引火下行，
0: 对，是能够好。但是呢，过不了几天就又犯，就又脚凉了。我说你缺一个药，黄连。
1: 黄连不是
0: 黄连不仅
1: 苦的，
0: 它苦的，
1: 对、
0: 啊，但是偏偏它苦而能坚。它跟栀子、跟大黄是完全相反的药性。苦的东西又能够兼顾的，最典型代表方的代表药就是黄芩和黄连。
1: 我以为败火的这种药。
0: 一般都是是吧？
1: 是啊，
0: 哎，都是泻的、啊，
1: 容易是凉
0: 的，巴西
1: 的
0: 啊，或者是怎么着的、
1: 啊啊，
0: 它是苦寒而坚，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葛根黄芩黄连汤是针对于什么呢？说本来它是个桂枝汤症，结果呢误用了泻下之法，一边拉稀啊，一边肛门有灼烧感，然后呢这说明邪热入里进入肠道这块了，同时还会喘。那么像这种喘呢，是呼吸粗笨，那它不一定非得是那个哮喘啊，但是呼吸是非常粗重的，像这种情况
1: 带着点什么声音那种，
0: 是因为那个邪热不仅仅入肠道，也入它的这个食管，也入它的这个气管，入它的肺脏啊等等一些情况，邪热整体的压到里边去了，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呢，我们用葛根提掉水液啊，这样的话底下没水了就不拉稀了，同时呢还这个滋润上边的，它是个辛凉解表药，滋润上面的那种干燥热邪热，然后呢同时还可以用黄芩黄连来消除这里边的肠炎，急性肠炎，肛门不是有灼烧感吗，那种还火烧火燎那种的、直接给它就是拉稀的时候用黄芩黄连，所以它不是个通便药，它反倒是个止泻药，所以它是苦而能坚，固涩收敛。我说你应该在艾草的基础之上啊，少少的加一点点黄连，按照5:1甚至10:1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比如用10克，用咱们说20克吧，20克的艾草艾叶，用上2克的黄连啊，就少少的加那一点，你反正也不入口啊，也不用怕苦，把它煮完浓浓的那个汤汁用来泡脚，看看自己情况怎么样，反馈回来就是哇，我用完这个之后，我泡这一次就能够管差不多接近一个月。那以前的时候连续泡好几天，这一不泡马上就犯嘛，啊，他就守不住，这个时候是能给他把这股热乎气儿给他攥得住。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

0: 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说到大家睡眠的情况的时候呢，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说点，哎呀，我睡觉不好。然后你具体问说，那你怎么睡觉不好呢？就是我失眠啊，就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诊断。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就是细聊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睡眠的问题，他实际上他的那个表现不一样。嗯，比如有的人他就是躺下睡不着，烙烧饼那种。嗯，有的人他就是晚上一晚上他也睡，但他做梦，他来来回做梦。有的人是半截就醒了，不知道几点醒。然后有的人就可能按说你闹钟定个8点或者9点啊，他4点钟就醒了，嗯，没事了，就跑出去了，这种就再也不睡。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不同人的这种不同的睡眠问题的表现，从中医经方的角度，如果是想调理的话，也要有不同的思路。
1: 对对，就是从我们的失眠的这个常见高发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就证明啊，大家都是属于有责任心的人啊，
0: 对自己有责任心，
1: 对对对对，这个对社会都有责任心，就是一般就像我们小品里边宋丹丹老师说的，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这
0: 个高枕头就早啊，
1: 对，这个像我这种睡眠质量就比较好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就是被雷劈醒了
0: 是不是像之前大家都说，哎呀，昨天晚上地震了，昨天晚上下雨了，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真好。
1: 这个，这说明就是属于大家，但凡失眠的都是有责任心的啊。首先呢，恭喜大家啊，对对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失眠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构成原因呢比较复杂。我们我以前的时候呢，是直接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你这个情况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一般都是单个的啊，直接去进行剖析。然后呢，在因为我们要讲解这个失眠的专项的课题，所以我等于是也把它做了一个梳理完了之后，才发现居然用10到12种的这个失眠的具体分型，我们一个一个的，对，一个一个的总结下来之后，我说，哎呀，我自己也纳闷，怎么这么多？
0: 怎么这么多？
1: 平时的时候只是它的原因构成相对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成因了，啊，这个条条大路通失眠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把这个10种类型吧，最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具体的做一个汇报。第一个，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的那种，
0: 就是躺下翻来覆去的那种。
1: 对对，那像这种的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阳不入阴。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半夏熟蜜汤。那么半夏呢是引阳入阴之法，然后呢大公鸡是引阳出阴之物啊，所以说如果是睡不着，那么同时又睡不醒啊，人睡着了就再醒过来，醒盹儿得需要醒40分钟。像这种情况，平时多吃鸡肉啊，尤其是那个山东的大公鸡，
0: 大公鸡的鸡肉，
1: 母鸡也可以，其实啊，母鸡也挺聒噪的，都很骄傲啊。那么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说，半夏是引阳入阴，同时我们再加上粟米就是高粱米，如果没有高粱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山药来进行代替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它用的是水和火，非常有讲究。第一个，水是万里长流水，东流水。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啊，水是有势能的，发电站，水一旦冲下来之后，那能可以供应一大片地区的这种电力运转。那么我们要知道，从这个，要说到男同志也喜欢看那个打拳的哈，李小龙讲的是快准狠。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快呢？因为你动作太慢了之后啊，哪怕你的击打目标再准确，也没有意义了，别人都可以快速拦截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对，因为它够快，啊、所以才是这个。那么我们讲说，你的速度快一倍，力量就会加重，就是打击的那个痛苦就会加重三倍。这是有过相关的科研测算。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用水的时候，用到什么水呢？用到那个万里东流水啊，用到有一定的势能冲击的水的时候，那个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最起码你把那个火把它掌握好，不是用普通的蜂窝煤或者煤气灶，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苇芯炊制，苇是芦苇，半在水面之上，半在水面之下，阴阳和合之物，而且中空啊，这个火势又盛，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利索的。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些人磨磨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截断他的这个肉了吧唧这个劲儿。然后呢，睡眠也是一样，他阳不入阴，太阳该落山了那就不落山，
0: 磨磨唧唧
1: 下下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火势很旺。什么东西火势很旺呢？芦苇啊，稻草啊，
0: 干柴烈火，
1: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说我蜂窝煤慢慢它炭慢慢的，哎，长久的温乎的给你烧的那种，那上来之后就是很猛烈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苇芯炊制啊，就是要让这个似落不落的阳，要和合到阴里面去的时候，在那儿肉了吧唧，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时候。快点，利索点，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猛爆之火。如果说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苇芯的话，我告诉大家用什么方式，绝对不用蜂窝煤，而是用那个燃气灶的绝对最大的那个火来给它
0: 急火，
1: 对，急火来给它吹直啊，这个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哪儿找那么多芦苇，就是自己拿那个煤气灶，一般都是这样用，就不是小火去煮，
0: 就爆炒的时候的那种，
1: 用那爆炒的那种火啊，最好是去饭店后厨去做，
0: 得大火呼呼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王儿，你之前我们说到煎药的时候，您经常会提到什么文火慢煎，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就是急火快煎。
1: 对，对，没错，急火快煎才能够是使得它阳不入阴的这种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阳不入阴呢，这个是起自于上焦，我们用半夏粟米汤。我们这种人一般多痰，而且营养不良啊，所以这种我们一般给他养脾胃，同时又给他去痰，然后呢让他能够去真正的是阴阳调和。那第二类就是下焦不通，下焦不通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用半夏，因为半夏它主要是针对于，虽然针对于全身。看到哪儿也说你干啥呢？
0: 脾气冲。
1: 看到哪儿路见不平一声吼哈、滚，直接上车走了。他是比较软弱的那种人了，
0: 就是、所以说呢，横一下子。
1: 对，他会很正派、很正直，但是呢又比较怂啊，就是跟我这个性格一样的，就是但是呢，我们讲半夏，它的主要聚焦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头面部。以及我们的胸部以上这个位置。所以眉棱骨疼痛的时候，我们一般加上半夏特好使。那么用倪海厦老师的话说的话，这个半夏呀、它可以去脂高脂出的水脑积水啊等等那些情况，多脑组织有积液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半夏。但是如果是生半夏能有这个作用，经过炮制之后能的药渣子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半夏，然后清半夏加半夏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就那个功效就差很多啊。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半夏它其实并未相对比较靠上一些，就是它所针对的专门负责的那一片区域，实际上是这个胸腔往上到头面部的。那我现在是腹腔里边有一些阳不入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用祛实之法。
0: 去实是实在的实，
1: 对对，实在的实，实就是有东西在这儿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去实之法，半夏是去上面的实，下焦这个怎么办呢？下焦一般我们用风随丹。
0: 风随丹。
1: 风随丹呢，其实原方构成是这么几味药，第一个是黄柏，原方是用的盐黄柏，为什么呢？因为黄柏善除肾旁之热。其实就是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泌尿系统的各种炎症感染，肾旁之热象嘛。所以说你小便刺痛，小便那个不利，然后尿出来发黄甚至发红等等这些情况，用黄柏是相当对路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盐黄柏呢？因为咸味入肾，用盐来进行干炒，干煸一下呗，炒制一下呗，不用搁太多盐啊，一袋的盐。
0: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炒，还是买来的就是已经炒好？
1: 一般在外边不卖盐黄柏。它都是黄柏，就是黄柏了。黄柏的炒制之法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用盐来干炒，另一种呢用盐水浸泡一下之后再把它焙干。都叫做盐黄柏，好吧？但是呢，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咱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去药店或者去医院的药房，你买不到盐黄柏怎么办呢？黄柏就算了。黄柏呢，其实我们这儿是有的，但是我们建议最好给你就是生的，自己回去之后啊，用之前去炒制啊。如果是平时的时候先已经给它这个炒好了，预制菜没那么好
0: 现用现炒，现做现炒，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里做饭的盐，食盐，
1: 就是食盐。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喜欢用青盐啊，或者是大盐栗子等等那些情况，随便呢，你只要是咸味的就可以了。好。

0: 二个杀人，我们用的是梭杀，不是普通的香杀。香杀呢，一般都是那个煮肉的时候、炖肉的时候会用一点点、它那个是比较香的。而梭杀呢，煮出来就很难喝很难喝。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它对我们的这个气机的运转。这个流通啊会很有帮助，所以它可以打破一切的藩篱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梭杀人。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炙甘草。炙甘草取其和中之意，也就是说我要清除下焦之肾旁之热，然后呢你如果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是不是淤血不去心血不能速生啊，
1: 是
0: 就是他那儿站着这个位置呢就像咱们这个工作岗位上这儿有
1: 一萝卜
0: 对，完了之后呢你招人不好招啊，
1: 就是
0: 对对是吧，这个才是同样的道理。然后呢所以清除掉肾旁之热之后，自然而然的新鲜的就可以给它进行填充。这个为人处事也常常是这样，那一般来讲的话，谁还没个毛病，谁还没点小性格，谁还没点缺点，或者是有一些做的无心之过等等那些情况。所以首先第一个采取的大的这个原则是要包容，朋友之间这个谁都有毛病，
1: 接纳，
0: 对。但是呢假如说他有一天背叛了，也不要以为可惜啊，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是他的损失，
1: 对，
0: 好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
1: 是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过客
0: 对，没错没错，哎，他到点就该下车就下车了，
1: 是的，
0: 完事了，他坐另一趟车子不管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清理掉我们下焦肾旁之热的时候，我说这块他不干活，完了之后天天在这捣乱，老在潜伏在我那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清理一下吧，是吧，清理完了之后后边不再管了但是你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就是我们说清理肾旁之热的风随丹啊。所以说呢这三样实际上构成它的基础构架，但是实际上还有最后一项，就是肉苁蓉。
1: 哦，
0: 肉苁蓉呢我们要用的是酒苁蓉。
1: 酒是
0: 喝酒的那个酒、哎，对，这个肉苁蓉呢要给它进行酒的炮制，其实很简单，把肉苁蓉泡在跟那个酒大黄一样、
1: 就跟泡酒似的，是吧，
0: 对对对，泡的那个酒里边、泡上，以咱们现在的高倍度数的那个白酒哈、泡十分钟最多，拿出来之后它就酒精挥发很快啊，你晾上一宿这就是酒苁蓉了，都不需要泡很久、
1: 不是那种就是陈年老泡的那种、
0: 陈年老泡都泡到酒里去了还得喝那个酒了，那不需要，就是泡上5到10分钟行了，拿出来之后放在盘子门晾着就行了，哎，它过一会儿就挥发掉了，但是我们给它挥发一宿、第二天再用啊，这样的话更稳妥更安全。酒为百药之长，它是取其生脾之性走窜之力啊，所以说呢这个肉苁蓉啊它就是太从容、所以呢肉苁蓉有很多时候我喝完了之后稍微有点上火，因为什么呢，它呆呆的，你别着急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啊，因为我真的很急啊，我现在就想睡眠了
1: 我现在想睡着你到明天早上我再睡
0: 是不是，哎，你先别着急那受不了啊，你酒苁蓉先泡一下，泡它一下啊，哎，说话利索点啊这个是要让它这个，所以酒泡这么5到10分钟，你甭小看它，哎，你再吃肉苁蓉它就不上火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凡事都有窍门，就像半夏这玩意儿都讲话讲不出来，用点生姜马上就 OK 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一层窗户纸点破之后，哇，这么简单吗、这么好玩吗、这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化了、所以说呢读书少呢那就不懂
1: 奇异自现了现在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出现一个问题，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痰呢还是怎么呢，这痰挺多，半夏粟米汤，我睡不着觉，那你哪儿不舒服呢，啊，我还有小便不利，小便发黄，我感觉好像每天都感觉好像身上这个有一点低烧那种情况的，风随丹，对吧，老年人呢这两样都很常见，老人老了之后
1: 是
0: 痰多呀，
1: 是，
0: 对吧，它会影响到睡眠，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泌尿系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感染的情况，也容易出现这种阳不入阴的这种情况，因为阳要入阴它是整体的入进去的，哪块卡着它都能把它卡住，
1: 对，你得舒舒坦坦的、平平稳稳的让它进去，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上焦下焦，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中焦啊，因为我们讲上焦的那个是不是半夏粟米，粟米就是 也可以用山药，它就是养着中焦呢。然后呢，这个下焦的这个梭沙和炙甘草，是不是就是在养护我们的中焦脾胃啊？所以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是什么呢？保护胃气，保护我们的肠胃之气啊。所以说呢，你看，甭管是在重点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中间始终让它正常得到滋养，得到濡养啊。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我睡不着觉，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是石家庄有一位阿姨，她呢就是睡不着觉，当时她听到咱们讲半夏粟米汤，那是多年以前了啊。我们讲这个半夏粟米汤，讲完了之后呢，她自己去用这个半夏，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高粱米。石家庄正定那个地方啊，它还是它是这个有，就是以前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高粱。然后呢，他拿那个来煮的时候，这个感觉效果不太理想。然后后来又听了一遍，他说：“哦，我没有用万里东流水，
1: 水不对劲
0: 儿啊，这个又解决不掉。”然后呢，他辗转通过一些东西。找到我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啊，你用的时候啊，注意那个火就可以
1: 啊。
0: 然后找那个芦苇或怎么样的，说要不要去一趟白洋淀，去找那个
1: 啊，
0: 找这芦苇或怎么，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不需要啊。你要么你就直接去药店里边是有那个苇茎的。
1: 啊，
0: 药店里边有卖的。
1: 它作为一味中药的那种。
0: 对，千金苇茎汤嘛，同时苇茎加上芦根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呢成本可就高了，因为它作为药材的话，一下就贵了啊。那么同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生姜啊、干姜，你在厨房里边它不值个钱，
1: 是
0: 你到了药房就值钱了，
1: 不一样
0: 的。这个因为层层都要获利嘛，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说你这个成本有点太高，要是煮这一回药的话，你用最猛爆之火，去给它这个把那个爆炒的那个火锅打开去煮就可以，哎，他当天晚上就能够睡一个好觉。这阿姨，她自从经历这一次之后，对经方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信心。我说你呀、啊。你不，这不是经方，这是易经里边黄帝内经里边的方子，
1: 也算是很经典的方子。
0: 对，但是你应该感谢中医啊，但是严格来讲，这不算经方啊。经方，我们的小范围、小规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上所记载的啊。那么，但是它好使就行，
1: 是
0: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啊，能够让您睡着。这就是好事儿，然后所以后来他老伴儿的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他儿子心脏这块差点去当支架等等，那些都是找到我。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位这个阿姨是半夏粟米汤症，因为她平时的时候就是总感觉自己嗓子不太利索。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小便不是特别的好的这种，有点小便发黄啊，容易出现这种。我跟大家之前讲过这个例子，这阿姨她的儿子跟我关系很好，完了之后呢，有一次就问我说：“我妈啊，现在除了是安眠药，什么都不好使，你就吃什么药她都睡不着觉，就只能吃安眠药，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呢？当然知道。”可是不吃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那这怎么办？
1: 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又要吃，他心里还很害怕会有依赖，但是他又不敢停，甚至是他就会用那句话叫我戒不掉。
0: 对，
1: 这种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情况，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个给他进行了这个问询，我说你是小便怎么样啊？小便不特别好。好。然后呢，把舌苔发过来，舌苔上稍微有点发黄，典型的是有一些内热，而且是下焦有一些这种湿热，用风随丹是正合适。那风随丹呢，炎黄柏直接可以入肾，梭沙仁直接可以入脾胃，有安静、脾土、大地沉静之气，然后再加上炙甘草，再加上九从容。当时的时候，我是要求他必须严格的按照这样的一个炮制方法的。所以老太太呢，她二话没说。拿盐去炒那个买回来的，他们药房是买不到那个盐黄柏的吧？那个酒从容也是自己买回来，肉从容直接现泡十分钟，拿出来之后放盘子里边晾一宿，第二天用就行。一副药也是一副药，老太太就能睡着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用药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丝不苟，不能够有丝毫的退让或者丝毫的这种马虎啊，就是你该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我用这个风随丹，我就用普通的黄柏，完了之后也不用去盐炒，然后呢用普通的肉苁蓉或怎么样，那完了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王老师你讲的这方子可能不是特别的对路， 第一种呢，有可能确实不太对症哈。第二种就是你在药材的这个准确度上来讲的话，妥协太多了。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睡不着觉。
1: 嗯，
0: 就是我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甚至对于安眠药都有些依赖的。那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说阳不入阴，用上下通调之法。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我都有，那两张方子何方使用？
1: 啊，这两个药可以一起来？
0: 当然可以，你一起去用、
1: 哦、
0: 没关系的、
1: 哦、
0: 啊，因为这本身都是属于小方子，半、
1: 嗯、
0: 夏数米
1: 啊、哦，对，不多哈、啊，都是。
0: 那火不能咽下去吧？
1: 是
0: 不是？火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风随丹呢，实际上也是一张小方子，总共就四味药、嗯。
1: 它叫丹，但实际上是用汤的方式也可以。
0: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汤，
1: 哦、
0: 风随丹实际上都是用汤剂、
1: 哦，
0: 没有谁把它做成丹。
1: 是听着叫丹吗？就、嗯、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炼化的那感觉。
0: 对，它实际上是原。元代的时候，许国珍先生啊写在《御药院方》里边的一张方子，风随丹呢，实际上在外面有很多的版本，
1: 嗯，
0: 有前阳风随丹，也有三才风随丹，
1: 这么复杂，
0: 这个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固元风随丹啊，就其实呢都是在风随丹，刚才我讲四味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参啦、地黄啊、天冬啊，啊有的加麦冬啊等等那些情况，它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叫三才？比如说在外面最常见的哈。啊，一说就是三才，好像就是多哪三才？天地人啊，天地人实际上呢，天呢，它指的从人体来讲啊，就是天地人指的是肺脾肾嘛。
1: 啊、哦，
0: 就是所以它用天冬来润肺，
1: 哦、
0: 然后呢，地呢用地黄，他、
1: 嗯、
0: 们在外面喜欢用熟地黄，
1: 嗯、
0: 我喜欢用生地黄、嗯、啊，没关系啊，都可以。这个人指的是脾胃，
1: 嗯嗯
0: 啊，就是正叫脾胃、
1: 这个、
0: 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用人参嘛，所以说。天冬人参再加上地黄，天地人了，是吧？
1: 这不就是把上中下都打通，三焦打通，
0: 都补益
1: 啊、哦，
0: 嗯，都补益。因为那边是打通的，这边又给它补益进来之后，啊、你说有些人他确实是虚中夹瘀啊，那既有瘀度，同时又是虚弱的，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到三才风随丹、
1: 嗯、
0: 啊。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常用，只不过是我喜欢讲的时候呢，先讲它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去灵活的变通。
1: 好，今天呢，关于失眠、阳不入阴、下焦不通、心肾不交、虚劳等等情形，王老师呢给出了相应的调理方式。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呢会继续请王老师再接着讲失眠的其他类型以及相对应的调理方法。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漠旅游路线。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驾驭官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5: 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京石高速，因为下雨的原因呢，号称北站、机场东站还有新乐东站双向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另外呢，京昆高速也是因为大雨的原因，目前呢，大北城站、满城站、保定北站、新木站还有顺平北站、唐县站、曲阳东站、曲阳南站都是双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再来看一下湖南高速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71公里处回龙桥设备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目前正在缓行当中。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8，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认识到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是星期一啊，这个打起精神又开启新的一周了。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伙聊聊这个关于广告这个事儿，因为很多朋友经常吐槽啊，这个之前就是广告太多了嘛，这节目里边插广告啊，那时候呢，虽然说被大家伙吐槽，但我们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广告毕竟这玩意儿都是这真正的甲方爸爸们的啊，正所谓你爸爸多了路好走啊。现在真是不行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广告了啊，广播当中的现在更多像这个公益广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宣传提示什么的，广告真的越来越少了。不过呢，其实广告无处不在，只是换了阵地而已。比方说以前的广告呢，集中在传统媒体啊、报纸、电视和广播，现在的广告呢一般都集中在最常见的可能是短视频平台呀、视频平台呀，还有这个就是户外的那些广告啊，进电梯也要看广告啊，是吧？你看生活当中啊，广告处处都是。最开始很多的平台都打出了这个没有广告，这电视看到爽。你没发现吗？现在呀，慢慢的哈，图穷匕现的，把这个会员的积攒的差不太多了，也开始夸夸放广告，哎，让你防不胜防。但是咱们怎么说呢，就广告这东西真的不是一无是处的，真的不是一无是处的。首先呢，广而告之嘛，有好的东西让别人知道，改善别人的生活，这无可厚非啊，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广告吧，它是那种，就是咱不说是虚假广告，但是也涉嫌到这个夸大其词。很多朋友呢被广告所误导，看到这个文案呢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然后觉得哦，这东西应该能不错，但是实际拿到手买到手了，跟他宣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的广告呢，就是那种是魔性的广告啊，就比方说之前我们经常说那什么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哎呀，我的天哪！就看他的广告啊，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折磨。那你要说人家达到广告效果了吗？就是广告效果达不达到不知道，但是确实容易被人记住，对吧？就那仨字来回念，你记不住，那你脑子有问题。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看了这么多年的广告了，对广告也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包括有一些会因为某些广告去买某些东西的这么一些经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哎，你印象最深刻的广告文案到底是什么？您有没有因为一个广告说的特别的好，然后去买过它相关的产品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那些年让你印象深刻的广告文案吧。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我们视频端也给大伙开播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有亮着的直播中这三个字啊，点一下你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啦。王峥问了，大迪咋还没复工呢？我说也是，你这生完孩子第二天直接上班多好，一点不耽误事，你说孩子不挣奶粉钱吗？不是，咱们得遵循客观规律啊。生完孩子这怎么地都得这个三四个月，四个月以上啊。

很多朋友问，今天又是一个人吗？没有带班的美女吗？啊，你们听广播节目竟然是为了美女了，这哎呀。房科同学这周会来三期节目，那哪三期呢？朋友们敬请关注啊，主要看人家哪天有时间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主持的，所以呢需要朋友们多多支持了啊。今天咱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文案，哎，包括您有没有说因为哪些广告啊？因为说实话，你对这个产品你也不了解。您只是呢可能有所需求，但你看过这个广告之后，你突然就生成了无比强烈的购买欲。那实际上你买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它跟广告的文案相差到底有多远呢？哎，咱们今天都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之前呢咱们上周房科和王上去杭州萧山的奥莱门店给大家伙做了一场这个视频的大牌折扣的直播，当时卖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洞洞鞋啊，那个经典款的那个洞洞鞋。有朋友说这个来晚了没有买到，那我们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伙捡个漏吧，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我们这次大牌折扣的洞洞鞋的购买链接了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夏天嘛就是急需洞洞鞋呀，如果是没赶上那两天直播的话呢，那这样那在今天给大家伙做一个小小的弥补，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洞洞鞋啊，就会跳出洞洞鞋的购买链接了。不同款式啊，男款女款呐，新款老款呐，啊经典款呐，包括根高的底儿薄的都有啊。但还是要提示朋友们啊，这个穿洞洞鞋啊，咱们走这个扶梯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了啊。

啊，在这里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是星期一啊，提示朋友们提早出门，因为路上啊相对来说每周一拥堵的时间都会比较提前，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上班上学不要迟到哟。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北京时间7:17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来听新闻啊。这个我们知道今天聊广告嘛，其实有一种广告呢都是明星代言，明星打广告，对吧？因为明星有效应嘛，很多粉丝啊，就是不管这个产品怎么样，只要是明星代言的，自己偶像爱豆代言的，那必须得是爱屋及乌啊，是吧？这个东西不管我需不需要，但是我的爱豆需要，那我就需要。其实不是爱豆需要，是爱豆需要你需要而已。但是呢，这个爱豆有的时候吧，他也有的这玩意儿，你爱屋及乌可以，你也不能太污了，你知道吗？最近北京某胡同一间公厕，因为五月天主唱阿信曾经在这个公厕这边拍了一张照片打卡，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文艺小青年吧，经常会拍一些就是那种就很匪夷所思的一些照片啊，然后冠以文艺二字啊。这一点呢，经常会在一些这个搞一些艺术啊，搞一些音乐啊，搞一些文字的身上看到这种疾病啊。阿信也是咔拍一张照片，然后呢照片这边是自己的脸，那边是公厕两个字。怎么说呢，个人的话呢无可厚非，但是呢明星毕竟有一些效应嘛，就导致阿信的很多粉丝啊歌迷啊专程去排队合影啊。一个是爱豆喜欢，另外一个呢在自己的这个歌迷的这个社交圈子里边，他们也是有共同语言的，也是有社交语言的嘛，这个拿出来就可以说事了。你看我在阿信的这个厕所这儿，我也拍了一个同款照片。有的人甚至把五个侧位分别贴上成员的名字发在拍照发在网上。但是你知道那种公厕呀，都是附近居民上的呀，包括这个行人什么的，就造成了附近居民和商家的很多困扰。我们排队上厕所的时候，前面里边总是人满为患，然后那鼓鼓啾啾在里边不出来。关键是什么呢？就阿信上的是男厕嘛，他很多的女粉在男厕门口排队。本来人家很着急的来了，一看，哎呀，这怎么都变成女厕了？这都是。5月23号的时候呢，阿信呢在个人社交媒体为事件造成居民困扰郑重道歉，并呼吁大家伙理性打卡啊，友善支持周边的居民和店家。哎，粉丝想打卡偶像同款的这种心理吧，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啊，公厕它毕竟不是产品，它也不是景点。它有它最基础的功能，而且这功能非常急，对吧？人有三急嘛，这玩意儿忍不了啊！您在这儿哭嚓一下耽误一分钟啊，每个人都耽误一分钟，那你说一群粉丝举着手机在门口排队，如果真正有上厕所需求的人进不去，那太不合适了啊！而且这玩意儿，哎，它也其实没那么的美观，对不对？追星到公厕确实有点让人不太理解啊！喜欢明星呢，买他的专辑，支持他的演唱会，支持他的作品就已经足够了。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扫码举报抽烟这事儿。最近呢，在江西南昌啊，有一家烤肉店就推出了扫码举报店内吸烟的这么一个举措，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而且收获了不。

少好评。该店铺的张女士，老板张女士表示了，说店铺本身呢也会管控吸烟，但周末的时候呢店内比较忙，设置扫码举报抽烟呢也是便于管理。这个措施呢已经设置2个月左右了，对于顾客的反响呢，张女士表示都挺友好的，支持的人很多。还真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整个商场来讲啊，或者说这个饭馆啊，就是那种室内啊，就是有人抽烟呢这种事情啊，其实最大的矛盾点呢，我觉得还真的不是抽烟。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是大多数啊，咱说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觉得没人管，他抽一根，这个时候有人上来举报的话呢，或者说善意提醒一下，他也不抽。他架不住确实有一些个别的人啊，那却比如说蛮横的啊，比较蛮横的啊，你越让我不抽，那我越得抽，或者说我跟你发生矛盾关你什么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最大的矛盾往往不是抽烟了，而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种矛盾，它慢慢会升级，这个就完全不可控了。所以呢，这种扫码举报抽烟呢，很大程度上能最避免两个人之间直接发生矛盾，尤其是顾客呀，顾客他不是店家，对吧？他站出来呢，哎，跟人家发生矛盾没那个必要，是不是？所以这个妙招呢，就把监督权呢交给顾客了，但是又不让他们之间发生冲突，哎，讨厌烟味的人呢也不用忍了啊，也不用亲自上前掰扯了，扫码反应情况就非常的自然啊。就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店家这边接到一些举报的情况之后呢，要第一时间帮助顾客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已。好，继续我们来说说导盲犬这个事儿啊。最近呢有一则西安导盲犬天津认证遇阻的消息啊，引发热议了。据了解呢，黄先生和妻子呢都是盲人，目前在天津工作。他在西安申领的导盲犬的养犬登记证面临过期，于是呢向天津的公安部门的申请再办理，但是却被告知需要再提交一份导盲犬的鉴定书。但是天津残联、农委方面工作人员都表示说没有这项职能。黄先生就求助无门呢，只能在部门之间是来回奔波。你看这事儿就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各部门之间呢完全的自扫门前雪呀，没人牵头去打通这个流程，没人愿意为盲人多走这么一步啊。盲人朋友本来出一趟门就不容易啊，还要得为一个章一份证明来跑断腿儿。好在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天津有关部门已经回应说会协调解决，希望这不是个例啊，而是推动全国导盲犬认证标准统一、流程打通的一个契机。规则本来是为人服务的，别让盲人朋友啊，在办事窗口前比过马路还难啊。继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走路这个事儿啊。其实走路呢，就是从小就学走路，对吧？只不过呢，后来呢，我们有了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儿，就让我们慢慢的不会走路。比方说那些低头族啊，低头玩手机的啊，咔嚓一下掉坑里了，就是现在时有发生。但是呢，现在我昨天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又告诉我们，你也不能完全不低头的族，是吧？因为低头不一定看手机，你得看看路，是不是？最近的广西桂林阳朔县的一个酒店里边，一个男子手拿2个行李箱走出大厅，然后呢他就完全没低头，也没有注意到前方的无边泳池，就直接走啊，唰唰走啊，那个撒呀，那个啊、哦、结果呢直接走进泳池里边掉水里边。哎呀，酒店工作人员回应了，说落水男子呢可能是行色匆忙，没有留意到路况。还好啊，这个水不深啊，这个1.3米和路面有一定高度差，这个就没摔伤这事啊。但是周边呢贴有这个安全标示，并设有围栏。那事发之后呢，这个及时的把男子救起来了，身体并无大碍，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当然泳池啊，它的设置啊，包括这个它的位置啊，确实可能会导致有的人呢不看路的话会容易掉进去啊。所以呢就是不要做低头族，也不要做完全不低头的族。走路呢还是得偶尔看看路啊。那如果说这个无论是酒店也好，还是外的一些设施啊，如果有类似一些这个设施的话啊，最好还是呢更多的更好的把这个防护情况给做好吧。
可能做提示牌也是不够的，还得做好一些安全的围栏的防护啊。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广告文案的事儿。有哪些广告文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无论是电视的、广播的、报纸的，还是说现在新媒体的，户外的那些广告，哎，哪些广告语啊、slogan 呢，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甚至会因为这个广告做得太好了，你会买他们的产品呢？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Cherry 说了，80年代的柯达胶卷广告啊，创意好，这一刻多温馨呐、啊！然后呢，画面让人瞬间感动，至今难忘啊！哦，对，我有点印象，就那个色彩哈，啊，那个画面瞬间定格，一下子那个色彩，嗯。WS WSQ 啊，说秀兰把洗衣机给你买来了，想猜猜是哪一年的广告啊？这也是很久远的广告了。还有宝贝鸭很乖很乖，说这个步步高手机铃声啊，至今都觉得这个铃声特别的好听。

足金说呢，他想起来了80后动画片之前的奥雷啤酒，后来者居上。那时候呢，小啊，不喝酒啊，等喝酒的时候，这啤酒已经没有了。啊，很多朋友收到了很多经典的广告语，也许这个东西没有买过，但是这个广告语呢，因为看电视看的比较多嘛，哎，就完全的烙印在脑子当中了。这也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的广告文案确实做得不错，对吧？这个仰望说了，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还有句号说了，穿森马就是森马。反正怎么说呢，你也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自由随性洒脱，穿什么就是什么。他跟他这个产品呢，其实也没太大联系，就是就是产品特性没提出来，反正就是穿什么就是什么啊。你觉得就是挺潇洒，但是你这句话好像是个废话，那可不是穿什么就是什么吗？

0: 爱讯小谢说了，那必须是3年6班李子明同学，你妈妈拿了2罐旺仔牛奶要给你。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让你难忘的广告文案啊，甚至有哪些你因为这个广告文案做得好，甚至还买了他们家的产品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

0: 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山西煤矿事故。5月22号19时左右呢，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截至5月24号的18点，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目前的救援仍在紧张进行当中。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年来呢，浙江省热社厅和数据局联合牵头，会同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推动实现113个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用，覆盖了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购药等多个领域。啊，再来关注一下燃油车啊，这个车企真的现在太内卷了，燃油车集体大降价呀。目前的燃油车正在集体降价，宝马最高的降幅已经是超过了30万元，奔驰主力车型降价近7万元，大众、东风日产、长安、吉利等品牌呢也是纷纷跟进。背后原因呢是新能源车销量持续攀升，4月销量前10的车型当中呢，已经有9款为新能源车，预计5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会达到62.5%，而燃油车降价促销仍将会继续当中。啊，继续来关注。

一下 AI， 这个呢，最近呢 ，DeepSeek 宣布啊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价格将会于2026年5月31号结束2.5折的优惠活动之后，正式调整为原定价的1/4。那 DeepSeek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会把折扣永久化。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法网2026女单首轮，32号种子王欣瑜以6-3、3-6、6-4击败了去年青少组冠军塔格尔，收获了开门红，晋级法网女单的次轮。而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也是中国金花职业生涯的第20场大满贯正赛的胜利。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神舟23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4号20:30，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5月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几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稳步回升，而长沙、福州、广州呢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暑热会提前上线，朋友要注意了。另外呢，受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偏低，长春、太原、济南等地最高气温呢仅仅20度出头，体感清凉啊。那这个说实话，体感温度是我们这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温度了。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这个央博会呢，给大家伙上新的就是动动弦，因为之前说了嘛，这个咱们上周的时候呢，凡哥和王尚在杭州的奥莱的门店里边给大家伙做了大牌折扣的直播，就是卖的最好的呀，就是这个动动弦。那一个是季节的原因，另外一个的动动弦呢，就是在这些年呢，就是很受大家伙的一个欢迎，所以说这个我们打算呢，在这一周吧，也是把这个爆款重新给大家伙上架，让那些很多没有买到的朋友呢，可以来临时补个货。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动动鞋”这三个字，我们在上个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大牌折扣的动动鞋就推送给各位了啊。有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补货，因为款式比较多，样子也比较多，包括有经典款的，有一个新款的都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动动鞋，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给下单购买了。同时我们的这个莫桑钻呢也正在热卖啊，莫桑钻啊，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就是1克拉的到5克拉的都有，都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无论是吊坠啊、耳坠啊，还是说这个戒指啊、手链啊、满钻手链，而且是啊，也都是反正都是大几百、几百、小几百的都有。您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也会跳出购买链接。哎，您可以看一看那些款式。哎，这个每个款式呢，其实货都不是很多，看中了就赶紧买吧，这个价格都很便宜啊。

话说了，最美的广告是以前有一个香烟的广告，我记得利群的广告语特别好，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让心情去旅行。他不说是那个利群的话，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个什么那个旅游公司呢，对吧？哎呀，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可以有这种香烟的广告了啊，它也是一个回忆了。而且就算是当年的，你看这香烟广告，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香烟的。青丝说了，我记得有一次看那个爱奇艺，哎，我有爱奇艺的会员嘛，就是为了截屏广告、屏蔽广告啊，屏蔽广告。我看电视看到一半的时候就点了暂停，广告就覆盖了暂停页面了。不得不说，会员的广告区别大约是更高级一点的。视频里边是一个很拉风的红色跑车，美丽的 Angelababy 身穿精致的礼服裙，腰肢曲线纤美，红唇耀眼，站在车前摆了一个骄傲的 pose， 然后走上车，开着车风驰电掣。我看这个广告，我看了好一会儿啊，这广告拍的那比电视剧精彩多了。Baby 好美，这个车好漂亮。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是不妨碍我就是喜欢看那个广告。啊，这明星效应是吧？这明星长得帅的、漂亮的，他确实啊，这更容易看一看是吧？啊，养眼啊！看你看什么电视剧那么不精彩吗？那个。李小燕说了，大明，我觉得你可以接一个广告啊。一开始镜头前面直播马上开始了，大明就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说，今天大迪又不来了怎么办、这时候导播给你拿进来一个某品牌的可乐，哎，大明看到可乐瞬间开心了，某某可乐陪伴每一个瞬间。广告创意非常好啊，就是不太了解我们这个中央台的直播间的一个规章制度啊。这屋里边最怕出现的就是液体。广告拍完了，我也被开除了。

这个咱就不给他念名了嘛，咱不给他说哪个品牌了，反正这名字也是一个乱码 Q 什么玩意儿的。说那个几年前某手机的广告语：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买回来才发现，这玩意儿有点虚假宣传呢。手机虽然能充电五分钟，但是没有能跟我通话两小时的人啊啊啊！这、啊、那不是人手机的责任，人是你自己的问题。

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耀光。说大明啊，我还是记得大宝那个创意设计啊，哎，那爷们的广告词儿用了点大宝，嘿，还真的起咱这张脸。元素方说了，有一些广告文案至今难忘，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个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嘛，电视上天天播这个广告嘛，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其实它两个版本，就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这个，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然后第二个版本呢，大家伙记不记得，就是是两个老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在那跳那个草裙舞。说今年孝敬咱爸妈，收礼只收脑白金，对吧？他把这个场景更加细化了，哎，送爸妈送脑白金。但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广告词啊，就是他是唱出来的，这孝敬咱爸妈唱的特别的狠，就不像是好好真的要孝敬咱爸妈，好像要下手了一样。今年孝敬咱爸妈呀，收礼只收脑白金，脑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这里边掺和点啥玩意儿？

无辜说了，那一年长春胜利公园小聪聪征集广告，我提供的广告词呢是吃得好学得棒，聪聪是我的好搭档。然后小聪聪采用广告词呢是均衡其营养，智慧小聪聪。可是呢最后小聪聪也没有干过娃哈哈口服液啊，这个

我甚至我现在对这个品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这是君达说了，谁还记得当年最初农夫山泉的广告，叫农夫山泉有点甜，当时完全是冲着广告里边有点甜这三个字的这个效果啊去买的农夫山泉，哎，而不是现在说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啊，这位听友啊，马什么那个什么俩马仨马，叫啥来着？这马是马达什么啊？差不多吧啊。啊，他说作为70后啊，那必须是厌舞厌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啊。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代，也是应该是最老的一个广告了。啊，北京时间7:47，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这些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文案都有哪些呢？你觉得哪些广告文案真的说得特别的精彩，让你印象深刻，甚至你会为了一个好的广告文案去买他们的产品呢？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这个钻石啊，或者回复洞洞鞋，我们给大家伙上线的这两款产品呢，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好，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广告文案嘛，就是本人呢虽然不是纯粹的广告人啊，但是以前呢经常给人家录广告，在地方台的时候，我明码标价呀，录一条广告200块啊，200块，当然了，200块是入台的啊，到我手里35啊，这还是单人广告，双人广告的话对半劈，一人17.5，有零有整，所以那会儿我主要靠走量，你知道吗？但是正是因为走量啊，所以我对广告文案这个东西我太熟悉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语文学的最差的这批人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了。真是啊，因为我的理解什么，广告广告广而告之嘛，你要让更多的人理解你卖的是什么，它好在哪儿，对不对？这跟取网名一样，就是人家一看你名字就知道你的特点。比方说当年在聊天室，我的网名叫蓝色的微笑啊，蓝色的微笑，一看，哎呦，这忧郁王子是不是？再配上我当时冷峻的面庞，啊，对吧？他大迪不一样了，众所周知啊，大迪的网名叫鎏金龙玉啊，鎏金龙玉，我的天哪，真的，哎呀，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名是啥意思呀，单纯的就是觉得这名太大气了。请您仔细一听，鎏金龙玉。那不纯网络精神小伙吗？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就是如今的广告文案的一个现象啊！就有的文案虽然说你觉得没什么文化，但人家广告信息给你非常标准，展现的明明白白。上周末的时候，上周末我去那个亦庄有一个龙湖商场啊，就里边呢准备新开一个三全冷面啊，正在装修呢。那三全冷面的外墙上就写了他们的 slogan， 非常直接，就一句话：冷面是招牌，锅包肉一绝。这10个字，冷面是招牌，锅包肉一绝，没有一个生僻词，没有任何一个虚头巴脑的词汇啊！但是人家说明白了，你瞬间就懂了，甚至你点菜的时候你都不多考虑，对吧？但是有些广告文案恰恰相反，就字儿你都认识，它连起来你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了。我跟你说啊，这个重灾区呢，就是在那个房地产广告上。房地产广告，我跟你说，哎呦我的天哪，一个个看起来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要是后边没有一个售楼中心的电话，你甚至你不知道他卖的是啥。典藏大馆，央席人生，封藏城市宽境，典藏大馆，主打88平三居室，森雨时光，自然栖居，重塑理想生活范式，范式就方式都不能是方式，必须带范范式。还有那语言里边满满的那种歧义。私藏山水，心观天下。私藏山水，山水不是国家的吗？这玩意儿能私藏吗？还有这个啊，太大气了！一听啊，独拥城中央，一树揽天下，太大气了！你听听感觉，独拥城中央，一树揽天下，真的，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你要把故宫给卖了。他什么城市生活标杆，公园居住典范，公园居住典范，请问我为什么要住公园？还有这个啊，特别经典，这辈子总要住一次万科。当时这广告一下把我整自卑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的人生都不完整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现在想想，这些我都做到了，但是临死的时候我依然有一个遗憾，因为我没有住过万科。哎呀我的天哪，人生不能这样，我打算下一套房子拼死我都得租一个万科的，我这个啊。那该说不过，万科的房子确实还是不错的。万科的同事在不在？万科同事，下次给我投点广告啊，给我投点广告，我帮你想词儿啊。咱这别这辈子总要住一次万科，这你要再，咱自可以更自信点，就这辈子也可以偶尔不住万科。哎，其实咱们普通人买房子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户型方不方正啊？公摊大不大呀？地铁近不近？学校有没有？商超远不远？物业负不负责？车位够不够？烂不烂尾？什么时候能交房？对吧？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但是现在房地产广告的文案全都是无关痛痒，而且是你根本看不懂的，什么境界、格局啊，什么栖居、归心、封层、央席、秘境、宽境、私藏、封疆、人生、少数派、理想范式、时光真境。有的时候他甚至还包藏某种祸心，什么告别城市喧嚣，独享静谧人生，回归自然本真，听着挺好，实际上就告诉你地段太偏，配套为零，除了安静一无所有。房子旁边有一条小水沟，下雨的时候还有点臭啊！广告文案就是一线水岸胜境，思想生态湾居。楼间距坐得特别的近，对面耳楼咳嗽你都能听得见，广告文案是亲临社区烟火人居。烟火人居的意思就是邻居做啥菜你闭眼睛闻味就知道了。房子层高很一般，窗户也不算大，透光不好，广告文案是精研人居尺度，重构空间美学。我们都说房住不炒，但是有的开发商呢，甚至已经把房子架到了藏品的这么一个高度啊。房子就是住的消耗品呢，他把它变成了藏品，文案是收藏世界的眼光。就咱那个住那商品房啊，所谓的收藏啊，那是因为卖不出去，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那个文案最过分啊，就是把房子跟你的什么阶级地位啊，甚至跟你的人生成不成功相捆绑啊。有了这个房子，你才真正的赢得了人生，无形当中制造了巨大的焦虑。比方说这个啊，不止一所房子，更是一种人生啊。确实，这是一种要还30年贷款的人生嘛，对不对？所有不说人话的 slogan 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制造信息差，抬高身价，让你为听不懂的那种高级感去买单。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咱们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啊，菜市场买菜，大妈一般都是这么喊的啊：刚摘的西红柿，沙瓤的甜啊，小时候的味道啊，10块钱3斤，对吧？这就很直白。但如果你按房地产的风格，你换一套词儿，那身价立马就不一样了啊！换一套词儿，卖西红柿。远离市井喧嚣纷扰，栖身自然原生疆域，历经晨光暮霭层层浸润，沉淀浑然天成的醇厚肌理，不逐浮华表象，只守本心本味，私藏珍品，敬献懂得品鉴生活格调的层峰人士。你听这广告，这柿子一斤最少能卖20000，我跟你说。以后卖黄瓜的也可以学呀。爱卖黄瓜的，褪去市井烟火浮躁，遁入原生自然秘境，历经四季时序洗礼，塑造独一份典藏风骨。世间难觅，只为懂生活的少数人量身呈现。一口雅脆，体悟天地造物的恢宏格局。庞各庄旱黄瓜。所以那广告啊，广告也需要真诚啊，别再用那些听不懂的词儿来掩盖你的不实在了，别再。

用所谓的高级高端感呢来收割普通人的焦虑了。少点套路，多点真诚，别让你的广告语高端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卖的是什么。哎呀，这段最后一句啊，最后说一句啊，大迪生了嘛，没联系啊，没联系啊，大迪生了啊，其实我也生了，我也生了啊，不是一个生，我现在不只管文旅了啊，我现在负责所有的广播节目了已经。低调啊，这事儿低调低调。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啊？我想说的是，关键是这个啊，就是我现在呢正在做一个事儿，就是给每个主持人想他们的 IP 文案，对吧？就是怎么样啊，能把咱们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多优秀的主持人呢，都推出去展了，都推出去展示展示啊，让大伙都知道知道。在这方面，说实话哦，我真的是创意大拿，就是语文学霸的功底，这一刻就看得出来了。我跟你说，我要在外面做一个广告公司，那绝对日进斗金呢。啊，我那广告公司就叫孙与孙，玄孙啊、嗯。就比方说我们汽车节目的主持人董乐啊，董乐很多朋友听过他的节目，我就跟他说，你做一个板块，你专门给大家伙介绍时下的那些新潮词汇。现在新潮词太多了，你要是两天不上网的话，你容易落伍啊。什么车路云呢、啊？啊，因为我善呢、啊？从这个新技术名词到网络热梗，对不对？你每天你花一分钟时间给大家伙解释一下，让大家伙听了以后紧跟时代，你不叫董乐吗？这个板块的名字就叫我终于懂了，哎，对不对？哎，同样道理，晚高峰的主持人也特别优秀啊。你像樊科，对吧？樊科现在不是很多人想学这个口才啊、情商什么的吗？那樊科就推出一个专门啊教别人怎么讲话、怎么唠嗑的，就叫樊人科。樊科，樊人科，哎，主要是王上，哎，你说王上这么优秀的主持人，自从加入我们以后也脏了，也脏了，开始带货了嘛，开始带货了啊。那你这带货咱就彻底一点吧。我给王上，我准备给他设置一个板块，他以前不是有个品牌的节目吗？叫爱笑剧场，对不对？爱笑剧场，咱们延续这个品牌，咱叫爱笑卖场，爱笑卖场。符合他现在的人设呀，毕竟现在王上已经是美妆博主了。而且其中最精彩的讲价这个环节，我都替他想好了，咱们必须拿出实打实的价格优势，一定要便宜便宜再便宜。所以这个环节咱就叫王上价崩了。哎，王上这个价崩了、啊哎哎哎、我跟你说，就我这创意啊，最少值250。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